0: 30度，固原13到26度，宁东9到29度。
1: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筑牢生态根基，塑造发展新动能。
0: 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播出第7篇，跨越山海的芬芳。
1: 宁夏4.48亿立方米黄河水入市。
0: 宁夏交警优化高考考点勤务模式，全力保障考生安全顺畅复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我们先来关注区内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宁夏立足西北生态安全屏障核心区位，坚定践行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路径，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趟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1: 站在盐池县城北防护林生态治理区的瞭望台上，放眼望去，沙生灌木林绵延成片，郁郁葱葱。作为三北防护林工程的前沿阵地，盐池县曾经75%的人口和耕地饱受风沙侵蚀之苦。近年来，盐池县通过退耕还林和麦草方格固沙，累计治理沙化土地200多万亩，森林覆盖率提升至18.51%，实现了从黄沙窝到绿家园的蝶变。盐池县林业和草原局林草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郭永胜：
3: 沙化趋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森林覆盖率显著提升，林峰质量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也不断的丰富。
1: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盐池县200多万亩宁条林不仅牢牢锁住了毛乌素沙地的南缘，也为盐池滩羊提供了生态口粮，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生态提质赋能，民生改善。这样的绿色实践在隆德县同样生动上演。在隆德县城关镇杨家店、陈进乡新河村等地的林下种植基地里，随着一株株中草药苗扎根林间，曾经闲置的山林资源被盘活，群众的致富道路也越走越宽。隆德县莲才镇赵楼村村民赵小长：
4: 在这里干活一家有劲，能照顾上老人和娃娃，感觉对生活充实幸福。
1: 隆德县林草局副局长李勇：
5: 以三北工程两化奖补资金项目为抓手，推进宁夏中草药标准化种植及宁夏特色种养殖、森林康养、自然教育、文旅打卡、农事体验等多元业态配套，探索生态观光、森林康养、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林文旅加康养新模式。
1: 筑牢生态根基，方能激活发展活力。宁夏通过大力发展沙产业、壮大林下经济等举措，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截至2025年底，全区林下经济经营利用面积390万亩，产值12.26亿元，带动11.26万农户就业增收。与此同时，宁夏还打造了沙包头景区、黄河宿集、星星酒店等一批沙漠旅游目的地，年均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00亿元，推广光伏加生态治理模式，累计实施光伏治沙超20万亩，走出了一条防沙治沙与绿富同心的新路子。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自新：
6: 全力打好三北工程黄河集团攻坚战，科学编制、专项规划，拓展两化的转化路径，推动绿富同心，持续厚植赛场艰难绿色基地，谱写宁夏新篇章。
1: 各位听众，由宁夏广播电视台携手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广播电视台及多地市州台和区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播出第

0: 七篇跨越山海的芬芳。
1: 从厦门到银川，飞行距离约2100公里，航程大约3个多小时。一头是八闽福地蜿蜒错落的苍翠，一头是塞北江南稻香鱼肥的苍茫。想感受地域差异，单机票价不过500-600元。但有一群人像不知疲倦的燕子，在这条航线上往返奔波，衔泥筑巢，就是为了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筑起新家。一张张普通的登机牌承载着跨越30载的山海情缘。今天我们就要通过一位支教老师的故事，走进西北娃娃的歌声里，去欣赏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东西协作共谱新篇的时代画卷。
2: 2025年8月5号，就是我们来的时候坐的这架班机。当时我们还有2个团队，30几个嘛，包括支一、支教、经济口的、政府的。因为这张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这是一个人生的契机吧，也是新的体验，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了。
1: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福建支教团队宿舍里，音乐教师苏静思拿出了一张始终珍藏的飞机票，它承载的是30年来东西部协作最坚韧的文化纽带。苏静思是厦门市槟榔小学音乐教师，2025年8月带着闽南童谣的曲谱走进了宁夏银川市闽宁镇第二小学的音乐教室。他的行囊里没有课本之外的教务材料，却装着最温暖的文化接力。
2: 就是当时几年前的那部《山海情》连续剧嘛，剧中的那些娃娃稚的纯真的眼神让我动容，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哎呀，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到闽宁镇来支教。
3: 有好几个支教点啊，比如说
2: 新疆、西藏，还有重庆万州4个地方，
3: 我就选择了闽宁镇。然后呢，因为我知道呢，闽宁镇呢，它跟我们福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特别是我们厦门市思明区作为我们这个对口帮扶的一个非常大厦门的很大的一个区，所以我就报名了到闽宁镇来。
1: 始于1994年的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历经30载接续奋斗，跨越2000公里山海阻隔，创造了东西部对口协作的闽宁模式，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为全球减贫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30年中，从单向的物质帮扶到双向的文化交融，从干部援建、资金输血到教育铸魂、文化润心，一张机票的距离丈量着山与海之间从帮扶到奔赴的跨越。
2: 咱们这的宁夏的文化就是少一点就是自信心，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打开他们的音乐视野，提供他们有这种上台表演的机会。就像我们闽南童谣吧，我都会有排一些什么舞台剧啊，课堂上的这种小品啊，就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表演，那他们就胆子会越来越大。
1: 苏静思初到闽宁镇第二小学时，发现这里的孩子多数都不太自信，他就在授课教学中给予他们更多关心。他用沙茶面、功夫茶等闽南特色的评价给孩子们暖心的鼓励，小红包上写着鼓励的话：沙茶面鼓励探索，功夫茶鼓励勇敢。
4: 说写立贺，
5: 削平又立贺，
4: 说写立贺，
5: 削平又立贺。
3: 我就有鼓励他们回去呢，要跟爸爸妈妈交流一下，甚至教爸爸妈妈说，我们闽南社团的一个娃娃，他回去还教了他的爷爷唱闽南童谣。他的奶奶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说娃娃很喜欢我的闽南童谣课，然后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很荣幸。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种隔阂或者是陌生感，就觉得就是像一家人一样，真的让我感受到这种闽宁一家亲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浓厚。
4: 走啊，呜呜
6: 个问问号。
4: 我要个观音咒。
6: 观音咒。
4: 海娃几个卡里豆。
6: 啥？
4: 海娃几个卡里豆。
6: 海娃几个。
1: 唱的不好，这首童谣叫《羊仔喃》。在西北的黄土地上，一位从未离开过家乡的老人轻声哼唱着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闽南童谣。旁边他的小孙女儿马燕妮拍着手，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马燕妮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她独自一人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自从加入了闽宁童谣社团，家里就像多了一束光。爷爷见到苏静思时会拉着他的手说，咱们口音不一样，但歌里那份心是一样的。这份一样的心正在跨越山海，生长出更绵长的根系。苏静思临行前，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孩子们塞给他一叠信，对他说，苏老师，请帮我们把信交给宁夏的小朋友。在闽宁镇第二小学一间教室的墙上有一张中国地图，苏景思用红线把厦门和银川连了起来。孩子们路过时总要停下来看一看那条红线，它牵起了山海间携手前行的情感。2025年国庆前夕，两地的孩子们制作了一则视频信。厦门的环岛路与闽宁的枣树林在书信中相遇，鼓浪屿的琴声与贺兰山的风在视频里共鸣。
3: 虽然呢相隔2300多公里，但是因为书信，他们的心呢拉近了，互相说说小心思，然后呢结成好朋友。像这次呢，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娃娃呢就捐了书给这边闽宁二小的娃娃们，就很好的促进了两地的这种情感交流，甚至呢是形成了一种文化交流。我相信呢，娃娃们长大以后呢，对彼此的家乡肯定是有一种向往的。闽宁镇的娃娃呢会向往我们厦门，厦门的娃娃呢会想念这个在闽宁镇的好朋友，相信他们肯定会互相往来。

0: 文化的种子一旦播下，便有自己的生长逻辑。苏静思把闽南童谣《雨夜花》和《宁夏花儿》《眼泪花儿把心淹了》带到了木兰小学和五河小学，娃娃们在山海民歌作品的对比赏析中理解了多元文化的差异，更增加了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1: 三四，不要越来越快，换一二三四五六。
0: 苏静思还大胆尝试把闽南拍胸舞的带劲儿、提线木偶的诙谐与宁夏民族舞蹈融合起来，编成一支大家都能跳的广场舞，旋律选自闽南传唱的《欢喜就好》，步伐简单易学。第一次在操场教孩子们跳时，围观的学生比跳舞的还多。当广场舞从校园跳到了小镇公园，苏静思意外收获了当地老乡最朴实的热情。功夫茶混着八宝茶香，闽南温情碰着西北热忱，支教老师从客人变成了亲人。
2: 像这个我在编创这个广场舞哈，广场舞主要就是设计的一个闽南的非遗项目，一个提线木偶嘛，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拍胸舞，就是在我们闽南算这两种文化相对来说就是历史比较悠久的，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宁夏的一些民族舞蹈动作融汇一下，然后我的所有的教学班都教给他们跳，回去的话还教给他们的这种爸爸妈妈看，教给他们爸爸妈妈跳。我问了他们说，我爸爸都说我很厉害。对。
0: 苏静思带领的闽明镇第二小学闽南童谣社团与厦门市槟榔小学的陈兴贤乐团开展了云端奏唱互动。宁夏民歌《眼泪花儿把心淹了》，《花儿与少年》，闽南语童谣《天黑黑》，闽南语民谣《雨夜花》，在大漠与海岸之间，通过一根网线，同频共振。30年间，闽宁协作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对口之缘。30年后，这场协作早已超越了经济的帮扶，在文化基因的层面深度互鉴。原本半年的服务期，苏静思又申请了第二期。他说，他想给刚来时在地图上画出的那条从厦门到闽宁的红线绘就更多的颜色。如今在两地孩子们的歌声和书信中，在课堂上，在跨越千里的云端连线里，那条细线正在慢慢变成了一条彩虹。
3: 我希望通过这次的资教呢，让这个宁夏的娃娃们了解福建不单只是有大海和茶叶它更有呢活泼欢快的闽南童谣。闽宁协作呢不光只是这个物质上的帮扶，更是文化上的交融。我希望更多的文化使者呢能够来到宁夏，也希望宁夏的文化能够走进福建，实现真正的双向奔赴，山海相连，文化相融，这才是闽宁协作最深远的意义吧。然后呢，为实现闽宁一家亲添砖加瓦。
0: 山海携手，幸福花开。这朵花是产业协作的致富之花，是生态治理的文明之花，是立德树人的育才之花，更是各族儿女绽放的团结之花。从单向帮扶到互利共赢，从物质书写到文化造血，从干部援建到民心相通，30年来，一朵朵协作之花在山与海之间次第绽放，见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温暖的底色。
2: 我觉得太有意义了。我真的来到闽宁镇以后，我都很感动，我都觉得说，然后这30年，福建跟宁夏，从物质上到这个精神上到文化上，都不断的在进行交流和就是互帮互助嘛。对，我觉得这种打破地区的这种局限性，让这种资源能够平衡不管是物质资源也好，文化资源也好，对，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就是能够就好像一家人，谁需要帮助我们就帮助他，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就是齐心协力，然后就让我感觉就是这种叫做民族融合，互帮互助，就像石榴籽一样牢牢地攥在一起。
4: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5: 我是记者张静，
4: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5: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4: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6: 听众朋友，6月3号，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从2014年至今年1季度，宁夏累计完成水权交易855笔，交易水量4.48亿立方米，交易金额15.94亿元。这意味着宁夏这个全国水资源最紧缺的省份之一，黄河水已经变成了可量化、可流通、可融资的生产要素。
7: 宁夏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超15亿元的交易规模证明，即使在严重缺水的地区，市场机制也能有效配置水资源。从无价到有价，从资源到资产，一滴黄河水的身价之变，折射出中国治水理念的深刻变革。
6: 6月3号9时，随着延环定扬水管理处一泵站3号大机开启，延环定扬黄工程2026年夏秋灌供水正式启动。今年夏秋灌计划引水1亿立方米，供水0.92亿立方米。
7: 延环定扬黄工程是陕甘宁革命老区重要的水资源配置工程，承担着为陕西定边、甘肃环线及宁夏盐池、同心、红丝堡等干旱地区提供人饮、农业灌溉、工业生产及生态用水的重任。

0: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听众朋友，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全区各地早部署、快行动，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细化防控措施，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接下来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1: 在贺兰县，今日一场防汛抢险医疗救护应急演练在模拟灾情背景下拉开帷幕。演练以贺兰县盐山区域性大暴雨为背景设定，苏峪口出现超标准洪水，泄洪沟道淤堵，堤坝漫顶，金山蓝洪库超防洪高水位，道路中断，群众受伤被困。贺兰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紧急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现场80余名工作人员整装待发。接到救援指令后，应急救援队伍迅速赶赴受灾点位，对被困群众开展搜救转移。演练覆盖现场救援、紧急救治、伤员转运等全流程，重点检验快速响应、上下联动、医防协同、多部门配合的应急处置能力。在盐池县，多部门联合开展2026年山洪灾害危险区突发洪水应急处置综合演练，全面检验县乡村三级山洪灾害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提升干群协同防灾避险与应急抢险实战能力。盐池县水务局党组成员、河湖管理与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王艳琴：
2: 本次演练聚焦山洪灾害危险区洪水险情处置，演练经验同样适用于其他危险隐患点以及坝下有人等各类防汛隐患区域，为2026年安全度汛奠定一定基础。
1: 盐池县水务局工作人员丁华：
3: 通过演练进一步理顺了水务、应急、气象乡镇之间的信息共享、指挥调度、抢险救援机制，增强了危险区群众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1: 隆德县紧盯重点守防线，精准防控保安全。在城关水利工作站，工作人员24小时紧盯城区水库监控，实时掌握水位、流量等关键数据，确保水利工程运行安全。与此同时，在温埠乡桃山水库，工作人员重点排查坝坡是否存在水冲沟等隐患，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隆德县河湖事务中心副主任马浩：
4: 入汛以来，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与信息报送制度，重点围绕关键风险点隐患排查，及时疏通排水设施，管控危险区域风险，保证突发状况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0: 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特别专栏为你加油，陪你从容执笔，静待花开。
5: 听众朋友，2026年高考临近，6月3号，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即日起，全区公安交管部门接连进入护考模式，确定采取一校一测，优化考点交通组织，推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勤务模式，全力保障考生安全顺畅复考。
6: 按照安排，高考期间，各地交管部门将对辖区考点周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7号到9号的上午及下午考试时段，考点周边路段实行全封闭管理，禁止无关车辆通行。在英语听力考试时段，还将对部分路段实施临时封闭，严防噪声干扰，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行经考点路段，请减速慢行，禁止鸣笛，服从现场指挥。
5: 今年，公安交管部门还联合多方力量升级了护考服务。银川市启动了第14届绿丝带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600多名志愿者、300多辆爱心车辆整装待发，并针对偏远乡镇及行动不便的考生提供1对1上门接送服务，设立24小时应急服务热线。这些年，志愿车队一直坚持1人1车3天责任到人的原则，从不收取任何费用。
6: 据了解，我区各地交警将在考点周边设置护考小分队，警车随时待命，对涉考车辆的轻微交通违法行为警告后快速放行，对走错考场、忘带证件的突发情况提供紧急救助。此外，全区交警将同步严查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通过新媒体平台

0: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0: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8: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9: 到了，
8: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0: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8: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1: 我是记者张金，
8: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1: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8: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2: 维护市场秩序，
13: 守护消费信心。
14: 刷会手机。
15: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6: 主人，主人，请断电。
14: 啊，知道知道。
16: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4: 嗯，好了，拔了。
16: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4: 这能浪费多少？
16: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8: 挂掉。
1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9: 删除。
18: 删除。
1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8: 不信。
17: 来源不明的链接，
19: 不点。
1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9: 不说。
18: 不说。
1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8: 人人提高警惕，

0: 无处遁形。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2: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1: 应急管理部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2: 市场监管总局网络餐饮专项抽检结果公布，不合格率为2.3%。
1: 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2: 20寸登机箱上机难，联航收费背后藏着什么秘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新闻早高峰，接下来关注的是国内新闻。据气象部门预测，6月3号至5号，江西中北部、湖南中部、贵州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贵州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6月3号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
1: 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
2: 本次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没有检出不合格。
1: 本次专项抽检发现，个别餐饮店存在未公示工作人员健康证、健康证过期未补办、部分店员无健康证等情况。同时，个别餐饮店自制的凉皮、水煮花生、水煮玉米、油饼、油条等餐饮食品存在违规使用柠檬黄等着色剂、苯甲酸等防腐剂、甜蜜素等甜味剂以及含铝蓬松剂的问题。餐饮食材中辣椒、豆芽、淡水鱼检出农兽药残留超标。
2: 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经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严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1: 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了批量化生产，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我们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3: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其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4: 中国石化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
5: 这是我们 T1000 级小丝束碳纤维实现量产，小丝束碳纤维和大丝束碳纤维形成了战略优势互补。目前我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的生产能力，可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和体育休闲等各类的应用场景。
3: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至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 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2: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的便利。
1: 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级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将指导各地以更高标准规范管理，全力保障安全平稳。
2: 要建立考前线索共享、考中联合执法、考后溯源查处的全链条工作机制，指导各地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治理涉考培训机构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积极营造和谐健康的考试环境。
1: 指导各地深化考生诚信考试教育，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的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的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
6: 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同时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此外，治理违规招生行为，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2: 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教育部将强化部省两级协同联动，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
0: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7: 到了，
0: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8: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0: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9: 我是记者张晶，
0: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9: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0: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 听众朋友，近日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至200元不等的费用才能够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样。
2: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总结旅客遇到的随身行李箱能否登机的问题，大致包括3类：一是票务平台在销售机票时没有对随身行李尺寸进行显著提醒； 二是低成本航空公司不同票价的舱位能携带的手提行李箱大小有差异，三是在机场旅客面临不同的航司、不同工作人员检查标准没有弹性，执行力度不统一。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多数的低成本航空公司普通经济舱已经禁止免费携带20英寸行李箱，部分允许付费携带，全服务航空公司则仍然保留免费携带的规定。低成本航空公司的这一举措收费的依据是什么？我们来听来自央广网的报道。
10: 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
11: 首先是为了是更精准的提供产品，也是为了更精准的提供服务。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他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务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最低的票价可能就没有免费的行李或者是一个更小的箱子，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10: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11: 细分收费或者要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10: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11: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服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是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10: 这里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城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2: 2026年高考倒计时，高考房预订也已经进入了冲刺阶段。记者曾在线旅游平台及多家酒店处了解到，北京市高考期间酒店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25%，其中海淀区、西城区等优质高中密集分布区域考点周边酒店在5月下旬进入了密集预订期。
1: 近年来，随着家长陪考生需求更加集中，陪考家长团的逐渐兴起，也催热了多房的预订。今年高考期间，北京多房预订的订单占比就显著提升，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5%，给考生提供更加细致的服务，则成了考点周边酒店的重点任务。各家酒店纷纷推出了

0: 专属备考房的计划，设置精英楼层、专属叫醒等服务，让考生安心备考。
1: 近日，部分上海家长向记者反映，上班时间接到所谓自己孩子发来的短信，先以交作业为由与家长沟通，随后声称校内新开培训班由名校教授上课，单科收费16500元，还附上了上海市教委红头文件，并以手机损坏、正在上课为由拒绝接家长的电话，同时以名额有限等理由不断地催促转账。
0: 记者向上海警方进行了核实，确认此为新型的诈骗套路。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个人信息之后，就联系家长实施诈骗套路呢，在2025年就已经出现了，最近呢又是更新了虚假的教委文件落款时间。
1: 警方提醒，正规补课不会以短信通知，钱款也不会转入私人账户，培训班单次收费不能超过5000元，单科16500元，明显超标违规。遇到可疑的教委文件，先找校方和教育局核实，千万不要轻信。
0: 记者从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2026年5月31号，曲靖市会泽县发生了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引发的事故，造成5人死亡。根据较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云南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处进行挂牌督办。
1: 云南省安委会要求曲靖市人民政府组成事故调查组，抓紧开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格按照事故调查规定要求研究，提出处理意见。事故结案前将事故调查报告报省安委会办公室审核同意后，按照规定批复结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0: 秘境探险、小众徒步、组团采军，这些网络平台上极具诱惑的招募贴，把不少人引向了苍山深处。然而，这样的勇敢不仅危险，更触碰了法律的红线。
1: 近日，云南多部门在苍山兰峰区域开展联合执法行动，重拳打击擅自进入苍山核心保护区、没有开发区域的违法行为。行动共查处违法入山人员20多名，有力震慑了黑领队、黑向导通过网络招揽、组织违规入山的乱象。
0: 执法人员发现，这些违法入山者大多都是通过社交平台来招募的。与此同时，核心保护区内随意丢弃的食品包装袋、饮料瓶等生活垃圾也触目惊心，多处野外的烧火痕迹更是埋下了严重的火灾隐患。执法人员在查处违法的同时，同步对现场的遗留垃圾进行了处理，及时消除安全风险。
1: 苍山是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组成部分，地形复杂，气候多变，违规进入未开放区域极易发生迷路、摔伤、失联等安全事故。任何试图征服苍山的行为都不应以身试法。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违法进入苍山核心保护区的，最高可以处10万元罚款；造成生态破坏的，最高处500万元罚款。
1: 执法部门郑重提醒，请广大游客自觉遵守保护区相关规定，通过正规渠道入山，在开放区域文明游览，对大自然的敬畏才是真正的勇敢。
0: 听众朋友，高温来袭，露天停放的车辆在阳光直射之下会迅速升温，暗藏着极大的安全风险。近日，记者联合消防人员开展了实地测温试验，用真实的数据直观展示高温下的用车隐患，提醒广大车主提前做好防范。我们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2: 云南台记者马纯康，
3: 我身后这辆白色的轿车上午经过了2个小时暴晒，那么目前它的温度有多高呢？我们现在马上来测。
2: 消防员，
4: 现在车的表面的温度是41到57度这个样子。
5: 实测发现，暴晒后的车身温度已经较高，而密闭的车内温度更是远超车身表面。
2: 云南台记者马纯康，
3: 我们才进了几分钟，现在额头上已经有汗了，可以用手感受一下这个仪表台上面是很烫手的。好，我现在用那个，请消防员用那个测温枪给我们测一下温度。
2: 消防员，
4: 对那个车的仪表台进行一个测温。现在已经到66，对，它每个地方的温度不一样，但是它最高可以达到73度的温度。
5: 经过现场实测，车辆暴晒后，车内与车外最高温差可达30摄氏度左右。密闭车厢内不仅高温闷热，体感极差，还容易滋生多重安全隐患。
2: 消防员，
4: 像打火机啊、带酒精的这种喷雾啊，还有车载的这些香水啊，这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放在车上的。像这么高的温度，是非常容易引发爆炸，然后车辆自燃。
5: 消防员提醒，除了易燃易爆物品，矿泉水瓶、近视眼镜、放大镜等日常物品也不宜长时间放置在暴晒的车内，这些物品极易因聚光效应引发自燃风险。
1: 高温天气下，除了要注意物品自燃、车辆起火等危险外，消防员还特别提醒家长开车带孩子出行时，千万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消防提醒，夏季高温天气需要时刻紧绷安全弦，提升用车安全意识，日常要定期对车辆进行全面保养，重点检查油路、电路线路，以及时的排查老化、破损等安全隐患，从源头规避车辆自燃事故，守护出行安全。
6: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新闻早高峰，我们关注一组国际新闻。经合组织三号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至3.1%，较3月预测值上调0.1个百分点。
0: 夏季是东南亚多国接待国际游客、赚取外汇的重要季节，但受到伊朗战事所致、燃料价格大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多国旅游业人士担心，今夏的旅游旺季可能不如以往那般兴旺。我们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7: 旅游业是东南亚不少国家的支柱产业。据美联社数据，旅游业收入占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3%，越南的近9%。在柬埔寨，旅游业提供了数百万人赖以生存的工作岗位。在国际油价大涨背景下，对燃料依赖进口的国家而言，旅游创汇变得更为重要。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后，国际油价飞涨，导致航空公司成本大增，纷纷提高机票价格或燃油附加费，使得许多地区的民众选择就近旅游或者换其他交通工具出游。这一点在东南亚一些旅游热点地区的近期数据中已现端倪。泰国旅游部数据显示，4月入境泰国的游客数量同比下降7%，其中欧洲游客数量下降近16%，中东游客数量下降57%。柬埔寨暹粒省旅游部门数据显示，在今年前4个月，暹粒的国际和国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37.5%。
1: 国际足联2号宣布，全部48支参赛队已经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0: 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的场次也大幅增加至了104场。
1: 国际足联在其官网上称，这个名单展现了比赛的规模和吸引力，有357名球员此前至少入选过一届世界杯阵容，891名球员则是首次参加世界杯。
0: 此外，世界杯参赛球员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俱乐部，所有参赛球员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相差超过25岁。赛事揭幕时，总共22人还没有满20岁，7人年龄为40岁及以上。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稍后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0: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据气象部门预测，6月3日至5日，江西中北部、湖南中部、贵州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贵州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6月3日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 型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产品可用于航天航空、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提供合理便利。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从2014年至今年一季度，宁夏累计完成水权交易855笔，交易水量4.48亿立方米，交易金额15.94亿元。这意味着宁夏这个水资源在全国最紧缺的省份之一，黄河水已经变成可量化、可流通、可融资的生产要素。中高考临近，宁夏出台10条禁令，严禁培训机构保分保录取、售卖所谓考题、考点周边、发传单、炒作状元、高价志愿填报收费等违规行为。即日起，全区的公安交管部门将接连进入互考模式，确定采取一校一策优化考点组织交通，推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的勤务模式，全力保障考生安全顺畅复考。银川统筹2040万元纾困专项资金落地奶产业，出台6项扶持政策，稳定生鲜乳收购，助力当地近100家规模化奶牛场稳产增收，全产业链良性发展。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朱潇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

0: 最深沉的自信。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5: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6: 垃圾遍地扔，
5: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6: 饮料瓶子飘我家。
5: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6: 都刻着到此一游。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6: 我全摘走。
5: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6: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0: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FM106.1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静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霞。很高兴此时此刻我们又相会在宁夏新闻广播的波段和网络直播节目当中。那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来收听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0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是咨询政策、反映问题，还是提供建议，都欢迎您现在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

也可以打开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新闻线索页面下方给节目组留言。无论哪种方式，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参与，也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可以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今天呢是我们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将就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反映到节目当中的问题呢，追踪了解，然后呢请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予以解释和答复。好，首先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中卫市海原县的马先生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反映了一个问题。马先生啊说，他多年前呢开始从事奶牛养殖的工作，后来呢被投诉说污染环境，于是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之下呢，马先生呢将他的养殖场搬迁至了海城镇下套子养殖园区，但是呢没有进行相关手续的办理。就在两个月前呢，有辖区部门的工作人员找到马先生啊，要求呢他提供有关养殖场的产权证件等相关的证明材料，否则呢就无法再次继续开展养殖工作。这下呢马先生就犯难了啊，于是他多次找到了海城街道办啊，但是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据了解呢，目前马先生呢养殖了28头奶牛，随着养殖规模不断增加，他的圈舍也确实无法满足现有的养殖条件要求，所以他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酌情考虑为其增设一下养殖面积。那么针对马先生反映的问题呢，随后我们的记者也和海原县人民政府取得了联系。那么据该镇农业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说呢，他们会就此事和马先生本人进行核实，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一定会协调处理。那么如今针对马先生的事情处理的情况如何呢？进度又是怎样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海原县海城镇人民政府农业中心的主任寇云礼寇主任。你好寇主任，寇主任你好，好，让我们的记者再和寇主任联系一下。

0: 好，那我们的记者呢现在还在联系海原县海城镇人民政府农业中心的主任寇云礼，希望呢寇主任呢对这个事情呢给马先生啊进行一下解释说明。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反映问题的马先生，跟马先生来交流一下。你好马先生。哎，你好。好，那我们的记者呢再联系一下马先生。好，在等待我们的记者联系马先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再来看看银川市西夏区的这个银川市的居民夏先生反映的问题啊。那么夏先生说啊，这个中山公园西门与文昌阁附近啊有一个便民饮水点，但这个饮水点呢损坏很长一段时间了。以前在公园锻炼的时候呢，和舞蹈队的队员呢可以在这个地方接完开水之后呢补充水分然后接着玩，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没有办法呢接到这个便民饮水点提供的水，这给遛弯的群众带来了很多的不便，所以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及时的维修饮水机，尽快的解决群众喝水的烦恼，持续为群众提供这种暖心的服务。那么接到夏先生反映的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啊就此问题采访了银川市公园管理中心中山公园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对这个事情所做的回复吧。
1: 因为它属于固定资产，要求的你购买的东西超过1000的或者使用年限超过1年的都属于固定资产范畴，你必须，你如果要固定购买固定资产你必须要上会的。我们已经走了那个流程了，因为要固定资产您要知道我们这个单位是需要审批上会的。
2: 是老化了吗？还是
1: 对它是年代久远已经损坏了，我们已经走流程了，但是那个固定资产就是那个程序比较慢嘛，因为它超过1年的就必须是固定资产，我们没有资格那个自行购买。我们已经申请了，应该快了，这个月应该差不多了，比较麻烦，要一级一级上会，固定资产必须上会。我们这个办公点，我们办公楼你都可以过来打水，我们都是免费提供的。
0: 那么其实呢看来中山公园对这个事情呢也是了解，而且呢也在不断的推进问题的解决。那通过工作人员介绍呢，我们也了解到听众朋友所反映的这个便民饮水点的这个饮水机呢，由于采购年代久远所以出现了损坏，那已经没有维修的价值了，所以呢中山公园就启动了新的热水器的采购申报流程。但是因为热水器呢属于固定资产的范畴，那它的采购呢需要经过固定资产采购审批的整个流程啊，所以时间会长一点。目前呢这个采购申请已经在办理当中，流程也在走啊，所以呢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等新的热水器到位之后呢就可以尽快的恢复饮水点的正常供水了。在此期间呢工作人员也说了，那么在中山公园的这个办公楼行政区域都免费提供热水啊，那大家呢也可以稍微走远一点啊，到这些地方来打水饮用就可以了啊。

0: 好的，那我们的工作人员表示呢，有关于中卫市海原县的这个马先生反映的问题呢，现在联系到了反映问题的当事人马先生，我们再跟马先生交流一下。您好，马先生。
1: 主持人你好。
0: 哎，您好啊。那么其实上一周呢，您把节目反映到问题反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我们记者也进行了多方的追踪了解。那因为呢，目前为止啊，这个寇主任可能是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办法接我们的电话，那我们就想问一下您，相关部门就您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有没有找您，问题有没有解决，解决的进度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马先生？
1: 好，谢谢主持人啊。
0: 没事。
1: 我这个事情的关心啊，我跑的去年的事情没人过问。
0: 嗯。
1: 就本周一啊，我们这个比如说不是村的村主任啊，给我打电话说寇主任叫我着呢，我就到海城镇去，海城镇去，寇主任没在。我打电话联系，就是把我情况说联系，我找些这个当时的手续啊、证明啊，或者一些手续，我就情况说了。简单的我都，你是现在天我就说了嘛。就是当时现在的人都掉就掉了，没办法。我跑了圈子，人都掉了都不知道。最后没办法，我就是唯一的证明就是，我是跑到这个国家局的体检办。去把情况说了，去体检办，我们只能提供你这个体检信息，因为我的捐血，你这捐血是国家不赔偿的。也没有这个协议，但是有录像呢。我说你能提供一下吗？讲人是当年不能提，五年也不能提供，也要走法律程序呢。我们只能给你提供一个这个体检协议。我说
0: 证明您这个牛棚确实是拆迁了的。
1: 人家申请给你复印一下。
0: 嗯。
1: 我去复印了，最后我给寇主任打电话，寇主任说是，那个行，我们给这个书记和镇长汇报一下。昨天下午2点，寇主任给我打个电话，我早上打电话人家也一直没接，下午2点给我回着过来了，说这个具体事项，他有些简历一些事情处理一下，不定到单位上来，具体事项嘛有布置村，我住那个地方属于布置行政村管的呢，村主任啊，联系联系，下午5点多村主任来就把情况说了一下，这是我就把情况给这说具体情况，你先给记者回复一下，可能你们记者就给报告了还是怎么了，说谁不要那个的，我们给正在办理中，因为这主任给我说了已经6点多了，我估计你们都下班了，我也再没有打电话，晚上7点多钟。我一事情一直到晚上11点钟，我看见民政热线电话号码给我打电话，已经11点了，我也没有，早上我就给把电话打了过去，记者说是我就等着，情况就是这么个。
0: 就说这个问题呢，现在他们已经接受了，然后呢准备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1: 就是给我解决的人呢，昨天下午那个主任来就把我的身份证找了个箱给拿走了，说具体事项他给我通知呢。
0: 就是说，具体怎么解决还没有确定，是吧？
1: 啥方法？我的诉求，我就说是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投资了，这是刚才确实是嘛？
0: 好的。
1: 我已经投资了3万多了嘛。
0: 马先生，那现在呢？咱们这个海原县海城镇人民政府农业中心的寇主任的电话呢，我们也打通了，我们跟寇主任再交流一下啊，您也听一下，好吧？您好，寇主任。
1: 这个捐设。
0: 寇主任您好。
2: 你好。
0: 哎，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朱翔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有关呢咱们海原县的马先生反映他们家这个养牛场手续不全这个搬迁的问题，我们现在呢通过刚才呢马先生跟我们介绍说呢，咱们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处理和解决，是吗？
2: 对。
0: 那我们准备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2: 咱们谁马先生这边反映是两个问题嘛，一个就是他们那块需要那个改扩建，不是说是上次因为那个大风，那个盆的盆顶被掀翻了嘛，然后这一块的话，我给村长通知了，他不相证包括了，然后我们这一块按照正常的实地管理，他们就是然后正常申报，这块就是正常新建就行了。
0: 正常申报的话，就是说损坏的牛棚可以进行翻修或者是改建，是吗？
2: 对，就是改扩建
0: 啊，改扩建，我们这边是有资金支持是吗？还是说我们同意他改扩建？
2: 是统一批复
0: 啊，统一批复啊。
2: 因为像那现在咱们那个根据咱们那个国土资源那个耕地保护那一块的话，就是你所有的审批，包括你的宅基地这一块都需要报批的嘛。
0: 嗯
2: 然后因为他刚好是咱们属地海城镇这一块的话，他正常报批。
0: 嗯。
2: 我们乡镇啊，村上这块然后正常跟他审批
0: 啊，
2: 然后也是给他已经开了绿灯了，就是你们正常给然后正常改扩建就行。
0: 嗯
2: 我们这边手续给他一备案。
0: 嗯。就说这把这个手续彻底完整了，是吧？
2: 对。
0: 因为之前的这个马先生就说到，由于没有手续，导致他现在这个养殖可能无法开展。那现在通过您介绍，就是说呢，让他正常的申报，
2: 对，
0: 我们这边呢正常的审批，那手续就完整了，也就是说不再影响他的这个养殖工作了，是吧？啊，
2: 是的，是的。
0: 还有第二个问题呢。
2: 第二个就是他那一块，因为是咱们是耕地保护那一块的话，他那块是反馈成一个土坝那一块的话，我们也是联系了那开测公司这一块的话，这个费用我们乡政府就承担了。过去之后，然后就是把那个审批那一块，他这个自己的养殖场这一块，然后进行了一个开测。开测完之后，我们填报系统，然后报自然灾，就然后审批批完之后，然后呢他的用地手续就批下来了。
0: 也就是说呢，他想扩建养殖场的这个目标也可以实现，是吧？
2: 对，就是原址，就是原址改扩建嘛。
0: 好的，那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我们的处理方向就是这样，处理的方法也是这样。
2: 对，
0: 然后现在就在推进处理，是吧？
2: 至于你们那边联系过我之后，我紧接着就安排村上跟我们过去，然后，跟马先生这边都对接过，实地也去过，然后具体的解决方案跟马先生都已经沟通好了。
0: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寇主任呢，对于群众反映这个问题的重视啊，以及我们迅速解决群众疑难愁盼问题的这个力度啊，谢谢寇主任。
2: 好的，这也是我们当地政府的那个职责嘛。最近老百姓有需求，确保就是老百姓养殖也是安心嘛。
0: 对，
2: 这样。
0: 好的啊，那谢谢寇主任接受我们的采访啊，打扰您工作了。再见。
2: 好的。

啊，那么刚才呢，通过跟海原县海城镇人民政府农业中心的寇云里主任呢进行沟通交流啊，我们了解到呢，针对马先生反映的奶牛养殖场的这个问题呢，相关部门呢已经开始推动它的解决了啊，所以呢，马先生您就再耐心等待一下啊，这个解决方案呢刚才也跟我们说了啊，那么也希望呢您能够积极的配合相关方面的工作，提供相应的材料证明啊，保证自己的这个养殖事业的发展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强。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是咨询政策、反映问题还是提供建议，现在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可以呢打开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新闻线索页面下方呢给我们节目组留言。无论是哪一种方式，我们都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参与，也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能够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感谢您对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信任。

0: 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1: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2: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1: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2: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来自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银川市西夏区的王先生咨询的问题。王先生说啊，他去年大学本科毕业来银川工作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他就想咨询一下啊，在西夏区购房是不是有补贴，如果有的话该如何享受这项服务呢？就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采访了银川市西夏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答复。
1: 买的首先是下区的新房，其次是那个就是他这个网签备案是1月21号之后的，今年1月21号之后的，然后这个活动截止是6月底，然后目前还有20-30万的金额申请金额，所以就是需要申请。

0: 请的话，在那个微信里面搜一下2026年西夏区新购房补贴政策，它里面有就是，比如说你是复转军人啊，这个条件补多少？比如说你房子是，小于100平米是5000，然后大于100平米是8000，还有学生、研究生、博士生都有具体的规定。那个啥是来我们当场办的，就是提交资料是当场办的，一次性就提交够了，因为那里面需要啥资料写的也很清楚。那他就准备那些材料，你看有哪些材料，比如说拿普通群众来说啊，身份证、户口本、购房合同、发票、小票，还有银行卡，就是他自己的银行卡，还有他比如说如果是房子还不光是他的，还有另外一个比如他的配偶的，也在名字在上面落着呢，也就要把配偶的这也要哦。你的户口在外地也不影响，只要是你在下区购买咱们下区的新房了，然后有这个就行。
1: 就是你刚意思说在微信上对照一下那个标准，
0: 哎，对一下自己的条件，看符合哪一条你就准备哪一条嘛。
1: 然后办理的话去下区住建局那块办是吧？
0: 对，是在那个409，然后到那个西门口给我们打电话，那个电话是20078456。普通群众就是平米数不一样啊。
2: 所以呢，据银川市西夏区住建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呢，现在在西夏区购买住房是有补贴的啊。那么这个购房补贴呢，是针对购买银川市西夏区行政区划范围内的新建商品房住宅，赠与、转让、继承、离婚、析产等方式获得的商品住房、安置房、二手房、法拍房等非新建商品住房，以及商业办公公寓，这个公寓的土地性质为商服，和车位、车库、储藏间等非住宅类的商品房是不在补贴范围内的。那么西夏区行政区划范围内，如果是房屋被征收之后呢，使用房票来购买银川市西夏区范围内审核在库新建商品房的被征收人或被征收家庭，那么使用房票来购买西夏区行政区划范围内的新建商品房住宅，同样也视为现金购房。那这个补贴的时限呢，是2026年6月30日截止。2026年6月30日截止，补�贴资金总计是300万元，目前呢还有20多万元的补贴资金的存量，补贴完毕之后呢就截止了啊。按照登记顺序先到先得，所以王先生，如果您打算购买西夏区的新房的话啊，要赶快按照工作人员的这个要求到微信上查阅相关的购房情况以及优惠的这个规则啊。对于现金购买西夏区新建商品住房的家庭呢，房屋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是基于每套房屋5000元的购房补贴；房屋建筑面积在100平方米呢，是包括以上呢，是基于每套8000元的购房补贴。同时呢，对于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二孩及以上家庭，购买西夏区新建商品住房的，基于每套房屋10000元的购房补贴。对于现役军人和持有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消防救援证件的人员，购买西夏区新建商品住房的，基于每套房屋10000元的购房补贴。那么对在西夏区行政范围内原唯一住房认定为 C 级、D 级危房的，且已经配合街道办事处搬离并采取了相应的管控措施的住户，购买西夏区新建商品住房的 C 级危房，基于每套房屋5000元的购房补贴 ；D 级危房，基于每套房屋10000元的购房补贴。对使用西夏区房票购买西夏区新建商品房的居民，给予每户10000元购房补贴。对应届大中专及本科院校毕业生和在读大中专及本科院校毕业生或者是本科院校在校生，那么在西夏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给予每套房屋5000元的购房补贴。而对硕士、博士研究生在西夏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则分别给予20000元和30000元的住房补贴啊，购房补贴。那么，所以呢，王先生， 基本情况呢已经给您介绍了，您看看您符合哪类情况，就按照相应的情况准备相应的资料就可以了。那同样收音机前呢，如果有意领取购房补贴的朋友呢，也可以呢拨打西夏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的电话0951207845 0951207845来进行相应的咨询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呢银川市的倪先生咨询的问题啊。倪先生说呢，2026年的3月，他和十几个工友呢到山河月项目打工，从事呢是消防安装的工作。5月底呢，这个工作已经完工了。当时签订的合同是约定每天350元的工资，但是现在工程已经完工十来天了，他们4月到5月2个月的工资都没有结清。倪先生呢也多次找到了该公司项目现场的施工负责人，但是对方始终在推诿啊。无奈之下呢，倪先生和工友呢把问题反映到了1061民生热线，希望呢我们能够帮忙协调处理一下。在接到工人的求助电话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和承包山河月项目的宁夏某公司取得了联系。那么据该公司工作人员表示说呢，欠薪一事确实存在。那么针对员工欠薪之事呢，他们公司现在正在努力的筹措资金，如果顺利的话，争取会在下周三，也就是6月10号来为工人发放4月份的工资。那么针对山河月承包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呢，我们1061民生热线呢也会持续关注啊，希望呢该公司的这个所有工作人员能够努力啊，首先实现自己的初步承诺，在下周三啊为工人先把4月份的工资结清了啊。那么当然这期间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希望倪先生能够跟我们保持沟通联络和信息的交流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看银川市的陈女士咨询的问题。陈女士说呢，2025年3月呢她入职了一家公司，直到2026年1月才签订了劳动合同缴纳社保。但是今年4月份呢，公司直接裁撤掉了陈女士的工作岗位，要求陈女士另行择业。陈女士呢就想问一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她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那么就这种情况呢，我们接下来呢将连线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12333电话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丛燕娜，请丛燕娜呢为陈女士来解疑释惑。你好，丛燕娜。
3: 主持人你好。
2: 感谢您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陈女士这种情况，就是第一啊，她是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很晚啊，第二呢就是直接又把她公司又把她的岗位裁撤了，让她直接另行择业，等于失业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作为陈女士该如何维权，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那么刚才听主持人您讲到的这位陈女士呢，她是2025年3月份入职了公司，然后今年4月份突然间单位提出要撤销陈女士的岗位，她如何维权？那么我们需要跟陈女士确认的就是，那么她入职以后是否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是否依法缴纳了社会保险？那么现在撤销陈女士的工作岗位，单位是什么原因？
2: 那么按照刚才的这个介绍呢，就是说陈女士其实2026年1月是签订了书面的劳动合同，也开始缴纳社保了，但是也就到4月份这个撤岗的情况就出现了啊。至于什么原因，陈女士可能没讲，那我们只能理解为就是公司可能内部管理需要吧。
3: 哦，好的。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形，那么我们要从对以下几个方面啊来给陈女士分析她单位和她本人双方之间的一个利益的争取啊。那么第一呢，就是从用工之日起30日内没有与劳动者依法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那么用人单位它是存在违法行为的。其次呢，就是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那么2025年3月份陈女士就入职了该公司，也要依法在30日内为劳动者依法办理社会保险登记。那么这家单位呢，依旧是没有按照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去依法的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 直至2026年的1月份才签订。那么这期间呢，用人单位他是存在违法行为的。
2: 嗯。
3: 那么存在违法行为的这种维权方式呢，可以。

0: 四，用工日期第二个月，直至2025年12月份，也就是1月份签订劳动合同之前，那么陈女士都可以主张她双倍的工资的一个权利。
1: 嗯，
0: 然后，在今年4月份提出撤销陈女士的岗位。那么，如果说是用人单位单方面提出，并且劳动者没有违反用人单位的相关规章制度，或者是没有给单位造成重大经济损害呀等这个劳动合同实施条例规定的这种情形的话，那么用人单位如果属于违法解除的，那么陈女士可以主张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是自陈女士用工之日起每工作满1年可以要求双倍的工资，那么不满1年的，年满6个月以上的是支付1个月，年满不满6个月的是支付半个月，那么都是双倍的。那么这个综合算下来的话，陈女士可以主张3个月的这个工资来作为经济赔偿。
1: 也就是现在陈女士呢，可以从两方面来维权。一方面呢，是2025年3月到2025年12月期间公司没有依法跟他签订劳动合同的这个权利的维护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是公司单方面的无理由的把你的岗位撤销然后辞退你的话，也就是说呢，1月到4月这3个月期间的相应的经济赔偿也可以要求，是吧？
0: 是经济赔偿的话，是自用工之日可以要求经济赔偿
1: 啊。
0: 那么不论是双倍工资也好，还是我们的经济赔偿金也好，都可以向陈女士所在单位的土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啊去这个进行维权。那么同时呢，他还可以主张2025年3月份到2025年12月份这期间社会保险的补缴。
1: 所以说呢，
0: 但是一定要有书面的证明材料啊，
1: 书面的证明材料啊。
0: 对，25年3月份入职以后，那么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书面材料，比如说有没有这个工资发放明细、工作服、出勤记录等等能够证明他3月份就入职该公司，并且为这家公司提供相应的劳动那么单位为其提供劳动报酬的这样的一个书面的有效证明材料。
1: 所以说陈女士现在需要把自己和公司有关的任何的这个书证材料，或者是这个实物材料，甚至是这个公有的证人证言，要赶紧准备一下，是吧？
0: 是的，是的，要搜集相关证明材料。
1: 然后呢，到这个属地的人力资源的这个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去进行投诉。
0: 劳动保障争议仲裁委员会先去仲裁他的劳动关系。然后再仲裁他的一些权利比如说我们的双倍的经济赔偿，还有我们的双倍工资，这都是可以主张他自己的一个合法权。
1: 所以呢，这个陈女士要抓紧时间去做这个事情啊，不要拖。好的，那佟亚娜还有一个问题要咨询您啊。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档案对于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这个对于档案的保管也有严格的规定。那么银川市的吴先生他咨询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呢，他已经离职了，离职之后呢，他这个档案到底应该放在哪儿，他不太知道。而且他现在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可能把档案拿回家了，然后自己3岁的女儿比较调皮，把他的档案给拆了。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处理？另外呢，可能吴先生接下来呢想从事个体经营行业，所以他就想问一下，那如果我做个体经营了，我还要不要保管这个档案，或者说我这个档案到底应该都放在哪儿保管？崔安娜给吴先生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那么吴先生的这种情形呢，不论是他接下来是自主择业也好，还是要进行个体这个工商也好，那么他的档案呢都必须要依法去托管。那么如果是有工作单位的，我们是在单位所在地的劳动这个就业部门去托管。那么吴先生离职以后呢，如果他目前没有就业单位，那么可以向户籍所在地的就业部门进行档案的托管。
1: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力资源市场，或者是这个就业管理部门，都可以进行档案托管，是吧？
0: 对，我们现在都叫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它可以在户籍所在地的就业创业服务中心进行档案的托管。
1: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档案确实自己是不能私自打开的啊。
0: 可是
1: 这个小孩子给拆了，这怎么办？那现在这因为他这个小孩子小嘛，可能是不是拿他当玩具给拆了？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这种情形的话，就是我们。

0: 一般会给我们，就是比如说拨打12333的所有的这个参保群体会告知这个档案一定是不能进行拆封的。
1: 嗯，
0: 其次呢就是一定要严格的进行托管。那么他如果说已经拆封了，那么就要看他档案里的这些原始资料有没有进行过修改呀，或者是划痕呀，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痕迹。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建议他还是向户籍所在地的就业部门去申请他的档案托管中心，邮寄就业这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协助他将档案进行密封。
1: 嗯嗯。就是说现在首先你要确保就是孩子把你这个档案拆了之后，这个档案有没有遗失或者是这个损毁。再有呢就是
0: 就是不要修改，这是很重要的。
1: 对，然后呢你得确保你所有的这个档案上面没有什么修改的痕迹，是吧？
0: 是的。
1: 然后呢拿着你这些档案呢到咱们这个人力资源部门，然后跟他们说明情况，让他们重新帮助您进行封存，是吧？
0: 嗯，是的。
1: 啊，那这个吴先生可能现在觉得拆都已经拆开了，我以后想做个体经营呢，也没有人管我，是吧？那我这个档案还要保管吗？
0: 还是要保管的，因为我们在退休的时候，尤其吴先生他有过这个工作单位的，我们是要进行学籍档案和人事档案的一个退休审档的，要审核我们退休人员的所有档案的。那么如果他觉得就是自己档案就是。可能自己理解将来要进行灵活就业或者是个体工商，然后他不想去托管这个档案，那么将来在办理退休的时候，那他可能就会按照无档案人士进行这个办理退休了。
1: 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呢，如果吴先生您比如说您现在想继续的缴纳您的这个社保啊，或者说呢想接下来为自己来购买这个个体工商户的或者是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社会保险的话，就是因为未来还要牵涉到退休的问题，那这个档案还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0: 是，对，退休的时候是一定会审核吴先生的档案的，
1: 嗯，
0: 尤其的人事档案、学籍档案跟养老金都是会挂钩的。
1: 对对对，所以我们说呢这个档案是跟人一辈子的啊，这个所以里面的材料很重要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建议还是吴先生尽快的把您的档案送到您户籍所在地的这个人力资源部门啊，或者就业创业市场来进行保管，这个是最方便也是最妥当的。
0: 对，也是我们合法合规的去办理，因为现在档案托管全部是免费的。
1: 嗯，
0: 只要他户籍所在地的就业中心或者是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他都可以去免费托管他本人的档案。
1: 嗯，所以呢我们希望吴先生包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我们都要重视自己的档案，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的档案啊。
0: 嗯，
1: 好的啊，也非常感谢崔燕娜呢就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给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说明啊，非常感谢您，也希望呢以后遇到不懂的问题可以继续呢来帮听众朋友呢解疑释惑，好吗？
0: 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嗯。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示啊。2026年的全区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啊。那为了确保各位考生能够顺利参加考试，宁夏教育考试院发布提示，先将有关事项温馨提示如下：第一，请各位考生按照2026年普通高考温馨提示一，及时打印并妥善保管准考证。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注意保持准考证清洁，切勿将准考证拍照通过微信、QQ、抖音、小红书、微博等网络平台传播，以防个人信息泄露。同时要谨防网络和电信诈骗。第二，考生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当好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考前呢尽量减少聚集和流动，不去人员密集场所，同时调整好心理状态，保证合理的饮食、充足的睡眠、适当的身体锻炼。如有不适，要及时就医治疗，谨防因身体不适而影响考试。第三，考生呢凭准考证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按规定时间参加考试，务必仔细阅读准考证上各科考试时间、地点和考生须知等信息，合理安排复考时间路线，注意出行安全。第四，考生只允许携带2B 铅笔、0.5毫米黑色中性签字笔、碳素笔、直尺、圆规、三角板、无封套橡皮等必须的考试用品入场，不允许携带涂改液和修正带。第五，严禁携带智能手机、智能眼镜啊、以及这个普通的这个手机，还有智能手表、手环、计时工具、耳机、照相机、摄像机等通信设备和电子产品，以及箱包等非考试用品进入考点。那么考试是封闭管理区域，也不准携带此类的物品。那么日常佩戴的智能眼镜的这种考生呢，需要更换为普通光学眼镜来参加考试。一旦发现，考生将手机等通信设备或电子产品带入考场，不论是否开机，一律视情况按违规违纪或者是作弊处理。那么第六，就是考点呢实行的是2+1安检的模式啊。那么请考生呢提前到达考点，妥善做好个人物品的存放，主动呢接受安全检查和身份验证。为避免反复安检影响考生入场，建议考生呢不要穿戴有金属配饰的衣物、鞋帽、发卡等物品。那么考生呢进入考场安检时呢，所佩戴和携带的眼镜呢必须在视频监控下进行自行摘下，放在台面，由监考人员专项检查。第七，开考信号发出后呢方可开始答题。开考15钟后，迟到的考生是不得进入考点参加当次科目的考试。那么6月8号下午外语科目14:45以后呢，是禁止迟到考生入场的。考试交卷前呢，也不得提这个结束之前呢，也不得提前交卷啊。第八，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要立即起立，双手离开桌面，并停止答题。继续答题则认定为考试违纪，取消该科目的考试成绩。第九，考试实行的是全程实时监控录像，监控录像呢将实行回放审看制，请考生遵守考场距离，诚信应考，切莫心存侥幸。如果不遵守考场规则，不服从考试人员管理，有违规行为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并按规定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涉嫌违法犯罪的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在这里呢，也祝每一位考生都能播种希望一片，收获美好一生。 那么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大家，2025年度的年报开始报送了。凡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要报送。报送时间呢是2026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逾期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罚款10,000元。报送方式有五种：第一，微信搜索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第二，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宁夏填报；第三，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第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填报；第五，个体工商户呢可以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线下报送。提醒您啊，公示年报、信用修复都不收取费用，也不填银行卡，一定要警惕诈骗。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需要尽快补报，并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以减少对您经营的影响。好，那么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1061民生热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新闻广播的更多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见。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
0: 全。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电台，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01新闻快报，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本次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没有检出不合格。为加强志愿服务填报服务，教育部将强化部省两级协同联动，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充分发挥中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推动志愿填报公益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6月3号到5号，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东北、南方局地暴雨、大暴雨伴随雷电冰雹。华北高温逐步消退，各地留意短时强对流，防范地质次生灾害。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日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青年就业见习管理办法》，对全区青年就业见习工作作出系统性规范。该办法已于2026年6月1号起正式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5月31号。6月3号9点，随着阎黄定羊水管理处一泵站3号大机开启，阎黄定羊黄工程2026年夏秋灌供水正式启动。今年夏秋灌计划引水1亿立方米，供水0.92亿立方米。公园交警开展摩电车辆集中整治，严查不戴头盔、闯红灯、违规载人、逆行等违法行为，现场教育加从严处罚并举，净化城区道路出行环境，护航中高考。银川交警王学武被公安部追授全国公安二级英模，去年因公牺牲，年仅44岁，生前深耕交管创新、安保举措，战友接续传承他严谨务实的工作精神。1061新闻快报，潇潇编辑并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您收听爱上国风。
0: 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

0: 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大家有去过故宫吗？我很遗憾到现在都没去过哈。
1: 我去过故宫啊，但是我没有去到故宫里面，我是在深夜的时候漫步北京，所以我沿着故宫的墙走了好久好久。其实我也觉得文飞虽然没有去过，但是文飞对故宫的了解一定很深，因为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不管是影视作品还是电视剧，我们都对故宫的那些每一个宫的名字，我觉得大家一定是如数家珍的。
0: 确实是哈，就是怎么讲呢，所以说刚才武豪讲了，不管你是在外围走了，还是我在电视里面有看到过故宫的这个倩影哈，但是我是觉得哪怕是你真正去过故宫，也对故宫呢可能知之甚少，或者是说可能只知道一些皮毛。
1: 嗯，是的，因为故宫首先它本身太大了，怎么看都看不完，再加上故宫本身现在没有开放的区域也还有很多，所以呢大家对故宫其实还是觉得很神秘的。而且其实故宫本身也一直在做一些变化，随着时代的变化，它的功能，它的一些内部的调整都是不一样的。
0: 是

0: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浅显的带领大家继续走进故宫，了解故宫，来倾听故宫的故事。
1: 嗯，那首先要跟大家说起故宫的故事，必然就要从紫禁城讲起了。为什么呢？因为紫禁城的名字它因何而来？因为在古代，人们普遍认为紫微星原环居天中天，位置永恒不变。那紫微星它是天地所居，所以紫禁城紫微星的当中就取了一个紫字，而对应人间的皇宫，而禁呢则是指皇家禁地，所以呢一般人是不允许入内的，这也是紫禁城名字的由来。而紫禁城距离现在呢也已经有600年的历史了，因为它始建于明永乐18年，也就是1420年。
0: 那么说到当时呢，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啊，不管是从布局选址到设计，都是严格的遵循着礼制规范的，追求天地人和的理想愿景。后来到了1925年呢，故宫博物院在这座城以及清宫旧藏的基础之上成立了，也是正式的面向大众开放了。
1: 嗯，近百年来呢，故宫博物院经历了从萌芽诞生到逐步发展，从探索追寻到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如今呢，故宫博物院也是以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增加了很多的创新，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随着时代的发展，故宫本身有了更加包容、更加开放的姿态来面向世界、面向大众。
0: 是的，刚刚也说到了故宫哈，啊，和紫禁城息息相关，那么也是讲到了紫禁城名字的由来。的确哈，这个紫禁城呢，600多年沧桑变化哈，其实呢也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很多的故事。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从故宫里边的陶瓷开始讲起吧。说到故宫博物院呢，其实里面也藏着很多的馆藏物品，其中陶瓷、瓷器算是非常重头戏了。
1: 嗯，那陶瓷我们平时都放在一起说，其实啊，陶和瓷还是指的是不同的东西。陶瓷呢也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器物，而在陶瓷篇章，我们来到故宫博物院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种类。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陶器它是用粘土经过8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烧制而成的，是具有吸水性的。而瓷器不同于在哪儿呢？它是由瓷土烧制而成，并且呢它的温度更高，表面是有釉的，所以呢是不会吸水的。这也是陶和瓷的一个很大的区别了。
0: 的确是不一样哈。那瓷这个字又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马王堆墓葬出的这个文物哈，就是马王堆墓葬里面出土的文物也给出了我们答案。这个墓葬当中出土的原始的青瓷哈，就被标记为资，就是资产的资。那经过研究就论断啊，这个资产的这个资质资这个字呢，天哪，我在这给自己
1: 上一个绕口令，
0: 上一个绕口令，对，就是假借了瓷这个字哈。那现如今呢，我们书写瓷这个字呢，则是到西晋的时候才正式的出现的。大家也不妨可以拿出纸和笔哈，自己来写一下这两个字，其实还是有着一些相似相同的地方，一个资产的资，一个陶瓷的瓷。
1: 是的，不仅念着像，写起来也很像。而说到瓷器之外的陶器呢，它的发明就更早了，开启了人类根据需求改变自然材料，重新组合形成新器物的历史。因为瓷器呢，它的胎质更加坚密，胎釉呢也更加华美，所以在大航海时代以后取代了陶器、木器，成了全世界普遍使用的器物，也被世界的人所喜爱，所以当时我们中国的瓷器远销海外，深受大家的喜欢呢。
0: 嗯，那现如今我们看到我们日用的一些餐具等等啊，依然是以这个瓷器为主的。那么说到故宫博物院呢，也馆藏了很多历年的历代的瓷器哈，还有这个很多相关的藏品，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不妨可以去看一看。当然故宫博物院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相关藏品的故事，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会一一的跟大家来聊到。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我们一起再继续带着大家畅游故宫博物院，来领略其中都有哪些精美的文物。
0: 是的，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故宫博物院哈，其中的这个紫禁城名字的由来，另外呢也说到故宫博物院里面馆藏的很多陶瓷哈，这从陶器到瓷器它的这个演变，而瓷这个字呢又是怎么样诞生的。最早其实瓷这个字哈是由资产的这个资这个字演变而来的。那么接下来呢再来说说我们故宫博物院当中馆藏的一些钟表，其实呢这个钟表啊也是凝聚了我们中西方文化的一些很多的内涵。
1: 是的，钟表曾经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钟表篇章呢，故宫博物院当中也有很多明清宫廷珍藏的钟表，而且呢其实很多明清的皇帝他们也非常热爱钟表，所以我们现在去到故宫的话呢还是可以看到有专门的钟表馆，在其中能看到非常多非常精美的钟表。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来说，以前好像钟表很常见，现在大家可能更多的是用手机还有各种的电子手表，所以钟表距离我们好像也慢慢的淡去了。但是其实这些历史当中的钟表真的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因为从古到今中国人测量时间的方式一直不断的在革新，从最开始的观察太阳月亮星辰的位置，到使用了各种各样像漏壶呀还有各种的表啊，计时的准确度也是不断的提高，而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欧洲的机械钟表就传入了中国，到了清朝中叶的时候也已经被大家尤其是被宫廷广泛的应用了，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的计时器。其实如果大家看过很多小说，比如说像《红楼梦》的话，大家都可以发现在那个时候大家就已经在使用钟表了。
0: 另外说到18世纪啊，清代宫廷当中呢就开始大量使用一些机械钟表，主要是产自英国的。那么清宫造办处呢也奉旨制造或者是改造了很多钟表来供宫中使用，比如说啊有这个铜镀金写字人钟，这是中西钟表技艺融合的一个典型代表了。这件钟表呢原本是由英国制作的，写字人呢用钢笔书写外文，但是清宫造办处呢把它改造成为了用毛笔书写汉字，八方向画九土来往，就足见当时哈、宫廷机械制作的这个水平之高了。那么另外呢，清宫收藏钟表除了计时的功能之外啊，还利用变动机械使钟表上装饰的人物啊、鸟兽花卉等等变换动作，发出声音等等，并且呢还衍生出了兼具计时和其他实用功能的容镜表，还有壁屏表，包括冠架钟等等，也让我想到以前在小的时候还有看过那种钟嘛，就是每到整点的时候，它从那个小房子里面出来一只鸟，然后开始不咕不咕这样的叫。
1: 是的，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故宫当中的钟它其实更加的复杂，就像刚刚的，竟然可以用来写字，不仅可以写外文，还可以写毛笔字呢。想想我自己都不会写毛笔字，可是这样的一座钟，它竟然能够写出毛笔字来，可见当时宫廷的机械制作水平已经是非常高了。还有刚刚文飞所说的这些可以动的、可以发出声音的，又好看又好听，真的是太精美太厉害了。
0: 是，当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肯定是去到故宫博物院里面去详细的参观钟表这个领域哈，并且呢还能够了解到明清宫廷钟表的来源、钟表的便利和它的一些局限，包括呢刚才所说的钟表的本土化的一些创新啊，并且呢也能了解到由钟表引发的一些清宫的轶事哈。当然关于故宫博物院的很多的文化、很多的故事啊，我们今天节目短短时间呢一定只是讲述了一个皮毛，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0: 哎，不能开车吗？
11: 咋的花生？
1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1: 谁敢开车呢？
1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1: 啊，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1: 吹口气？
1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1: 你等等，完了，
10: 谁喝酒了？
1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7: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古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如果你没有去过故宫呢，不妨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浅显的了解一下，那么也可以根据我们节目所说到的一些内容呢，去了解你自己更喜欢哪一个领域。那真正去到故宫之后呢，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领域，这样一个区域可以多逛一逛。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故宫当中是有很多门槛的，每进一个门都有高高的门槛需要我们迈进去，但是当时清代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逊位之后呢，他依然住在紫禁城里，虽然说一切的供应还是皇帝的标准，但是呢其实某种程度上还是把他囚禁在其中。而皇帝喜欢骑自行车，于是呢他为了方便在紫禁城里骑自行车，就命人锯掉了后宫一部分的门槛，方便他骑自行车通过。但是老旧的封建思想呢，认为门槛相当于皇族的脸面，所以呢皇帝的命令也不得不听。当时的人们就精心改造，白天将门槛取下，到了晚上宫门下药之后，又把宫门原样的装

0: 装回去，这也是关于故宫的门槛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
1: 的确是啊，费尽了心力啊，不容易啊。
0: 故宫有600年的历史，其实我觉得一个人哪怕去用一生都是读不完故宫的历史的。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通过一个小时的节目，带着大家浅浅的领略一下故宫和故宫当中的那些文物。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中华之美。继续回来，今天我们的中华之美呢，一起领略故宫文化之美。我们说到故宫啊，也是讲到了很多内容，比如说最开始说到了故宫里面的紫禁城为什么叫紫禁城，另外呢又说到了从这个陶器到瓷器的演变，包括瓷这个字是怎么由来的，还说到故宫博物院当中专门有一个钟表的一个藏品的区域哈，也说到了各个朝代关于钟表的一些内容，比如说钟表的创新啊，钟表的来源呐、包括钟表引发的一些清宫轶事。
1: 那是的，说到故宫呢，很多人都是通过清宫剧来见到它或者了解它的。那很多人也会觉得清宫剧当中的服饰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美丽，大家就特别想要了解它。其实呢，故宫当中的清宫馆藏服饰也是特别多的，因为清宫服饰从形制到纹样到制作到穿戴都有很多的讲究，而在故宫博物院当中呢，大家可以来到这里去了解宫廷服饰的穿戴规范、制作流程，还有特殊的配饰、文化内涵，都可以从这里来了解。因为清宫服饰在设计上既考虑了民族文化，也兼顾了实用的功能。就比如说礼服采用马蹄袖，马蹄袖的意思呢，就是袖子的形状像马蹄一样，相对袖口是比较小的。大家平时看古装剧可能都会觉得是宽袍大袖，那这样的马蹄袖呢就会特别的方便。还有类似于宫的披领，体现出了满族崇尚骑射的民族特性。而行服呢，在右下襟处就开有开口，方便骑马。不同的服饰应用的场合也有区别，大家就可以去到故宫当中去看一看这些馆藏的这些王侯将相包括后妃的服饰了。
0: 是，那是否所有的服装都只能够循规蹈矩，没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呢？其实也不然啊，清宫服饰当中呢，既有礼服、吉服这些不容变更的规定动作，当然也有便服这种可以自由搭配的自选动作哈，还是挺有个性化的。那更有像虎头鞋啊、虎头帽等等饱含祝福的儿童服饰，包括一些趣味盎然的一些狗衣哈，狗衣。
1: 其实很多宠物它也有衣服，包括我记得在画像和照片当中，我记得不管是清末的慈禧还是清中期的乾隆，他们都非常喜欢去扮演
0: 养宠物，
1: 而且特别喜欢扮演其他的角色。我记得之前就有一个慈禧扮成观音的画像和他的照片，也是特别的有趣。可见呢，即使身处宫廷当中，大家也没有被像吉服啊这些朝会的服装所限制，也会有一颗爱美之心，大家会在服装上面花足功夫。今天也跟大家说到了故宫当中的一些文物。其实到了故宫，一方面是看文物，另外一方面就是欣赏故宫本身。那在一首歌过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故宫这座建筑群它的本身，它有哪些美丽的地方。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其实呢，看到很多人在游玩完故宫之后哈，他们的印象呢，既不是奢华，也不会是那种工工整整，而是数不尽的房子。没错，这座占地72万平方米的宏伟建筑啊，它其中呢修建了70多座宫殿，9000多间房间，也是现在世界上规模最大，同样也是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之一。其实不光是这个规模大，房间大，慈禧的这个睡榻也非常非常的大。
2: 嗯，我还没有去看到过，但是可以想象在这么大的宫殿当中，大家一定是不管是各个功能的划分还是美观性都一定做到了极致。所以呢，问题就来了，这么大这么美的故宫究竟是如何设计出来的呢？
1: 说到故宫呢，我们也要详细的在最后的环节当中跟大家仔细来说到这样的一个故宫建成的历史哈。其实呢，北京的这个国家政治权益的集中中心哈，一直是到永乐元年，也就是1403年才得到这样的一个稳固的相对。因为在此之前呢，大家都知道哈，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都城哈，它定的城市也是一直在变化的。那后来朱棣当上皇帝之后哈，北京作为皇帝的隆兴之地，地位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而在很多大臣的建议之下呢，明成祖朱棣还效仿南京皇宫建立了北京的皇宫，后来呢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的故宫了。
2: 嗯，北京的故宫虽然是以我们南京曾经的明故宫为蓝本修建的，但是规模呢也是更加的宏大了，不仅暗合了天人合一的规划。

0: 理念，还严谨地遵循了《周礼》《考工记》当中所记载的前朝后世左祖右舍的建造原则。所以呢，大家在故宫里既能看到形体的变化、高低起伏的手法布置，同样还能感觉到左右的均衡、井然有序的整体效果，会感受到气魄之宏伟，让人不得不赞叹呢。
1: 这就是北京故宫的建造历史和建造的一个原则。接下来再来说说大家很关心的故宫里面9999.5间屋子哈、究竟是怎么样分布的。那针对这些房子的分布呢，可以从中轴线上、中轴线左侧还有中轴线右侧三个部分来探究一下。首先我们先来聊聊北京故宫里边由南至北的那条中轴线上的建筑吧。位列中轴线上的建筑其实并不算多，但是呢它们却是整座皇宫的绝对核心了。比如说三大殿，再比如说后三宫，乃至经常在各种影视剧当中我们会看到的御花园，都在这条中轴线上。
0: 可见中轴线上的建筑的地位之高啊。而我们刚刚说到的前朝后世，其实也是指三大殿、后三宫以及后花园，完美的诠释了这一点。三大殿指的就是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这三殿呢都是皇帝的办公场所，其中太和殿主要是用来举行盛大的典礼还有接受百官朝贺的地方，而中和殿就是用来祭祀天地太庙进行演绎礼仪的地方。至于保和殿，除了可以作为皇帝赐宴外藩王宫的场所之外呢，还有可以作为科举考试中殿试的场所。总的来说呢，三殿都属于外廷的部分。
1: 那和三大殿不同的是，后三宫啊已经属于内廷了。而三宫呢，一般指的就是乾清宫、交泰殿还有坤宁宫。其实我们经常都在一些剧里边有听过哈，住在坤宁宫啊、乾清宫啊等等。这个乾清宫呢，作为内殿当中最大的宫殿哈、被列为天子的住所。像明代就有14位皇帝居住在乾清宫，而清朝的顺治和康熙两个皇帝啊，也曾经居在乾清宫当中。那和乾清宫不同的是呢，踏入交泰殿啊，就等于是踏入半个后宫了。因为从这里开始啊，皇后等等后宫的嫔妃出现的频率就非常高了。那彼时后宫不得干政的牌匾也立在这个地方。那至于最后的坤宁宫呢，则是皇后的寝宫，也是康熙等人的大婚之处了。
0: 我们去到坤宁宫之后，再往后走，紧接着就是御花园了。只不过这个时候呢，它在明朝的时候，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宫后院，主要就是用来作为后宫一个延伸的场所来使用的。御花园的南北纵深长达80米，东西纵宽更是高达140米，累计占地面积超过了12000平方米呢，简直就是一个室内公园。而事实上，倘若你到了御花园当中，看到各种种植的奇花异蕊，就会更加的坚信不疑，这里实在是太美丽了。
1: 所以一定要去逛一逛哈，感觉好像，感受到了以前在皇宫当中逛园子的那种心智和乐趣。那说完了中轴线上的这些房子之后啊，再来说说这个左祖右舍。那进入故宫之后呢，最先看到的就是左边的奉先殿和右边的养心殿。奉先殿呢，从名字就能感受到是给明清两代皇帝祭祀祖先用的地方。那么有1225平方米哈、非常的宏大和壮观。那右边的养心殿呢，就是专门给皇帝小憩的地方，一般呢是留给皇帝工作之后啊休息用的哈。那么在奉先殿和养心殿的后面呢，就是非常著名的东西六宫了。那因为古代啊是以左为尊的，所以东六宫呢在大多数时候地位都要比西六宫高一些。那么其实这些六宫里边啊，像有承乾宫啊、景仁宫啊、延禧宫啊，包括景阳宫、永和宫还有钟粹宫哈、都是很多的贵妃们所住的地方。
0: 是的，这些也是大家通过影视剧中最常见的一些宫殿的名字了。而相对于六宫了，东六宫来说，地位 相对比较低的西六宫则主要是长春宫、翊坤宫、储秀宫、太极殿、永寿宫还有咸福宫。这六座宫殿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大多都是嫔妃的住所，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曾经慈禧太后就居住在西六宫，而在这之后呢，西六宫的地位实际上就比东六宫要更高一些了。
1: 那么到此为止啊，故宫当中的主要建筑呢都基本给大家介绍完了哈。当然大家可能脑子里面还是一团浆糊啊，还是要到实地去看一看，或者呢你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啊找到一些相关的书籍，或者去看看相关的地图。我觉得逛故宫真的是要用上地图的哈。那除了建筑之外啊，其实呢还有东西南北四个大门也非常有讲究，比如说正门叫午门，另外呢像后门是神武门。比如说这个午门呢、平时呢地位非常高，只有皇帝才可以自由出入，就连皇后也只能在大婚的时候进那么一次，寻常文武大臣啊如果不是逢科举都得从侧门进。另外呢刚才讲到了这个神武门，还有呢是什么门呢？比如说故宫的奉天门。另外呢说到故宫哈，其实呢它的工程建在1366年，并且呢也是怎么讲呢，就是是南京的明故宫了，建工在1366年，因为它也是现在北京故宫的一个最最原始的一个雏形。
0: 对，是北京的故宫是以南京的故宫为蓝本的，虽然说经过历史的风霜当中，我们南京的明故宫已经不能够再瞥到往日的风采了，但是我们去到明故宫遗址公园的时候也能够看到这么大的基柱，这么大的台座，可以想象得出往日的风采。
1: 那么今天讲到这儿呢，我们关于故宫的一些文化包括一些故事都已经讲完了哈。刚才也说到了一个小时时间呢可能没有办法去讲得那么的透彻，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节目之后好好的去了解了解相关的内容。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争。

0: 场，明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4: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7: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01，1061新闻快报，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6月3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当天收获2420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9.41万台。当前安徽麦收进度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记者梳理发现，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异地互认、覆盖群体、服务创新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问题线索。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今天24点开启第11轮调价窗口，国内汽油预计下调每吨540元，柴油下调每吨520元，折算零售价92号机油每升下调0.43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46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45元，普通家用车50升油箱加满一次能省下22元油费。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从2014年至今年1季度，宁夏累计完成水权交易855笔，交易水量4.48亿立方米，交易金额15.94亿元。中高考临近，宁夏出台10条禁令，严禁培训机构保分保录取、售卖所谓考题、考点周边、发传单、炒作状元、高价志愿填报收费等违规行为。6月5号，端午假期首日，也就是6月19号的火车票将开售，在购票成功30分钟，而且在开车前4小时以上，购票人可线上自助办理退票，不收取退票费。年满60岁以上的旅客 购买距开车前三天及以上火车票，可以拨打铁路12306客服电话订票。1061新闻快报，肖肖兵疾病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您收听经济一小时。
8: 闺女，开饭了。
9: 哎，来啦。
10: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8: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0: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8: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8: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8: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8: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8: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8: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2: 垃圾遍地扔，
1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1: 南朝484，多少楼台
1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2: 我全摘走。
1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2: 不仅仅是诗意。
13: 一小时，世界在变。
7: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3: 经济一小时。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在节目当中，您将了解到财经资讯，中国工信部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电信市场，五月份一线城市新房成交面积同比增长10%，宁夏开通中高考身份质证的发绿色通道，最快2小时出证。接下来的是经济民生谈，深度解读公积金用途。在今天的产业观察室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千方百计增收富民。最后是投资小课堂，网约车乘客开门杀撞伤他人，保险如何赔付。您可以通过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经济一小时。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财经资讯。中国工信部三号披露，下一步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电信市场，探索更多的新业态，助力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的经济新体制。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三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物流业务的需求稳中有升。五月份房地产市场延续小阳春以来的热度，重点城市交易活跃。从新房市场来看，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百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环比增长7%，同比小幅下降2%，其中一线城市同比增长10%，已连续2个月同比增长。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同比分别增长15%、2%、7%和50%。第十五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三号开幕，本届金交会共收集报送项目68个，签约总金额呢超过了1060亿元，覆盖智能装备、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的新兴产业。6月3号呢，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桂林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广西活动科技金融对接会在桂林市举办。对接会以科创广西金融赋能为主题，旨在深入推进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桂林建设，搭建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的对接平台，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题，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打造面向东盟的科技创新合作高地，提供坚实的金融支撑。湖南省科学技术厅三号对外宣布，2026年湖南省国际创新创业大赛全面启动，搭建面向全球的创新创业服务平台。这次大赛以“相约世界，创企未来”为主题，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持续完善以赛引才、以赛促创、以赛筑起创新创业生态。大赛设置了主体赛、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大赛、马栏山杯的数智视听技术全球创新创业大赛以及特色的专业赛四大板块，赛道布局全面贴合湖南重点产业的发展方向。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区内的消息。2026年中高考在即，自治区公安厅推出了分时段加急质证便民举措，开通24小时的质证服务专线，解决考生身份证遗失、损坏、到期补办等加急的问题。请听报道。
1: 此次加急质证服务按考试节点划分了3个质证时段，分别是6月1号起至6月2号、6月18号至22号。宁夏户籍考生在派出所办结手续、业务信息上传后，质证中心将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质证并寄出。6月3号至6号、6月23号至27号，质证速度提升至24小时内完成。在高考6月7号至9号及中考6月28号至30号期间，公安厅质证中心实现2小时内完成质证出件。证件领取可选择预约现场取证或邮政邮寄2种方式。据了解，中高考期间，质证服务专线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随时受理群众咨询与加急办证业务。公安部门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考前务必检查身份证件，如有需求，请及时通过绿色通道办理。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

的消息，记者6月2号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管理局了解到，今年的1月到4月，全区水产品的产量达到3.01万吨，同比增长5.7%，渔业溢产产值呢5.2亿元，同比增长6.2%，为全年渔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2026年全国露营大会宁夏银川站暨宁夏户外运动体育旅游季将于6月19号在银川花博园启幕。活动以驰骋塞上旷野，共启户外征途为主题，搭建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一体化融合场景，助力宁夏户外运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从6月1号起呢，银川市正式启用新版商品房的买卖合同，全面推行新建商品房电子合同及电子签章服务，实现新建商品房签约、备案、存证全流程电子化、闭环化升级，让新房交易更规范、更高效、更便民。同时呢，启用新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限售、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的示范文本，停用旧版合同文本。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最新的一组财经资讯了。接下来呢是客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我们今天经济一小时民生经济谈。

0: 的。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2: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民生经济谈。提到住房公积金呀，很多人呢首先会想到的是买房贷款，但是呢最近啊，这个关乎千家万户的钱袋子迎来了全面的升级，多地密集出台新政，公积金呢不仅能够用来买房，还能用于老旧小区的改造，加装电梯，甚至交物业费、取暖费，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中。

0: 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这背后都释放了哪些重磅的信号呢？今天呀，我们就来深度解读。以下呢，请听来自上海第一财经广播的记者报道。
1: 随着居民住房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公积金的使用边界正在大幅拓宽。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2: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1: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三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3: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1: 而在全国多地，安徽、安庆、甘肃等地支持最高3万至10万元不等的适老化改造提取。福建厦门允许每套住房提取最高25万元用于房屋装修。不仅如此，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日常居住的持有成本也被纳入了报销范围。内蒙古、甘肃支持提取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湖北等多地将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及同小区车位购置款纳入提取范围。江苏扬州、宿迁则明确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每年最高可提5000元。
4: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1: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指出，这些举措的核心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让躺在账户里的钱真正用于减轻老百姓的日常负担。
5: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地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1: 除了使用场景的扩容，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也在打破壁垒，变得更加普惠。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目前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此外，福州等地还出台政策，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月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月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月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月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月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月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月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月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月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月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 可以全越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
0: 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之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以下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上海第一财经广播记者的报道。
6: 在北京东城区一家酒店，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游客安吉拉正在大堂刚启用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为他购买的手机办理退税。大概两分钟后，他就拿到了200多元人民币的现金退税款。安吉拉是在一家电商平台上购买了这台中国品牌手机的。他告诉记者，可以退税的商品在展示页面都有离境退税标识，退税商品种类也很丰富，从消费电子产品到服饰美妆应有尽有。收到货后，他就凭电子发票和退税申请单到酒店新设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办理退税，整个过程十分方便。
7: 我感觉在中国网购会很方便，因为收货也比较快。网购的话可以随时随地的网购，然后我们可以专心的去景点来旅游。
6: 此外，北京市还有2家境外游客较多的酒店新设了首批酒店场景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使得全市的集中退付点增至10个，覆盖王府井、国贸、三里屯等热门商圈，游客在市内任意退税商店购物都可以在集中退付点享受即买即退服务。
8: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局长刘丽：
9: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推动我国离境退税服务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同时，酒店集中退付点的落地运行不仅将全程退、自助退与线上购、线上退相互补充，而且进一步完善了商圈、酒店、银行、展会多场景退税格局。
6: 记者也了解到，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数码、个人护理等6大类，近300细分品类退税商品，包含数十万种商品。未来网上购物离境退税服务将在国内其他主要城市逐步落地。
1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0: 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一小时，世界在变；
2: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4: 经济一小时。
5: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2: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精彩的半年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接下来呢，走入到我们今天的投资小课堂当中。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呢，通过典型的案例来说一说，网约车乘客开门杀撞伤了他人，保险如何赔付呢？机动车在道路上因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事故啊，是时有发生的。那么这种情形呢，俗称开门杀，往往是因为行为人的疏忽引发，造成的后果呀，却可能非常的严重。乘客乘坐网约车的时候，因为开门杀造成他人损害，承保网约车的保险公司应该如何承担赔偿责任呢？2026年的5月中旬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就公布了一起涉开门杀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法院审理认定，保险公司应该在交强险限额内对被侵权人进行赔偿，超出交强险赔付范围的部分，由驾驶员和乘客各自承担50%。2025年的3月的一个早上，陈某呢照常驾驶电动自行车上班，行至东城区某大厦门口处的时候，恰逢夏某某驾驶的网约车停车。乘客王某为观察后方，就打开车门，将途经此处的陈某撞倒了。陈某呢连人带车撞倒在地，电动自行车受损，陈某呢也因此摔伤。当天呢，陈某被医院诊断为指骨粉碎性骨折、肘关节扭伤、右踝关节损伤、足趾损伤、胸部损伤。此后啊，其多次前往医院就诊，并请假数月治疗。交管部门呢认定，网约车司机夏某某存在着违规停车、放任乘车人随意下车的过错行为。乘客王某存在疏于观察、开关车门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过错行为。而夏某某、王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陈某无责。涉案的网约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的期间内，因为和夏某某、王某协商赔偿呢，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陈某就将二人以及涉案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起诉到了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三被告共同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

费等损失共计34万元。在庭审当中啊，夏某某呢辩称事故系王某突然开门下车导致，应该由王某承担相应的责任，且涉案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相关的损失应该由保险公司先行赔付。而王某呢则辩称自己准备下车的时候，夏某某并没有阻止，也没有提醒自己注意往来的车辆，事故责任应该以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为准，陈某主张的损失呢应该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先行赔付。而保险公司表示啊，仅同意在交强险合理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对超出保险的限额不予赔偿。此外，保险公司呢同时也表示，因为夏某某购买了商业险时登记的车辆使用性质是家庭自用，后来呢擅自将涉案的车辆用作经营使用，没有通知过公司，所以保险公司拒绝承担商业三者险。东城区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我国的民法典第1213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的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来赔偿。在这个案子当中，夏某某违反了规定停车，王某开车门下车的时候未尽到安全观察的义务，二人的行为共同造成了陈某人身及财产受损的损害后果。而对于受害人而言呢，机动车一方系一个整体，王某和夏某某同属机动车的一方，王某的责任也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此外，夏某某以家庭自用汽车性质为涉案车辆投保，却擅自将车辆用于网约车的运营，且该事故发生在了其接单期间，夏某某的行为显著增加了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所以对于某保险公司拒绝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的意见，法院予以采信。综上，某保险公司应该在交强险的范围内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对于超出交强险赔付范围的部分，由驾驶人夏某某、乘客王某各自承担50%的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陈某医疗费18000元、误工费18万元。夏某某、王某各自赔偿陈某医疗费7400多元、误工费5600多元、营养费1000元、护理费3000元、交通费500元。该判决现已生效。本案的主审法官杨文呢介绍说啊，该案的判决思路呢也正契合了2026年5月6号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中关于开门杀的规定。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一起并诉乘车人、驾驶人以及承保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的保险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
并依据《民法典》第1213条关于交通事故责任承担主体赔偿顺序的规定，请求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该予以支持。而保险人以乘车人不属于被保险人或者其允许的驾驶人为由抗辩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对该抗辩不予支持。赔偿后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据《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法官还说，这一规定合理地厘定了责任，同时呢，又公平地分配了事故风险和保险的赔付责任，进一步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我们在这儿呢，也是特别的提醒大家，开门杀往往呢是由于驾乘人员疏忽大意导致。驾驶员作为机动车的操控者，应该选择合适的停车地点，不应该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在乘客下车前，通过后视镜观察路况，提醒乘客打开车门时注意后方来车。乘客呢，应该听从驾驶员的指挥，养成安全的下车习惯，可以采用两段式开门法，也就是先开一条小缝，观察确认安全后再开门，或者呢，就是合适开门法，即用离车门较远的内侧手去开门，等下车方式，避免事故的发生。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4: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0: 阳，宁夏持续深耕特色优势产业，依托政策赋能、龙头引领、模式创新，不断健全联农带农长效机制，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千方百计助农增收。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报道。
1: 走进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连片的温室拱棚整齐排列。今年穹顶宁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园区种植6000多亩蜜瓜，为周边村民提供不少就业机会。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村民杨俊英，
2: 一个月综合下来就是可以达到4500到6000这样的一个基础，有高一点的工人他会达到10000这样。
1: 依托龙头企业带动，月牙湖乡将当地村民嵌入蜜瓜种植产业中，在盐链、补链、强链上寻找突破口。目前园区蜜瓜产业常年吸纳500人就业，人均年增收4万元左右。穹顶宁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福，
3: 我们呢坚持产业赋能、创业共享理念，坚持联农带农，持续的扩大我们的一个蜜瓜的种植面积，通过市场的一个订单式的销售呢，来持续带动我们农户的一个稳定增收。
1: 在做优特色种植产业的同时，月牙湖乡持续丰富产业业态，引进龙头企业，建成标准化万头肉牛养殖基地，通过务工就业、年度分红，拓宽群众增收渠道。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村民罗小刚，
4: 毕竟在家门口干活，白天在厂子里面一干，晚上咱们就可回家，老人了跟孩子都能见着，也是一种高兴的。
1: 宁夏花花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继宁，
5: 把老百姓的牛呢，我们全权托管，我饲养的成本、人员的这个工资呢，全部由我们牧场出。那么一头牛呢，我们一年呢给老百姓呢，初步呢看分大概就1000多块钱，啊，是实实在在让老百姓要见到实惠的。
1: 固原市泾原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把中蜂养殖作为特色产业，让甜蜜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新亮点。固原市泾原县立足生态香水镇沙南村养蜂技术员于万堂，
6: 往年就是个100多箱，不到200箱，下来就个8万多块钱收入。今年这300多箱下来，收益就比较好的多了。我这销路不愁。
1: 稳定的销路得益于龙头企业全链条赋能发展。宁夏种天枫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养蜂户的模式，不仅向农户发放蜂王，还提供全程跟踪指导服务。目前企业已与40多家村集体建立合作关系，将农户深度嵌入产业链各环节，推动中蜂产业从零散养殖向规模化、产业化转型。近年来，宁夏持续加大农业产业扶持力度，因地制宜培育六特加 N 特色优势产业，同时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推动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今年一季度，全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1%。
0: 近年来，银川市立足本土山水人文禀赋，锚定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核心定位，以业态创新为抓手，推动文旅资源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全景、全业、全时、全民的文旅高质量发展路径，为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迈出了坚实步伐。请听报道。
7: 作为银川文旅的核心 IP， 西夏岭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让银川的历史底蕴在世界舞台上愈发璀璨。为让千年文明活起来，景区不断丰富旅游业态，推出西夏月集、行进式演绎等特色项目，打破传统观光模式，通过市井场景还原、 NPC 演绎及趣味互动，让游客在可看可触可互动的体验中读懂西夏历史。重庆游客
8: 第一次体验这个沉浸式西夏主题演出，我觉得这些 NPC 演绎的很用心，市井场景还原的十分逼真，在这个游玩中可以了解很多西夏的历史。
7: 为打造城市休闲核心品牌，银川市整合揽山、粤海、花博园等优质资源，不断丰富全季消费场景，让塞上湖城成为远近游客的休闲首选。前不久举办的揽山神意之约限定 IP 活动，为揽山增添了浪漫氛围。游客，
9: 这个翅膀，它就是不同于

0: 跟人的这个就是观看的这种角度不一样，人的感受也不一样。
1: 如今葡萄酒产业已成为银川与世界对话的紫色名片，也为酒旅融合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城市之眼人文会客厅与酒标级两大文旅新地标在粤海湾水上公园亮相，围绕举杯贺兰山微醺在银川理念，搭建起全时段、全覆盖、全龄段的沉浸式消费场景。银川文旅集团粤海公司工作人员郭斌：
2: 结合揽山落日 IP， 游客可以来到揽山码头乘船来到城市之眼体验，同时我们也会推出船餐的项目，坐在游船品尝美食，品鉴宁夏葡萄酒，为游客打造一个集休闲旅游、美食品鉴、文化体验的在地文化空间。
1: 从西夏陵的千年文脉到揽山的浪漫胜景，从贺兰山东麓的紫色葡园到粤海湾的休闲地标，银川市以顶层设计谋全局，以业态创新聚活力，逐步破解文旅发展堵点，激活产业内生动力。十五五，银川将持续擦亮城市文旅名片，全力建设全域联动、全业融合、全季可游的旅游目的地。
3: 好，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宁夏统筹10亿余元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近日，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2025年自治区财政统筹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资金10.37亿元，加快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截止到目前，全区新建改造村内道路1096公里，安装路灯1.6万盏，完成村庄绿化1159亩，清理整治坑塘沟渠1214处，修建完善村内的污水管网及文体设施等群众受益的农村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村容村貌进一步改善，城乡基础设施的差距正在进一步缩小。近年来，自治区财政坚持村民事、村民议、村民定的原则，把项目谋划的起点放在村组一线。自治区财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依托村级民主议事程序，通过村民代表大会等方式，让大家坐下来商量哪些事儿最急需，哪些短板最该补。议事的重点聚焦出行难、摸黑路、环境脏乱差等绝大多数村民共同研究商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将其逐一梳理后，由县级主管部门负责审核，纳入农村公益事业财政奖补滚动的项目库，统一管理，滚动实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力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

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6: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两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是儿童有害、软色情插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八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记者3号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我国共实施儿童用品召回114次，涉及数量38.88万件，其中主要包括儿童玩具召回48次，涉及数量15.20万件；儿童服装召回22次，涉及数量0.72万件；儿童文具召回19次，涉及数量18.92万件；儿童鞋类召回11次，涉及数量2.43万件。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今年教育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日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青年就业见习管理办法》，对全区青年就业见习工作作出系统性规范。该办法已于2026年6月1号起正式实行，有效期至2031年5月31号。即日起，全区公安交管部门接连进入互考模式，确定采取一校一策优化考点交通组织，推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勤务模式，全力保障考生安全顺畅复考。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全国废旧 3C 电子产品回收进高校系列活动中，宁夏作为全国唯一被邀请的省区，携碳绿未来行动公益项目亮相活动现场，展示宁夏在公共机构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及碳汇公益领域的创新探索与示范成果。1061新闻快报，潇潇编辑并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您继续听收听新闻广播播出的其他节目。
7: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 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8: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13: 就爱名彩票，陪你一起中。
12: 嘘，是中奖，不是中餐。

0: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黄河云视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责任体彩，宁夏体彩世界杯责任彩票巡奖启动。另外呢，体彩活动我们依然为您带来8.8亿的派奖活动火热进行当中，宁夏体彩超级大乐透双重福利来袭，好运拉满。安心购彩当中呢，我们一起带大家来了解守好安心购彩关，织密反诈防护网，嘉峪关体彩守护行动，走进昌盛社区。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购彩警示，网购彩票中奖率高吗？这些猫腻儿要警惕。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欢迎大家来关注今天的就爱迷彩票，我是主持人陈阳。近日，宁夏体彩中心统筹部署启动了世界杯责任彩票合规管理全区巡奖，巡奖以合规合法保障行业基石，安心购彩，你我共同守护为主题，覆盖全区五地市，创新联动各地公安部门联合授课，构建全域化、常态化警彩联动风控体系，为体彩从业人员上好赛前合规经营的第一课。本次巡奖呢，打破了传统的行业单一培训模式，以全域警彩联动、五市同步赋能为核心亮点。中心主动对接各地公安部门，邀请属地业务骨干全程参与授课，实现五市巡奖，事事有公安，场场有普法，全覆盖无死角，打造行业监管加公安普法的双向联动新模式，大幅提升培训的专业性和警示性。那授课民警结合区内外涉彩典型案例，聚焦世界杯高发的风险点，围绕非法经营、网络私售彩票、截流投注资金、彩票非法集资、涉彩诈骗、违规套现等违法行为，详细拆解作案手法、风险特征及法律惩处标准，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直观揭示小违规酿成大案件的潜在危害，深刻地阐明合规经营对行业网点及从业人员的重要意义，引导参训人员严守法律红线和行业底线，强化守法自律意识。培训明确，世界杯是涉彩风险的高发窗口期，宁夏体彩要求全体从业人员熟知彩票管理条例等规章制度，常怀法治敬畏之心，坚决杜绝私售彩票、吃票等违规行为，守护好行业发展根基和购彩者的合法权益，营造纯净有序的购彩环境。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体彩活动。初夏换新，好运升级，中国体育彩票2026年超级大乐透8.8亿元的大派奖火热进行当中，宁夏体彩同步送上了专属福利，全国派奖加宁夏优惠券双重惊喜，这个夏天让幸运加倍，快乐加倍，全国8.8亿派奖奖金最高翻倍，18元呢就可以参与本次派奖，自超级大乐透第260507正式启动，预计持续15期派奖的力度空前。参与门槛超友好，单票首期金额呢是满18元及以上就可以自动参与全国派奖，奖金加码超实在，3至6等奖。单注奖金直接增加50%，7等奖单注奖金翻倍提升100%。宁夏专属福利有机会获得8元的满减券，在全国大派奖的基础上，宁夏体彩特别定制了全国大派奖宁夏券相伴的专属活动，直宠宁夏人。活动时间2026年5月6号21点10分到6月10号的21点。领券的规则，在宁夏区内任意体彩实体店购买超级大乐透的单票金额18元到100元，即有机会获得8元的超级大乐透满减券。满减券使用购彩单票满18元即可抵扣，省钱又添好运。

0: 既能够邂逅中奖惊喜，也能为公益事业添砖加瓦，快乐和温暖双向奔赴。在这里呢，我们温馨地提示大家，请理性投注，量力而行。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及兑奖，切勿通过任何手机 APP 或者是网站购买彩票，请到宁夏区内正规的体彩实体店参与，守护自身的权益。活动详情呢，可以咨询95086或者是全区各体彩实体店。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关注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大家可以通过黄科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2: 我中了！
3: 旧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2: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0: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今天的就爱迷彩票，我是主持人陈阳。今天呢，我们在购彩警示当中呢，给大家说一说网购彩票啊。那在网络的环境当中呢，诈骗手段可以说是不断的翻新，不法分子啊，将非法的彩票包装成了高返现、易中奖、便捷操作的线上 APP，以虚假承诺引诱群众充值转账，造成财产损失。面对层层包装的诱惑呢，广大的购彩者请擦亮双眼，认清套路，守住底线，远离非法网络购彩诈骗。那么从近期的贵阳、盘州两地的公安机关通报的案例来看，这类骗术的这个话术，骗局的话术呢，看似是非常的浅显，仍然呢有不少人心存侥幸，轻信宣传而深陷圈套，教训呢也是十分的深刻。我们来关注具体的案例啊。贵阳公安呢微信公众号就公布了这样的一起案件。贵阳县的欧阳海镇的刘某，平时呢喜欢通过网络平台了解购彩的相关信息。4月23号呢，刘某在某短视频平台添加了陌生的网友，被诱导下载齐某达、风某易两款非正规的 APP。 对方呢宣称平台购彩中奖率高，充值返现。刘某呢先后向平台充值了5万多元，仅获得了100元返现。当刘某申请提现的时候，客服以资金冻结为由，要求呢再充值8万元方可以解冻。这个时候呢，他才察觉被骗并报警。盘州发布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起类似的案件。盘州市易资街道一名居民刷短视频平台的时候，被购彩返利吸引，点击下载了彩票某家的 APP， 并在客服引导下参与充值刷单返利。不久后啊，对方以操作失误为由冻结其账户，拒绝提现，该居民累计被骗了75226元。那么这两起案件呢，均以线上购彩高额返利为诱饵，先以小额的返利骗取了信任，再以冻结、解锁、补缴费用等名义呢连环索款，最终呀导致受害者的大额损失。结合这起案例呢，不难发现这类诈骗的模式固定，手法隐蔽，主要有三个特征。第一呢，就是精准的引流设陷阱，比如说会在短视频等流量较大的社交平台发布一些虚假的中奖截图。第二呢，就是话术包装博信任，以算法预测高中奖率等话术营造专业的假象，让大家呢误以为找到了稳赚不赔的购彩渠道，逐渐放下警惕。而第三呢，就是巧立名目连环骗，初期呢先给予小额的返利，制造可信的假象，然后诱使加大投入，大额充值之后呢，立即以操作失误、解锁费等名目反复的索要转账，直到受害者无力的支付或醒悟。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特别的提醒大家啊，一定要识破 APP 购彩的诈骗，守住钱袋子。那么想要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远离网购彩票诈骗，请大家一定要牢记以下的几点。变渠道，坚守合法底线。中国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平台销售彩票，线下的实体店呢是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任何通过网站、 APP、 小程序等线上购买的彩票，无论宣传多么诱人，都是非法的，千万不要轻信。第二，守本心，摒弃侥幸心理。正规彩票开奖的过程公开透明，开奖号码完全随机，不存在算法预测稳赚不赔的好事儿。 那凡是宣称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的购彩活动都是诈骗。另外呢，慎操作，牢记三不原则，不轻信任何高回报、高中奖率的虚假话术，不泄露个人的身份证信息、银行卡账号、支付密码等隐私，不向陌生的账户转账，凡是以账户冻结、操作失误等理由要求转账的，一律果断拒绝。今天节目的最后呢，陈阳依然呢要温馨的提醒大家啊，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好的，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

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一路。
2: 战国红玛瑙作为宝玉石当中脱颖而出的新贵，因天生丽质超凡脱俗，大美绝代，逐渐成为了宝玉石界的翘楚黑马，被人们争相追捧，市场走势更是不断改写着传奇与神话。有这样一位80后，一直坚持研究战国红与玉雕艺术，希望通过对战国红背景文化的探索与研究，与所有同仁一起讲好战国红的故事。他就是中国战国红俏色创作领军人物，中国青年玉雕艺术家，中国青年玉雕设计大师关守龙。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青年玉雕艺术家关守龙。
2: 前不久我们专程到关守龙的工作室采访了他，今天的节目呢就为您带来了关守龙与中国红的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节目咱们来说一说中国青年玉雕艺术家关守龙的故事。对于战国红，可能有些朋友啊还不是很熟悉，关守龙的玉雕创作基本上是围绕着战国红展开的，研究战国红多年的他自然最有发言权。那咱们呢就先请关守龙给听众朋友们做个简单的介绍，究竟什么是战国红，这个名字怎么来的，他们都产自哪里，
3: 为啥叫战国红啊？南边叫南红了是吧，北面原来说叫吧，说这个叫北红，那个是不是有点蹭人家这个名字的感觉是吧。后来那个在哪呢，在那个辽宁建昌有一个东大藏的墓，那是一个那个战国时期的王侯墓，他出土了那么几个玛瑙环儿，就是红色的啊。我们也是为了写这本书，说考察一下它到底跟出土的那个东西是不是一回事儿。后来我们那个组这个团队就去了，清华的、北大的几位教授，我们这编书一个团队，最后到了是辽宁的考古研究所，把这东西请出来了。这一对一看，哎，还真是，从色彩呀、材质啊、纹理啊变化，其实就是一种东西，只不过那个东西在战国时期应用比较多，后来就断了。啊，几个朝代偶尔有一点，你像到明朝有一点，啊，到后来哎汉朝的时候也有一些啊，它比较硬，我感觉那时候就是加工技术可能不一定够，做着太费劲啊。等于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了，这也是赶上一个好机缘，现在加工咱们条件都很成熟了，正好它也出来了，就缘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命名战国红，其实当时他们应该是有这种考虑，就跟战国时期的出土的那个很像，就叫战国红吧。这个就是在2010年之前嘛，等于是在辽宁北票，它有一个叫存珠营，在那发现的。那2010年以后啊，那边的料就已经都开始稀缺了。2012年吧，大概就是在河北宣化，啊，有一个小女孩去旅游，发现了，说这山上有这红的东西，那当地人都不认这东西，说这东西没人要，那个时候是那样的，哎，开始收购，慢慢的进入这个市场。啊，后来就进入北京潘家园嘛，就比较多了那时候。再后来它就比较旺盛了，你知道，就北京潘家园大概有30多家吧，在2013年、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形成气候了。然后来在那个浙江有个浦江，就是一个山头上也发现这个东西了，但是那边也是环境保护区，它都没有开采。所以现在呢，整个主力呢现在是河北，叫宣化呀，目前可能是市场流通的是最多。
2: 产自这三个地方的战国红石料有什么区别呢？
3: 你像辽宁北票的这个吧，它就是特别艳，而且我们讲的那个叫水头也特别足，绿化程度我们讲的比较好。那个到了河北宣化呢，比较高端的跟它接近，但是普遍北票的那个是属于我们讲叫蚕丝啊，你看的色层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哎，那个是它主要特征。浦江那边的东西呢，它绿化的非常好，但是颜色呢没有那么艳了。所以这三个产地呢，我们从创作呀还有一些藏家他玩的角度不太一样啊。我们老说辽宁北票的有点偏宝石感觉哈，就是它的玉化非常好啊，颜色非常的艳，但是它那种花纹啊奇特的图案它相对少。到了河北宣化，各式各样的图案象形，有的可能你看着像个佛就非常像了啊，有的你看着可能像个牛，那牛角耳朵鼻子都有啊，就跟真的似的。
2: 战国红历史悠久，文化深厚，那关守龙与战国红是如何结缘的呢？一般从事玉雕行业的人啊，或者是从小受家庭

0: 亲朋好友的熏陶，耳濡目染，然后正式拜师，按部就班学习技艺，或者是把玉雕作为一项工作，慢慢的培养出了兴趣，逐渐做出了成绩。但是关守龙却跟这些都不相关，甚至上大学之前他都没接触过玉雕行业。那么他又是怎么成为了一名成功的青年玉雕艺术家的呢？现在回过头来看，关守龙坦言给自己启蒙教育的应该是自己的父亲。
1: 你这个要往早了说啊，可能小时候因为我父亲啊他算半个木匠，我们这个从小在农村也没有什么玩具是吧，每次可能父亲做家具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父亲的这些比如说锯啊，做那个木匠用的那个我们那个讲的叫墨斗，就是用来画直线的，等于就把这些东西当玩具了。可能从小的时候吧，就动手的这种感觉可能比一般人家的孩子可能要强一些。
0: 除了父亲，还有三个人在关守龙的成长经历当中对他影响最大。首先一个是他的舅舅，算得上是关守龙学习美术的启蒙老师。
1: 第一位呢，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课外读物，我有一个舅舅，他是当时在鲁美上完以后，人家把了好多学的那些书籍就拿到我们家了，等于是送给我了。我没事干的时候，可能小时候有的看小说啊看什么的，等于我没有看呢，那就翻那些东西，里边就有什么西方美术史啊，还有一些什么艺术构成啊。那个时候实际上是产生的，这是第一个兴趣，就是对美术产生了第一个兴趣。高中画画画的还可以吧，在我们县城也算数一数二的了，但是也是考鲁美没考上。后来呢有一个老先生啊，他是做绘画的，他说从你绘画目前的水平啊，他说你这个就应该去北京开拓一下眼界啊，要不然在这个小地方可能确实很难出头。听了老先生的就到了北京了以后呢，等于是呢民族大学的一个研究生，等于带了我一年，一下眼界打开了，等于那时候是真正对美术就产生了浓厚兴趣，就感觉这一辈子我要干这个事儿啊。再后来不是考大学考上北京理工大学了吗，当时实际上想学那时候是想学什么呀，学设计汽车啊，工业设计，那个时候觉得潮流啊时尚啊是吧，但是后来做来做去我觉得平面设计也喜欢，产品设计也喜欢，但是最后呢定在哪个上了，定在环艺上了，环境艺术，可能还是跟我父亲这个家具有点关系，他有家具设计啊，室内装修装潢啊，室外景观呢，后来选择这个专业。毕业了以后，我说创业以后玩这个东西的时候，遇上了一位老先生，那老先生呢看出哪个东西好来了，就看石头可能跟别人不一样，就我一看这个石头有什么画面感，我可能勾两笔它就成一作品了啊。好多人奇怪说，哎，那你是怎么想的，我说我好像也没怎么想，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个东西，原来也没想着雕呢，就想着画两笔，画着画着大家说你还不如雕一下得了。其实就是说整个过程啊，就这么三位老师啊，一个是我那个远方的舅舅，我们县城的老师，加上我工作以后的那个老师点拨。后来我一想，那我就在这里来吧。但是之前吧，我就做的黄金设计吧，服务乙方啊，他老是我有什么要求，改改再改再改，那个东西其实不是我们本心想要怎么怎么做。跟石头打交道呢，我想发挥一些什么，想到一个什么感觉，可能我就表现上去了。一表现呢，大家觉得还不错，挺有意思。所以后来我说学雕吧，给它雕出来吧。就是这个过程吧，你说这个具体哪一位是老师，其实好多老师，完了自身可能从小培养有点这种小天性的那种感觉。
2: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3: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2: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中国青年玉雕艺术家关守龙的故事。说起来，关守龙与战国红的初次结识来自于一次被坑，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当时也想给自己弄一串佛珠，佛珠上面不是老讲弟子珠的配饰吗，人家要配两个什么珊瑚的呀，配点南红的呀，当时我也想我这买了一串我也配两个吧，人说你来个南红的吧，南红的好，买了这么一颗珠子，花色的。后来人家那同行一鉴定说，你看来你还是不太懂啊，说这个不是南红啊，这个就是刚兴起的叫战国红，就从那个时候。但是那时候特别便宜呢，还我说这东西是不是人工做的呀，上面这纹理啊花纹，我说这好像不是天然的，人说就是天然的。 我说天然的跟蓝红这个价格的差距这么大，他说其实那时候不认可，后来有点钱我就搜，有点钱我就搜，就喜欢嘛。那时候还不是从这个玉石本身，对玉啊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其实你这些年画画啊，你像那个西方的印象派，你说画的像它又不像，不像反正就是那感觉，好多的那个战国红里都是那种画面，它其实特别像油画啊。你说那个画面啊，它那个丰富的程度，一般画派里头有个野兽派叫马蒂斯，他那都是大红大紫的那个东西。其实我们就是学画画那一阶段吧，好多的水粉呐、油画的那个时候，主要都是学人家那个东西，包括梵高，好多那根深蒂固的东西就在那里头了。
0: 这么看，关守龙与战国红还真是有着特殊的缘分。虽然那个时候战国红刚刚兴起，还不被大多数人认识，但是关守龙却被他千变万化的花纹深深吸引。学设计的他开始琢磨石头的花纹，在上面进行设计绘画。但即便是这样，关守龙也只是把石头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毕竟当时他的正差啊是黄金设计，他觉得画石头只是自己的一个减压工具。
1: 画完了以后呢，在我们那个珠宝城厕所旁边有一个雕蜜蜡的，我过去之后呢，我看我说你正常雕刻是怎么雕的，他说这还简单，说你看我在这雕点小动物什么的。我说我那个店里有一个我画完的，我说拿过来能不能帮我试验两下，给他稍微雕一下。他说拿来吧，他说这特别简单，我教你吧，你自己简单雕一雕就行了。我说从那时候啊，去了之后每次我说得了，我帮你画几个稿啊，啊画个三块五块的啊，我搁这蹭一会儿机器啊，我用机器雕雕我的东西啊，研究研究，完了不会了啊，指导指导，说你这不会雕啊，这那个开点不对啊，指导指导怎么弄。其实最早的启蒙就是也算第一个老师吧，但是那时候没有切入这个行业，爱好玩。
0: 虽然是在卫生间旁边学习的雕刻，但这给关守龙带来了更多的乐趣。慢慢的，关守龙逐渐把自己的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战国红的创作当中，他的作品也在圈子里有着很大的知名度。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关守龙遇到了日后的老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宋建国。
1: 2018年呢，等于是在战国红领域啊，算是一个小的领头羊了。有一个是国际的一个玉文化交流，现在全世界呢有玉比较崇拜呢，就是中国、新西兰这两个国家的，属于是这个行业最顶层，哎，组织这么一个交流会啊。我们把我们的文化拿过去，他们把他们的文化拿出来对撞一下。去了以后，中国呢有五位国大师，叫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啊，行业内呢各个门类的比较优秀的，当时挑选了一些，我就随着这几位国大师就去了。原来呀，我们玩战国红呢，实际上就是开心快乐就行了，没有想任何的事儿。新西兰的这次碰撞啊，我们有一次最隆重的那么一场论坛，人家那个叫酋长级的哈，穿着西服，都带了一个他们那个大的那个玉佩啊，就代表他们的那种信仰啊，都带清一色的带。因为我们老祖宗时间也长也有，我们就可能反倒不太拿这个当回事了。玉这东西嘛，我们还用怎么讲怎么宣传啊，这是全世界我们都老大呀。但是这次这个论坛一交锋的时候，我们就有点感觉不太好了，看人那么正规，就说明中国人讲礼仪啊，人家把礼都做到这个层面上了，我们什么也没带，什么也没拿。最后在具体礼物馈赠的时候，咱们去带的是玉手表，手表啊，它还是一个机械的西方的工业革命的一个产物，是吧？完了，人家送了一个代表他们历史图腾的东西给我们了，这一下子我就心里有一个触动。当时我们都有一个触动，就虽然我们的文化比人家长，是吧？我们的这些玉器啊，这些历史的精美程度，可能要高出它几个层面去了，但是真正从国家信仰，是吧？民族文化这种尊重程度，我们一看的时候，我们跟人家稍微差了一点儿。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那几位大学生就是研究说这个事儿，说真的是要把这个东西重视起来。我们不光是雕，是个手艺人，你是一个什么呀？民族文化传播传承者，你也是这个社会道德构建者，你更是这个社会精神文明这种产品的供给者。所以从人家那个一看回来，我是想着，你不要再去想着雕为了什么快乐呀、自娱自乐呀、自己喜欢。有点责任感。那次呢，刚好也是在飞机上，我们一聊，我觉得其中有一位大师的格局非常高，他把玉定成叫中国叫大成玉道。大成玉道实际上就是圣人孔子叫大成至圣先师， 他把玉定位成道德的那个高度啊，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理想中的老师啊。后来回来2019年嘛，就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宋建国大师嘛，就是中国雕三子的第一人啊，啊，北派三子第一人，正式拜师了。拜师了以后，我发现跟原来那个不太一样了。原来呢，等于随性，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了，就自己喜欢。完了圈子呢，大家都喜欢就行了。现在呢，可能就格调稍微高一些了。我既要研究战国红，我还要研究战国的文化，就输出这些文化。渐渐呢，现在也开始做一些和田玉的东西。做也不是说非要卖钱，就是研究老祖宗到底怎么看玉的。这回切入到一个这中国讲的叫中轴线。主流
0: 经过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结合，关守龙的作品得到了行业收藏家的高度认可，在国内的各项玉雕大赛上多次荣获金银大奖，可以说拿奖拿到手软。但是您知道他第一件正式的作品是什么吗？
1: 正式的第一个作品吧，应该是一个小兔子。那个小兔子吧，其实哪都很像了，还有个眼睛，眼睛都是天然的，就是没耳朵。那最早的一个了啊，那人来一看说什么品呢，这个兔子眼睛那个小尾巴还有前面那小嘴儿都现成的了，没耳朵呀，这东西就是这。我说那这东西，我说勾两笔，他说这东西其实可能就是压个耳朵就成了。我说我试试吧，说在那个洗手间旁边的那家，其实最早的就是把那个小兔子的耳朵勾了一下，其实当时我没当回事儿，勾完以后说那个抛抛光吧，就很快的，那人家就给我抛完了。它其实就是半像兔子，多了一个雕刻的耳朵，我都没当回事儿。我那东西，我说这什么雕刻呀？我就当时就扔那块了。现在我们看得出是神品级别的了，就等于是这兔子，你上去我们讲叫点化，两笔，人家东西成了，人来一看你好，说这东西我要拿走啊，你说个多少钱？哎，我说这咋数钱啊？这东西第一件，我说你要不给个3500吧？人马上就行，就给3500。我说这么痛快，因为那种东西你也没法再去复制再去仿，尤其是天然的那一部分，哦，太难得了。说现在那个人有的时候老逗我说那个什么时候把处女座买回去啊？我说随时可以买啊。说可以啊，给个10000块钱吧。啊，这是我的第一位要上客户啊。
0: 那么关守龙还有哪些创作的故事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2: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3: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2: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4: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徐茂公和魏百彻哥两个下了金鸡岭，任上去往长安的这趟余路不辞而别走了，不保着李密了。哥两个一边走着一边就唠，他们唠啥呀？那都是一个目的。什么目的？想一想，这李密他爱的是美人，他不爱江山呐。联军夺守万人马，尸横遍野，紫金山血染成河呀，他都不想啊。就拿着镇国之宝玉玺，他换来了这水性杨花的萧梅娘。就照他这样，将来以后要得了天下，他未登了九五唯我独尊的时候，他比杨广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啊、大哥。三弟说的对，那是准，那咱们哥们走就对了。当断不断是必留后患。哥两个一边走着一边唠着，正这走着，猛听得身后马百威武铃响亮，啊！哥两个扭向回头，甩脸一看，来到切近了，认识谁呀？46友大结拜，排行在5，持法小灵官，善通善雄信，卷地而来，刹那间就到跟前了。就见着单雄信绷着脸啊，徐茂公、魏征，你二人哪里去？哈哈哈哈！无量天尊佛，五弟呀、啊，五弟，我往哪里去？你不是心知肚明吗？我要到长安保大唐帝国，当真人，我不能说假话。一，二，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受李密之命前来捉拿我们哥俩？捉拿还算好听，李密是不是给你下了死命令，见着我们哥俩就格杀勿论呢？哈哈哈，三哥讲的对，正是如此啊。五弟呀、啊、咱们哥兄弟一场，但这事儿这算各为其主。你打死我们哥俩，我不算你心狠。要是这样，单雄信，你别留客气。大哥，

我徐吉认死不保李密，大哥你呢？三弟呀、啊，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你不保李密，我魏征能保他吗？他爱的是美人呐，三弟，他不爱江山。说罢，两个人脖梗往起一拔，胸脯一舔，眼睛一闭，我两天尊佛，善老五。动手吧，哥俩就这么干啥？这叫引经受死，等着善行进来拍他们哥俩。拿现在话说啊，得有一分多钟，没听着声音。睁开眼睛一看，这善行进呐，搁马上下来了，走到他们俩跟前了。善行进撩袍端带，跪在地下、啊：“三哥，大哥，我是奉了李密之命前来。”格杀你们俩，但咱们哥们是什么感情？贾柳楼内46友大结拜，冲北磕头，歃血为盟啊，抚难与共啊，我怎么能忍心杀你们哥俩呀？再说你们的想法和我善行心那叫所见略同啊，我不但不杀你们俩，三哥大哥，我也不回去了。那石头岭、金鸡岭、京中城分赃居一厅啊，那地方我不回去了。那你要干啥去？我无处可去。徐茂公说：“五弟呀、啊，你起来说话，起来，起来，起来！”单雄信站起来了。那么的，你就跟三哥跟大哥直接勾奔长安。去保那李渊，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李贤下世求贤若渴，咱们哥们要去了，你威武，我们哥俩威文呐、啊，文武双全，我想他们得热烈的欢迎啊！嗨，三哥呀，我谢谢你的好意，不要往下讲了，以前有一段小故事，我要告诉你。我的亲哥哥善达善雄忠在临潼山茶叶岭就死到李渊的剑下，一剑封喉啊，无缘无故，这个说误伤，那个说不是有意识的，我才压到现在，怎么说也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和他们老李家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我单行信又跟你们哥俩到长安保他老李家，这天下九省72连官81郡地10000000的人，高手指头指也得把我这衣裳指破呀，我这人字不能少一撇吗？二位道不同不相为谋，看在咱们哥们一个头磕到地下的份上，你们哥俩要走就快走吧，李密肯定不认完，那五弟你去哪？嗨，我是信马由缰，走到哪里算到哪里，人各有天分，青山不倒，绿水长流，他日再见。说罢上马，跃马扬鞭，带领这些骑兵勾奔东南的方向，岔道就下去了。哥俩一看呢，这去意已决呀，这没办法了。所以哥俩寻思寻思，大哥，咱弟，咱俩得快走，对，得加快速度，要不然追上就不好办了。哥俩催着马，这回了，速度快了，没走出去5里地，那后边马百威五铃响亮。哥俩回头一看，谁认识？真的认识，哪位呀？神射手谢赫谢灵登。不用说，这又是李密派来的杀手啊！哥俩把马圈回来了。英登啊，你干嘛来了？你是不是受李密的差遣来杀我们哥俩？三哥、大哥，对，那你就动手吧。哎呀，你可冤枉我谢英登了！我怎么能下手杀我三哥、我大哥呀？这些年来咱们哥们儿待的和和气气，情同手足啊，三哥。

不用讲了，往下，对于这李密都是一样，他是个神马提督，他拿玉玺换萧美娘，有些人不说那是敢怒而不敢言，我只能不辞而别，他派我来杀你们，我也不能抗旨，我就得来，正好我借坡下驴，我也溜达，我不在瓦岗山了，你上哪去不知道，你跟我们哥俩到长安保大唐帝国呗。三哥呀，大哥，多谢你们的美意，我谢英登啊，我实话和你们哥俩说，我是看破了世界，惊破了胆，品透了人情，寒透了心，都说那李渊比李密强，他那二儿子李贤下士，求贤若渴，这是你们看，依我看那天下的乌鸦都是一般黑呀，我谁都不保，我从今往后十之有九落法为僧，眼不见战事，耳不听杀声，千千个明日，万万个后日啊，三哥大哥，有缘再会，你们哥俩要走就快走吧，肯定李密不能认完，还得派人追杀你们俩。说罢谢英登回头瞅着徐茂公，三哥呀，云游天下四不周，人心怎能比那水长流，初次的相交甜如蜜，日久情疏喜变忧，出去桃源三结义，大哥三哥，哪位相交到白头后会有期啊，催马下去，哥两个听得好不伤心啊，完了，四十六有兄弟散摊子了，快走吧大哥，三弟好，两个人催马往前走，走多远，没走出五里，后边响马百威五铃响亮，再看谁，三公子裴元庆、裴元龙、裴元虎、裴仁吉赶着一辆大车，拉着老夫人，哎呀，哇，这一匹赖麒麟冲到了跟前，徐茂公说，三公子裴元庆，你是受那李密的军令前来捉拿军师我，正是，但是军师休要担惊，少要受怕，我裴元庆再昏庸，我再不识数，我也不能办出这等不仁不义之事，这不仁不义的只能是说这西魏王，平心说，我裴元庆降了冈山我不后悔，我姐姐裴彩云嫁给混世魔王，就是相貌丑陋，我姐姐也不后悔，因为什么，这么说，程咬金心直口快，心地善良啊，好人一个，这人讲究，另外我还佩服军师徐茂公徐三爷，您锦囊妙计，您文能安邦，您熟读兵书，晓得战车，孙武子十三篇，吕望六韬，攻杀战术，斗隐埋伏，以柔克刚，以不战屈人之兵，你的神机妙算我服啊，我裴元庆到今天我是服，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另外我也告诉徐三哥一声，就算不能结伴而行，我也为你送送行吧，我说三公子啊，凭你的能耐，你应该跟三哥走啊，上哪去，进长安保大唐啊，李渊呐，裴元庆说，三哥不用说了，我们爷们儿自从打被调进了长安城，我们到现在说句实话吧，只因为我娘我姐姐被你骗到瓦岗山，没办法，这降了，我们对这些个什么主啊什么皇上啊
已心灰意冷。这些人我们再不保了，胆寒。因为啥呢？就算是个明君，我们在他跟前听着一句话没有，伴君如伴虎啊。三哥，往下的我不说了，人各有志吧。三哥，那你们爷哥几个准备？我们准备退还归老家，还回我们的山马关。山马关待不待都不一定，我们应该走进一个平川之地，开荒种地，建设民房，就在那里落地生根，从此大普卢鹏风刀洗手，眼再也不见战事，耳朵再也不听这些杀声，你争我夺。你看看这战争年代，老百姓过的是水深火热的生活，奔走相告，奔波流离，生不如死啊。这战争太讨厌了，我们够了。三哥，话到如此，再不多讲，你一路走好，一路平安，祝你们到长安保大唐帝国飞黄腾达，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小弟三公子裴元庆就此别过。裴元龙、裴元虎、裴仁吉都给哥俩见过礼了，分道扬镳。后文书裴元庆如何能不能出事，那是后文书，咱们后文再交代。这时候的这个徐茂公啊，和魏百彻呀，两个人一想啊，大哥呀，咱俩喝了命，不能这么走了，让过大道，行其小路，隐蔽着走，快点走，直接就勾奔长安呐、啊！就这么着，这两个人长了心眼儿，紧催坐马，避开正常的路。其实啊，裴元庆一走了以后，真没人撵他了，因为瓦岗山也没有几个人了，单雄信也走了，谢英登也走了，裴家父子也走了，几乎就没几个人了。走的是一干二净。咱们不说瓦岗山，再说徐茂公、魏百彻，一路上担惊受怕，小行夜许啊，远远地望见临潼，过了潼关，进了临潼，来到了这个长安。也不知道怎么着，这李渊、李世民就知道了这两个人来了。那谁呀、啊？徐茂公、魏百彻呀，这两个人的名字在大隋那时候那是响当当叮当响啊，谁不知道两个人的韬略，文韬武略，兵书战策，用兵之道，神机妙算，以不战屈人之兵，那种名声是非常高也非常大，那名头亮，高山上点灯。李渊听说了以后，那亲自降阶而迎啊，迎出五朝门多老远，这才迎接了徐茂公、魏百彻，就进了皇宫内处，招待他们就在皇宫。这就得说用膳了，肉山酒海，琼浆玉液，那对这个徐茂公和魏百彻两个人，你就别提，那就多么周到，多么温柔，多么舒服，吃喝存占住，那就好到了一定程度。哎呀，哥两个倍感受宠，真是高兴。有一天，徐茂公和魏百彻听说这个大唐帝国开国的皇上撞钟击鼓，李渊、李世民就当着文武百官的众臣之面封徐茂公为总统军事，监管兵马大元帅，直接调领三军，魏百彻封为左班丞相，外兼中书令。这两个人的官职，这是什么官职啊？官高爵位啊。那也就是说，论官来说，在大唐帝国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两个人这回可省了心了，就住在长安，
享受着太平年间的生活。有道是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就来到了第二年的春天，那就叫冰消已在河北岸，河南已开了向阳枝，春风送暖。此时咱不说长安，再说这个瓦岗山。这一天，西魏王李密还是和萧美娘两个人，这种感情不对，他对这个萧美娘是真有这段感情。正在这个殿中玩耍，猛听得金鸡岭前麒麟山下，金鸡岭的对个扎下了连营30万的军队，哪来的大唐帝国？炮响连声啊！那早有蓝旗报进中平大寨。靠！王八党一听啊，那赶快吧，击鼓声听吧，击鼓撞钟吧，这干啥？这就是调文官武将进这铁瓦银安殿一军情。击了半天钟，打了半天的鼓，没有几个人来。来了武将就俩人，哎，对，就剩俩人，一个王伯党，剩下那位没处可去的挂锤庄大锤将梁世泰。文官没了，这回好，这铁瓦银安殿这李密，哎呀，喂呀！瞅瞅王伯党，看看梁世泰。王伯党说：“李密呀，我说李大哥呀，若干年来咱俩情同手足啊，看着没有？所有的人，大小官员，五虎八彪，如今全走了。五虎当中剩我王伯党一人。这个挂锤庄的梁世泰嘛，他是没家可去。”知道吧？哎，他这个那怎么整？伯党啊，魏王，你有什么话说？那你还得替我出兵建仗。这好办，你要想让我出兵，让我替你卖力，这都好办。但我有个要求，你有什么要求，你就尽管说吧。咱们哥俩你还窝着藏着干什么？有什么天大的事你不能讲，你讲吧。好，李密你给我听着，红颜祸水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李密不傻呀，知道王伯党这句话直接就奔小美娘去了。红颜祸水，李密呀，你知不知道你有今天因为啥？你刚来到这个的时候，我那四哥程咬金脱袍让位，把魔王给了你，你是应该知足啊。可后来得到了玉玺，你拿玉玺换了萧美娘，就激恼了那军师徐茂公啊，魏百彻也满腹的怨言，大帅罗成程咬金不愿意与你撕开脸皮说你这些龌龊的事儿，人家都悄悄的离去，对不对魏王？啊，他这个这什么呀，咱们俩我始终抱怨守义，我保你，我捧你，我为你卖命，行，我跟你有一个条件，我要说了，说你赶快把那个见人朝三暮四水性杨花的萧美娘见一个爱一个的杨广这个朝阳正宫一刀杀之。啊，伯党啊，太狠点了吧，她只不过是个弱不禁风的一个女子，你杀她做甚？你杀不杀？你要不杀呀，我不能替你卖力。伯党啊，这事儿我很难。你难什么呀？不能杀。好，我替你杀。说罢
抽方身宝剑，

0: 转身去，直奔寝宫而来。进了寝宫一看，萧美娘气田千雄王八党，那是虎奔狼奔，上前探腕抓住萧美年这个法髻，手起剑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1061

0: 要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2: 王伯党在铁瓦阴安殿，那带着气和李密说，瓦岗山下来了大唐的军队300000，你要让我为你卖命，这可以，但是必须除掉祸根。李密问谁是祸根，那就是杨广的那个老婆，说根底儿那是杨勇的老婆，这个女人朝三暮四，见一个爱一个。你要不把她杀了，我不能为你卖命。啊，他这个，你要不能杀，我替你杀。李密呀，我那哥哥，你就想想吧。你要不够玉玺换了萧美娘，瓦岗山上这些英雄，怎么能伤心离去呀？我替你杀了他，拎宝剑进后宫。萧美娘正在这床上胡思乱想，她想啥呀？她想啊，她这一生跟着杨勇做东宫首爵太子妃，这又被杨广霸占了，后来等等的那些甜蜜之事，她就在回忆。今天我又来到瓦岗山，看来瓦岗山这个势力逐步削弱，也不好办。正这寻思呢，门板一响，进来一个人。他一看就不对劲儿，为啥呀？这人要开了杀机呀，要有杀人的动作，那面色能好吗？王伯党眼角眉梢都带着杀机，那眼光凌厉无比呀，那就盯上了这个萧美娘。萧美娘急忙往前一欠身，来到床边，兄弟，你这是怎么了？伯党啊，兄弟，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好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呐、啊！真不怪有人说红颜祸水。我能让你活到这个阳世三间，你到哪儿祸害就到哪儿。你将来要不死，说不上你害得害了多少好人呢？就这样，王伯党往前一近身，探腕就抓住了这个萧美娘的青丝发。萧美娘一看这王伯党是要杀她呀，那急慌忙双手抱住王伯党的手腕，兄弟，兄弟，你别杀我，你提出什么要求，美娘我都答应你。你答应我什么？你要愿意，我扶持你一辈子。王伯党一听的心里都直着个儿，都要吐啊，那个恶心，牙一咬，心一狠，宝卷抡起，凭空就剁，啊噗，人头落地，没停留啊，拎着脑袋就直接勾奔铁瓦阴安殿京中城。那大不溜星就进来了，瞅那李密还搁那坐着呢。李密一看王伯党拎着什么，王伯党就到跟前了，砰当往桌子上一扔，一看萧美娘这个脸，惊恐的眼睛闭不上，咧着嘴。就这一代的绝世美女萧美娘，到此时香消云散，死了，死到瓦岗山。这里就是他的归根结底的去处。李密呀，抱着萧美娘的脑袋呀，痛哭失声啊，那是话不成声，泪不成行啊。美娘啊，我保不了你呀，没办法呀，哎呀，这可如何是好？你连个完尸都没剩啊。王伯党说，有。什么叫没有完尸啊？来人，雇个会使针的，找个掌鞋的，把他这萧美娘的人头和那尸首进后宫拉出来，缝到一起，装入棺椁，把他埋了，也算对齐他了。这时候啊，有些人都听王伯党的了，因为谁不知道王伯党勇三郎啊？那个冈山成立的时候就是五虎八彪啊，那都有名的上将，把这人头拿。

0: 拿过来，
1: 和尸首缝上了，装入棺椁，就埋在冈山附近。李密啊，还是哭哭啼啼。我的大哥呀，王伯党向你请令讨战。
0: 啊，好吧，伯党啊，你照令着办吧。冈山有多少人马，你领多少人马，你下去应战吧。
1: 王伯党啊，一想多了也没带，点吧点吧，凑吧凑吧，一万人，响炮下了京中城，过了石头岭，下了金鸡岭，往对阵一看，盔明甲亮，那是风卷旗号啪啪的山响，队容整齐，刀裁斧剁的一般。能跟他来的就剩一个人，作为他的副将，挂垂庄梁世泰，就这么两个人，带一万人。王伯党号称勇三郎，拼命三郎，他也不要命了。此时跟往日还不同，王伯党心里明白，自己能不能打过大唐军队，100%打不过。说那为什么？王伯党够条汉子，这叫不畏刀也不避剑，也不贪生也不怕死，我认可战死阵前，我也不能畏缩不出，所以才下了金鸡岭。这时候小秦王李世民催马来到阵前，王伯党一看这个年轻人比自己还漂亮，头上戴三叉书法紫金冠，身披星星红的战袍，素白缎到底，脚蹬战靴，坐骑骏马，手提一口定唐刀，左手抱着令旗令箭，往前来。小秦王李世民面带着笑容，在马上稍微一欠身：“王将军，可认识我？我怎么能不认识你？你不是那小秦王李世民吗？”“正是在下。”“我不知你听说没听说？”王伯党说：“你说什么？你家的军士，你家的丞相，现在都已归顺我大唐。哈哈哈！我早就知道他们得投靠你。像那样出尔反尔的人，背叛朋友的人，你别提他。我王伯党也不愿意听。”“那好，王伯党啊，人将礼义为先。”你我没开战之前，尽可量的以说服为主。你回去告诉你家主家李密，你告诉他就是我爹说了，我爹是唐国公李渊。想当年，那李密在长安城，他是蒲山公，知道吧？我们两家关系不错，咱们以前也不是仇敌。只因为紫金山，为了各争其主，为了玉玺，咱们动一回手，这点事儿啊，这篇就算接过去。你们俩呀，赶紧，也别打，也别闹，也不用你举什么白旗，也不用你们头顶降书，也不用顺表，只要你答应，说你们俩投降，归顺我唐朝，归顺我大唐帝国。那我就保你万事大吉，而且你跟我进长安，进官加爵，官封侯王之位。这是我李世民说话都算数，吐口吐命都是钉，你们降不降？王伯党一声冷笑：“哈哈哈哈，李世民呐、啊，你想的真是美呀、啊！我来问你，你可懂得无功不受禄，寝食不安身呢？”李世民说：“这话怎么讲？我来问你，自从打我们46友贾柳楼歃血为盟，葛那开始接牢反狱，杀知县宰师府，反出济南府，兵进小孤山，后来三党杨林，九战魏文通，走马取金蹄，三府定瓦岗，迎接了杨林杨一信的几次攻打冈山，我们都势如破竹，破一字长蛇阵，大闹四平山，最后紫金山同旗阵， 可有你大唐王朝的人？都是我们瓦岗军这些人，可饮枪间血，睡卧马鞍心。我们打了多少年，现在你就仗着你两行伶牙俐齿，那嘴儿会说，你们趁着别人不备巧取了江山呢？哈哈哈！李世民说，你谈这个，那倒未必。人生自有生成造化，命有天定，何须巧用机关？我再能说我与此无缘，我也当不了皇上，我爹。但是时也，命也，然也呀，这你得服啊。王伯党说，李世民呐，你是两行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我说不过你。说罢那是拍马腰刀，王伯党金背七星刀啊，那想当年在隋朝那时候，那是第一武状元，老主亲笔御典，那刀急马快。李世民一看王伯党，他这两下他的直都不是王伯党对手，一学马败归本队。那西府赵王李元霸抡擂鼓瓮金锤，两个人也不搭话呀。王伯岛是抡刀搂头就剁，力劈华山，挂定风声就劈下来了。李元霸起手撩阴式，以下是上，这锤往上一迎，当了浪浪肉金背七星刀翻着个的就飞起来了。邓颤香魔再回来，王伯党把这佩剑拽出来了，没过俩回合剑也飞了。这时候他身旁的副将挂锤庄梁世泰舞一对赤铜锤来战李元霸，两个人二十个照面没过，被李元霸一锤击碎头颅。王伯党捡起金背七星刀啊，一看这是真打不了啊，一咬牙鸣金收兵，败进了石头城金鸡岭，到了中平大寨，进了铁瓦阴安殿。瞅瞅王伯党是盔歪甲斜，带狼刨葱这个样，李密就问呢，兄弟胜败如何？胜败如何？我说大哥，完了完了，李元霸那双锤骁勇过人呐，实在是敌敌不了，我王伯党是大败而归呀，这可如何是好？王伯党坐那分分喘了半天气，定了定神，这才摘盔卸甲上了便装，一转身，大哥呀，瓦岗寨咱们守不了了，那上哪儿去？上哪去就云游四方，瓦岗寨也没咱们立足之地了。如果咱们要再不走，你我都得命丧京中城啊！你想想，那大唐帝国30万军队，还有这骁勇过人的李元霸，你说这能行吗？咱们不能守，那咋办呢？今夜晚间咱们就出逃吧。那搁哪儿走啊？咱们走山路奔断密涧，那是一趟背道，我知道。那好吧，把那金银财宝之前的东西带上点儿。好吧，那就准备。这李密、王伯党等人这就把这个细软之物，都是之前的东西，明珠亮宝，黄金白银，能拿多少就拿多少，缠到腰里，背到后背，就等到天黑。那时间快，日落西山，天光已经暗淡下来了。王伯党和李密带领着500人，定更天以后开始走。夜晚之间伸手不见五指，摸着黑走山路，仗着是轻车熟路，王伯党这些年待瓦岗山那是翻山越岭，就进了断密涧。断密涧这个两山夹一沟这个地方，王伯党试探着往前走， 此时过了三更天以后，一算这路程啊，大哥得加快点脚步，快了，待走这一个时辰，咱要出了断密涧的山口，咱们就有希望逃出去。如果不出断密涧的山口，咱们的安全系数太低了，还危险。那好吧，这李密呀，本来他没有功夫在身呢，离了歪斜，歇期待船，在马上晃晃荡荡走着走着，此时四更天到了，王伯党瞅着东方有点出现了鱼肚白色，金鸡三唱，天就亮，那是有数的。大哥，前面离断密涧这个山口已经不远了，快走快走。两个人正催着马，500人前后奔断密涧的山口，眼瞅着东方时时放亮。就在此时，断密涧的山口左右两边的山坡一棒锣响，咚塌，炮声震天呐！哎呀，王八党一听这炮响锣声，他就明白了，这大哥呀，咱们中了埋伏，这往回去，回去，回头一看，来的路上已被很多的军兵堵死，灯球火把，量子幽松，高挑气死风的沙灯，照的一个断密涧，这趟两山夹一谷的这个地方，如同薄昼。半山腰上站起来小秦王李世民，他旁边他的老兄弟西府赵王李元霸，提一对大锤在这站脚助威。李世民才高音朗诵：“王八党，李密，我再给你一次最后的机会，你们降是不降？你现在降，你就回头是岸。我到长安跟我爹美言几句，你们还有加官进爵的希望，还能封王封侯的希望。如果不降，再不听话，想出断密剑是比登天，降是不降？”王八党这个人呢，那是太刚了。小秦王李世民，你呀，把你眼睛都想瞎了，别人想你，我永三郎王永王八党从来不说二话，也不吃回头草，忠臣就不能失二主。我大哥李密西魏王，再不好他是我大哥，我死保他到底，想你是门的没有。当真如此，当真如此，好。就听小秦王李世民大喊一声：“给我放箭！”就听梆梆梆梆梆梆梆子一响，锣声一响，串锣惊动了左右前后，长弓大箭，强弓硬弩，万箭齐发，那就奔着李密、王伯党这500来人前后左右，都是箭如雨下。这一射上，再想罢休，那就杀人的凶刀难入鞘了，停不下了。射多长时间？拿现在话说，足足有半个小时。再看这500人，王伯党心灯没了。这时候越来天越亮，小秦王李世民领着兵丁下到谷底，这儿有一条宽敞的道，看不着王八党和李密，怎么瞅哪儿那箭杆就像小树林似的。这500军兵无一生还，全都被射死了，那还好得了吗？这个地势正施用埋伏射箭，众人就找，这得被首脑人物找着啊。最后把王八党和李密的尸首从人堆里扒了出来，再看李密身上一根箭没有，这王伯党在李密身顶上趴着，王伯党脑袋前后左右这脸，这箭就射上了70-80根呢，一根挨着一根，死有多时，那不知道啥前死的， 这身上那就不用说了。李世民一看，

0: 好吧，就这样，命官军把所有人周到阳沟，高土一埋，连李密带黄伯党就埋到了断密涧。李世民一看瓦岗山雪花冰消，这老窝老巢不能留，顺着道给我兵发瓦岗山、荆中城、中平大寨，干啥去？要把这老巢给毁灭了，要火烧瓦岗寨呀！他手底下这带着这30,000人，直接就扑上了石头城、金鸡岭，勾奔中平大寨。这瓦岗山上啊，粮草充足啊，那火头军的这个油那个油那就多了，命人捡干柴，那就是倒上油，点起火把。那刹那间呢，瓦岗寨顶上那是烈焰腾空，火舌烂冒，烧的叮当砖瓦之响啊。刹那间呢，瓦岗寨就变成了一片火海。从现在开始，这个瓦岗寨就灰飞烟灭，也就雪化冰消，从此时就变成了一片废墟。这个地方也破坏了很多的能守城的地方，这地方就废了。李世民领着这30,000军兵离开了中平大寨，过了石头城，下了金鸡岭，这才埋锅造饭，命大家饱餐战饭，干啥呀？回长安呢。李世民这才是用罢战饭，那就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奏凯还朝，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呢。走着走着，云生四野，雾长八方，那黑云滚滚，刹那间电闪雷鸣，气嚓咔咔，这霹雷一个接着一个。为什么这么说呀？这李元霸别人听着雷声什么感觉都没有，李元霸不行，打小就让这炸雷把他吓坏了，一听打雷心烦意乱，李元霸才恨透了这雷公，我跟你没完，自己把擂鼓瓮金锤牙一呲，我打死你这雷公。擂鼓瓮金锤肉就飞上了天空，不多时这擂鼓瓮金锤翻着个的就下来了。李元霸瞅着锤不下来还哈哈笑呢，以为把雷公打死了，没成想这锤翻着个啪落到了自己的脑袋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旋律漫过旧时光，谭咏麟的一生最爱总让人想起那个如真如假的瞬间。可如分身饰演自己，多像我们曾在爱里的贪心，既想做此刻守护的人，又想当未来不后悔的角色。可时光哪容分身，最终不过是在你身边，如可再凝望的怅惘。那些没说出口的最爱，那些转身时的沉默，原来都是岁月偷偷藏好的温柔，让我们在后来的日子里想起曾那样真挚地凝望过一个人，就算不辜负这场相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

时光掠过岁月尘埃，你的浅笑仍清晰如昨，那眉眼弯弯里藏着的是未说出口的结局，也是青春里最温柔的叹息。多年后才懂，有些告别不必声张，有些怀念终会沉淀。那抹浅笑是掌心微凉的温度，是回忆里不肯褪色的晴朗。原来所有刻骨铭心，最后都会化作唇边一抹释然的清扬，像首未完的歌，在时光里低回浅唱。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京。初恋像未拆封的糖纸，裹着那年夏天最甜的风。林志美唱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是单车后座的心跳，是街角默默伫立的胆怯，是信纸边角反复折过的名字。后来风会吹散蝉鸣，却吹不散那张模糊的侧脸。原来最珍贵的不是结局，是第一次心动时连空气都在发颤的纯粹。

伤过无痕，却在岁月里刻下滚烫的印记。张国荣唱《我像那不羁的风》，不爱生根，是自由，也是孤独。掠过人间不肯停，相逢时炽热如焰，转身时散作云烟。他把漂泊唱成诗，把短暂酿成酒，看似无牵无挂，实则把每个瞬间刻进风里。多年后再听，才懂那不羁不是放逐，是用一生做风的信徒，让所有相遇都成为永恒的序章。原来最烈的风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集合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9: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1: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0: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1: 传承孝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不想再见面的旋律里藏着多少未说尽的告别，曾以为不再见是赌气的狠话，后来才懂是怕街角重逢时旧信笺里的约定还烫着指尖，那年夏末的蝉鸣，伞下的沉默，转身时没敢回头的哽咽，原来早被时间酿成了不必再见的温柔。不是怨对，是接受，有些故事的结局本就是让回忆在各自的岁月里慢慢褪成月光，不扰也不慌。

寂寞的风里，风总带着旧时光的影子，它吹过当年并肩的街角，卷走未说完的承诺，只留发梢沾着冷意。歌词里的寂寞从不是空洞的叹息，是某个瞬间突然听懂的沉默。原来有些告别早写在风里，后来每次风起都是回忆在轻轻叩门。我们都曾被这样的风追上，站在岁月的岔口，看往事成烟，只剩心跳和风一起在空荡里低回。寂寞

咸鱼白菜也好好味，原来最好的陪伴从不是惊鸿一瞥，而是把日子过成细水长流的默契。清晨的粥香里有你，傍晚的窗台边有你，连沉默时的呼吸都带着熟人的温度。那些被歌词唱透的分分钟，是把彼此揉进时光皱褶里的笃定，让平凡日常都闪着细碎的光。原来最珍贵的从不是远方的波澜壮阔，而是身边触手可及的安稳与暖意。

夜港湾的灯火总在冷风里摇碎成精，你说这里的浪会记得归航的船，后来却只剩我数着潮声，等一场不会靠岸的旧梦。风是未拆的信笺，带着那年你风衣上的烟草味掠过耳畔，说别等了，浪是柔皱的晚安，把永远两个字拍碎在礁石上，又卷成泡沫还给深蓝。原来有些港湾只适合盛放回忆，当月光漫过栏杆，我终于懂，你不是迷路的船，是我握不住的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

0: 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一零六点一宁夏新闻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自治区统计局派驻青铜峡市少岗镇同富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赵庆赵书记。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咱们就邀请赵书记啊，咱一起来聊一聊像驻村帮扶、产业增收、包括村民就业、乡村治理等等这些大家伙啊最关心的实事儿。当然呢，也一起来聊一聊同富村从移民搬迁到致富安家的一些蜕变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邀请赵书记。赵书记您好。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自治区统计局驻同富村驻村的第一书记赵庆。非常高兴的然后通过主持人雨佳这个平台和各位听众见面。也是非常感谢咱们宁夏广播电视台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可以让我代表全区的驻村第一书记在第一时间把国家的关于乡村振兴的部署，还有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各村是怎么落实的这个情况向各位听众做一汇报，也是让全国全区的听众可以听一听咱们乡村振兴一线的最新的一些情况。
0: 那欢迎赵书记来到节目当中啊。首先呢，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赵书记是咱们自治区统计局啊，然后委派来到咱们这个同富村进行驻村工作的。想问问赵书记，您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同富村的呢？
1: 我是2025年7月1号正式成为这个同富村的驻村第一书记。
0: 这么算起来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1: 是是是。
0: 来到这儿以后都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绩，来跟大家说说吧。
1: 做了哪些工作不敢说，然后取得了哪些成绩，然后也是因为是毕竟很短的一年之内好多情况，然后是也是我们只能是光按照我们力所能及的去尽量的去做一些事情。首先呢，我把我们同富村的一些基本情况向各位听众做一简介。我们这个同富村呢，它是一个12户移民，它是2012年9月份

0: 后就是说是从咱们同心县的玉望、王团、马高庄的三个乡镇的七个村搬迁过来，搬迁到咱们青铜峡、哨岗、铜福村。然后现有的户籍人口是493户，2469人，常住的人口是339户，1798人。我们村里的整个的这个脱贫人口是269户，1456人。整个的这个脱贫人口占比还是比较高的。然后我们是2025年的7月份，然后就是说是派驻了，在我们这个村派驻了4名这个驻村干部。驻村干部是由2个批次的人员组成。一个是自治区统计局的3个人，还有一个咱们青铜峡市农业农村局的1个人，是4个人组成了咱们铜福村的驻村工作队。然后我们村目前呢，累计识别的监测户是19户，95人。然后低保呢有359户，563人。残疾人呢，我们全村目前领证的是83户，90人。然后这个困境儿童就是说是孤儿有2名，高龄低收入老人有5个。大体这就是一个我们村整体一个基本情况。我们来到我们村以后，作为咱们区直单位的派驻干部，我和咱们同村驻村工作队的4名人员，也是围绕咱们驻村4大职责，就是要建强咱们村的党组织，推进这个强村富民，提升这个治理水平，还有就是为民办事服务4大职责开展工作。然后总的依据是，也是以咱们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讲话指示精神、批示精神，严格落实这个严格对标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乡村振兴工作部署，也是立足咱们铜福村的工作实际。然后协助村两委扎扎实实的推进咱们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重点工作。任职就是2025年7月份以来，我呢主要是围绕抓党建、新产业、优治理、惠民生、守底线5个方面，然后再就是推进各项驻村工作，全方位的助力咱们同福村的高质量发展。在抓党建方面，我们就是严格的严格规范的落实这个3会1课、主题党日和组织生活会等。再就是协助村两委落实好每周的各种学习，重点是学习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乡村振兴相关的政策法规。再就是去年到今年，就是有这个主题学习教育，我们也是作为驻村工作队也是积极的参与，就是协助村两委深入开展这个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以及今年的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这是在学习方面。第二个就是在组织用巡方面，就是说是协助咱们村两委圆满完成了这个2025年的党支部换届选举，以及年底的组织生活各项工作。然后是建立完善了咱们村村级对这个流动党员的这个管理，以前是也有这些，我们就是把这些台账然后就是微信的这个就是党员动态管理的这个台账这些建立起来，并且是依托这个线上的微信群，然后定期的推送这个学习资料，传达这个工作部署。这个就是确保咱们党员有一部分是这个他是外出务工的，就是确保他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失。再一个就是 冲击治理里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就是四议两公开。
1: 嗯，
0: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是协助健全完善这个四议两公开这个制度。
1: 嗯，
0: 因为是以前四议两公开也在做，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学习了解，然后把四议两公开整个的流程啊啥的，就是明确了每个流程要做什么，然后跟从上，然后把这个作为一项工作的经验制度，然后固定下来。
1: 嗯，
0: 对应的每个人做什么的，再就是开协助的，从上党员开展这个冬季的党员轮训。
1: 嗯，
0: 新任的冲干部的岗前培训啊，再就是我们就是结合自己的一些能力，就是主动对接咱们派出的这个单位。
1: 嗯，
0: 还有就是市级县级的帮扶部门。
1: 嗯，
0: 因为我们从对应的市级县级的这个帮扶部门也有很多，就是我们经常对接他们。
1: 嗯，
0: 组织开展这个支部的联建共建活动。嗯，协调的捐赠各类这个物资接近1.2万元。
1: 嗯，
0: 这些物资呢都是会精准的送达到这个冲小学监测户以及困难群众的这个手里。
1: 嗯，
0: 啊，这是在党建方面。在产业方面，然后我们重点做的就是第一个是摸清这个冲情民情，然后牵头建立了四本台账，一个是劳动力的基本台账，劳务经纪人的基本台账，牛羊养殖情况的一个基本台账，还有就是温盆种植情况的一个台账。第二个就是说是在拓宽就业渠道方面，我们就是积极的对接我们周边的一些企业，比如说顺宝养殖场啊，我们宁夏浩顺德食品有限公司，还有一家和养牛场。包括今年以来就是咱们对接闽宁镇的这个鸿星尔克服装厂、新兰服饰等企业，开展这个岗前的宣传培训啊啥的。然后再就是针对就业这块，我们就是积极的转发一些务工的信息，助力这个村民就是实现稳定的快速的就业。再就是联系咱们自治区人社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开展这个劳务经纪人的温盆的这个种植、牛羊养殖的这些技能培训。
1: 这个是产业方面，
0: 也是产业。再有就是我们因为是从厂有这个产业，我们为了增加它的收入，就是积极的参加一些这个卖货的活动。比如说是年前有吴中市有自治区组织的驻村第一书记的这个年货大节。我们就是带上村上还有周边我们村周边的一些企业产出的产品，然后带到这个集市上，然后帮助消费就是帮助的然后售卖。为啥这样呢？就是说是我们企业好了，然后我们村里的老百姓都是在这企业里务工的。企业好了，我们这个村民的稳定就业情况也就稳定了。收入也是稳定的。是这样。再一个就是说是我们在产业方面就是说也谋划了一些，从长远的就是谋划了一个光伏方面的一个产业。这个随后我们再说。这是产业方面的。在治理方面就是说是我们坚持就是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理念，就是说是一个就是说是规范这个村级事务的管理，协助村两委做好这个村一级的选举。我们今年的2月前后完成了这个村委会的选举。前面党就是支部的那块是12月份完成的是支部的环节。今年就是说是两个村级的政治方面的一件大事，就是完成了支部的环节，完成了村委会的环节。就是说是在治理方面，是一个是协调完成了这个村委会的选举，再就是选举完了以后制定了两委、村两委、网格员的管理制度和签到制度。并且定期的就是每周组织一次这个网格员的例会。网格员例会就是通过例会然后问安排就部署本周然后就是咱们镇上布置的一些重点重心工作。再有一个就是问一下他 上周安排的工作的完成落实情况，再有就是通过这个每周的这个例会，也有一些政策理论的学习，然后学习一些最新的一些政策方面的理论方面的一些事情，再有就是在治理方面，就是深化这个人居环境的治理，咱们也是以这个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牵头组织这个公信岗位，开展这个村内的全域的卫生清理，然后定期的组织这个示范户的评选，再就是协助完成了就是说是咱们卫生厕所的改造，我们去年到今年是村上整个的卫生厌厕所已经是达到了100%，再有就是结合这个，然后就是说是我们开展了这个节前的一些安全生产呀，电信诈骗呀等等的一些事情，这是在治理方面，在惠民生方面，然后就是说是我们就是去年7月份到11月份是完成了对村内500户村民的走访，然后春节前后呢，对重点走访慰问了8户这个重点户，然后今年的3月份呢以后呢，又是开始对这个监测户、双老户，进行这个入户访谈。反正是最近一年初步统计，就是我们累计走访的这个农户，就是说是我们驻村公共队累计的达到了860余户，因为我们村本身就是493户，就是每有的户可能是走了已经是3-4遍，有的至少保证是1遍，这样为啥是要做到这些呢？就是说是通过老百姓的这个走访，而且每一户走访我们不是去了然后就是说是问一些基本的情况就完了，我们测算它每次走访每一户至少是40分钟，40分钟要全面的，比如说家里的人口情况呀，每个孩子都是就业情况呀，孩子上学的情况呀，新生儿的一些情况呀，全面的就是了解他的基本情况，把他的基本情况掌握以后，那我们再听听老百姓有哪些诉求，能够解决的我们就立刻马上就能解决，比如说是上次我们有一户就是有个老人家，他的老伴年前刚走了，老人家剩了一个人，然后他的2个孙子是在广武青铜峡广武，为啥要讲这个呢？因为是这广武的2个孩子，母亲是当时病了然后就走了，然后父亲是结果有点内心也比较痛心，然后这2个孩子就是基本上也不咋操心，一直是爷爷奶奶给操心，爷爷奶奶操心以后，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外出务工以后是看奶奶这个住宿的情况就是条件稍微弱一些，然后本身我们老百姓这边的老百姓就是有盖房子的习惯，就是把他们的房子给他们翻建了一下，老人家就考虑就是百年以后，这房子因为是他儿女还有很多，那万一这下部有遗产方面的纠纷怎么办，就是问我们能不能把广武2个孙子的这个户口迁过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个需求，但是我们直接就是打电话跟邵岗镇派出所就把这个事情问清楚，他是政策层面是这个还是有问题的，但是咱们派出所的也给我们指出了，你可以在订立遗嘱的时候把这个遗嘱写清楚，然后这么下来就和他的儿女啥的也没有啥，或者是你提前遗嘱订立以后你给儿女宣布一下，这么下令来就是说是一个孙子这个房子是名正言顺，再一个就是儿女这也不会有
1: 一些纠纷矛盾了，
0: 多的想法，这就是惠民生的一个就是了解基本情况，第二个就是按照我们工作要求就是要抓实这个防反贫监测，巩固这个脱贫攻坚成果，我们呢都是常态化的会组织网格员、村两委还有我们驻村公路队对一些重点人群进行这个排查，重点人群是哪些呢？就是说是家里有突发重大变故的，有新增这个低保的，有新增这个残疾的，有些住院了然后有大笔开支的等等的一些情况，我们都要过去 排查下，然后他会不会因为这些情况导致他家庭的这个收入剧减，然后本身是天天

0: 就是有吃有喝的，因为一个住院导致的可能锅都揭不开，
1: 嗯，
0: 就怕这种情况、嗯、如果有这种情况，按照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方法制度的要求，就是可以把它纳入到监测户，
1: 嗯，
0: 纳入到监测户以后，我们可以通过政府呀村上的一些灵活性的政策，然后政策倾斜给他，
1: 嗯、
0: 然后就是保障他的这个生活水平，
1: 嗯，
0: 不会因为这些重大的变故，导致变化。
1: 嗯嗯，确实是啊。刚才这个赵书记呢，从刚才说了五个方面，是吧？围绕着抓党建、新产业、优治理、惠民生，还有守底线这五个方面。尽管刚才赵书记很谦虚地说，哎呀，来了时间也不算很长啊，好像也不敢说做了些什么，但是其实我们能够听得到一项一项的这个工作真的不是走过场哈，是沉下心来干事儿的，确实也是扎根到基层，很贴近咱们的这个百姓乡亲们，把每一件的这个民生小事儿啊都给他干实了。那刚才赵书记跟我们说到了啊，在三个方面是咱们的主要的三大支柱产业，是吧？一个是劳务输出啊，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温棚的种植
0: 、
1: 还有这个养殖业，牛羊的养殖，是吧？这是咱们的三大支柱产业啊。那就这三大特色亮点来跟我们说说吧，咱们是怎么做的，包括咱们的这个村民是怎么样依靠这些来增加自己的这个收入的。
0: 好的好的，
1: 嗯，
0: 首先我把我们村这个产业的背景跟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村是12年12年9月份建村的，
1: 嗯，
0: 建村我们村民是从裕旺、王团、马高庄乡搬迁过来的，
1: 嗯，
0: 他们的整个的，然后就是来了以后，整个的从这是从无到有的，整个的产业都是后期咱们政府给配套的，所以说我们配套的这些产业也是结合我们同福村的实际。搬迁来以后，就是我们老百姓，然后就是说是给分了人均是一亩地，户均是一头牛，然后是房子是按270平方米的这个院子面积，这个住房面积是54平米，这么配套的。配套完了以后，就是说是劳务输出为啥是一个主导产业，就是来了以后我们老百姓因为是土地牛，因为是考虑当时的种植条件，还有就是养殖环境，这些都是托管了，
1: 嗯，
0: 然后剩下的就是老百姓，就是说是只能通过劳务输就是我们老百姓就一把力气，
1: 嗯，
0: 怎么办？我们就只能是打工，
1: 嗯，
0: 打工。然后我们村两委就是说是结合我们村的实际，然后由我们村的这个副书记马洪江带领注册了一个双赢劳务公司，
1: 嗯，
0: 然后就是带领我们村的村民，对应的是周围20多个酒庄，开始了这个产业，就是劳务输出产业的从无到有。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是说是，来了以后，我们重点围绕的产业做哪些事情呢？主要是抬账摸清底数，
1: 嗯，
0: 技能，赋能，岗位对接，能人带动，兜底保障，从这五个方面在做。
1: 嗯，
0: 比如说摸底呢，就是我们建立了这个全村的劳动力台账，对每家每户谁能干什么做了一个清楚的一个统计，
1: 嗯，
0: 这个就为下步，然后就说是有哪些岗位，然后我们重点推介它，然后这个就做了一个准备，
1: 嗯，
0: 技能赋能呢，就是我们联系的一些企业啊啥的开就是进行培训，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年重点就是开展劳务经纪人和种养这个培训，
1: 嗯，
0: 然后劳务经纪人是我们今年新增了2025年的年底新增了全村新增62户这个劳务经纪人，
1: 嗯，
0: 种植养殖这个培训，然后就是我们前前后后对接6次，让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的在技能方面有所提升，
1: 嗯，
0: 再就是我们精准对接一些岗位，就是前面也介绍了一家和呀啥的，然后我们对接下来，然后企业需求哪些岗位，然后我们结合老百姓能干哪些，然后进行这么个基本对接，
1: 嗯，
0: 再就是支部的引领，就是前面就是说是通过支部的这种引领示范带动，然后把整个的双赢劳务公司带动起来，前期的就是一两个劳务经纪人，目前我们从整体的劳务经纪人考证的已经达到160个，
1: 嗯，
0: 长期从事劳务经纪人的这个事情

0: 有40多根，
1: 嗯，
0: 啊，是这种，
1: 嗯，还有就是中阳方面啊，咱们的这个西红柿是不是很有名啊？
0: 是是是，
1: 嗯，牛羊养的也好，
0: 嗯，是是是，因为是，作为我们这边人，它本身的资源就比较少，然后就是说是我们青龙峡政府，然后邵岗镇，结合我们从老百姓的这种实际需求。因为我们目前就是了解到一个情况，就是45岁以上的这个老百姓，如果外出务工的话，很困难，
1: 嗯，
0: 没有一技之长的话很困难，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结合这个老百姓喜欢种植，就是喜欢养殖这个特色，就是说是在2021年的时候建了40栋温盆，
1: 嗯，
0: 这个40栋温盆，然后就是说是可以解决差不多50个脱贫。咱们脱贫户50余人的这个，
1: 嗯，
0: 就业问题，
1: 嗯，
0: 这个温盆是每年的10月1号开始定制，
1: 嗯，
0: 然后每年的差不多主要是种西红柿，因为是统一种植，它牵扯到下部就是说是销售的问题好解决，
1: 嗯，
0: 所以说是统一都种植的是西红柿，种植的是咱们青铜峡市比较推崇的是普罗旺斯西红柿，
1: 嗯，
0: 然后按照今年的这个，我们是从10月份种，然后到4月初，然后采收完这么一个周期，
1: 嗯，
0: 差不多6个月，
1: 嗯，
0: 然后这个盆中收入都在1.8万到2万，
1: 嗯，
0: 相对的收入水平是比较高的。为啥这么高？就是说是我们葱，然后整个的这个温盆，因为是咱们政府建的，然后管理在葱上，然后收的这个承包费来说是葱上是让利的，
1: 嗯。
0: 按1米4块钱，然后平均下来就是一个盆在3000块钱左右，
1: 嗯，
0: 然后牵扯的，然后我们对接一些帮扶单位，比如说是吴中武警支队，
1: 嗯，
0: 每年都会有一定资金帮扶，我们这几年陆陆续续的最近2-3年把咱们老百姓这个棚膜就是通过武警支队的帮扶资金就调换了，
1: 哦，
0: 这么下来就是老百姓他用于生产这个费用就降低了，
1: 嗯，
0: 然后收入就增高了，
1: 嗯，
0: 是这样。
1: 是的，还有就是牛羊的这个养殖是吧，也
0: 是
1: 咱们的一大支柱产业，
0: 嗯，结合就是咱们政府的配套资金，我们一共建立了这个是65栋盆，
1: 嗯，
0: 65栋这个养殖的圈区，
1: 嗯，
0: 养殖的圈舍也是2021年到2024年之间陆续建成的。截至目前呢，我们从全村养羊是1500只，养牛是461只，461头，
1: 嗯
0: 嗯，然后我们目前的这个养殖方面主要是低端的这种，就是说是让大家伙过来养殖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啊，
1: 确实啊，其实我们通过这个赵书记的一些很细致的分享啊，因为今天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其实我们知道赵书记还准备了很多更为细致的内容啊，但是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跟大家分享不了那么多，但是从刚才这个赵书记的分享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从特色的种养到务工的增收，从咱们这个人居环境啊到一些便民的这个举措，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变化大家都看到了，而且也都实实在在的落在了咱们同富村村民的这个日子当中，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同富村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也希望咱们老百姓的日子啊能够这个过得越来越红火，当然了我们也祝这个赵书记能够工作顺利好吗，
0: 谢谢谢谢，
1: 嗯，
0: 然后
1: 最后还想补充一点是吗，
0: 是是是，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节目，然后一个是招商，我们从然后就是说是同富小学撤并以后有4000平米的这个建筑面积，然后我们村的劳动资源比较丰富，再有就是交通区位也比较，然后我们乌马高速甘城子路口就在我们辖区之内，
1: 嗯，
0: 因此呢就是有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然后都可以和我们联系、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再有一个就是也想通过节目，就是我们村有个脱贫困户孩子，有个上初中的孩子，女孩子脸上有个痦子，就是我们这个经过询问以后是痦子，做手术是做这种手术是医保不会给报销的，
1: 嗯，
0: 因为它属于美容手术的范畴，所以说也是呼吁就是有这种就是也是
1: 资源啊
0: 资源的话，
1: 嗯，
0: 然后就是可以和我联系，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帮帮这个小女生，
1: 嗯，
0: 然后再就是我们从就是为了 更好的宣传我们村。
1: 嗯，
0: 我们建立了这个宁夏同福村的这个号，它抖音上有，微信直播上微信直播号上有，
1: 嗯，
0: 快手上也有。就是如果大家伙想更多的了解我们村，可以关注一下宁夏同福村。
1: 嗯，好的。好的，那我们再次感谢赵书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做的这些细致的分享，也希望您之后的有空啊，还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更多关于同福村的故事，好吗？好的，那就这样，我们本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分享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到节目的下半环节。
2: 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3: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正在

0: 说到哪些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电竞酒店当中的哪些区域被认定为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电竞酒店经营者应当遵守哪些未成年人进入的规定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规定，营业性场所的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的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者呢，是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的。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出台的关于加强电竞酒店管理中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通知当中也规定了，专业电竞酒店和非专业电竞酒店的电竞房区域属于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电竞酒店经营者呢，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专业的电竞酒店和非专业电竞酒店的电竞房区域。另外，我们再来学习一下，像学校、幼儿园周边能否设置彩票的销售点呢？法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哪些商品或者是服务？烟酒和彩票经营者应当履行哪些法定义务？为什么法律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彩票的销售点呢？像学校、幼儿园周边呢，是不能够设置彩票销售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当中就规定了，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烟酒彩票的销售网点，禁止向未成年人来销售烟酒彩票或者是兑付彩票奖金。像烟酒和彩票的经营者也应当在显著的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或彩票的标志。那对于难以判断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像中小学生销售彩票，容易诱发中小学生的投机心理，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因此呢，法律规定明确规定了，像学校和幼儿园周边是不得设置彩票销售点的。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第16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和学习到的全部内容。接着来到今天的塞上田园，
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欢迎回来，来到今天的塞上田园。在今天的塞上田园当中呢，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有关于乡村振兴的内容。咱们来说一说山海携手30载闽宁共筑振兴路的故事。巍巍六盘山，滔滔闽江水。闽宁协作30年来呢，这一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开辟了东西部协作的新机制，也走出了变书写为造写的扶贫之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反贫困治理的成功案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山海携手30载闽宁共筑振兴路的故事。
2: 30载山海相守，30载同心共进，闽宁协作这场跨越2000公里、走过30年的山海相拥，如今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正不断续写新篇。彭阳县地处宁夏南部山区，几年前依托当地冷凉气候资源，厦门市绿百合食品有限公司建成1100亩的标准化辣椒种植基地，让彭阳辣椒产业走上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之路，年销量突破2亿元。宁夏传田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刘燕：
3: 那我们是要做就是传播田间的爱，传播田间的美食，从田间到餐桌，我们就是一条链的，就是一站式服务。
2: 因为闽宁协作，山坳坳里的一家一户通过精准对接市场，走上了一村一品产业化发展之路。在固原市西集县，依托闽宁协作帮扶资金，这里的林业产业借势提质增效。西集县月亮山林场试种华山松、巴旦木、优质杏树等珍贵经济树种，培育林业增收新赛道。西集县月亮山林场厂长马勇：
4: 我们积极探索林业发展新模式，把优质树苗发放。

0: 底检测部治理全县临床试验高质量发展，推动群众遵守切实发挥闽宁协作帮扶实效。
1: 30年来，闽宁协作始终以产业帮扶为核心，立足宁夏资源禀赋与福建技术市场优势，构建福建研发销售加宁夏种植加工、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等多元协作模式，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发展向集群崛起跨越。目前闽宁协作培育形成葡萄酒、肉牛、滩羊、马铃薯等特色产业集群，累计引导近100家福建企业落地投资，实施帮扶项目4113个，建成一批闽宁产业园帮扶车间，推动宁夏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产业振兴筑基，人才振兴赋能。针对乡村人才、产业用工短缺等痛点，2018年借助闽宁协作优质平台，固原市元州区成功引进福建飞毛腿集团，创办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经过8年发展，如今学校已成为产教深度融合的校中长产业园一体化育人基地。25岁的海鹏是学校的首批学生，凭借扎实的专业技能实现了稳定就业。宁夏引创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SMT 生产车间组长海鹏，
2: 毕业后在福建总部那边参加实习，回来以后在学校这边的实训基地担任生产组长一职，交完五险一金后可以拿到手的薪资是5000元左右。
1: 目前学校已累计培养电子技术技能人才626人，超1600名农村孩子走进校园，毕业生就业率保持100%。2025年，学校正式更名宁夏三江技工学校，办学模式从单一企业定向培养全面转型为多元化高技能人才培育基地。宁夏三江技工学校校长廖世宝：
3: 学校采用1+1+1定向培养的办学模式，采用校内基础加校中场加厂中校的沉地式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的办学模式也被国务院列为扶贫扶智的典型案例。
1: 30载山海情深，30载硕果满枝。30年来，闽宁两地携手同心，福建省累计无偿援助宁夏76.82亿元，深化产业、民生、人才、生态等领域全方位合作，东西部协作也还在续写新的故事。
4: 这是在我们今天的乡村振兴的这个板块当中啊，跟大家聊到的闽宁协作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跟移风易俗有关的内容。今天我们要在这个板块认识到的主人公呢，叫做李勇，党员带头树新风，低彩礼嫁女做示范。说到高额彩礼、婚嫁的攀比等等陋习呢，既加重了农村群众的经济负担，也阻碍了乡风文明的建设。彭阳县草庙乡包山村的党支部书记李勇啊，就立足党员身份，以身作则推进移风易俗，以48000元的低标准彩礼呢，为女儿减办了婚礼，主动地摒弃了婚嫁陋习，引领文明风尚，也为全村的群众呢树立了鲜活的榜样。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彭阳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任职以来，李勇坚持走村入户，组织召开群众会议，常态化宣讲文明婚嫁相关要求，耐心劝导村民摒弃攀比铺张的旧习，引导大家树立重感情轻礼金的正确婚恋观。此次女儿出嫁，她坚守勤俭朴素婚事新办的理念，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初心。
6: 我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勤俭朴素，破除陋习，日子是过给我们自己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我特别支持父亲的做法，不搞彩礼攀比，没有经济拖累，这样我们往后的才能安心奋斗，把小日子经营红火。
7: 感谢岳父岳母的开明，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一定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幸福美满，孝敬双方父母。
5: 李勇减婚低彩礼的事迹传开后，在村民中产生良好反响，不少村民深受触动，原本打算索要高额彩礼的家庭也纷纷转变想法，表示将以李勇为榜样，主动践行文明婚嫁新风。
8: 我作为人民从党组织也是人民支付带头人，从党组织带头人，作为我们两口子来说也是都是个共产党员，带头推进日风日俗是我们分内责任。这些年来我一直给群众讲，出家女儿娶媳妇子，这个彩礼都要挣钱，有些钱留给娃娃创业，以前挣钱。这个就是我们亲家当时来执行事件，最后我就说了48000块钱，我们这娃娃他妈也同意。最后我们亲家说有点少，我说不少了，这两个娃娃将来过得幸福，咱们两家人都幸福。
5: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李勇言行一致，知行合一，以自家婚事为示范，带动村民转变婚嫁观念。李勇表示，作为村党支部书记，接下来他会继续带头宣传移风易俗理念，持续引导村民抵制高额彩礼，反对大操大办，带动更多家庭践行文明婚嫁，让勤俭向善的淳朴乡风在村里落地生根。
4: 好的，了解到了李勇李书记党员带头树新风第一彩礼嫁女做示范的故事之后呢，我们要继续啊，延续着这样子的一种文明的风尚，也延续着这样子的一种美满的生活，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今天的精彩节目。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我们最后的科普宁夏。在今天的科普时间当中呢，咱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都去跳广场舞吧，真的可以预防老年痴呆。不管是在清晨还是在傍晚，在公园里，在广场上，总是能看到这样的画面啊，叔叔阿姨们，或者说不管男女老少，音乐一响啊，队形排开，那步伐整齐的。很多旁观者呢，从这路过的时候啊，可能都会调侃一句说，你看这广场舞啊，又开始占领广场了。但是你别说，从这个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跳广场舞啊，可能是我们人类最接近神经科学处方的公共活动。活动之一了，那它对于预防和抵抗阿尔茨海默症和这个整体的精神健康，那是有突出作用的。我们就来说一说阿尔茨海默症，其实它不是单纯的因为老而糊涂的一种病。说到这个病啊，很多人就是大众嘴里面说到的老年痴呆，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它就是人老了你自然就糊涂了。然而呢，近20年的研究就表明了，其实这个情况啊远比我们所想象的复杂的多。阿尔茨海默症并非是单纯的年纪大了，而是因为长期的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饮食啊、睡眠啊等等，引发的大脑代谢的紊乱，进而呢破坏了神经网络的功能，最终导致了一种退行性的病变。说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它和代谢的健康啊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那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症状体现就是记忆力下降，执行的功能减弱，然后空间的能力下降，行为和情绪改变等等。而传统观念呢，往往把这些变化呀单纯的归结为是因为老了所以糊涂了。其实研究发现，阿尔茨海默症涉及到了多种生物学的机制，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代谢的衰老。当我们的大脑出现能量代谢障碍的时候，就会使神经元长期的处于一种所谓的饥饿状态，它没有办法清除毒性的蛋白，最终呢就死亡了。还有一个常见的误解就是人啊过了某一个年龄，咱们的大脑就定型了啊，然后呢再往后越老就会越糊涂了。其实实际上大脑的神经可塑性贯穿在我们整个的生命过程当中。有这个神经科学研究就表明了，即使在老年阶段，大脑仍然可以形成新的这种突触的连接，包括调整神经的网络，甚至在某些区域会产生新的神经元。所以大脑其实就像肌肉一样，只要我们经常使用它，就会一直保持一种活跃的状态。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代谢的健康。其实实现代谢健康的方法大家不陌生，比如说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持续脑力活动的方法呢也不复杂，比如说学习新的技能啊、学习一些外语啊、进行社交互动啊等等。而参加广场舞啊就能够实现这个既要又要，可以说是天选的延缓衰老的活动了。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说这广场舞为什么有这么突出的作用呢？很多人觉得广场舞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体操运动，但是其实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它调动了很多的大脑系统，比如说记忆系统。你看广场舞它得包括一些固定的舞步吧，那咱们在学习舞蹈的时候，学习这些舞步的时候，咱们就需要使用工作记忆和程序性的记忆，那咱们学的新的动作的序列就能够促进大脑的这种突触的可塑性，并且呢增加神经这种网络的连接。所以每次学新的舞步其实都是促进大脑的一种新生。还有运动系统，比起跑步跳绳这些运动，跳舞它需要身体的这种非常精确的一种控制，那这就需要大脑的运动皮层参与到其中了啊。跟这个舞蹈当中的平衡不一样，那很多老年人呢可能上了年纪了，他们就觉得说安全非常的重要啊，不能摔跤。那么跳舞就是锻炼平衡性最好的运动之一。那因为大部分的动作呢，都需要不断的来转换重心啊，从而让我们的身体和大脑来配合，找到这种发力的肌群来支撑我们自己的身体。
还有啊，广场舞呢，它是这种集体队形的活动，所以参与者呢需要同时处理自己的位置以及和周围人的距离。那这种能力呢，依赖的就是咱们大脑顶叶皮层的视觉空间处理系统。而在音乐的节拍当中完成动作，又需要用到咱们大脑的听觉中枢还有运动中枢的配合，所以啊，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另外呢，其实跳广场舞还有很多的好处了，比如说社交，是吧？我们说人是社会性的动物，那集体活动呢就会产生一种群体的粘性。哎，比如说今天如果不去跳舞了，可能就会有这个朋友啊乡亲们就会问了，哎，说怎么没来呀？这种轻微的社交压力反而有助于让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另外呢，音乐、运动、社交同时都会激活我们大脑的这种奖励系统，哎，让我们的身体呢就会促进这种愉悦分子的这种释放，让我们就觉得心情很好。还有呢，就是随着舞步的不断更新，咱们的参与者呢就需要持续的来学习新的动作，那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能够让活动保持新鲜感，同时呢也刺激咱们的大脑持续的动起来。所以啊，别再小看广场舞了，那咱们一起把广场舞跳起来，一起来预防老年痴呆吧。好的，以上呢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世界，感知影像。FM106.1 AM891 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

0: 这个病啊，你就算到了北京，也没有人有买的把握。咱们医院在这个领域已经是全国顶尖了。眼下最要紧的呢，就是给孩子看病。你们尽快把手术费凑齐。
1: 哎，大爸已经在筹钱了。
0: 你们有要二胎的打算吗？
1: 谢谢大夫啊。

0: 这交通事故不是交警管吗？怎么咱们还在出警啊？单纯的交通事故不就不用咱出警了吗？哦，我，然后你跟我，
1: 这不是他这上次他就撞我，跟我说，上次他，警察同志，这多明显呀！黑车变道，白车直行，黑车全责呀！
2: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警察同志说对，就按他说的办。
1: 什么就按他的说办呢？交警同志。
2: 这怎么回事？黑车说白车在路口不减速，故意造成交通事故，这属于骗保行为，所以移交给你们，所以就请你们过来了。
0: 骗保？我骗什么保啊？我直行，他左转，他不减速不打灯，我有什么？
1: 啥？你就是故意的，这要不是碰我，你就捞着了。
2: 哎，行了行了，你们俩也别吵吵了。你说是怎么回事？
0: 警察同志，上次我坐我朋友车，就是这人，这个车直接就撞上了。
2: 当时我还纳闷呢，为什么一脚刹车都不踩，我朋友说损失不大就走保险了，今儿又来这一出，这明显就是骗保嘛！
1: 贾同志，我最近事儿多。好了，你们两个人别吵吵了啊！这样，那个，你们两个先跟我回到所里边啊。焦警同志，我们明白了，你先忙吧。
2: 这是双方的证件、驾驶证和行驶证。
1: 好了，你们两个各开各的车，跟我们回所里啊。
3: 焦少峰，这处置现场，警察能先下结论吗？哦，主要是现场的情况那么简单。那，
1: 警察是干嘛的？再简单也要先了解情况，让所有的当事人都描述完以后再做判断。记住，警察也得学会望闻问切。
3: 知道了。

0: 这辆车今年出过三次险，赔偿金额呢也都不是很大，一次是1400，一次是800，还有一次呢是1900。
1: 这可以认定是骗保。
0: 就我手里的资料来看，没有直接证据。
2: 邵主任，邵主任，您要过去一趟吧。那个司机突然情绪特别激动。
1: 怎么了？
2: 他刚刚接到一个电话，好像是孩子丢了。啊？
3: 住下！我告诉你，这是派出所。你要是再这样，我可以直接拘留你。
4: 我儿子找不着，我得去找我儿子。让我走！
3: 别吵了，别吵了，主任。怎么回事？好好说。
4: 警察同志，我爱人给我从医院打电话，跟我说。是我儿子走丢了，我得去找他。
3: 我告诉你，你现在作为犯罪嫌疑人配合我们调查，按规定你不能离开这里。
4: 警察同志，我儿子有急性白血病，急性白血病随时都有危险。
2: 刚才怎么不说？主任，
1: 肖少峰
2: 在，
1: 你叫上张曼，现在就去趟医院帮忙找孩子。
2: 是。

0: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孩子不见的？
1: 我在诊室时跟大夫说孩子的病情，我怕他听到不敢听到的，我想在外边多等会，谁知跟我出来就看不见了。
0: 那有没有可能是什么话刺激到他了？
1: 因为应该没有，这孩子心也比较小，平时就怕刺激到，所以我们说话一直都很注意。
2: 那孩子的爸爸怎么没跟着一起来啊？
1: 因为孩子这个病要手术还要化疗，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他爸一直在筹钱。
0: 那个是不是啊？就那个是吗？
1: 是，是小斌，
0: 快，
1: 他是小斌，
0: 出医院往南走了，快
2: 走了。
3: 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啊，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帮忙找到你孩子。
4: 金莲同志，我真的没有骗保。
5: 没骗保？那你上次把车碰过为什么没去修？
4: 这不家里最近事儿多，没来得及去呢吗？
3: 在那么短短的时间内连续出了两次同样的事故，你说你没有骗保，我们会相信你吗？
4: 最近家里事太多，开车分神了。
5: 分神？那车都开到跟前了，你怎么着也得踩一脚刹车吧？
4: 这是突然变过来，都没注意到吗？
5: 你冷静点。
2: 没找到吗？应该就是往这个方向走了呀。这边还有什么孩子熟悉的地方吗？
1: 我也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幼儿园就不在这边，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来这
0: 儿。你别着急，你好好想想。孩子最近他行为有什么异常吗？或者是他说过什么吗？
1: 同志，我脑袋有点乱，我有点想不起来，他爸怎么还不来？
2: 哦，他在组里协助调查呢。他是遇到了一些别的小事情。
0: 调查？没事儿，没事儿。你听我的，你好好想想，就是这周围有没有孩子小伙伴的家，或者是哎，有他喜欢去的游乐场吗？
1: 我想起来了，前面有一商场，我前两天带他去过，他看上一坦克，他当时就要，但是我没给他买，我大冷天给他买的。
0: 走，去商场。
2: 哎，你好，请问你有看到这个小男孩吗？
1: 哎，见过。他什么时候来的？他去哪儿了？你告诉我在哪儿啊？
0: 你别急，别急，慢慢说。
6: 就今天上午，他在那儿看了会儿坦克就走了。
2: 他说什么没有啊？
7: 以后让妈妈买给弟弟吧。
1: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他听到了一句话，
2: 他听见什么了？
8: 你们有要二胎的打算吗？
1: 我已经怀孕三月了。

0: 查情形。另外
1: 是这样的，
0: 孩子的父亲好像是在外面找钱的。
1: 您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哦，我见过他，他当时还磨磨唧唧的。当时我们网络部长开不了票，他非得要开，而且还要把具体维修了什么地方写清楚，说是为了以后方便卖车留档。
1: 你确定？
2: 我确定。
1: 好，那曹师傅您接着忙。
2: 哎，没事。
1: 主任，确认了，就是。
3: 嗯，那就好，那就好。
1: 主任，是他怎么好？
3: 骗保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额是一万。他的这三次出钱，只要这次不是骗保，那最多也就是治安拘留。我真的希望曹少龙这回说的是实话呀，否则的话，他真的要是进去几年，这孩子怎么还病着呢？
1: 但是我总觉得这事儿是不是太巧了？
3: 先回所里吧，先帮忙找个孩子。
1: 是。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你不来一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8: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9: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8: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1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1: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您一起来共同度过，那么也希望今天为大家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蔡健雅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那这张专辑是歌手蔡健雅在2018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那么是由蔡健雅和安栋担任专辑的制作人。2019年蔡健雅呢，凭借着这张专辑获得了第9届流行音乐全金榜音乐盛典年度最佳女歌手奖、最佳制作人奖。专辑中的歌曲《遗书》还获得了第9届流行音乐全金榜音乐盛典年度20大金曲奖。那这张专辑不是一张回归到情歌蔡健雅的唱片，那么也不是一张学者蔡健雅的唱片，却是同时介于两个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蔡健雅1975年出生于新加坡。1997年，她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Bread》，正式出道。1999年，凭借个人的首张普通话专辑，蔡健雅进军华语乐坛。2003年，发行探讨都市爱情的音乐专辑《陌生人》，并且凭借着这张专辑获得了广泛的关注。2005年，发行了音乐专辑《双栖动物》。并且凭借着这张专辑首次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2007年发行了音乐专辑 Goodbye and Hello， 并且开始转变风格。那凭借着这张专辑获得了第1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和最佳专辑制作人奖。2009年发行了专辑若你碰到他，并且开始与国际级的乐手合作。2010年她获得了第14届全球华语榜中榜最佳创作女歌手奖。2011年发行专辑说到爱，并且获得了第23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2013年发行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并且在编曲和演唱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2014年起连续两年担任了央视原创音乐评论节目中国好歌曲的导师。2015年发行专辑失语者。2018年在音乐专辑《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中打破了大众对他的认知。那2021年他发行的专辑首次包揽了谱曲、编曲以及木吉他演奏，凭借着这张专辑获得了第33届台湾金曲奖的5个奖项，从而成为了首位4次获得金曲奖女歌手奖的华语歌手。

0: 起源地。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4: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6: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希望能够爱上世界和他自己，所以呢，在为专辑取名字的时候啊，蔡健雅直接联想到了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那最终呢，专辑就定名为这个。那么在2015年发行的音乐专辑《失语者》后啊，让这个蔡健雅是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也掏空了他的创作灵感。为了度过瓶颈期，蔡健雅呢，在此后的三年踏足了陌生的国家与城市，体会着不同的生活，陆续写下了专辑歌曲。蔡健雅在创作专辑的过程中，打破了她原有的创作习惯，零零散散地写完了13首歌曲，最终啊，挑选了10首歌曲集结成了专辑，并且邀请了小韩、葛大为、陈学慎、周耀辉等人参与了填词。那蔡健雅不希望大家只记得她的情歌，因此创作了专辑的同名曲《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那么他在为这首歌曲作曲的时候啊，想象自己站在山顶上望着整个世界，随后呢就创作了这首歌的歌词。那蔡健雅的演绎犹如是一位相识多年的挚友，把内心的感悟是娓娓道来，为大家带来了心灵上的关怀。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么作为创作人，蔡健雅呢善于反省，善于学习，写歌呢很随性，生活中的点滴感触呢都会用歌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么对她来说呢，音乐就是生活，她在自己的生活中很自由，写出的歌曲明朗清新，又带着都市里咖啡般熨贴人心的精巧。那么作为歌手，蔡健雅充分展示了她的音乐才华，更让歌迷充分感受到他在歌唱技巧上的进步与诚意。他的唱腔随意，歌声冷静内敛，音乐有一种感动人的温度。那么听他的歌呢，能够感受到一份独有的淡雅气场。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7: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2: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8: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还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手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5:17:34，欢迎各位能够在节目的此时此刻来准时收听 FM106.1 和 FM103.7 共同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嗨Go Go。所以经常来收听我们宁夏新闻广播以及宁夏旅游广播的各位好朋友们，没错，我们的嗨Go Go正式已经来到了新闻广播，跟大家来见面了。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宁夏新闻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来喜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一眨眼已经来到了周四哈，那其实这个点来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就意味着忙碌的一周真的是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仅仅只剩下周五了。所以各位有没有去提前计划下即将到来的周末可以做怎样的一个休闲放松的选择呢？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来跟大家继续推荐和分享咱们身边周围值得大家去逛一逛玩一玩的好地方，也可以在允许的或者说这个假期的时间可以更长一些的条件之下，能够走出家门走得更远，可以开启你相对比较长的一些的旅行吧。好的，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要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一些好消息哈。关于文化和旅游，尤其关于旅游类的内容，其实这也是我们在进入到了，都不只是进入到了夏季，其实从春天开始，很多朋友都已经希望自己可以来经常到户外去好好的放松一下。那我们今天呢，首先来跟大家说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呢？关注一下露营大会。其实现在我们基本上每个家庭里应该差不多都有帐篷吧。关于露营这事儿，真的是，有很多朋友非常之喜爱啊，就觉得这个已经不满足于现在城市当中或者说城市周边已经很成熟的一些露营地了，可能还会开着车带着家人和帐篷能够走得更远，走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一些还不曾熟悉的一些户外的露营地。只不过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露营大会指的是什么呢？是2026年全国露营大会宁夏银川站，即宁夏户外运动体育旅游季，会在花博园隆重举办。那这个举办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来跟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是6月19号到21号，也就是下下周。下下周的周五、周六、周天，这三天的时间里面，大家就可以，去花博园感受一下全国性露营大会的一个魅力了。那到底整个的露营大会当中能够带给大家怎么样的一些丰富的内容呢？不要着急，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吧。白天这个撸太阳串吃羊肉串，晚上躺帐篷里数星星，中间呀还能顺便跑个越野赛，追着热气球打卡，听花儿民谣，喝红酒，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些内容而组成我们整次的露营大会，是不是也会觉得哇，这样的生活太美了吧。所以呢，本次活动其实是聚焦全民运动、文旅沉浸、特色商贸、惠民乐购还有休闲体验这五大维度的。那在本次活动当中呢，是精心设置了2026年全国露营大会宁夏银川站、2026年宁夏户外运动体育旅游季徒步穿越赛、2026年宁夏户外运动体育旅游季越野挑战赛、2026年宁夏户外运动体育旅游季星空定向赛，还有2026年宁夏户外运动体育旅游季青少年轮滑挑战赛。所以呢，只有这五大核心赛事来共同组成了本次活动。活动开始的时间也很特别，开始的时间呢是6月19号的晚上7:30，可不是早上哦，是晚上7:30。那19号的晚上7:30正式启动的是什么呢？

是8公里的徒步穿越赛，其实准确的时间来讲的话是晚上的7:50到9:30，这是8公里的徒步穿越赛。那参赛者呢可以落日启程夜游花海，总之就是沉浸式的去打卡花博园湿地氧吧。而且呢在这里真的是我觉得很多朋友就是我们对于白天的花博园很熟悉，这个季节晚上的花博园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可能不了解吧。那冬天尤其是在春节前后，大家都知道会有这个花灯啊等等等等之类，这个是大家都去打卡过的。但是夏季呢，所以呢这次露营大会大家也不妨可以来关注其中啊，这个8公里的徒步穿越赛也很有意思。另外呢同步于19号到20号这2天开展的就是我们说到的全国露营大会了，有帐篷房车集中集结搭配这个在一起，当然还会有配合其他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户外的 barbecue 烧烤啊，星空观影、围炉煮酒、潮流派对等等等等休闲项目啊，这个有这么多对不对，可以来打造一站式的户外露营体验。好，我们之前说到了8公里的徒步穿越赛，那么还有一个第三项活动是什么呢，就是越野挑战赛。那这个活动呢是6月20号上午来火热开赛，赛事呢串联这个缆山罗马式建筑、花博园七彩花田、特色展园等等这个标志性的景观，都可以让我们的参赛者们以脚步去丈量咱们银川的生态画卷。你看我们这个在傍晚可以去缆山看落日看夕阳，20号的上午还可以在这里去参加比赛哈。另外呢这个第四项活动亲子的星空定向赛，这是6月20号晚上的8:00到10:00来趣味开启的。这个赛事呢是细分了4到8周岁和9到13周岁这样的两个家庭的组别。它呢其实就是以夜间智跑积分闯关的形式来打造特色夜间户外亲子的运动品牌。哎，这也很有特点哈，很有意思。我们经常会说带着孩子每到周末节假日，哎，家长都在想我又该带孩子去哪玩呀，尤其是家里孩子相对年龄小一些，你看这样的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活动，朋友们就不妨可以来去关注一下啦。最后一项我们说到的青少年轮滑挑战赛，这是21号这一天会重磅登场。那这一天呢是汇聚全国的青少年选手开启速度轮滑与自由式轮滑双向竞技，来展现广大青少年的运动风采。那当然了，这个丰富的活动内容呢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其中。本次活动真的是丰富多彩，趣味十足。运动宁夏主打的就是全民普惠运动，6月19号到8月8号开启线上跑的挑战赛，设置了11天耐力组还有21天健身组这两大组别。参赛的选手呢可以领取定制奖牌与惊喜礼包，在活动现场同步开设这个射箭、投壶、套圈趣味投篮等等这些全民微赛事，再搭配上网红的热气球、光影打卡装置，总之就让各年龄段的朋友们都能够参与其中，而且是乐享运动哦。畅游宁夏，聚焦文旅融合，特邀非遗花儿民歌传承人、知名民歌这个民谣歌手会带来专场的音乐演出，会将传统非遗文化和现代潮流音乐进行一个融合，在花海晚风之中为我们的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视听盛宴。而妙选宁夏集结了本土特色资源，开设民优特产与特色美食双市集汇聚我们盐池的滩羊、中宁枸杞、灵武长枣等等塞上好物，以及各类特色美食，可以一站式来展现咱们宁夏地道风味与本土风物。那至于乐购宁夏呢，也是推出了多重的惠民福利，在活动期间免费发放花博园的游玩套票餐饮消费满减券与体育惠民消费券，那市民游客可以来随机抽取120元、240元的专属补贴。同时呢还开设户外装备、潮流运动服饰展销专区，搭配上专属的优惠套餐这个激活体育消费新活力。
最后就是微醺宁夏了，主打就是咱们宁夏特色的葡萄酒文化，贺兰山东路精品酒庄集体亮相，开展红酒品鉴、文化科普、源头直购等等活动，再搭配上围炉煮酒、特色茶点体验，以星空花海为背景，来打造极具氛围感的塞上休闲体验，擦亮宁夏葡萄酒的紫色名片。所以朋友们听听看，这三天的时间真的是汇聚了太多太多丰富的内容和活动呀。相信听过这些，大家是不是应该也觉得很心动呢？如果是的话，那么就6月19号大家可以一起来相约花博园了。好的，那我们上半场的内容就先跟各位聊这么多，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先来听首歌曲，短暂休息之后，那我们当然还有其他更多丰富的内容期待跟大家继续分享啦，我们稍后再见。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一零六点一宁夏新闻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我们身边的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消息了。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关于我们的沉浸式演出。演出的内容其实这两年大家能够去看到内容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看见贺兰，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的凤凰幻城，是不是？这都是有精彩的演出的。那么在前段时间刚刚跟大家见面的不久，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也相信已经吸引到很多朋友的关注了。那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已经去看过我们整体的这个演出的内容哈。我呢其实是之前有幸在整个的这个演出正式开始之前，正式开门迎客之前，还在一个施工的过程当中，有去看到过一些这个现场的情况。其实只是去看到还没有完全建设好的一些内容，就足以吸引我的注意了。这里没有隔着玻璃的冰岭陈列，也没有遥不可及的冷眼旁观，黄土沟壑就在你的脚下蔓延，地窝子在你的身旁伫立。上世纪九十年代银川老火车站的站台，你也可以亲身去登临。戏剧村落之内，16处剧场星罗棋布，20部小型的互动演出轮番上演。一条承载着西北记忆的塞上石级老街，一处非遗工坊，一座党群艺术中心，2处艺术装置互动空间，10多处的情景氛围空间错落有致。其中4大室内主剧场、4大室外大剧场、8部中型剧交相辉映，19部固定小型互动演出与1位流动小型互动演出上演。整个演出的时长从10分钟到40分钟不等，那演绎的体系是完整的覆盖了闽宁发展的全时段，沉浸参与600分钟光影戏剧的演绎。从看戏到入戏，从观光到共情，那看见闽宁呢，其实是打造一座可走进、可停留、可回味的戏剧原乡，让历史可触摸，岁月可感知，精神可传承。那到底是谁在构建这一座戏剧原乡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主创团队哈，总导演刘正李彦如，那他们呢是当代跨界剧场导演先锋艺术家，那国内的首部花样滑冰舞剧踏冰逐梦，宁夏漫蒲看见贺兰演艺小镇的升级改造，以及闪文头沉浸式多媒体项目照金烽火，那还受邀创作了又见马六甲、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如果说其他的内容我们都还不太了解的话，但是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和只有红楼梦戏剧完成，相信很多朋友都或多或少对他们有所认知和了解吧。而舞美的总设计、园区风貌概念美术设计翁世峰呢，他呢其实是只有河南又见敦煌、又见平遥等现象级项目的舞美总设计，那当然了，其实不只有有导演和这个舞美总设计，还有很多很多的比如说像编剧、制作人等等，他们都是有非常厉害的一些作品的。而演艺阵容的话呢，300名的演员构成了这座村落的村民生态，通过校招、社招双通道，面向全国优秀的艺术院校招募的专业舞蹈、戏剧演员与舞美、灯光、多媒体等等技术团队全程驻场，共同确保16处剧场的艺术水准。福建的提线木偶、宁夏花儿等等非遗传承人也是深度参与其中，让传统技艺在戏剧叙事中活态传承。20处小型的互动演出分布在剧场外，落脚于村落之间，没有固定的观众席，演员就在你身边演，你就在戏里面。原上放羊吼秦腔的老汉，孙志不调节纠纷。

的张书记，火车站台告别家人的原宁干部，你听到的每一句台词可能都来自真实的西海固老人的口述实录，你摸到的每一件刀具也可能就是村民们的老物件。所以不是演员演给你看，是你和他们就在一起，活在那个时空里。还没看过的朋友是不是也已经非常之心动了呢？所以我们就不妨可以来找时间，其实不用花费太多时间，我们一个周末就可以了，早上周六的早上出发，我们去到这里好好的看一场演出吧。好的，各位，以上呢是我们这一小节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我们就短暂的休息之后，下半场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就稍后再见喽。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香？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
1: 谁？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

好的，收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 Hi Go Go。各位好，我是孟非，欢迎大家能够在中场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节目下半场《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我们要带着各位哈，跟大家一起，我们走出家门，去到更远一些的地方来看风景啦。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各位最近看电视剧了吗？有没有看《主角》呢？哇，这部电视剧好火呀！当时在央视一开播呢，就破了这个收视率2.2%，真的很厉害。相信很多朋友真的是一剧不落的，一集不落的都追完了吧。尤其是剧中反复出现的，比如说秦腔的老戏台，还有独属于80年代的场景，真的是会勾起很多人的回忆。所以呢，我们今天。

在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当中，就跟大家一起去探寻主角的取景地，也是秦腔的发源地——陕西宝鸡。

说到宝鸡，朋友们都去过这里吗？但是首先我要来承认哈，我还真的没有去过宝鸡。但是对这里，对这座城市来讲，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啊，对，当然旅游广播的朋友会比较熟悉，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可能有跟大家简单的介绍过，或者说这个了解过一些它的旅游的信息。我们在这里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宝鸡不仅呢是剧中超过六成场景的实拍地，更是秦腔真正的发源地，周秦文化的核心腹地。你可以走进陈仓老剧院，坐在30年前的那种就是铁架子的那种折叠椅上，来听一场非常地道的西府秦腔，也可以好好的去逛一逛宝鸡秦腔博物馆，来去细细了解秦腔的前世今生，还可以去逛一逛全国唯一的青铜器博物馆，你亲眼看一眼何尊上最早出现的中国这两个字儿，当然还可以一天之内从夏天穿越到冬天，在秦岭的主峰太白山顶，会冻得你直哆嗦。更为惊喜的还有什么呢？这里的好吃的真的太多了，擀面皮儿啊，豆花泡馍啊，岐山臊子面呀，等等等等，你是不是也觉得足以吸引到大家了呢？所以去到宝鸡旅行真的是不适合太过走马观花，就还是建议大家时间要留得多一点，长一些，你可以慢慢的去静下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地方哈，这个叫做陈仓区剧院。到了宝鸡最不可却错过的就是沿着主角的脚印去走进那些真正吼出过秦腔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陈仓区剧院，主角里那块宝鸡是陈仓区剧院的招牌，大家应该对它有印象吧，金底黑字一闪而过，但是相信很多陕西的朋友都知道，这就是小时候天天泡打的地方。这座剧院1984年在原址上是按原样重建的，没拆没改没翻新，它真的就是活生生的保留着30多年前的模样。走进这个剧场，你能够看到一排排浅橘色的那种铁架的折叠椅，坐上之后还会咯吱咯吱响，头顶上的是方方正正的压花石膏板的吊顶，还嵌着浅黄色的暖黄色的这种老式的筒灯，而舞台就更绝了，那可都是实木地板，而且是下沉式的乐池，还有那种滑轮的吊杆。所以当时据说哈，这个主角的剧组到这儿一看就直接放弃了再去搭一个棚子，就真的觉得这就是现成的80年代的剧院，它就长这个样子。当然现在这座老剧院对所有人都敞开了门，周一到周五是免费进的，每个月最后一个周五的下午，就只有每个月啊最后一个周五的下午还有一场免费的秦腔公益演出的。这部戏主要讲的就是秦腔。那我们刚说到了，去到了陈仓区剧院之后，你去看到80年代这个剧院里面看剧去看秦腔是什么样的一种氛围。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去到的是宝鸡秦腔博物馆。关于博物馆，其实现在大家这个出门旅行看到的真的太多了，但是这种专题性的主题类的博物馆，尤其是以秦腔为主题的博物馆，真的相信很多朋友之前真的没了解过吧。没错，不说别人，包括我自己站在内哈，我真的不知道秦腔最古老的源头其实不在西安，那真的就是在宝鸡。西周那会儿，它呢从西岐雍城市一带冒出头来了。2024年年初，一座砸了将近1.5亿的宝鸡秦腔博物馆就正式开门迎客了。这是陕西头一家由地方政府自己掏钱建的秦腔专题博物馆，说它是西府秦腔的大本营，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在这儿啊，你进了门之后，进了博物馆之后，你会发现上千件的老物件就那么摆在那儿，你真的觉得哇，真的就是挪不动道啊，会有
有一些泛黄的那个剧本的手稿，而且上面还有很多一些就是当年的名角随手写的一些批注，包括尤其是看什么，我觉得到这种尤其是跟戏剧戏曲相关的博物馆一定要去看什么呢，去看戏服啊，那种绣的金灿灿的老戏服。我记得你之前也有看到过一些就是跟啊戏剧啊等等相关的一些电视剧，对吧？会发现比如说不管是曾经的像越剧啊等等等等之类，包括我们的秦腔，是吧，那个时候的人们去演出啊，一定是会把戏服收到那个樟木箱子里的。名角用了一辈子的什么铜锣呀、板胡啊等等等等，你都能够看得到。但是呢，这座博物馆可真的不是说只是我们看看收藏的这些老物件那么简单，它还是有高科技的一些这个含量在里面的。怎么说呢？比如说这里有 VR， 有 3D 裸眼大屏，有 AR 眼镜。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眼前就能够看到一个老艺人，他呼的一下就喷出一口火，吹火绝技就近在咫尺了。而且在整个博物馆里面，据说还有一个小剧场，就是这里的这个小剧场哈，什么音响啊、灯光那可都是相当专业级的，你想听一段唱两句随时都可以。这么跟大家说吧，这座博物馆你能看能听能玩还能唱，古老的秦腔在这里真的是跟00后玩到了一起啊，你这逛三层都不腻。所以其实也相信这家博物馆哈，我觉得应该不仅仅只是因为主角这一部电视剧，也依然会吸引到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包括孩子们。说大家还想找一处更加隐秘一点的秦腔据点的话，那就要建议大家去凤翔的周家大院了。这座明代的四合院，青砖灰瓦，如今呢是把它改造成为了西府民俗文化传承基地的。那么院子里还时不时都会有老艺人即兴开唱，在这儿没有舞台，就是站在哪儿，站在天井里那一嗓子吼出来，哇，感觉整个院子都在震。你可以在老宅的厢房里去看到这个秦腔脸谱的绘制啊绣服的这个戏服的刺绣的这样的一些非遗工坊，非遗的技艺还在传承。所以其实这样的话，跟我们刚说到的这个秦腔博物馆相比，里面这个秦腔博物馆里面不是有很多的一些高科技嘛？对，但是这个周家大院里的秦腔就更加的贴近土地，更加的沉香一些吧。好，关于宝鸡，我们刚刚只是用了一些时间先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尤其跟主角这部电视剧相关的关于秦腔的内容。好，我们先来听首歌，短暂休息之后，稍后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宝鸡还有更多值得大家去关注去打卡的地方。

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在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好，音乐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宝鸡这座城市。刚刚在音乐之前聊到更多的内容都跟秦腔有关，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哎，这个要跟大家看更多的内容。要看什么呢？要看中国。为什么这么说？那我们要从一件文物说起了。这件文物它藏在哪里呢？收藏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全国独一份的以青铜器命名的专题博物院，国家一级博物馆哦。有句话叫看中国来宝鸡，为什么要这么说呢？3000年前周人和秦人就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馆里呢，这个博物院里最镇场子的，或者说镇馆之宝，其实就是一件叫做何尊的西周青铜酒器。记住它的名字叫何尊，它的故事也很传奇。1963年的时候啊，宝鸡的一个农民在土崖上刨土，哎，就碰到了它，差一点啊，就把它当废铜烂铁给卖给收购站了。2年之后啊，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废品站里，这个把它给救了出来。清理锈迹的时候呢，专家啊就在他的肚子里发现了122个字的铭文，然后有4个字就蹦出来了。什么字呢？叫做宅兹中国。这是中国这2个字第一次作为一个词组出现在史料当中。所以当你站在何尊面前，就是隔着玻璃去看那些深深浅浅的刻痕，找到中和国的那一瞬间，真的就会让人浑身充满了力量。原来我们每天挂在嘴边的咱们的国家，3000年前就已经刻在了西岐大地上。所以这种震撼，当你到了这里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吧。我们一路向南就可以到达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了。作为秦岭的主峰，这里呢是青藏高原东部的最高山峰了，海拔3771.2米的山峰。春天里面呢有杜鹃，夏天呢可以在这里看云海翻涌，而秋天是层林尽染的童话世界，那冬日里就要去看冰晶或晶莹的雾凇了。其实最有名的景观叫做太白积雪六月天，听听，就是6月天里有雪，可以坐天下索道，从2200米的红花坪出发，大概10几分钟就直接能够拉到3500米的天原地方了。你出发的时候可能还穿着短袖，哎呀，好热呀这个季节，但是让索道的门一打开，那山峰真的是老冷了。所以这个时候眼前的出现的另一个场景，另一个世界是什么呢？巨石堆成的高山草甸，第四季冰川留下的石海，还有藏在云雾里的峻岭。如果再往上走一段的话，就能够看到这个大冶海，一汪冰川融水所汇成的高山湖泊，特别的蓝。7月份的天气啊，你把手伸进去，那都真的是冻得你呲牙咧嘴的，真的温度很低很低了。所以一定要，也非常值得大家去打卡一下。看完青铜器啊，这个不要急着下山。还要去哪里呢？去石鼓山。石鼓山本身它就是一座文化富矿。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出土过石鼓文，就是咱们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你沿着步道走一圈，就可以来去俯瞰整个宝鸡市区了。下山的话呢，再去金台观。那么这座依山而建的窑洞式的道观，据说已经有700年的历史了。它跟张三丰有关系哦。站在这个观前平台之上，你可以去看夕阳，就是当夕阳落下的那一刻，感觉仿佛把整个的宝鸡市都染成了金色。从何尊的3000年前到金台观的700年，再到太白山的亿万年级的冰川，
就这么说吧，就这一个下午的时间，真的哈，宝鸡在这里就能够让你走完一部浓缩的地球史诗了，是不是一点都不夸张呢？好，我们这个节儿也看了啊，文化的内容也感受到了，清香也听了，接下来干什么了？到了碳水大省，那该去吃好吃的了呀，对不对？哎，我们一定要来先去品尝宝鸡人的起床闹钟豆花泡馍。大清早的，你可以钻进巷子里啊，这个冒着白气儿的老店，哎，看着老板从大桶里舀出一大勺那种白嫩嫩的豆花，再盖上切成薄片的锅盔馍，哎，再扔上两节炸到酥脆的麻花，哎，最后浇上一瓢滚烫的加了十几种香料熬出来的豆浆，嗯，最后还有那一勺油泼辣子，太香了。啊，对，这个吃法什么，你得先搅，就是把它搅匀了，然后往嘴里送。宝鸡人说，一碗豆花泡馍下肚，给个神仙都不换。哎，不过这东西除了宝鸡，好像真的吃不出那个味儿。那现在说到的就是岐山臊子面了，这是陕西面食里的王者，真的一点儿都没有争议。面条那得擀得很透光，咬下去弹牙，汤里啊用这个汤呢要用骨头熬到发白，再兑上西府老醋还有秦椒油，哇，那真的是酸到爽口，辣得恰到好处。还有就是臊子了，这个五花肉丁儿炒到干香，对吧，配上黄花、木耳、豆腐丁儿、胡萝卜丁儿，还有这个鸡蛋皮儿，哇，太棒了。哎，还有我很喜欢的宝鸡的擀面皮儿，它会更加劲道一些，就是那种半透明的琥珀色，我觉得它跟凉皮的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擀面皮儿、这个豆花泡馍以外啊，还有这个岐山臊子面，还有很多啦，什么西府的扯面啦，啊，鹿高馍啊，啊，这个西府和盘呐、啊，等等等等，好吃的太多太多太多了。总之，只要你去，就一定会让大家觉得不虚此行。这就是旅游的魅力。好吧，各位，你觉得宝鸡这座城市会是你下一个打卡的旅游城市吗？就期待大家都能够走出家门玩得更开心吧。好了，各位，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韩国购带给大家的所有节目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5: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6: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7: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徐凯。
1: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电池。
0: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2: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0: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3: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0: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4: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6: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8: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7: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0: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1: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3: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2: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4: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2: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5: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2: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6: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7: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8: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9: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2: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1: 阿乐，
12: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1: 加掉什么船？
12: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2: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1: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2: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1: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2: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1: 靖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2: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11: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6: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4: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15: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6: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17: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8: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9: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0: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21: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22: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2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4: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 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了。
23: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24: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23: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24: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3: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 前，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

0: 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3: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3: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1: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可以一个人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
0: 电影，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单身俱乐部，我是江雷。今晚呢，做客到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的情感主播依然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他将会回答各位听友关于情感方面的各种困惑。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把许多的单身讯息内容推荐给大家，希望各位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黄河云视 APP， 搜索到听广播，然后呢点击收听我们的单身俱乐部。以下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欧阳老师。欧阳老师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哎呀，周三周四的节目不容错过呀。
0: 是呀，
1: 我告诉你们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今天就讲过很多通过咱们节目冷不丁听了那么两耳朵，然后牵手成功了这样的案例非常非常的多啊。今天刚才在我上节目前十分钟，就有一个阿姨和阿姨叔叔，他们昨天听节目但没有在咱们节目组露面或露声啊，他们今天来了。我说那你们俩去见见呗。
0: 对呀，
1: 他说听节目了，结果聊了俩小时，刚才说一块吃个晚餐，两人还一说还以前他爸爸妈妈住在一个院子里面。就是觉得有时候真的很感动啊，就说希望所有的宝贝也能模仿一下老年人，看他们也愿意就是在采集更多的信息来把自己最好的就推在这个田埂上，花开的田埂上，是不是啊？所以年轻的宝贝们不要错过这样的推荐自己的机会，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么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罢，我觉得能够有一份情感啊，就是陪伴在自己的身旁，都是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事情啊。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呢，就把我们已经收到的一些单身男士女士的资讯内容推荐给大家，希望各位遇到了合适的就不要害羞，抓紧时间和欧阳老师来取得联系。在我这儿先推荐一个94年的女士，她是汉族，本科学历，身高1.61米，月收入5000块钱往上。她目前在国企工作，未婚，父亲母亲身体健康，她家中还有个妹妹，目前正在读大学，家庭幸福美满。这个94年的女生呢，皮肤白皙，性格属于开朗活泼型的，生活习惯良好，交际圈也很简单。如果想认识她的话，那就赶快添加欧阳的微信吧，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说了啊，我很着急，我是95年出生的，31岁了，一直是做这个 IT 的工程师哈。做了很多年，包括在外地也有人去请我去做项目，那么年薪大概有个20多万吧。今年就想着把自己的这个结婚的事情提到日程上来，这个恋爱要谈，我是妥妥的理工女，人说了理工女啊，所以不太会谈恋爱，就一门心思做事业。她这姑娘未婚，在银川，房车都具备，没有任何贷款，爸爸妈妈是宁明集团退休的，那移居到大沽口了，他在银川，所以说他说他身高1.68米的样子，有点小微胖，但是还好，如果谈恋爱他会注意自己的形象，会减重的。他就说如果谁娶了他真的是后顾无忧，看来对自己的赚钱的能力还是蛮有自信的啊。我觉得人呀有才啊，有才能，有才华，这个很重要啊。
0: 是，
1: 心里不慌，走到任何时候心里不慌。所以路过的小哥哥，如果喜欢这个有才能的姑娘的话，添加秦哥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好的。我们再来呢，为大家推荐一位97年的汉族女孩，她未婚，身高1.72米，哎呦，这个个头可真好哈。她本科学历，目前在一家私企从事人事管理方面的工作。月收入5000块钱往上，他的父亲呢在央企做管理工作，母亲呢已经退休了，同样呢以前也在央企的，现在退休了。他是家中的独生女，这个家庭呢幸福融洽。这个女孩啊，她性格呢是属于活泼开朗型的，但是呢该温婉的时候也相当之温柔。她善良，爱好音乐，热爱旅行，也非常的热爱生活。想要结识他，就请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号是大写的 OY0951， OY 就是欧阳的拼音首字母，一定要记着大写。在你的微信当中搜索添加 OY0951， 就能找到欧阳老师了。
1: 好的，我们又看到了一个离异的一个小姐姐啊，92年的，哎呀，就是短婚未育，挺不容易的啊，挺不容易的。姑娘说了，这个发了好多的这个哭的这个样子啊，哎呦呦，这是咋的了？她也没有说。姑娘说了，我现在就是前面的不想再提了，受了很多的折磨。我身高1.67米的样子，白白净净的，很漂亮，是一个漂亮的姑娘。那我现在在一家私企上市公司做管理层，就销售方面的管理层，月薪大概有7000加。目前我在银川有小公寓，还有一点点贷款。我的爸爸妈妈在吴中居住，结婚3年这就离了嘛。所以说一生的伤，一生的沧桑。来到节目组也不是说来疗伤的，也不是希望你们主持人给我疗伤，是希望能够给我力量，让我在接下来的生活对爱情对婚姻还有憧憬。哎呦，92年的小姑娘可别想，你多大年龄就没憧憬了？那刚才前面你就早听两耳朵我们的节目的话，这老头老太都在这里相亲呢。
0: 对
1: 啊，你这两人还吃晚饭夕阳红牵着个小手，对不对？还挺
0: 幸福的恋情，什么时候都不晚。
1: 邻居的在一小区住啊，又是小学同学，这不老了老了，六七十岁了，终于遇上了，是不是啊？所以都要抱有希望，
0: 对，
1: 所以说要燃起希望来。所以说路过的小哥哥，如果听到这个92年短婚未育，1.68米，身高，在私企做行政管理，月薪7000加，有小公寓，父母在那个吴中，姑娘刚才讲自己长得很漂亮，是不是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咱们添加秦正老师，我要微信来找到他。大写的 OY 0951，
0: 好，继续呢，向各位推荐的是一位84年的男士啊，汉族，短婚未育，身高1.72米，本科学历。他自己呢做一间公司，是主要从事医药方面的这个公司内容，年收入150,000往上，有房有车，没有贷款，就是全款的车房均已付清啊。父亲母亲身体健康，有个哥哥已婚了，他本人成熟稳重，淳朴善良，特别喜欢旅行。他希望呢可以寻觅到一位顾家的、通情达理的、温柔的女士为伴。这个84年的男士想要结识他，就请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
1: 好的，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小女生，哎，这女生扎堆儿了啊。女生说了，我是99年出生的，然后目前是在一家这个三甲医院吧，就是护士。我要讲清楚，我是倒班的，但我们这个班是上几天，然后接着休那么2-3天。并不说是一劲儿的去上班，见不着人，不是那样的。我也听说了，很多人不愿意找护士，觉得我们倒班顾不了家，现在这种担忧都多余了。我想说说我的情况，我是独生子女，然后呢本科，我的爸爸是教师，我的妈妈是国电的，我呢就进了医院啊，就这样。我是在应该是体制内，我是体制内的，虽然我是护士，但我体制内，我身高1.63米，长相属于温婉的、端庄的那种，性格相对内敛一些嘛，所以说我就感觉到未来可能我找对象这方面，我的性格太内向了，不爱说话，每次单位聚会我都坐在角落里那个不露声色的那种小孩儿，但是我对我的外形条件还是蛮自信的，我很会穿搭，我穿衣服也很有自己的调性，我长得眉清目秀的，有自己的那种小气质吧，很婉约，很古典。所以说希望通过节目能遇见结婚对象啊。好，路过的小哥哥们，喜欢这小护士，很温婉的、古典的、安静的小姑娘，添加景正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0: 好的，我们继续呢，向各位介绍一位97年的女士，她汉族，未婚，身高1.62米，研究生，目前在央企工作，月收入呢是5000块钱往上，父亲母亲都是经营公司的，有个哥哥已经结婚了，家庭是幸福融洽的。他本人呢，性格方面属于这个比较活泼开朗型的，那么举止呢优雅。爱好音乐，热爱生活，想要结识他，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号，我们再次强调，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
1: 好的，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小伙子，哎呦，发的好简短呀。人家说了，98年的，身高1.75米，研究生，目前在政府是公务员，执法单位的独生子女。父亲呢，在某企业上班，他也没说是国企还是私企啊。 妈妈干个体的，妈妈现在爸爸都已经退休了，他们养老都很完善，但是妈妈闲不住呀，她自己经营的这个小个体她还在经营呀，她觉得这个钱多不烫手吧，我妈就这个观念啊。我说你就跟我爸去旅游吧，人家不嘛，人家还是要经营人家小产业，还美其名曰说人老了不能老坐家里面，大脑得动着点儿，所以说你由他们去吧。我呢是以前谈过一个两年的恋爱吧，爱得很深，最终还是因为两家大人的观点不同吧，他也是独生子女嘛，所以我就觉得挺痛苦的。所以我来到节目都想声明的是啥呢，我真的想找多子女的家庭，就未来我媳妇这个人吧，最好别是独生子女，最好是有妹妹姐姐哥哥啊，是这样子的状态，他蛮向往这种的。所以说咱们就节目的时间比较短，我们就对你的这个想法不做贬褒啊，凭缘分。好，路过的小姐姐喜欢这个98年的公务员研究生独生子女的话，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好的，欧阳老师，那么以下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自己的这个情感的诉说，看看您能不能在这方面给他带来一些相关的指导好吗？
1: 好的，
0: 好，看到这样一位22岁的女生，她说今年呢才22岁，还没有出去工作，是因为她想好好的谈恋爱、结婚，可是呢，她的那个男朋友不懂她，有的时候不回她信息，有的时候说好了要来陪她、带她出去玩，结果呢又说有事儿要忙了。这个22岁的女生总感觉她的男朋友不在乎她，她说了，我好爱她，我很爱她。上周的时候呢，因为很无聊，觉得很烦，这个22岁的女生就直接去男朋友的厂子门口给他打电话，等他下班，结果他居然生气了，说，哎，你怎么也不打个招呼？

0: 火，也不管我有没有空，你就来呀。哎呀，这女孩觉得自己好卑微。她说，确实了，我18岁到银川来打工，从小跟妈妈长大，姐姐呢是在爸爸那边生活啊，也就是说呢，她的父母本来就是这个分两边的啊，她是跟着妈妈长大，姐姐是在爸爸那边生活，家境也不是很好，她自己呢没有安全感，感觉自己也没什么大出息，就是一个又普通又善良的小姑娘，一个人在银川很无助也很孤单，白天呢就是闲逛找工作，晚上呢就会失眠睡不着，然后就借打游戏来熬过漫漫长夜，越打游戏越睡不着。他就特别想找一个寄托，情感上的寄托，找一个伴侣，他觉得有个人陪伴着他能够让他的生活开心一些。他说，我这样想有错吗？有什么错呢？他说，其中我和这个男朋友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有2次他不回信息啊，他就会觉得特别恐惧，就觉得男朋友不理他，是不是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了？于是就给对方发信息，说各种好话，各种的这个希望挽回他，哀求他。对方说，你是不是有病啊？然后呢，他就想把自己的这个情感的困惑诉说出来，希望欧阳老师能够帮帮他。他说，欧阳老师，我怎么这么难过？我就这么的令人讨厌吗？我都觉得我自己开始讨厌我自己了。哎呦，我觉得这个22岁的女生啊，真的大好的青春，你赶快好好工作吧。啊，你把情感寄托在别人身上，这样是不行的，真的不行的。
1: 嗯嗯，每当我们看到街上17、18岁、18、19岁、20出头的孩子啊，就已经早早的恋爱了，我觉得是我今天这个小姑娘的诉求引起我的感慨。我觉得面对这一群人，都要听一听啊。咱们小姑娘22岁来银川4年，一直在打工，今年没有出去工作，每天也闲得发慌，想着赶紧找个这个恋爱对象，最起码有人陪伴，有人疼爱，心里会充实。啊，姑娘因为家境很不好，跟妈妈长大，心里面从小缺乏安全感和缺乏信心。男朋友呢，他倒是找了一个，他觉得自己还是很喜欢对方，也很黏着对方，好像这个男孩子对他不是那么太关心，经常回信息也比较晚，女生就容易胡思乱想。想到恐惧都上来了，怕这个男朋友会消失不理她，所以说咱们女孩子有时一着急一害怕就跑到男朋友单位门口找人家，有时小伙子就还不高兴，嫌他不打招呼啊。后面咱们细聊，一节目外路过的男孩子觉得这个22岁的无助的哎孤单的小女生真的很可爱，也很可怜，也很就单纯吧。如果喜欢她，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真的小小姑娘，22岁真的是小小姑娘。
0: 嗯，
1: 欧阳老师想问问你，你真的那么喜欢他吗？还是因为你的人生太空了，终于来了个人让你有点事儿干？你想想，嗯，很多人根本不是在谈恋爱，而是在拿感情去对抗虚无。
0: 对，
1: 为什么？你为什么有的人一陷入感情就立刻开始上头？因为他终于可以不用面对自己的生活了。以前焦虑未来，焦虑晚饭吃什么，你焦虑第二天去哪儿，迷茫工作，不知道自己每天活着干什么，为什么活着。现在好了，他有新的任务了，等消息，猜态度，研究各自的朋友圈，分析聊天记录，琢磨对方到底是不是爱自己。哎，有事干了。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很多人说的我挺喜欢他的，我也很爱他的，但他真正投入的根本就不是爱情，而是情绪劳动。孩子，你是情绪劳动，因为人一旦缺乏真正的生活重心，就特别容易沉迷一段关系，感情会变成一种最廉价的、最快速让你兴奋起来的兴奋剂，但它能瞬间让一个无聊的人获得期待感、存在感，对不对？你情绪可以波动了，时而高兴，时而想念了，还充满了戏剧性。所以很多人根本不是放不下那个人，而是那种被他人牵动情绪的感觉，你以为自己爱得很深，其实孩子一直太久没有认真生活了。真正的生活充实的人，你去看一看，没有那么容易恋爱脑的，因为他们每天都有自己的事要忙，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世界，他不会因为一个人 2小时或者一天没回信息，对吧？整个人就沉不住个气儿，精神都要崩了。
0: 对，尤其我已经，
1: 你看咱们这个年龄，你我给你发消息2天不回，我也不在意，我还有别的事忙。
0: 对。尤其我觉得欧阳老师，我好像已经有好些年没有听说一个22岁的女孩这么着急要结婚，二十。

0: 很多关系的问题在于一个人负责活着，另一个人负责提供情绪，于是你们的感情变成了精神寄生。你把自己的快乐、价值感、存在感全部绑定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如果对方到最后稍微冷淡你、不理你、不要你了，你的人生就
1: 接受不了了。对，
0: 所以很多时候你不是离不开他，你只是离不开那个终于让你有了，哦，我的生活有内容了这种状态，你离不开。问题是靠别人填满的人生本来它就是空的。姑娘，你找工作了吗？欧阳姐问你，你都有哪些积极向上的兴趣，你给我讲讲。那你赚的钱够不够支持你下半年的生活开支呢？姑娘啊，所以说你去干点正事儿，感情就是生活里的调味剂，你不要把你所有的心思跟时间都放在这个上面。至少你现在并不适合恋爱结婚，真爱不是因为一两个小时没有发消息就会失去的啊！那个真爱你的人，他希望你能够先建立自己的世界，明白吗？爱你的那个男人或者女人，他都希望他爱的那个人先建立自己的小世界。没有一个想找一个就是像你这样又懒惰、躺平、无聊的人。
1: 嗯，
0: 如果说我是你男朋友，我看不上你，为什么呢？你都把我带得丧丧的，一天不积极。所以说爱的人是希望对方能够建立好自己的世界，而且如果爱你的人他不会在你没有达成目标的时候看不起你、丧吧你、不耐烦、数落你，不会。所以你男朋友这么数落你，爱你吗？我就问你，是不是？
1: 嗯，而且我觉得他才22岁，男朋友应该也没有年龄很大，我觉得可能男朋友也属于比较年轻，也还没有好好的学会怎么样应付一个如此粘人的女朋友，真的。
0: 所以说刚才我也回答你现在这个状态，可能你自己摸不着头脑啊，自己为什么这么烦乱，白天找工作也没有心思，好像心思全寄托在如果男朋友对我很好的情况下，好像工作就不必要找了。你一定是这样想的，姑娘，不能这么想，
1: 不能这么想。
0: 你就是一个再没有兴趣爱好、再普通、再庸俗的一个人。你首先把你自己的世界建立的丰满起来，好不好？你才能够吸引到真的就投其所好、主动来找你的男孩子。你就不用这么八浅浅的上赶着了，人家不理你，恐惧啥呀？恐惧啥呀？不是你的就让他走就完事儿了吗？好不好？上班赚赚钱，学学新的技能，考考证，是不是？哎，
1: 确实。我觉得人哈，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应该把注意力呢投向更广阔的世界、更广阔的空间，不能呢只想着感情、感情、感情。感情呢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但它不是所有，不是全部哈。这个22岁的女生，抓紧时间，像欧阳老师说的，去找份工作，或者培养一些良好的兴趣爱好啊、或者运动。我觉得都比你什么整天的打游戏之类的要强很多。你哪怕晚上出去到操场呢，好好的跑会儿步啊，让自己跑累了回来睡觉，我觉得都比你要整夜的打游戏强很多。尤其不要把所有的眼光全部驻足停留在男朋友身上，你给他的压力也很大，他也不会处理感情，然后你再这样不停的给他压力，你们双方的这个感情真的是很难继续维系下去的啊！这是我们节目组给你的一点点的建议吧。那么更多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单身俱乐部，我是江雷。此时此刻我们的情感导师欧阳正做客节目当中。如果你有情感方面的困惑，或者说呢你想把你的单身讯息内容发送过来，让欧阳老师帮助你摆脱单身，都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OY0951，大写的 OY0951。以下时间呢，我们就继续的来为大家伙介绍一组单身讯息内容。看到这位来节目当中发信息的朋友呢，他是99年的一位未婚男性，身高1.8米，回族，目前在国企工作，大专学历，月收入5000往上，有房，父亲母亲都在国企工作，有个妹妹在读高中。他本人呢，开朗健谈，成熟稳重，喜欢音乐，爱好摄影，会做饭，特别热爱生活。想要结识他，就请和欧阳老师保持联络，添加欧阳的微信吧，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父亲来到咱们节目组说，哎呀。

0: 把我姑娘落下了啊，看到了看到了，姑娘是98年出生的，父亲说很优秀，长得漂亮，985的研究生哈，1.71米的身高，目前在国家电网，正儿八经的国家电网体制内，女儿的年薪20万以上，不少说了，这是爸爸说的话啊，觉得非常优秀。她也是国家电网的，妈妈呢是一个大型这个医疗单位工作的，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所以来到节目组就想希望通过咱们这个专业的这个严肃的这么一个节目的平台啊，代表一种正义的这个状态，给她推荐好男生。其实爸爸，你说这话我能听出来了，你就有这么个宝贝女儿，培养得很优秀，你总是不放心，老觉得别人介绍对象是不是都是坏孩子？你要这么过分的想的话，你真的有点那个什么了，谈虎色变的这种感觉，你会把你的孩子也影响了。孩子98年，近27、28岁，咱们说良心话呢，已经快30岁的人了，他自己有判断好不好的这个能力了。啊，他的知觉已经很灵敏了，是不是啊？什么样的男孩好与不好，他心里有判断。你不用说，你就觉得必须你们得把关把好，必须得是好人。你给我们施加这么大的压力，是不是？就说明你内心深处真的是对自己不自信，还是怎么着？还是孩子在无脑，情商、脸上很低，无脑，智商不够。我说话有点直啊，所以大胆的放松你的孩子，让他到了快30岁的时候，就让他来到平台，或者说在生活中去遇到也可以呀。甚至说有些男孩追他，你让他去锻炼呀，去识人呀，他的识人术还没练出来呢，就算我介绍10个对象，他也不能识人呢。是不是？所以父亲啊，我能理解你的心，我看你诉求，你一定要跟我把好关呀，怎么怎么样，我听出来了啊，你很害怕啊。所以说欧阳说话直，别介意啊。所以说这很优秀的姑娘，咱有啥说啥。98年，1.71米，国家电网，年薪20万，硕士研究生，独生子，你爸爸是国家电网的领导。啊，路过的小哥哥喜欢他，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的，感谢各位呢，继续来守候聆听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记得，如果想得到欧阳老师的帮助，那就添加他的微信，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我们在简短的广告插播之后继续回来。
2: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8进行咨询。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5: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
2: 时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电
0: 影，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感谢收音机前有你继续守候聆听单身俱乐部，我是江雷。此时此刻做客我们节目的情感导师依旧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他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想要得到他的帮助，或者你有情感方面的诉求希望得到他的指引，都请及时添加他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会继续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些单身讯息内容，希望各位发信息的朋友不要着急，您发来一次我们就看到了啊，不必多次重复发送，我们没有播出，只是还没有轮到，因为信息有点多。那欧阳老师，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单身讯息吧。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未婚的小伙子啊，95年的，身高1.75米，研究生，央企国家电网高管，年薪20万+。他刚说了，我前面听了一耳朵，好像有个姑娘啊，爸爸给征婚的，是电力的，我挺想认识的。我说说我的情况吧，我也是国家电网的，年薪20万+，然后研究生，我的房子是在金凤区，然后爸爸妈妈呢，就是爸爸妈妈已经退休了，我的爸爸呢，他以前是做土木建设这么工程，就包工程的嘛啊，然后他的退休养老一直交了有个几十年了，就是他们的养老工资还是很高的。目前我家里有营业房，有住房，在银川有多套，啊，就家庭经济条件很好。就是我爸爸，毕竟不是公务员嘛，他做生意嘛啊，我给大家讲清楚。我希望女孩子的身高在1.65米左右，最好是本科或者本科及以上。体制内的这么一个女孩我想考虑啊，假如对方是那种私企呀打工呀这些的，我觉得不太适合我，毕竟我这么多年的努力，又在国家电网年薪20万+，又是研究生，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我希望对方也能稳定，我也没有图女孩的什么大富大贵哈。
0: 嗯，
1: 好，路过的小姑娘如果听到这个95年的国家电网的研究生，是一个管理层啊，应该请个老师，我要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位71年的男士，1971年出生，身高1.64米，满足，目前在银行工作，他离异，大专学历，年收入10万往上，有房有车，父亲母亲都以前是公务员，现在均已退休，有兄弟已婚了，有个女儿也已经成家独立了，大家庭是和睦幸福的。他本人呢，开朗健谈，有责任感，特别喜欢健身，还喜欢户外运动，热爱生活，渴望呢能够通过我们节目组，也通过欧阳老师的帮助，寻觅到一位脾气温和、善良、温柔的女士来共度余生。这位男士呢，他是71年，1.64米，大专学历啊，各方面的条件也还不错，有车有房，年收入10万往上。想要认识他，和欧阳老师取得联系吧。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今年30岁，身高1.70米，回族姑娘啊，硕士研究生，目前在公检法是公务员啊。

0: 政府公务员，我又是研究生，我就是说这些话的意思是啥呢？希望欧阳老师能够门当户对，就是我们家这个家庭情况你也听到了，就希望也能跟我们家对等，就是爸爸妈妈最起码有体制内的退休养老，家庭的气氛要好，有知识含量的这种家庭还是比较适合我的啊。这是一个回族30岁小姑娘发出的征婚诉求，如果路过的回族小哥哥，恰好你的家庭状况和你的这个状态适合咱们这个姑娘，快来添加陈正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好的，我们继续呢来给大家介绍更多听友发来的单身讯息内容，请各位不要着急，我们一一的来介绍啊。介绍一位1997年的男士，他未婚，身高1.71米，本科学历，是在外企做工程师的，月收入8000多，有房有车，父亲母亲呢都在私企工作，有个妹妹目前正在读高中，家庭幸福美满。他本人呢特别喜欢看书学习，开朗健谈，又踏实又稳重，想要寻觅一位温柔善良通情达理的女孩来牵手人生路，想要结识这个1997年的外企工程师，那就及时的和欧阳取得联系，添加欧阳的微信吧，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看到一个男生说了，哎呦，我1.86米呀，个高，然后就是我希望我找的女孩能个子高点哈。他说了他是那个98年出生的，今年28、9岁，1.86米的身高。哎呀，星座都说得很清楚，巨蟹座，硕士，是公务员，月薪有个7000加的样子啊，年薪他没有报，房车都具备，没有任何贷款，家庭情况是独生子女，爸爸妈妈都是有正规单位的。他希望未来这个选择的女孩子的年龄段能够在1998年、1997年到2003年之间吧。身高刚才讲了，一定要个子高，他1.86米。我觉得女孩如果1.6米的话，站在旁边就协调了，大概得1.665米以上了啊。学历一定是本科或及以上的，体制内的医生、老师，然后这些职业他很喜欢。他希望女孩子能够善良、温柔、贤惠、持家。哎呦妈呀，不得了。都喜欢女孩是这样的啊。
1: 对，我们发现收到的信息女生通常希望男生呢能够踏实顾家稳重，男生呢就希望女士能够温柔善良顾家体贴。
0: 我们找男人的时候也希望他善良温和贤良顾家，会做饭，擦地擦得干干净净，我们希望这样好，真的是这样。
1: 是的是的，
0: 现在没有什么男女之分，非得女人什么标签，男人什么标签，不，只要善良温柔，在家里面操持家务啊，做饭勤快，这个在男女身上出现这样的品质，我们都很喜欢，都很受益啊。
1: 是的是
0: 的。好的，如果说大家喜欢这个公务员的这个男孩子，1.86米身高的，很帅气，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好的，我们再来呢向各位介绍一位92年的男士，身高1.7米，本科学历，他在央企工作，未婚，月收入10000多，有房有车，他的父亲呢以前是医生，现在退休了，母亲也在家，二位呢都身体健康，哥哥姐姐均已成家，家庭和睦温馨。想要认识这位央企的92年男士，就请及时的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这位男士属于文质彬彬型的啊，踏实稳重，交际圈很简单，也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所以呢，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来认识他吧。
0: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95年的回族小伙子啊，1.87米的身高，籍贯就是咱们银川土生土长的本土土著啊。说了，我看这工作，咱们一个念吧啊。他原生家庭条件优越，爸爸妈妈是企业退休养老无忧，姐姐早已成家，没有给家庭带来拖累。男生形容自己的性格属于那个温和内敛啊，靠谱上进的，工作又稳定啊，什么顾家，他这个顺序。怎么就不写这个？哎，小伙子，你怎么就不写你的工作呢？你征什么婚呢？
1: 太着急了。
0: 工作不一下啊。然后呢，小伙子没有写工作，然后形容自己家境很好，1.87米，本科生，看来还不差，咱们等他补充学历了。所以路。

0: 过的回族小姐姐们，如果觉得95年这回族小哥哥不错，个儿又高，然后来联系他，添加请个老师要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嗯，好的好的，我们继续呢向各位介绍一位80年的女士。这位80年的女士是回族，大专学历，身高1.65米，从事个体，月收入6000多块。她是离异的，有个女儿，已经结婚了。她目前呢手头有一套全款的房子。她母亲身体健康，父亲呢比较遗憾已经离开人世了，还有个妹妹已婚，家庭幸福美满。这位80的回族女士哈，特别漂亮，很有气质，开朗健谈，素质高，厨艺好。想要认识她，想要和她有这个进一步的缘分的这个谦虚呢，就请及时的和欧阳老师保持联络。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
0: 好的，看到一个离异的小姐姐，87年的，今年是39岁了啊，然后身高1.60米啊，体重报的103，蛮瘦的。本科目前有房有车，从事个体经营，年薪15万+。有一姑娘上初3啦。是全前夫在带的，这两边都在走动啊，马上中考了。他本人的性格属于开朗的、时尚的、爱美的、穿搭有品的啊，但是不喝酒，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他希望的男士在45岁以下，1.7米以上，不丑就行。然后，企业管理层最好了。如果企业法人年薪跟他一样高，也是无所谓的，他就喜欢个体号。说喜欢他怎么办呢？添加情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的，我们再来呢给各位介绍到的是一个99年的女生。她汉族，本科学历，身高1.6米，月收入7000多。她在私企工作，未婚状态，父亲呢从事个体经营，母亲身体健康，家里还有个弟弟正在读高中。她的本人是知性的、温和的，很热爱生活，做事情特别有条理，生活习惯良好，交际圈也特别简单。想要认识这个99年的女生，就请赶快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
0: 好的，看到一个男孩子，又是离异的状态啊，90年，今年36岁了。离异，他的孩子是8-9岁的样子，是女方带走了，他支付一点点抚养费。身高1.76米，本科，体重150，月薪在10000+。央企工作啊。
1: 嗯，
0: 金凤区这边换了套新房子，然后没有贷款啊。然后他说了，他真心想寻觅一位38岁以下的。哦，这意思比他大2-3岁也可以考虑。离异，如果带着女孩也可以接受。因为他的女儿对方带走了嘛，有正当职业，情绪稳定，不作，讲道理，爱干净，哎，要求也不是太高。这路过的离异的小姐姐，如果觉得我们央企这个男孩子还不错呢，但是你月薪挺高的啊，月收入还是蛮高的，还女儿又不带，挺好，90年的，喜欢他怎么办呢？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嗯，好，那么欧阳老师，我们现在呢再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同关注一条情感诉求，也请欧阳老师呢来给他做出一些您多年来积累下来的经验指导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他今年34岁，结婚2年多，但一点都不开心。最近呢，她老公的妈妈治病，其实也就是她婆婆治病啊，在她家呢住了2个多月，弄得她和她老公之间的关系呢也不是很好。她也多次暗示啊，这个婆婆能不能够回村子里去。然后呢她老公当时就急了，说是再调养几天看，然后指责她太自私了。她就觉得真的是又无语又生气。感觉自己呢大老远嫁到老公家，房子没他的份儿，车子也没在他的名下，彩礼呢他还带了回来，甚至呢还自作多情的把嫁妆也给带回来了啊。这个过年的前3天还要跟他一起回他父母家中过年，以后有了孩子 还得随他们家姓，跟他们一家子人生活在一起，照顾他们一家子人的生活。有时候稍微因为点事儿一拌嘴呢，她老公就会说啊，为了娶你都把我们家底儿掏空了。哎呦喂，这怎么三观都不正了呢？有这么不讲道理的人吗？彩礼拿回来了，嫁妆也带你们家了，怎么还说是掏空了我，掏空了他们家家底儿呢？就觉得特别不讲道理。他说我就想问了，我一个漂漂亮亮的大姑娘嫁到你们家，我又有了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有啊，房也不是我的，车也不是我的，对吧？他说欧阳老师，我现在很难过，我也很委屈，我都不敢跟我妈说，因为我妈那个性格，如果我说了，我妈会连夜往来赶的。我妈都60多岁的人了，我不想让她再为我担心，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0: 哎呦，姑娘也这么疼亲妈妈，这婆婆待2个月都烦了，真是啊，不一样啊。34岁的女士在婚姻内出问题了，今天来到节目就吐槽了一大堆老公和婆婆这个那个的啊。但是我听到在欧阳姐看来都是无关痛痒，无事想生非了，可是姑娘却觉得委屈难过的不行，就容易七想八想，越想越不平衡。这大老远嫁到婆家，房子不是她的，车子不是她的，将来生了孩子还跟人家姓，过年还得在婆家过几天，自己还带着嫁妆过来，还伺候他们一大家子，你自己到头来得到了什么，拥有了什么啊？咱们后面细聊。一期节目外路过的单身的宝贝和情感上有问题的宝贝，如果想去请教咱们的节目组，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解答，大写的 OY 0951，添加大写的 OY 0951。哎呦，姑娘，欧阳老师今天一条一条跟你分析啊，你听听是不是一个道理？你看婆家的房子车子是婚前，婚前男方全款，本来就是人家的婚前财产，凭什么要分你一半呢？你没出钱啊，也没让你还房贷，就凭一句结了个婚就能随便住随便用，你咋还就委屈上了的？你不跟他结婚你也不能随便住随便用啊，是不是啊？你要觉得不公平，就让你爸你妈给你买车买房，不写你老公的名字呗，你只要让他免费去住，我相信你老公不会觉得委屈，他会很高兴，跟占便宜了似的啊。咱再说彩礼和嫁妆，你说带回来了，你带哪儿了？就给你公公婆婆花了吗？啊，是不是带回到你们的小家，那个家是你们的，带到了你自己的小家，给你自己过日子花的，你委屈啥呀？再说以后孩子跟谁的姓，你如果觉得跟男方姓不合理，你为什么不跟你妈妈的姓呢？你的意思是你跟你爸爸的姓你不管你妈妈叫妈妈了吗？你是管你妈妈叫阿姨还是叫大婶了呢？不也叫妈妈了吗？你现在跟你爸爸姓，你就不爱你妈妈了吗？你还是爱着呀。同样的道理，你的孩子如果不跟你的姓，难道就不是你的孩子啦？他就不爱你了吗？不会啊。第三，咱再说那个在谁家过年，那更是无稽之谈。过年在哪过，从来都不是说强制的规矩，现在都是两边轮流嘛，或者是各回各家，没有人逼着你必须年年在男方家过。如果你年年回不了你家过年，很可能我猜你有哥哥嫂子或弟媳妇不需要你。
1: 当然，这其中也有可能是她的老公比较强势，一定要求她回婆家过年哈。
0: 就说怎么说呢，她刚才诉求里讲的是啊，孩子在她家过年，其实也没有讲的是老公强势啊。就我觉得第四点，就你说在一起还要照顾他们一大家子，这话有点瞎话。你看，让你公婆，让你跟公婆一块生活，你不愿意吗？你肯定不愿意。如果不给你们买独立的房子，你肯定不愿意。这不，你看你婆婆在你们家住了2个月，你都烦透了，你还何谈什么照顾他们一大家子？你什么时候照顾人家了？人家父母不伺候你就不错了，伺候你的时候，你能做到不这个事那个事的挑老人家的毛病就不错了啊！我看到的诉求是，婆婆在家住2个月调养嘛啊，她想婆婆走啊，我一看就不是说照顾婆婆一大家。第五，你刚提到了，你嫁到他们家，你又得不到，你又得到了什么，拥有了什么？姑娘哎，你觉得这些东西不是你的，是因为你没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你如果当成自己个儿的家，那这个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可能你也没想着好好过日子，就整天算计着， 如果离婚的话，房子车子没我的名儿，我就分不到了。所以你才会问到节目组，你拥有了什么，你得到了什么，对不对？
1: 嗯，
0: 不是姑娘，你心里有小九九了。你说你结婚不好好过日子，整天盘算着你划不划算，将来有一天你这个离了婚以后你能得到啥，你这什么三观呀？你还说人家三观不正，我跟你三观首先不正了。还
1: 算欧阳老师先纠正你的三观。
0: 你三观就不对，我嫁给他我得到啥了，我又有啥了，你要干啥你不好过日子。
1: 嗯，
0: 是不姑娘，你心里有问题了，你心里有毛抓，你心里有想法了，知道吗？你没把这婆家人和老公家人当自己家人真诚对待，你没有，你一直隔着心。
1: 嗯，对，我是觉得如果说像你所说的，你觉得自己很委屈啊，把嫁妆也带来了，把彩礼也带来了，如果说对方呢就是一直很干预你们小两口的生活，各方面都要指指点点，我觉得你可能会心里不舒服。但如果只是老婆婆生病了在你家住一段时间，那么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如果双方的这个生活习惯不同啊，或者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尽量的先忍一忍，毕竟对方在生病，是吧？啊，尽量的先忍一忍。那么他病好了，他可能会回自己家去生活，你们小两口呢也会恢复到你们比较有规律的平静的生活当中。但如果在人家生病的过程当中，你这个有点不依不饶啊，可能确实你老公的心情也不会很好，他会觉得你完全没有把他妈妈当妈一样的来看待啊。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这个婚姻刚一进入到这个婚姻当中，你想来自两个不同的家庭，受不太一样的这个教育的两个人组成这么一个小家庭，都是需要一定的磨合，反复的磨合包容啊，这个婚姻才能够长久的进行下去。没有原则上的一些大错误，那么暂时就要彼此的来磨合包容了啊。这是欧阳老师给你在这个情感诉求方面给出的一些建议分析，尤其呢也说了啊，咱们先把自己的这个三观也给他调整好了，这个特别重要。那么当然我们在这个单身俱乐部节目的过程当中收到的情感诉求还比较多，有一些情感诉求呢我们会留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欧阳老师，我们也现在来抓紧时间再把一些单身讯息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啊，也是妈妈来听我们的节目，女儿是98年出生的，英国留学回来，身高1.72米，是研究生啊，然后目前在执法单位的一个管理层是公务员啊，然后呢爸爸呢也是曾经是分支的执法单位的一个领导，妈妈是医生，然后女儿呢属于那种御姐范儿的那种长相啊，就看上去很端庄很大气的样子，看上去很高傲，但是呢如果一旦接触久了，发现她真的很孩子气的那种纯真感啊，就说所以说每什么样的一个好东西得深入其中去感知它的这个魅力啊。然后他说姑娘一直没有谈过恋爱，就刚从国外回来嘛，就是刚落地到这个某一个执法单位工作，然后他就觉得想通过节目组，觉得女儿今年也不小了，28岁了，希望能够尽快的恋爱结婚，所以希望节目组能遇见好的小伙子的资源。好，路过的男孩子们别错过这样一个海归的一个女生，英国留学在执法单位的公务员研究生，98年，1.71米，添加请英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的，我们再来呢向各位介绍一位93年的女士，研究生，身高1.58米，年收入10万往上，是一名公务员，未婚，父亲呢是一名教师仍然在职，母亲以前也是教师现在退休了，家庭和睦温馨。这位女生呢端庄文静，知书达理，有涵养，生活习惯良好，交际圈也很简单，想要结识她就请及时添加欧阳的微信吧，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
0: 好的，看到一个男孩子，94年出生的，1.78米的身高，我看给咱们这个节目组发的他这个照片很漂亮啊。果不其然，人家是中央美院毕业，目前在银川某高校在教学工作。通过教学之便呢，他在私下里经常也去画展呀，也接了一些活啊，有很多单位让他去做一些设计呀，包括一些布展之类的啊，也挣一些外快。 他说了他的月薪大概有2万加的样子，加了工资。

0: 他的外快。那爸爸妈妈就他这么一个孩子，爸爸是药企的一个副总，妈妈是这个也是药企的一个，也退休了都已经啊，家境很好，孩子住的是别墅啊，三层别墅这样的，那前后院的养的花，养的小动物，妈妈就说，哎呀，看着儿子好孤单呀，天天是我们辛苦的要命，都32了，也没一个女朋友，长得又漂亮，长得又帅，说希望通过咱们节目就帮一把，给动推动力。好，就像一个优质的男孩子，不错，32岁啊，中央美院毕业，目前大学老师，喜欢他，今天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吧，大写的 OY0951，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再来呢，向各位介绍一位99年。的女士，她本科学历，身高1.63米，自己呢是一位老师，月收入5500块钱往上，未婚状态，手头有一辆私家车，父亲母亲从私企都退休了，有个弟弟正在读大四，家庭和睦融洽。这个女孩啊，皮肤白净，身材窈窕，然后性格温柔，通情达理。她想寻觅到一位阳光帅气、脾气温和的男士为伴。想认识这个99年的女老师，就请及时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看到一个女孩子说，哎呀，欧阳姐，关注你节目好久了，今天就下班开车听到了，我是96年的啊，在一家私企是做这个技术管理，一干就是8-9年，我们单位很好，领导对我也很好，然后因为我做技术的嘛，然后我的月薪都在7000加，然后五险一金都在给交，我是一个稳，就是内敛的稳定的，然后情绪很稳定的，是很大气的一个女孩子啊。然后我们家里面就是爸爸妈妈退休了，普通的工薪阶层，我的妹妹上大3，就这样，我俩就姐俩，我是老大，所以说感觉到我自己很成熟，做什么事情有笃定性，有前瞻性啊，这是我的一个优点。而且我做饭很好吃，我走到任何一个场合我也很团人，然后也很有眼色，而且我唱歌唱得非常的专业，哈哈哈。女孩子不错，是爱音乐的啊，对目前的这个工作状况也是知足，那么知足就会快乐。所以路过的小哥哥喜欢这个女孩子怎么办呢？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见到她了，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好的，让我们继续的来为大家介绍一个94年的满族女士，她是硕士，身高1.65米，和刚才那位女士一样，也是一位老师，她的月收入高一些，月收入大概8000多块钱，未婚，有房有车，父亲母亲都是从事个体经营的，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家庭呢和睦融洽，她本人性格温婉，做事情很有条理，生活圈层也比较简单，渴望遇到一位顾家的，脾气温和的，比较帅气的男士来共度一生，想要结识是他，就请添加欧阳的微信吧，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医生小姐姐说：“哎呀呀，哎呀呀，我来晚了。”
1: 这位来晚的医生小姐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欧阳老师。欧阳老师的这个信号突然间很差哈，那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个83年的。这个女士吧，她高中学历，身高1.62米，年收入8万多，目前在私企工作，然后未婚状态，父亲母亲都身体健康，有个这个儿子16岁，家庭和睦温馨，她本人呢特别洋气，很漂亮的，开朗大方，做事情也特别有条理，生活习惯良好，交际圈也特别简单，想要结识她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随着时间的推进呢，今天的单身俱乐部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我知道还有很多的单身讯息没有来得及呢向各位介绍，请各位稍安勿躁，每周三周四19点到20点，单身俱乐部都会如约的同您见面。节目之外，请继续添加欧阳的微信和欧阳老师保持联络，您的情感诉求或者说您的单身资讯都可以让欧阳老师帮您呢来做记录，记着他的微信号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再会。

0: 究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啥？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锚定文明乡风建设，持续推动农村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实现新提升，绘就乡风淳、文化兴、产业旺、百姓乐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1: 张宇普专题调研水资源保护利用工作，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水网体系，全面深化四水四定原则，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0: 宁夏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暨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在银川举行。
1: 宁夏4.48亿立方米水资源入市，标志着我区水资源实现了从资源到资产的转变。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宁夏锚定文明乡风建设，持续推动农村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实现新提升，绘就一幅乡风淳、文化兴、产业旺、百姓乐的美丽乡村新画卷。请听报道。
2: 在鹏阳县古城镇小岔沟村，文化活动引领着乡风文明新风尚。村里成立了农民合唱团、腰鼓队、话剧社等文艺团队，让农闲时节的村民告别了打牌闲聊的日子。鄱阳县古城镇小岔沟村村民魏进明：
3: 有个零碎力，对吧？更高兴，生活更好，男方家也没负担，亲戚互相都好。
2: 鄱阳县古城镇小岔沟村党支部书记高杰：
4: 有身边的人言，身边的事，老百姓人家都能看得懂、听得进去，把咱们村的精气神进一步提起来，让咱们小岔沟的风气更正，民风更淳，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小岔沟村的实践是宁夏推进移风易俗的生动缩影。这几年，宁夏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等阵地，用板凳会、故事庭院等群众坐得住、乐意听的形式，累计开展抵制高额彩礼、树立文明乡风等主题宣传宣讲4800多场次，开展移风易俗文艺大集活动500多场次，移风易俗巡演5000多场次。这些沾着泥土、带着烟火气的活动，把文明新风吹进了田间地头，吹到了群众心坎上。文明乡风建设带来的改变远不止婚丧嫁娶。在同心县下马关镇三山井村，每天清晨6点，一支名为星星的健步队伍统一着装，步伐整齐，用运动开启健康的一天，成为乡村亮丽的风景线。同心县下马关镇三山井村村民郭小兰：
5: 我们一早晨和姐妹们开心地锻炼、健步走、跳广场舞，很开心。
2: 同心县下马关镇三山井村驻村工作队员魏威：
6: 丰富了大家的精神生活，带来健康的体魄，享受美好的生活。
2: 在临武市郝家桥镇沈家湖村，以行动换积分、以积分促新风的模式，激发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临武市郝家桥镇沈家湖村村民马斌东：
7: 积分措施是促进我们的精神面，又方便又实惠。我现在又是积分，可以是洗洁精也好，这个牙膏、牙刷也好，对于我能使用东西。
2: 临武市郝家桥镇沈家湖村党支部书记马建云：
8: 积分的话，我们每个月评比一次，通过这个积分兑换，提高群众对参与这个人居环境整治还有基层治理积极性。
2: 如今，宁夏村晚、村 BA、村跑等群众性文体活动蓬勃开展，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实现三级贯通，宣讲、文化、科普、健身等活动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宁夏正在用一个个接地气、见实效的实招硬招，把文明乡风变成老百姓看得见的变化、摸得着的幸福，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1: 6月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银川市、吴中市调研水资源保护利用工作。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四水四定原则，加快建设安全韧性的现代水网体系，统筹推进节水治水用水，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保障。请听报道。
2: 总投资近74亿元的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项目是国家两重标志性工程，2025年3月开工，计划2028年建成。在灌区控制性枢纽唐正闸、张宇普强调，要全面落实国家加强水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的重要部署，深入谋划实施一批新的水网项目，让黄河水更好惠泽全区人民。宁夏在全国率先开展用水权市场化改革以来，已成立185个基层用水合作组织，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利通区高闸镇农业灌溉专业合作社，张宇普对管行业必须管用水，管用水必须管节水，管生产经营必须管排水等机制创新给予肯定，强调要持续深入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促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在践行四水四定原则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违规取水、用水、排水治理行动是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9项行动之一，目前全区已自查整治30多个违规问题。张宇普来到利通区一家无证取用地下水的违规企业督办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坚持依法依规取水用水，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指导企业增强法律意识，坚决守住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在苦水河郭家桥水文站，张宇普检查水情监测、防汛备汛工作，并强调要切实抓好黄河流域综合治理和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全面加强灾害预警、防洪排涝、值班值守等工作，确保河湖安全度汛，生态持续向好。宁夏引黄谷灌区是黄河干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在遗产展

0: 展示中心，张宇普对优化展陈内容、发挥宣教作用等提出要求，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为指引，生动展示宁夏治水、节水、用水的丰富成果，充分体现四水四定的宁夏经验，切实增强全民爱水、节水、护水意识，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1: 六月三号，自治区政协召开西北轴承公司二次创业第二次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资国企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要求和自治区党委部署安排，对照任务分工盘点推进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请听报道。
0: 今年二月，自治区政协召开第一次推进会，邀请各相关部门协商共促西轴二次创业，形成各部门定期会商协同推进工作机制。在各方支持努力下，截至五月，西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1亿元，其中轴承主业收入占全部营业收入的81%，同比增长40%。会上，自治区国资委汇报西轴二次创业总体情况，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发改、教育、科技、工信、财政、科协、税务及银川市政府汇报支持措施落实情况，围绕项目对接、科技创新、市场开拓等提出建议。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公司、西北轴承公司汇报生产经营情况，回应部门建议。陈庸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说，在自治区党委领导下，各部门立足职责，主动作为，精准搭建政企对接平台，助力西轴二次创业有力有序推进，企业经营态势向好，取得阶段性成效。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工作台账，加速重点任务落地，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坚定完成二次创业目标任务的信心决心，齐心协力破解企业脱困发展瓶颈。要坚持问题导向，明确企业定位和发展方向，开辟新赛道，拓展新业务，加强科技创新，降本增效，大力开拓市场，持续激发企业改革发展内生动力。要立足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发挥委员优势，促进资源对接，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各方合力，助力西轴二次创业取得实质性突破，实现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主持。
2: 六月二号至四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杜家豪一行来宁，就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治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和稳步推进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段春华参加调研，请听报道。
0: 调研组一行分赴银川、吴中等地，听取农民诉求，了解基层干部意见，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县区工作情况汇报。调研组认为，宁夏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帮扶工作从集中攻坚向常态化长效转型已初见成效。同时持续深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模式。杜家豪表示，常态化帮扶是继党中央创造性设立5年过渡期之后又一重大制度安排，要健全动态监测帮扶机制，筑牢精准帮扶前端防线，要强化开发式帮扶，增强内生发展动能，要实施分层分类支持，推动欠发达地区整体发展能力提升，要聚焦重点人群施策，精准兜牢民生底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重要战略举措，要坚持稳字当头，确保研包正确方向。

0: 坚持问题导向，规范开展小调整，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依法依规推进工作，坚持促进农业现代化，引导适度规模经营有序发展。自治区领导王和山、马文娟、王丽参加调研或座谈。
1: 6月4号，宁夏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暨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在银川举行。活动以依法保护、依法治理为主题，将生态普法、科普互动、实践整治融为一体，掀起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热潮。请听报道。
0: 活动在炎黄八省区主持人的祝福声中拉开帷幕。从这里看见美丽宁夏环节，通过视频连线及现场讲述，展示了生态建设者的志愿风采。现场还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讲、闽宁镇30年生态蝶变故事分享、生态音乐课与生态音乐剧表演、唱响美丽中国主题曲。十大特色展区及标本观赏、手工制作、 AI 环保科普、农产品展销等于一体，全面展现宁夏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并进行了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市民肖燕：
2: 通过这次活动的话，就是呼吁大家都爱护环境，保护我们的自然啊，让银川越来越美好。
0: 学生谭一航：
3: 保护环境是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需要人人参与的一件事。作为我们青少年呢，就要从日常生活做起，主动参加植树造林这一系列的志愿服务活动。
0: 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期间，全区将系统开展主题宣传和实践活动，重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分众化靶向普法，组织专家团队送法入企，精准疏解企业难题。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宣教中心副主任何静华：
4: 我们还将创新推行普法加志愿的模式，聚焦油烟、噪声等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积极化解矛盾，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5: 请听受访时评，让绿色成为宁夏最鲜明的底色。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肩负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大使命，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是宁夏必须扛起的政治责任与时代担当，也是守护区域生态安全、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的核心支撑。生态保护的本底在于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让产业在绿色转型中焕发新生，让发展在环境承载中稳步前行，需要我们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一茬接着一茬干的韧劲，努力让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绿色发展的本质在于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绿水青山的永续生机源自每一代人的坚守耕耘，也需要每一个人的绿色践行。让生态理念从活动走进日常，让责任意识从口号变成习惯，让保护行动从被动走向自觉，凝聚起全社会共护蓝天绿水净土的磅礴力量，让绿色真正成为宁夏最鲜明的底色。
1: 宁夏水权改革工作开展以来，累计交易水量突破4亿立方米，交易金额突破15亿元，这标志着我区水资源正式转变为可量化、可流通、可融资的生产要素，实现了从资源到资产的转变。请听报道。
0: 2014年至今年1季度，我区共完成水权交易855笔，交易水量4.48亿立方米，交易金额15.94亿元。宁夏是黄河流域率先开展水权转换试点的地区，自2003年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构建起完备的水权制度体系。目前我区已完成1079万亩农田农业用水权村户确权，3701家企业工业用水权确权，安装5400余套测控一体化闸门，墨汲渠系监测计量率稳定在 99% 以上。同时，我区还持续健全节水激励机制，践行谁节水谁收益理念，落地全国首单跨省域水权交易、河湖生态再生水利用置换用水权交易，有效盘活优质水资源。下一步，我区将积极探索用水权市场化收储机制， 引导国企金融机构深度参与，持续激活水权交易市场活力。
5: 6月4号，自治区重点产业项目七里乡枸杞健康产业园数字化工厂项目正式开工，标志着宁夏枸杞深加工产业向着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迈出坚实步伐，进一步筑牢西北枸杞产业供应链核心底座。请听报道。
0: 据了解，七里乡枸杞健康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3.5 亿元，整体分二期、三期梯次推进建设，将打造超百亩现代化健康食品产业园，构建集科研研发、智能生产、数字化仓储、全国云仓物流云一体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宁夏七里乡枸杞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杨威：
6: 二期建设周期为2026年5月到2027年，投资1.4亿元，建设数字化仓储物流系统及配套基础设施。三期项目计划于2028年6月开工建设，投资2.1亿元，建设18000方的标准化厂房、饮料提取车间、发酵车间和物流中心。
0: 按照规划，项目二期聚焦智能化生产线、数字化管控体系及配套设施建设，全面提升企业生产智能化、管理数字化水平。三期将进一步升级仓储集散、物流配送等供应链核心能力，两期项目有序衔接、互补赋能。近年来，银川经开区立足本地特色资源优势，依托七里乡、卧福百瑞、同仁堂、蒙牛等行业龙头企业的品牌优势与产业虹吸效应，不断完善产业配套体系，精准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深化产业链招商模式，培育形成以枸杞精深加工为核心、保健食品、膳食原料协同并进的大健康产业集群，集聚效应持续凸显。15/57，银川经开区将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牵引，推动园区大健康产业从单点突破向集约化、规模化发展跨越，切实把宁夏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1: 近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印发了《自治区不动产单元代码一码关联全生命周期管理工作指南》，提出要发挥不动产单元代码作为不动产唯一身份标识的作用，全面实施源头赋码一码关联。请听报道。
7: 根据工作指南，建设项目不动产空间范围依法确定后，立即设定不动产单元并编制唯一代码，代码将全程记载于用地预审意见书、出让合同、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等全流程关键材料，串联起规批、公用等全链条业务，实现跨环节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工作指南明确，因规划调整、宗地分割合并确需变更代码的，通过电子监管号等信息建立新旧代码映射，确保权属信息全程可溯。同时要求依托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打通各业务系统数据通道，在行政审批系统增设专属代码字段，建立精准关联机制，实现跨系统数据同源、精准匹配、互联互通。宁夏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四级调研员金明：
8: 持续拓展一码关联在产权底板服务规划、选址、城市更新、存量资源盘活等领域应用场景，全面提升自然资源智能监管与精细化治理能力。
0: 本台消息，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决定追授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金凤区一大队原民警王学武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2025年10月9日，王学武在踏勘交通安保现场途中突发心肌梗死，经抢救无效因公牺牲，年仅44岁。在工作中，王学武探索出秒级解控等十余项交通安保创新机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出行的影响。他曾荣立个人一等功，获评全区优秀人民警察，2025年10月被追授为烈士，他用忠诚与担当诠释了人民警察的崇高使命。
9: 本台消息， 2026年全国残疾人旱地冰壶比赛6月2号在吴中黄河奥体中心正式开赛。比赛以美丽吴中乐享健身为主题，设轮椅公开组。

0: 听力残疾组和智力公开组三个类别，赛事将持续至6月7号。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的15支运动队、135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赛。宁夏队运动员叶青：
1: 第一场我们还赢了，在自己本土参加比赛能赢，我也心里有点激动。这个
0: 陕西队听力组教练员胡涛：
2: 队员在首场比赛当中有点紧张，也会及时对队员做一个调整，战术布局也会做一个调整。
0: 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开展，吴中市打造全方位人性化的无障碍服务体系，比赛场馆、接待酒店全程开放无障碍坡道、电梯、卫生间及临时休息专区，并设有24小时医疗服务点。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1061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真侠义图下部。第40回，书接前文，剑山蓬莱岛，英王福昌福宝臣做出决定，让这吴昊前来下书，他就想把这些人呢骗至剑山，把他们给毒死，手段极其残忍。有人就来禀报给张方，说剑山蓬莱岛派人下书，并太岁张方小眼睛转了转，下书，心说剑山蓬莱岛的人不定耍什么花招阴谋诡计呢。想到这儿，把袖子一甩，各位点鼓声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响3遍，大伙排班站好。单表张方拔着个脖子，挺着胸膛，坐在正位，一看左右都站好了，把桌子一拍，到，把下书之人带进来，带下书人呢。时间不长，吴昊走进来，他一看佟林等众人都在场，中间坐一人，不是别人，正是张方。哎呀，心说话，看来啊，他就是代理的钦差并太岁张方了。正在琢磨之际，张方一拍桌子，到，我说来人，你还不通报明姓，愣在那干什么？报名啊，外臣吴昊拜见张少侠。闭嘴，什么少侠不少侠的，胡说八道，我现在是代理的钦差大臣，小臣不知，拜见代理钦差大臣。哎，这就对了，吴昊啊，你实话说，你有什么事儿？为什么来的？回钦差大人的话，我奉我家英王千岁所差前来投书。呈上来。是，吴昊把请帖和书信拿了出来，交给刘俊，刘俊转给张方，张方真会装这云南大瓣蒜呢，二郎腿一搭了，慢慢的把书信展开，瞪着小黄眼珠看了半天，一口气儿看6遍，把请帖也看了看，看完了往桌上一放，吴昊，无缘无故，你们英王干什么要请客？莫非摆鸿门宴要把我们一网打尽不成？你说实话。哎呀，吴昊吓得脖子直冒凉风啊，心说这小子一语道破的要害真够尖的，幸亏我事先有所准备，赶紧稳稳心神。吴昊一乐啊，钦差大人你说错了，我家王爷并无此意啊。那么为什么要请我们进剑山呢？讲，你要从实地讲，可别耍什么花招。我告诉你啊，在我的面前说假话是枉费心机。是，回代理钦差的话，只因为我们剑山连连受挫，伤兵损将，士气低落，兵无战心，为这事儿我家英王千岁十分发愁，2天来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最后我家王家千岁做出决定。

哎呦，张方冲左右一摆手，大伙儿静一静，静一静，烂了套了。这时候张方稳了稳心神，手托着下巴壳，盯着这来这吴昊，脑袋不住的转动，心说胡说八道，你们不定打什么鬼主意。张方心里这么想，嘴也没敢这么说。嗯，要据你这么一说，你们家英王还挺明智，从古至今邪不能亲政，英王想要跟朝廷作对，岂不是以卵击石？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赞成，我是100个同意。现在我决定，明日老少英雄就赶奔剑山前去会谈，你看怎样？哟，吴昊心说挺顺利啊，我刚才那意思啊，他要不去就麻烦了。看来张方这小子也是个外表机灵，里边都是蠢货的行为。你中了我们的烟炮鬼吹灯了，中计了。哎呀，这心里吴昊高兴的不得了，赶紧抱拳施礼，是谢钦差大臣，那我就回去禀报，明日恭候各位英雄大驾。好，我们去的人可多了啊，大概能有300-400人，你可回去告诉你们家英王，吃喝上住上必须要讲究，我们这些人都爱吃都爱喝，那您放心，错不了，没有龙肝凤髓，其他的都可以准备。好了，咱们一言为定，明天不见不散。张方一摆手，让刘俊和孔秀把这位吴昊送了出去。等吴昊走了，张方把请帖和书信交给佟林，佟林看完了，又给在场的人都看了一遍。头一个发言的就是长眉罗汉林圣运。阿弥陀佛，张少侠，你做这个决定，老僧认为你是大错特错。哦，老前辈，您这什么意思？少侠清想，那英王福昌十分狡猾，他一看动硬的不行，就叫来个软的。在剑山那是人家的地盘，人家摆下天罗地网，然咱们去钻，想用这个办法把咱们一网打尽。你是个小孩，你能看出来吗？怎么能轻易的答应呢？简直这事儿做的没有头脑啊。第二个发言的就是佟林佟海川。张方啊，刚才老剑客说的一点不假，你不应该这么决定，再说你应该跟大家商量商量，然后再答复人家，哪有那么轻易的就答应了。佟林一发言，大伙你一言我一语，没一个这回说张方对的，所以张方有点受不了了。尤其这时候孔秀坏事不好说话，吴呀，张方，吴看你当了几天代理钦差，打了几个胜仗，脑袋瓜子就熟了，今天你做这个决定，就是把我们大家往鬼门关里送，你够缺德的了。牛儿小子也说话，张方，加扁头，你小子一肚子都是大粪，哎，这回脑袋也昏了，你不会当什么代理钦差，赶紧土豆搬家滚蛋吧，还不如我呢。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一顿离言火炮，叫谁谁也受不了。可是张方满不在乎，听完了大家的话呵呵直乐。我说你们挺有意思啊，众位别焦急呀，消消气儿，先听我说。本代理钦差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眼睛毛都是空的，我能看不出来这里有鬼吗？就拿吴昊这小子来说，没安好心眼儿，我察言观色看得清楚，他以下书为名，一是骗我等进山，二

是看我等的虚实，我就来个将计就计，你们就着急了吗？哗，大伙就一愣。张方，张方，怎么个将计就计？你说一说。众位，你们听我说啊，我分析最近建山的形势极其对他们是不利的，连连受挫，这是事实。前则贪天在桥上阻击我等，也大败而回。跟福昌一禀报，福昌这伙儿肯定小不了，他吃也不香，睡也不甜，因此密谋定了这条毒计，一请我们进山谈判为名，布下天罗地网收拾我等。可这招我使惯了行，我能上当吗？耍弄别人也可以，耍弄我耍弄不了。那明天能去谈判吗？劳动各位去那就不对了。那谁去？我去呗，嘿嘿，我一人赶奔建山，看看他们怎么对付。管当空空欢喜那么一回，我来个将计就计，另有奇特的方法，你们看怎么样？大伙马上转变了态度，一看张方真有鬼道的。本来营王福昌一听这吴浩说咱们300多人都去，300-400人不定做什么准备，可是啊，没想到糊弄对方，张方一人去，这时候众人就觉着不妥，尤其是佟林、佟海川。张方，你一个人怎么能行？干脆我陪你前往。不不不，蒙叔，我希望您就别去了，有我一个人足矣了。你一个人太孤单了，最好找一个帮手。张方点点头，各位，刚才抓获最凶的就是孔秀，既然这样我谁也不带着，这么些高人都在这儿待着，我就找这孔秀。我说坏事包孔秀，你跟我走一趟吧，看来咱们哥们儿还是感情不错的。孔秀听乌鸦，心说张方这个坏小子太坏，临死还抓个垫背的，那么多高人都不带，带我去诚心拿我开心呢？把他急得脸红脖子粗。乌鸦，乌鸦，你是真坏呀，乌乌不去，乌不去。哎，你怎么不去？你看你刚才咋呼的比谁都凶，现在你怎么不去？你不去也不行，我非让你去不可。佟林赶紧一摆手，张方，孔秀去也帮不了你什么忙，坏了你的事儿。蒙叔，您放心，带有能耐的人也没用，我不怕蒙叔过意不去，你们爷们儿谁去都是白给。为什么？你们这些人是有能耐，但是咱不是打群仗的，哎，我是斗志而去，所以我们小哥俩最可以进建山，我有智慧，而孔秀有谋略。众人一看张方说话信心十足，就这样把心放下。张方把桌子一拍，各位，我就这样决定了啊，明天我和孔秀准时赴约。孔秀，你看怎么样？乌鸦，我是不去，我要待在公馆。大胆孔秀，这什么地方？给脸不要脸，我乃代理钦差，我说话那就是命令，你要不去那别怪我翻脸无情。张方一看上边供着圣旨金牌还有尚方宝剑，这时候用手一指，看着没，这上面供着圣旨金牌尚方宝剑，哪个敢抗令不遵可就掉脑袋，你不去也得去。乌鸦，孔秀一琢磨，该，谁让我激他呢？我去吧，我去，我去。孔秀一想，必然得去。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到了第二天天光渐亮，张方、孔秀早早起来梳洗已毕，简单吃了口饭，跟佟林老少英雄告辞，起身赶奔建山蓬莱岛，由刘俊和红玉儿护送他们到江边，找了一只小船，4名水手。孔秀一上船，心提的嗓子眼儿，东瞅瞅西看看，不住的摇头叹息。张方瞅着他，不住的乐。

0: 呵，嘿嘿，玩孔笑，你想什么？
1: 哦呀，你个小子太损了！我看我们两个人一去好友一比呀，这回要了命了。
0: 比从何来呀？
1: 我们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啊！
0: 嘿嘿，你算说对了。这两天我给自己呀稳稳算了一卦，大概我这条小命也活到头了，咱们俩一块走，省着死了孤单。
1: 哦呀，你够损的，我不死我还得活几天，要死你死去。
0: 废话少说，就这么两个人一边拌嘴，时间不长，进了九转十八弯，到了玉龙潭，进了剑山的水寨。这时候就见青铜的闸门大开，从里头闯出几十只大船来，船头上站定一人，正是那位下书的吴昊。吴昊一看对面来了叶小舟，冷冷清清四名水手和俩人，一眼就认出张方来了。这时候吴昊一想，这怎么回事？我们都做好准备了，张方不说来三四百人吗？怎么才来俩人？正疑神疑鬼之时，张方先说话：“我说对面，你是不是吴昊啊？”“
2: 啊，正是。您不是代理钦差吗？”“
0: 是啊，一点不假。嘿嘿”“我说吴昊啊，我这人啊最守信用，说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大丈夫顶天立地，无信而不立，你说对不？”“
2: 对对对，不过您不说三四百人吗？怎么来来来去的就是你们俩人呢？别人没有呢？”“
0: 哈哈，你看看啊，我是代理钦差，换言之我一个人全代理了，比来个三四百位那强得多得多，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我打算呢，就我再带个帮手一块儿来，你就不要迟疑了，到里边给你们家英王送信儿，就说专使驾到，我全权参加谈判，也可以签字。”这时候再看吴昊心里面犯了嘀咕，可做不了主啊，把张方他们没有办法接进了水寨，安排到客店休息。客店呢，就是水寨四十里外有座客店，这客店呢就是云家店。云家店到了云家店里头，完了先歇息，歇息以后他到里边给这英王送信儿。英王昨天晚上就听这吴昊禀报，心花怒放，心说话人家来的太多，咱们要身披重甲，手里拿着利刃，埋伏在天王殿左右，只要他们一进来，杀他们个措手不及，把他们是一网打尽。结果没想到这进来啊，吴昊也不知道说什么了，臣参见王家千岁。吴昊，本王问你，可是来了三四百号？
1: 王家千岁饶命，这代表就来俩人，一个是这个钦差的代表张方，还有一个叫孔秀，他们说他们全权代理，现在给安排到云家店，我特来送信儿
0: 呀。英王夫长不听则可，一听这个泄气，又气又恨，把桌子一拍，啪，好，吴昊，既然如此，你马上回去，把张方、孔秀两个人带进你的府里，用一包毒药把他们给毒死，也就算了。
1: 王家，这样做妥当吗？
0: 本王的命令你敢不遵？把他们毒死之后扔进山涧就行了。这时候一看，
2: 吴昊一琢磨，这福昌脾气非常暴躁，再往下说自己就保不住性命，只好退出天王殿。
0: 吴昊没急于见张方和孔秀，先回到自己的府里调兵遣将，做好了安排，然后把张方、孔秀就接到屋内。咱们简短接说，有书则长，无书则短。 俩人到里边稳稳当当，二郎腿翘着坐在椅子上开始喝茶。喝完茶之后呢，这时候就接到里边，来到自己府里。吴昊心里有底儿，心说话我已经做好准备了。这俩人喝完茶时间不长，桌椅挑开，开始摆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张芳看了看吴昊，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几个意思啊？少侠客，代理钦差大人，这还用问吗？远来者为客，建州到建山好几十里，大概二位早就饿了，我这里设了一桌便宴给二位接风洗尘，略表我的寸心。张芳看了看，晃晃假扁头，我说吴将军，这顿我要吃得太饱了，一会儿见着英王，你们英王再设宴我们就吃不下去了。孔秀也说，吴呀，就是嘛，这么好的菜我要吃饱了，肚子大大的，一会儿不知怎么吃。吴昊心中暗笑，心说你们两个小子既吃不记打，吃完这顿还想有下顿呢，吃完这顿你们狗命就交代到这儿。吴昊想到这儿心中得意，赶紧满脸陪笑，啊，二位你们客气了，我家英王设御宴款待是必然的，那到我这儿我也应该尽点地主之谊，量力而行，你们就多少吃点喝点，来呀，看酒来。就见一个仆人手托一个黑漆的描金的盘子，里头有一把银壶，这壶制造的玲珑剔透，是纯银雕花嵌宝石的。再看吴昊把这酒壶拿起来，先给张芳稳稳地满了一杯，又给孔秀倒了一杯，然后给自己又满了一杯，把壶往桌上一放，嘿嘿嘿，二位，虽然说我们两国是仇敌，但我们呢有国仇没有家恨，都是练武的。实不相瞒，我吴昊也是练武的，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是不是？所以我先敬二位一杯，咱们都干了，来来来。说着话把酒杯是高高的举起，书中代言呢，他给张芳孔秀倒的这个酒里边有八步断肠散，喝了就得死。他这杯酒可是好酒，但是这把壶有问题，原来这壶是转心壶啊，所以这吴昊倒酒的时候玩了个戏法，如果这大拇指不按这壶盖，酒是一样的，大拇指一按壶盖，里边机关唰啦唰啦唰啦唰啦唰啦这么一动，再倒出来的酒就是真正的毒酒啊。张芳眼睛多尖呢，孔秀有多滑，这两个人专门调理别人，能让别人调理得了吗？所以吴昊这招你收拾别人好收拾，收拾孔秀和张芳那不好收拾。张芳和孔秀都看明白了，一个是张芳眼尖看得明白，孔秀就发现自己这酒有点发浑，往杯底一看，酒袋打旋的唰唰唰。再看吴昊这酒没什么两样，这两个人坐在心中有数啊。孔秀张芳心里好笑，好你个兔崽子，跟我们玩花活，想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使我们上当，把我们给毒死。小子，今天让你害人，害人就是害己，你可别忘了，遇着我们二坏，你这方法不好用，你是纯找死。张芳看了看孔秀，孔秀看了看张芳，两人相视一笑，这才要使用一条妙计。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下？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认真侠义图下部。第41回，书接前文，这吴昊啊，想用8部断肠散害死病太岁张方和孔秀孔春芳，这俩人比猴都精。张方心里好笑，好兔崽子，跟我耍上花活了，这种招数只有我能用。再就是孔秀，我们小哥俩能上当吗？孔秀此时一看张方踹他两脚，心里也明白，实际孔秀啊比猴都精，早就看出其中的端详，这酒根本就不能喝，故而此时再表吴昊，把这酒杯举得挺高，一再地说：“二位干干。”张方乐了，嗨，我说吴将军，您太客气了，对我们哥俩如此热情，我们于心不忍呐。这样吧，我们先敬您一杯，您喝完了我们再喝，您看行吗？
5: 不，
4: 二位少侠，
5: 不，
4: 说哪里话，你们是客人，我怎么敢乱了规矩？就这样推来推去，这酒谁也没喝。吴昊心中十分着急呀。心说莫非张方和孔秀真就看出毛病了，这酒要是不喝，我不就白费劲儿了，怎么向英王千岁交代呢？这汗就冒出来，无巧不成书，正咱们说吴府出事儿了，有个亲兵进来找他，吴将军，本寨有一批粮草要押赴后山，得请您过过数。这吴昊一皱眉，你没看我这有客人吗？我能抽身吗？哎，您实在要去不了，到外头签个字儿，我们也好交代。实际上啊，这吴昊不单是挂名的战殿将军，还负责建山的后勤工作，没有他的签字儿，有些东西录不了账。吴昊也想，我得出去签个字儿，签字儿的功夫也没什么，急忙站起来了。二位，你看我这有事儿，我先出去办事儿，二位稍后啊。您忙您的，您是个大忙人，去吧去吧。他去签字儿咱不提，单说张方和孔秀手快，这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瞅瞅这酒杯，这3只杯都一个模样，不仔细看还真就看不出来什么破绽。张方拿的是好酒，就这么的想来想去，想去想来，

看着他出去就把这酒都给换了，换好之后就换成了毒药酒。说来也巧，吴昊这时候就回来，刚一进来这哥俩非常热情，呀吴将军您回来了，您回来了，哎呀这回咱们喝干干。他也没想太多，张方孔秀喝的都没有毒，可是他一扬脖把毒酒真就喝下去，这就叫害人不成反害己呀。这毒酒里是八步断肠散，为什么起这名呢？就是喝完之后走了八步之后就肝肠寸断而死。刚喝的时间不长，这时候吴昊就觉得胸膛里头发烧，他一愣，心说这怎么回事，还没等想出答案，五脏六腑跟火烧一样就这么就地翻滚，脖子一挺，腿一伸，七窍流血而亡。手下的清兵看，哎娘啊，哎呀呀呀，就这吴将军怎么搞的，没想到没害死别人反害死了自己，这事情是至关重要，不敢耽搁，就这么的撒脚如飞，这亲兵飞奔天王殿前去报信儿。这地方离天王殿真就不远，拐弯就到。报事的人慌忙跑进天王殿，双膝跪倒：“报王家千千岁，大事不好！”这一嗓子，英王福昌就一激灵，在场的军师大帅、各路老少英雄也为之一惊。福昌站起来了。有何事？回王家千岁可了不得了，吴将军陪着张方和孔秀吃酒，一转身的功夫七窍流血而死。啊，那张方和孔秀现在何处？他们什么事儿也没有。哎呀，把英王福昌、福宝臣气得怒发冲冠，连跺脚带拍桌子，心说吴昊啊，你纯粹是个大饭桶，连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明白，把自己还搭上了，你中了张方孔秀之计了。不由得火往上撞，吩咐一声：“来人，赶紧把吴将军府给我包围了，把这两个人是乱刃分尸。”是，手下人闻风而动啊，各拿刀剑往外就闯。正在这时，突然有人说话：“慢，王家千岁，先不要鲁莽。”众人一愣，一看说话的并非别人，正是老剑客张文礼。绝命书生张文礼说话：“王家千岁，恕外臣之罪，王家清想，为了个张方孔秀如此兴师动众，非常的不值。我看是因小失大。这消息传到年羹尧的耳朵里，人家就知道咱们都已经中计了，说话也不算数，即使这次失败还有下次，我的意思不如稳当稳当，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办。”英王富昌思索了一阵，认为张文礼说的挺有道理，缓下语气：“好吧，那依你之见，你再详细的说一说。这吴昊死了就死了，事情已经败露，咱不如派几个人儿，把这个大罪都归于吴昊，就说吴昊背着咱们干的，死人嘴里无对证，他们信也好，不信也好，也就那么回事儿。然后咱们接茬跟张方谈判，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这是主要的。”英王一听啊，张文礼真有两下，出的主意条条是道，派大帅谭天带着12名战殿将军、12名护法、12名清兵卫队和各路英雄100多人赶奔吴府。谭天他们来了，把这就包围了，一声令下，有的人就想把孔秀、张方给宰了，可是往屋里一看，众人也一愣，这俩人根本不怕死，稳稳当当往那儿一坐。吴昊已经仰面朝天死在地上，
死了。

多时了。谭桂林紧走几步来至近前，冲着张方孔秀一抱拳：“二位受惊了，方才本帅得着禀报，我这一追查方才这事儿的真相，我们终于清楚了。闹了半天，这都是吴昊自作主张，背着我们众人想把你二位给害死，结果害人先害己，有这么可耻的下场。本帅也明白了，故此本帅代表我家英王千岁向二位赔礼道歉，实在对不起。”张方心说：“谭天哪，谭桂林哪，你小子瞪眼说瞎话，把责任全推到吴昊的身上，你想管怎么的，大面过得去就行。嘿嘿嘿，多谢大帅关照，多谢英王千岁的好意，吴昊自食其果也就对不起了。请问谭大帅，咱们双方谈判的事情什么时候再次进行啊？”“现在就进行。”“在什么地方？”“请到本帅的帅府。”“请。”张方和孔秀又转移到谭大帅的府里。屋里呀，桌椅板凳摆好了，人家这边100多人，他们才两位。张方长得其貌不扬，没有三块豆腐高，孔秀像个干巴鸡，所以俩人往那儿一坐，要怎么损有怎么损的样。谭天和燕普就坐到他俩对面，说起几句闲话，一转入正题。张方首先说：“谭大帅，前日桂山派的就是吴昊赶赴我们公馆，下了一份请帖，说是请我们到剑山来谈判，但不知所谈的内容是什么，请大帅明言。”谭天笑着点点头：“哈哈，张少侠，只因为我家千岁爷乃是有道的明君，他发现我们两国连年征战，损兵折将，老百姓负担太重太重了，他老人家就动了怜悯之心，打算通过谈判把咱们的事情给解决了，免得再动刀兵。啊，这个宗旨还是不错的。那么请问大帅，谈的内容涉及哪些方面呢？请您跟我说清楚，我回去好上奏钦差大人年大人。”“张少侠，说句话你可别挑理，有话请讲。”“不能做得了主吗？你能不能做主，究竟能还是不能，我得问清楚。我觉着你不能做主吧，你要能做主，这事儿咱就拍本儿，正式签字画押，咱们就开始谈判。”张方一琢磨：“我别干这冒失事儿，这么大的事情我能拍本吗？将来出了事儿担责任，年大人一发怒，皇上算后账，我祖坟都得刨了，我只不过是个代理的。”晃了晃脑袋：“大帅，这么办吧，既然涉及面挺广，问题又挺重要挺严重，最好咱再定一个时间，双方指定人选参加，到那时有什么话当面说，您看怎么样？”“好，正合我意，本帅也是这个主意，今天咱们这是随便谈谈，也算个预备会议，为将来正式谈判就开路。”嗯，两个人首先谈会议的地点呢，这事儿得定下来呀。谭天主张定在剑山蓬莱岛天王殿，张方不同意，说要想谈判必须在建州公馆衙门。双方争执不下呀，光这个问题争了俩小时啊。最后张文礼说话了：“二位，我看这样吧，张少侠也别说上公馆，谭大帅也别坚持在咱们天王殿，我倒有个折中的办法。据我所知，离剑山120里有座观，这座观叫黄花观，黄花观里有个玄武道长，此人姓蒋，叫蒋年，字道真。蒋道长在那里，不如咱们谈判就选个清净地，就选在黄花观谈判。”
张华安听这个主意真不错，谭天也点了头了。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问题时间定在8月16，张方掐指一算就是大后天，事态紧促。第三个问题，谈判人选，建山必须由英王出头，公馆必须是年的人露面，而且双方带副手两名，余者随从人员不限。谭天和张方就这样定下这三件大事，互相签字画押。谈判结束之后，谭天虚情假意要留二人吃饭，被张方婉言谢绝，就此告辞，就这么的把他们送出了此地。张方和孔秀出了险地，长长的出了口气，哎，我说怎么样啊？呜呀，我可吓得不轻啊。呜，这次进剑山小命险些就交代了，没想到还能回来。嘿嘿，我说孔大哥，往后你还不行，你还短练，你得跟着我学，这就叫经风雨见世面，你明白吗？其实孔秀对张方现在也是十分的佩服，两人回去禀奏暂且不说，单表谭天敢奔天王殿复命。英王一问，谭天把事情经过讲述了一遍，英王一皱眉，他不明白为什么谈判要定在120里外的这座黄花观，眼光又落到张文礼的身上，因为这事儿是张文礼给出的主意。绝命书生张文礼赶紧躬身施礼，王家您敬请放心，为什么要选在黄花观呢？因为黄花观的观主此人玄武道长，蒋年字道真，跟我是拜把子兄弟，此人武功相当厉害，如果把他们引到那儿，哈哈哈哈哈哈，必然把佟林等人是置于死地。嗯，好，这个主意太好了，赞成赞成，哈哈哈哈。放下他们高兴暂且不提，书说简短，就这么的张方回至公馆，向佟林年大人老少英雄把经过述说完了。大家都预感着问题非常的不妙，很显然剑山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定在黄花观，看来黄花观定然是龙潭虎穴，8月16必须得去赴会，怎么办呢？张方和佟林商议已毕，就派这秦凤还有司马云、夏侯成以及诸葛宏图这四个人率领兵丁5000埋伏在白龙渡口，许放不许回。什么意思？就是剑山的人上这黄花观去谈判不拦着，回来可不行，一个也不准走掉。等他们一回来的时候，一举全歼，千斤的重担就交给这老哥四个，四人领命点兵起身。另外张方给大帅岳钟琪做了安排，让岳大帅调齐全部水军弓箭狮子火炮，全都做好准备，做第三次攻打剑山的准备，一旦谈判决裂马上进兵，一鼓作气扫平剑山，把这件事儿全权交给岳钟琪。岳大帅点头下去准备，余者保护钦差大人、年大人、老少英雄62位。简短接说，8月16这一天，大家吃完了饭，骑着马，日头刚往西一转，他们就来到这座古刹黄花观。张方等人甩镫立鞍下马，命人叩打观门。时间不长，来了几个老道出来，笑脸相迎，五两天尊，哪位是张少侠张方？张方把脖子一拔，嘿嘿嘿，就是我就是我。张少侠，莫非你们是来谈判的吗？对呀，
无量天尊，小道早就接到通知，一切做好了准备，请各位稍后，待我禀明我们家这老师特来迎接。几个老道说完了，过了一会儿，也就是三盏茶的功夫，老道们列队迎接，为首的是个年迈的出家人。一瞅这人身高过丈啊，膀阔三庭，面如瓦灰，四愣子脑袋，大下巴，两道斗鸡眉，一对大三角眼，山峰的耳朵，阔口咧腮，相貌是十分的凶恶，手拿拂尘，背背宝剑，但是对别人都挺客气。一见张方同林众人，老道抢步起身，无量天尊，欢迎各位贫道迎接来迟，罪过罪过。张方一看，冲他一抱拳，嘿嘿，请问仙长尊姓大名？哦，贫道乃是本观的观主，江湖人称玄武道长，蒋年字道真。哦，蒋道长，好好好，果然不俗啊。各位各位，来里边请里边请。就这样众人就进了黄花观了。大伙到观里一看，好一座观，谈判就在头层院啊，人家早就准备好了。但见正殿七间，东配殿五间，西配殿五间，中间的院子都是方砖铺地，这院也能有三亩地大小，十分宽阔。莫说两个人比试拳脚，就是骑马打仗也跑得下，能容下二三百人。年大人居中而坐，上催手童林，下催手司徒朗，还有施金生、施家杰秩序做好。年轻的英雄站在背后，三百卫队各挎腰刀就在这观前保护，还有一部分人守着马匹。这时候再看这老道点了点头，命众人呐，这才给他们上了点水果和点心。时间不大，英王福昌大帅谭天也领着不少人来至此地。且说英王福昌站起身形，看了看年羹尧，上眼下眼打量，心中暗想啊，这就是奉旨的钦差年羹尧，今天有我没你，有你没我，我下了狠心了。年大人也看了看啊，这就是英王福昌当今圣主康熙皇帝的亲胞兄，一会儿啊，我看看咱们应该怎么对话，时间不长就得谈判了。年大人首先发言，冲着英王一抱拳，哈哈，王驾千千岁，臣年羹尧有礼。福昌手捻虚然点了点头，罢了，贵钦差就是年大将军，不错，正是臣子。年大人请坐吧，我们现在是敌国，但是不拘于常理，谈判归谈判，咱们先谈判吧。年大人点点头，两个人这一坐下，就这么的。此时英王冷笑了一声，哼，年大人，可惜本王好心没有得好报，本来这位置是我的，大清国朝进关之后平定中原，我父皇就是顺治皇帝，我乃是他老人家的长子，结果废长而立幼，立了我兄弟康熙玄烨，所以逼得我必然造反。这些年来我也是惨淡经营，挑起了义旗，你心里最清楚吧。年羹尧闻听冷笑一声，哈哈，王爷，恕臣直言，您有您的道理，从表面上看是那么回事，您是大阿哥，理应继承天下，可是据微臣所知，大清国没有完全搬用汉人那一套，这个法律也好，国法也罢，不一定就是长子继位，
再这一说，康熙圣主登位以来乃是有道的明君，现在大清国朝

0: 傲江山，同邦铁底，老百姓丰衣足食，四海安宁。凡是咱们大清国的臣民，无不称赞当今圣上英明。王爷您就不一样，道行而逆施，本应就犯了大罪，而您又插起大旗要对抗圣主，实在不应该。我劝您应该赶紧认罪，我担保您不死，皇上念你们是手足之情，必然放过王爷，王爷也能保住性命。如若一意孤行，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年羹尧说的一片至诚，没等这话说完了，再看英王福昌福宝臣是勃然大怒，把桌子一拍，刀，年羹尧，你放肆，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藐视本王。今天谈判能谈得了还则罢了，谈不了咱们还得决一死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坚信着。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99.81千周，78.56千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声，相声，
7: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6: 相声，
7: 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9: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

0: 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本期节目一上来，咱们首先为您请出的是在相声界如今堪称国宝级的一对老艺术家，尤其难得的这还是一对夫妇，有请田立和和张文霞合说一段大戏魔。这本身这段作品在舞台上也已经是十分罕见，这其中提到的一些戏曲不要说听过，可能连名字我们都会觉得非常陌生，咱们来共同欣赏。
1: 您看看您这个台缘多好啊，
2: 我沾您的光啊。
1: 张文霞女士，
2: 没错，是我，
1: 相声大师。
2: 什么大师
1: 啊？
2: 一般的相声演员。
1: 你看您老这么谦虚，您今年高寿了？
2: 73。
1: 好，正坎儿。73，您退休多少年了？
2: 我退休18年了。
1: 哦，您这个休闲怎么打发这个时间呢？
2: 看书啊。
1: 看书，退休这么多年要看书，像这个黑猫警长啊，啊，什么机器猫啊，都读透了吧？啊，灌篮高手、足球小子，我劝劝您啊，千万别看这个喜羊羊、大灰狼。啊，
2: 不看大灰狼
1: 啊，
2: 大灰狼看够了
1: 啊，
2: 您看整个大灰狼。
1: 除了这个爱好还喜欢什么？
2: 还喜欢看戏。
1: 看戏。
2: 哎，
1: 哦，
2: 我跟您说吧，
1: 啊，
2: 我呀就是一个戏迷。
1: 戏迷。
2: 对，我父亲就是戏迷。
1: 哦，你父亲比戏迷那个档次还高。
2: 还高。
1: 你父亲是戏魔。
2: 哎呦，走火入魔了。
1: 对了，他的衣食住行吃喝穿戴都离不开戏，家里住的居室、厅堂都改成带戏名的，连街道里巷都得用戏名。
2: 您说这不像话。
1: 怎么？
2: 这叫什么地方？
1: 这个广东会馆呢？
2: 都知道吧？
1: 啊，
2: 广东会馆。
1: 对，
2: 我爸爸愣给改带戏名的，
1: 啊，
2: 叫迷人馆。
1: 哦，
2: 您承认吗？
1: 哦，
2: 人家不承认，
1: 人家不让改呀。
2: 对呀，
1: 你们家有钱呢，
2: 啊，
1: 自己买土地，盖庄院，自己起名字。
2: 哦，
1: 大门叫南天门，
2: 嗯，
1: 门上安小连环，连环计。门帛一对
2: 啊，
1: 门框有假金牌一面，上写张玉，
2: 那就是我们家了。
1: 门外有5面架烟火棍，门方告条，大门内上挂7星灯，下放2条碑板凳，门心有4言对子一副，
2: 上联
1: 出将入相，
2: 下联
1: 谈古论今，
2: 横批
1: 准眼不黄。
2: 要开戏呀。
1: 大门外头有黄金台、白蟒台，上下马石2块。
2: 嗯，
1: 大门两边是一溜的摇钱树。
2: 嘿，
1: 绳子上拴着道御马、卖黄标、千里驹、火焰驹、红鬃烈马，还有一头告状的黑驴。
2: 黑驴跑我们家告状去了。
1: 旁边是您家的车库。
2: 哦，
1: 有2辆车。
2: 一辆
1: 挑花车。
2: 好。
1: 还有一辆你爸爸经常坐的，
2: 那是
1: 打球车。
2: 快把它砸了。
1: 进大门，影壁上挂着一面忠孝牌，上写红鸾喜。进二门就是您家的乌龙院。
2: 这倒霉名字谁起的？
1: 你爸爸起的，谁敢给改呀？里边有鸳鸯楼、燕鸯楼、狮子楼、赵家楼、贾家楼、薄凉楼、望儿楼、白门楼，还有黄鹤楼，楼房9间。
2: 嗯，
1: 大厅上有块匾，
2: 上写
1: 红梅阁。
2: 好，
1: 有副对子，
2: 上联
1: 家无别韵，西皮二黄，原版3眼4平调。
2: 下联
1: 情有余音，长锤扭丝，阴锣垛头紧急风，
2: 全是文武场。

0: 啊，穿过雅观楼就是您家的落花园。
1: 哦，到花园了。
0: 花园门口有块匾，
1: 上写
0: 御果园。
1: 哦，
0: 有副对子，
1: 上联
0: 李万春遍地芙蓉草，
1: 下联
0: 程砚秋开放小翠花，
1: 四位大师。
0: 这花园一片快活林，
1: 哦，
0: 真是琼花富叶，有花果山的山子石，
1: 嗯，
0: 下边有水帘洞、盘丝洞、无底洞、洪阳洞，
1: 哦，
0: 周围有一片缓沙溪，缓沙溪里边种着大莲花、铁莲花，真雅赛莲花湖一般，湖里头有采莲的荡湖船，
1: 嗯，
0: 河边上天台是钓鱼之处，
1: 哦，
0: 过了清河桥、小板桥，山顶上又座万花楼，楼上有副对子，
1: 上联
0: 杨小楼台抚琴饮酒，
1: 下联
0: 梅兰芳亭酌棋唱诗，楼里头有琴巧，书花山的棋盘，夏景天儿看柳莺记，冬天赏梅降雪，楼左有玉杯亭、清风亭、凤仪亭、望江亭，亭子四座，
1: 嗯，
0: 当中有同李陵碑，扫松一片折柳八棵，过了断桥，绕过汾河湾、白水滩，前边就是雷峰塔，
1: 哦，
0: 塔上有八个道魂铃，
1: 嚯，
0: 处处是奇花异草啊。那年8月15你爸爸生日，
1: 瞧赶这日子，
0: 生辰啊，众亲有祝福拜寿，你爸爸交往很宽，
1: 哦，
0: 来了几位文化人，
1: 哦，念书的
0: 有三进士、四进士，几位生员，
1: 嗯，
0: 政界人来的不少，
1: 都谁呀，啊，
0: 有池水驿、新安驿、临江驿三位驿丞，
1: 嗯，
0: 新野县、梅埠县、钱塘县、中牟县四位县长，陆安州四州城、北湖州三位知州，
1: 哦，
0: 嘉兴府、大名府、东平府、广平府四位知府，
1: 嗯，
0: 连金沙滩、沙子国两位国王都去了，
1: 好大的面子，
0: 还来了两将军，
1: 一位
0: 打过登州、镇潭州、取荥阳、取洛阳、取南郡、取金陵，
1: 那位呢
0: 闹过江州、破洪州、占长沙、占濮阳、占宛城、占北原，剿匪刀劈过三关，就打仗成都之后回荆州就不出来做事了，
1: 退休了。
0: 又来了山海关、雁门关、泗水关、南阳关、界牌关、虎牢关、红泥关、木虎关、天水关、文昭关、武昭关、雍凉关、占浦关、白莲关、草桥关，十几位镇守使，
1: 哦，
0: 有查渡关的税务局局长，
1: 嗯，
0: 白帝城市市长，水淹七军总司令，
1: 嗯，
0: 还有广泰庄的庄主，
1: 哦，
0: 桃花村的村长，
1: 嗯，
0: 双窑会的会长，富春院的老板，法门寺的和尚，斗牛宫的老道，女贞观的尼姑，连生殿的掌柜的，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爸爸交往很宽呐，
1: 啊，
0: 官司两面黑白两道都有朋友，
1: 好交朋友，
0: 众亲友各县受礼不一，
1: 都送什么的？
0: 真有送的多的，
1: 送多少？
0: 10万金，
1: 嚯，太多了！
0: 10黄金，马蹄金，也有送的少的。
1: 送
0: 陈三两，
1: 嗯，
0: 15万，1元钱，最少的送1文钱，
1: 太少了。
0: 武松跟宋江
1: 啊，
0: 俩人抬着一口巨大缸，
1: 嚯，
0: 里边盛的都是串龙珠，
1: 嚯。
0: 还有送这个珍玩饰品的，
1: 都送什么的？
0: 有送自由钟的，珍珠塔，什么胭脂宝穴、赠体袍、大红袍、乾坤福寿镜，什么玉狮坠、玉虎坠，
1: 嚯，
0: 还有送这个珍禽异兽的，
1: 都送什么宠物？
0: 火凤凰，
1: 嘿，
0: 闹巢扑犬，
1: 嗯，
0: 胭脂虎、金钱豹。
1: 这个不敢收
0: 啊，不过送寿账人很多啊，
1: 都送
0: 辞去个别，
1: 哦，
0: 净仨字的，
1: 仨字是
0: 什么？喜荣归啊，忠孝全呐，三世修、双关告啊，
1: 那都4个字的，
0: 四个字有啊，天官赐福、加官进禄、麻姑献寿是等等不一。你父亲一见是金榜乐，
1: 高兴，
0: 跟你妈出来招待亲友，
1: 嗯，
0: 你爸爸穿着打扮太讲究了
1: 啊，都穿什么？
0: 先说这帽子
1: 啊，
0: 头戴一顶破毡笠。
1: 破毡笠，
0: 嗯，
1: 我们家这么有钱戴破的。
0: 哎，上边两颗珠子值钱呢， 一颗海潮珠。

0: 客呢？
1: 姓鼎中
0: 啊、哦，
1: 身穿斩黄袍，上绣游龙戏凤龙凤佩，腰系宫门带，足蹬戒靴，
0: 嗯，
1: 左手揉着应天球，右手拿着三道八家扇，
0: 这什么模样？
1: 你妈呢？头上戴着钗头凤，
0: 嗯，
1: 牵着一翠花，耳朵上戴着一对玉玲珑耳环，身穿涤青戒衣，内衬珍珠衫，腰系和凤裙，鞋上绣着双珠凤，
0: 啊、
1: 左胳膊戴着石玉镯，右胳膊戴着堪玉穿，
0: 快把它摘下去啊！
1: 左手拿赵宗卷，右手拿着桃花扇，
0: 刘媒婆啊！
1: 你妈请女宾入内宅赴琼林宴，
0: 哦，
1: 你爸爸在外书房请男客入鸿门宴，
0: 嗯，
1: 来了个宝蟾送酒，用倒银壶倒出雄黄酒，大家端起九龙杯、护铁杯、搜玉杯、雌雄杯、温良盏，同饮甘露寺的长生寿酒。
0: 好，
1: 这个、
0: 哎、有酒菜吗？
1: 酒菜太多，先说水果
0: 啊，
1: 有琉球锦瓜、张飞沈瓜、偷桃造丹、佛手菊，还有太公钓鱼、乌鱿鱼、石桥偷鸡、铁公鸡，送饽饽、送盒子、送烩面，黄一刀买的酱肉，混元盒、爆装盒，斩菜羊、斩豆鹅，最后上了一大盆龙虎豆。
0: 嗯，
1: 这两碗汤太值钱了。
0: 那碗是？
1: 一碗是羊肚汤，那碗是沈头刺汤。
0: 这没法喝这个。
1: 众亲友是高谈阔论，青梅煮酒论英雄，两旁音乐合奏，有男弹词、女弹词、琵琶词、听琴、击鼓骂曹，请了一位当红的女歌星。
0: 哪位？
1: 红娘。
0: 红娘，红娘是歌星啊。
1: 唱了一支江汉渔歌。
0: 嗯，
1: 你爸爸高兴，喝多了，你爸爸有点醉打山门了。你妈呢？也贵妃醉酒了。
0: 留神，别闪了腰啊！
1: 你爸爸叫出几位如夫人陪酒
0: 啊，
1: 都排着叫的。
0: 有
1: 裘大娘、朱二娘、李三娘、林四娘、赵五娘、九花娘，就说你妈名字好啊，哎、杜十娘啊。
0: 这名字还好呢。
1: 你父亲让他们戏如串戏。各唱拿手的好戏
0: 哦，
1: 那有这个关王庙，
0: 嗯，
1: 双钉记、沙皮、沙子豹，
0: 净唱这凶杀戏。
1: 哎，你爸爸一高兴，
0: 嗯，
1: 唱个双出。
0: 哦，
1: 头一出是双沙河，
0: 嗯，
1: 你爸爸扮演人才驸马张天龙，
0: 这角不怎么样。
1: 第二出啊，老两口子合作唱一出顶灯、哦，这出戏不好唱，
0: 这好。
1: 净是五活啊。
0: 对呀，
1: 脑袋上顶这个油灯碗，上边蜡烛还得带火的
0: 啊，
1: 要钻板凳打拳。
0: 对，
1: 你爸爸岁数大了，一不小心哎，油灯碗掉地下了，
0: 坏了。
1: 众亲友这么一笑啊，你爸爸脸上挂不住了，
0: 怎么
1: 浑身烧骨迹一般呢、啊、出了一身楚汉灯，当时反延安变脸了，破口大骂，
0: 骂亲友。
1: 那不敢，也就骂仆人吧。
0: 都骂谁呀、啊、
1: 骂曹、骂剑、骂杨广、骂毛延寿，找了一根五花棒就打呀。
0: 哪根棒子？
1: 就是您们老妹妹棒打薄情郎那根棍子。
0: 还没扔呢。
1: 乱砸器皿是乱打家人呢、啊、打吉平、打严嵩、打黄盖、打韩昌、打耶律、打孟良、打焦赞、打刀、打剑、打龙袍，跑到厨房去了，打砂锅、打面缸，把灶子也给打了。
0: 撒酒说儿，
1: 过老妈过节劝你爸爸给老妈来个嘴巴。
0: 哎呦，
1: 人家做事情来了，挨打人家不干
0: 了。当然了，
1: 老妈辞活不干了。
0: 不干就不干吧。
1: 不算完呢、啊、老妈上京把你爸爸告下来了。
0: 哪个老妈？
1: 杨妈。
0: 杨妈？
1: 杨三姐告状啊。哎呀，急着你爸爸要碰杯三上吊。多亏你们家的老仆人把你爸爸给抱住了。
0: 谁呀？
1: 马邑救主啊。
0: 马邑救我爸爸？
1: 对呀，你外祖父探亲进来了，
0: 劝劝。
1: 正赶上啊，你爸爸是大闹花灯，劝了半天没劝好。
0: 嗯，
1: 你们姑奶奶探母来了，劝了半天也不成。你妈跪在地下打狗劝夫啊，都劝不了。
0: 有这么劝的吗？
1: 我一想啊， 不行啊，
0: 嗯，
1: 你爸爸是戏魔呀，
0: 魔怔，
1: 他们拿普通话劝他听不进去呀，
0: 怎么办呢？
1: 我一想，哎，我拿戏名劝个试试吧。
0: 哎，可以。
1: 我说老爷子，您先坐供。
0: 嗯，
1: 哎，给来杯戒茶。
0: 嗯，
1: 您这怎么了？这是，今天大好的日子，本当找余家乐。
0: 对呀，
1: 戏边唱到错中错，您何必自找苦中苦呢？哦。您非要见这胡爹马岩探阴山的队伍，你受得了吗？六殿您游得过来吗？华游山你过得去吗？
0: 对呀，
1: 即便你死后见了阎王乐，你也不能还阳自说了
0: 啊！
1: 到那时候还得造白袍啊，那口大皮棺得多少钱呢？再看看你这堆发场换子可都成了赵氏孤儿了。
0: 我呀，
1: 你爸爸说好小子，听你的，我不死了。谁知道一回头找不着他了？
0: 怎么了？
1: 有人喊上了，说你爸爸跳了孟津河了。
0: 哎呦，快救
1: 我！我赶紧抄起倒钩，到河边一钩子，被你爸爸搭上来了。你爸爸说这出戏好啊，
0: 哪一出？
1: 吊金龟呀！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和你一起收听过了田丽和张文霞这老公们俩合说的一段相声大戏魔，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刚才这老二位是来自天津，这个段子和戏曲有关。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来自北京的两位先生，刘洪仪和李立山。那这个小段叫做学戏曲，咱们来共同欣赏。
3: 有的观众说喜欢听唱，
4: 对
3: 啊，我们这相声演员嘛，说学逗唱，
4: 四门功课嘛，
3: 是不是？啊，您都得学，
4: 对
3: 啊，找人家京剧演员向人家请教，
4: 对
3: 啊，就不管是学京剧、评剧也好，得跟人家常学，
4: 没错，
3: 常听，
4: 哎，
3: 是不是？您比如这个京剧，
4: 嗯，
3: 京剧里边最不好唱的戏是什么？
4: 什么戏呢？
3: 红净戏。
4: 哦，红净。关公戏，老爷戏，
3: 对，
4: 嗯，
3: 为什么不好唱呢？关公两门报，
4: 哪两门报呢？
3: 哎，一个是啊，老生行的，
4: 老生行，对，没错，
3: 文武老生，
4: 对，
3: 是不是？嗯、再有一个专门就唱红净，
4: 对，红净戏有专门，
3: 红净戏，
4: 对，
3: 是不是、嗯？哎，他不好唱，为什么呢？塑造关公这个形象，高大威武，
4: 对，
3: 是不是？老爷嘛，
4: 对对对，
3: 是不是？关公这个人受过黄风，
4: 嗯。
3: 在这个清朝乾隆年间，
4: 嗯，
3: 啊，封为什么呀？关圣帝君，
4: 没错，是
3: 啊，
4: 对对对，
3: 被恭为五夫子，
4: 是。
3: 所以你在戏台上表现他，
4: 嗯，
3: 那得唱出他这个气势来，
4: 哎，得把气势得拿出来。
3: 哎，京剧唱合适啊，
4: 啊，
3: 文戏武戏都成啊，
4: 是吧？
3: 啊，
4: 能给我们来两句
3: 啊？
4: 来两句，
3: 来两句。
4: 说了这么多，咱们就想听两句吗？
3: 听两句，
4: 我也有日子没听了。
3: 好，来两句。你比如古城会。
4: 哦
3: 啊，古城会唱那个吹腔，
4: 对，
3: 吹腔
4: 没错，
3: 昆曲的牌子，
4: 嗯，
3: 啊，唱出了有气势啊，
4: 是
3: 啊，一唱出这样，
4: 您来了，
3: 叫马童，你。

0: 某就曾见了古臣。
1: 真的好
2: 啊，老爷嘛，是不是？
1: 对，
0: 您看这架势往前一走，这三步一踢这马，三步一亮相，
1: 好
0: 威风。
1: 对对对，
0: 老爷的形象，
1: 对辈儿也在这儿呢。
0: 别的剧种唱不了，
1: 是吗？
0: 不成啊，那腔调太软呢。
1: 哦啊，别的剧种不能唱吗？
0: 不能唱，
1: 不能唱老爷。
0: 当然是啊，你比如过去咱北京爱听评戏。
1: 对啊，评戏棒棒戏不挺好吗？
0: 评戏啊，唱点家长里短儿，这行。
1: 哦，就唱关公戏不唱？
0: 这没有，您多会儿听评戏唱关公戏，唱出不好听啊。
1: 这试试啊！啊，你这不就试试吗？
0: 试试，
1: 都尝试呗。
0: 都是这两句
1: 啊？对呀、啊，
0: 用评戏唱。
1: 你唱评戏不一样吗？
0: 那唱不出，唱不出老爷那气势来呀？
1: 是吗？
0: 那一唱这样
1: 啊。

一段学戏曲，来自刘洪怡和李立山。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数据显示，全国麦收高效有序推进，收获进度将近50%。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加满50升汽油至少节省20块钱。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1: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2: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一到四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1: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3: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0: 来看时政消息。
1: 6月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巴切莱特介绍了对国际形势和联合国作用的看法，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不可或缺的平台。联合国应通过改革回归初心理念，愿同中方及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强化联合国地位和作用。王毅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建设者，我们愿继续同各方共同努力，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
1: 江苏省淮安市的400多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在淮安市三河农场，趁着晴好天气，当地采用了降速增机的策略，适当增加收割机数量，降低机械的作业速度，最大程度防止籽粒破碎和飞溅。为应对前期降雨带来的抢收压力，淮安市提前统筹投入各类设备30000台套，构建起收割、转运、烘干全链条的机械化体系。当地还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针对雨后收割、粮食烘干及下种提供精细化的技术指导。这几天，山东省菏泽市曹县的159万亩小麦进入全面收割期，当地统筹调配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分片作业，收割、脱粒、装车。机械化作业不仅降低了劳动成本和劳作强度，还有效减少了损耗，提升了收割质量。
4: 今年咱种了有这个小麦，有200多亩，河里啊这个长得都比较饱满，比较好，亩产在1000斤以上，啊，全部是机械化，啊，省事省工又省力。
1: 山西省运城市下县的30多万亩小麦也迎来集中收割期，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工序。据了解，当地推行收一块种一块。

0: 块的压茬播种模式。压茬就是在同一块土地上，前茬作物收割后及时抢种后茬作物，实现轮作接续。在田里，小麦收割结束后，玉米播种机随即就会进场作业。
1: 随着黄淮海小麦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期，西北地区的冬小麦也陆续进入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但此时也是小麦条锈病的高发期。什么是条锈病？该如何防治呢？
0: 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可通过气流传播，具有分布广、传播快、危害大的特点。在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试验站，科研人员正利用当地环境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
2: 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条锈病。这些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
3: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直立灌浆，要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0: 据了解，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因海拔差异大、气候温凉，是小麦条锈病菌繁育的天然温床。为了筑牢粮食安全的根基，当地先后引进国内外种质资源10000余份，成功培育出具有不同抗病类型的品种100余个。
4: 整我们这里半辈子了，整个几十亩就准备去这个黄锈病这个多，给上产物的大还是大不错。到后头嘛，就还是黄着的，大不错。哎呀，为什么叫破一块的粮食种得不一样？
0: 选用优良抗病品种的同时，当地还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为小麦稳产增收上好双保险。
5: 一个无人机一个小时作业将近50亩左右，然后像这么大的1000多亩的基地，有2个无人机，不到1000就轻轻松松作业完成了。
0: 目前清水县全县年均种植小麦25万亩以上，其中两种繁育面积稳定在10万亩以上，在甘肃、陕西、宁夏、青海等省区累计推广面积超1.5亿亩。
6: 正用这些抗病品种的大面积推广，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基因屏障，由原来的频发、高发，到目前现在是偏轻发生或者偶尔发生，为主产区小麦的丰产和条锈病的防治，起到了阻击带的作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记者算了一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一些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而我国能源供应平稳有序，展现出良好韧性。
7: 这份韧性从何而来？一是油气进口来源多，企业库存充足，超大市场的回旋空间和调节能力，有效化解了短期波动；二是战略储备托底，我国已建立起较大规模的石油战略储备，稳定了市场预期。更重要的是，我国能源立足国内，能源自给率长期保持在80%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过60%，发电量占比保持在35%左右，加速向主体能源迈进，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8: 此次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调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下调。专家介绍，来自国家政策的精准发力，有效减缓了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油价波动与交通物流等成本紧密相关，那么本次油价下调会不会带动航空煤油价格也随之下降呢？业内人士表示，按照目前定价机制，航油价格调整要长于汽柴油价格变动周期，此外还要考虑市场供需等因素，因此航油价格近期是否调整还要看一个月周期内油价变动情况。
1: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 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
9: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1: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
8: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1: 国际方面来看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
0: 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3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做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 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

0: 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一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四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今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化流站“海风之心”在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厂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 这里是广东阳江青州海域，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目前搭载它的大型半潜船祥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已经到达了预定的海上安装位置附近。大家随镜头可以看到远处的黄色导管架，海风之心就将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在这片海域上正式的安家落户。
2: 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重达2.5万吨。由于重量远超国内船机吊装能力极限，将采用国际先进的整体浮托安装工艺进行作业。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3: 日前，随着盾构机在三山竖井内从地下66米深处顺利出动，广南联络线西朗隧道首个区段顺利贯通，这标志着广州铁路枢纽高铁进中心城区建设取得新突破。作为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网络的重要工程，广南联络线全长16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广南联络线建成后，将串联起广州站、广州白云站、广州南站等铁路核心枢纽，显著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水平。深港珠澳方向的高铁可直达广州中心城区，广州南站到广州市中心将从40分钟缩短到15分钟左右。
0: 今天19时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晚现场来看暖心一瞬，在他人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总有人伸出援手守护安全。
3: 昨天，在江苏盐城市响水县陈家港附近海域，一男子凌晨外出赶海，因不熟悉潮汐时间被涨潮海水围困，他只能依靠随身携带的塑料篮的浮力漂浮着等待救援。幸好一名过路群众发现后报警，接警后消防、公安等部门迅速联动展开救援。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立即用无人机红外热成像功能锁定被困男子位置，随后驾驶舟艇成功将男子救起送回岸边。被救时，男子已在海面漂浮了近2个小时，经检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消防提醒，赶海前务必提前了解潮汐时间，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切勿贸然下海。前段时间，在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一幼童吃香蕉时不慎卡住喉咙，手脚发软，面色发白。事发当时，女童的奶奶抱着孩子不知所措，只能大声呼救。附近一家火锅店的店主胡月琪听到喊声，赶紧上前了解情况。此前，胡月琪曾在网上学习过海姆立克急救法，他马上抱过孩子，开始施救。30几秒后，孩子将卡在喉咙里的香蕉块吐了出来，转危为安。
4: 什么也没想，就把娃娃从他手里面接过来，然后用我在网上学习到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其实后来想一想，还是有点后怕，但是更多的还是庆幸嘛，庆幸自己救过来了。
3: 6月2号，成都市郫都区文明办工作人员为胡月琪送上奖励，褒扬他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行为。
4: 下次遇见这个事情的话，我还是会出手相救的。
0: 华北豹是唯一一个仅生活在中国的豹亚种，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子午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是华北豹的核心栖息地。今年3月，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为华北豹等野生动物打通专属生命通道，预计6月上旬建设完成。那为什么要建设生态廊道？它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子午岭探寻答案。
5: 我现在是在甘肃植物林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密林深处，跟随着护林员们的脚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正好就是华北豹等野生动物经常活动的区域，所以智能红外相机也被安装到这儿。这儿有一台，对面的树上也有一台，通过这样成对设置，相机能从低视角及不同方位捕捉到野生动物身影。
3: 海量的监测影像背后藏着华北豹种群的活动规律、生存状态、繁育情况等生态密码。近年来，随着研究逐渐深入，一些科研团队深入密林腹地，开启野外专项调查。他们已经不局限于收集红外相机影像，队员们会仔细观察走过的每个角落，试着收集野生动物粪便，为开展动物行为研究搜集珍贵资料。
5: 发现了一个什么？
6: 这是一团粪便，粪便样品，但是看不出来具体是哪一个动物的。
5: 这项研究开展了好多年了，有什么收获吗？
6: 收获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搞清楚了我们植物林呢有多少华北豹，分析出来以后呢，大概就在45只左右。
3: 调查中，队员们成功回收了8台布设在密林深处的红外相机。下载影像数据后发现，有红外相机拍摄到2只华北豹亚成体的珍贵照片。两个小家伙翘起长长的尾巴，一前一后出现，像在追逐打闹。专家表示，这说明保护区内的华北豹种群稳定。这两天，陇东学院生物多样性保护团队正在进行华北豹个体识别工作。他们已经从分布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的100余台红外相机中获得40多万条原始影像数据，经过2轮筛选，有近100条华北豹影像进入个体识别环节。个体识别不仅能直接反映种群的生存现状，更为栖息地质量评估、生态廊道建设等后续保护措施提供关键数据支撑。
0: 黄胸织布鸟因筑巢精美，被誉为动物界的最美纺织工。近期在云南孟连，成群的黄胸织布鸟扎堆筑巢，进入繁殖期。它们的鸟巢长什么样呢？一起去看一看。
7: 在云南孟连县纳允镇芒弄村，一棵棵桉树上挂满了初具雏形的黄胸织布鸟巢穴。这些鸟巢都是用鲜绿草料精编而成的，整体形似倒置的葫芦，造型精巧又别致。鸟巢的建造者是黄胸织布鸟的雄鸟，每年6至8月的繁殖期，它们便不辞辛劳衔取细草，而后以喙为针编织巢穴。搭好框架后，还会反复衔草锁边。建好一个巢穴一般需要5到9天的时间，但这样的巢穴还只是毛坯房，足够结实精致的巢穴能赢得雌鸟的青睐。雌鸟验收合格后，会在巢穴内再添加羽毛之类的柔软材料做精装修，而后在这舒适的巢穴中，黄胸织布鸟就可以繁殖后代了。为了让鸟儿们有足够的材料造房，村民们展开了护草行动。
8: 这些草的话不能割，我们要把它们保护起来，周边的这些织布鸟噶，来给它们方便，为了做窝。
7: 目前在孟连县已筑起的黄胸织布鸟巢穴有2000多窝，当地组建了志愿护鸟队，常态化开展护鸟行动，还配套修建2处观鸟亭，因地制宜发展观鸟经济。
9: 我们着重的围绕县城周边重点的7/7/7日，引导村民爱鸟护鸟，同时发动森林资源管护人员进行日常的巡查管护，呼吁社会各界共同推进黄胸织布鸟保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5: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 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和$4000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1: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much already for the gas to get here, and now even more for tickets. You know, that's so awful.
10: Yeah.
1: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That definitely means I won't be able to go,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gonna feel very jaded for that. So I really hope they can reevaluate it, or at least give some kind of a discount for people who are really huge fans.
0: 近日，新疆阿勒泰喀纳斯景区出现独特的自然景观。从高空观景台俯瞰，湖面呈现出蜿蜒灵动的金色纹路。每年初夏，喀纳斯湖畔的白桦林迎来盛花期，大量金黄细碎的白桦花粉飘落湖面。这些花粉质地轻盈，能够长久漂浮在湖水表层。在山谷微风与湖水流动的作用下，散落的花粉不断聚拢延展，经由阳光映照，化作连绵曲折的金色花带。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

0: 对口相声，
1: 相声，相说，相声，
2: 相说，
3: 相声，
1: 相说，
2: 相说，
1: 你学会了。
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5: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6: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7: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今儿节目里，咱们请出的这是一老一少，所谓先锋相声的代表人物李明宇和老先生王文林，将为您合说一段先锋卖挂票。到底先锋在哪里？您各位赏下耳音。
8: 特别高兴来在这儿，
5: 真是。
8: 为什么呢？见到很多好朋友。
5: 对，都是亲人。
8: 有人对我不熟悉
5: 啊，不了解。
8: 我介绍一下。
5: 好，
8: 我叫李明宇。
5: 哦，
8: 我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
5: 哦，没看出来。
8: 在我心里啊，在我心里啊，
5: 啊，
8: 善良不一定是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
5: 哦，
8: 通过一丢丢的小事儿，就能看出这人善良不善良。
5: 对，细微当中也能看得出来。
8: 举个例子吧。
5: 什么？
8: 您下班回家晚了
5: 啊，
8: 看见路边有报刊亭，
5: 嗯，
8: 给人一块钱拿走一份报纸，人能早点下班，这就是一种善良。
5: 好，
8: 再举个例子，
5: 嗯，
8: 您下班回家晚了，
5: 嗯，
8: 路过菜市场，也许这菜啊不是您今天特别想吃的，
5: 是，
8: 但是呢，买一点回家，人也能早点回家，这也是一种善良。
5: 善事嘛。
8: 再比如
5: 什么？
8: 您来小剧场
5: 啊，
8: 上来两个人，
5: 嗯，
8: 也许还没说什么呢，
5: 啊，
8: 鼓鼓掌，鼓励一下，这仍然是一种善良。嗯啊，
5: 李明宇
8: 啊，
5: 你可真正要掌声啊！
8: 哎，我觉得啊，今儿来的都是慈善家，
5: 还都是挺善良的。
8: 哎，我不是慈善家。
5: 哦，您？
8: 我是艺术家。
5: 艺术家？
8: 对啊，艺术家。我跟你们这艺术不一样啊。
5: 您是搞哪行的艺术？
8: 您这不相声演员吗？
5: 是。
8: 哎呦，相声演员我特别喜欢
5: 啊，
8: 相声也好啊，
5: 啊，
8: 心态特别的平和。
5: 对，我们还想得开，
8: 与世无争。
5: 没错。
8: 哎，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是幸福
5: 啊？
8: 幸福就是每天下班之后啊，
5: 啊，
8: 小剧场一散，
5: 嗯，
8: 拿着劳务买块泡泡糖拿回家，老婆孩子仨人轮着嚼一宿。
5: 我们这要求也太低点，
8: 其乐融融，与世无争
5: 啊，倒是要求不高。
8: 我们这行业不行了。
5: 你们
8: 竞争特别激烈。
5: 哦，您是？
8: 我刚刚完成全球巡演回国。
5: 您李明宇
8: 歌唱家。嘿，没问题，不要怀疑，歌唱家，全球巡演去过很多地方。
5: 您都去过哪儿啊？
8: 多了
5: 啊，
8: 梵蒂冈
5: 啊，
8: 圣马力诺，
5: 哎呦，
8: 摩纳哥，
5: 呵，
8: 这些
5: 您要去这仨地方，
8: 啊，
5: 没有一食品街的。您这都什么地方？
8: 大地儿我去过呀，
5: 大地儿也去过，
8: 维也纳金色大厅，
5: 那不得了，
8: 知道吗？
5: 哎，知道知道。
8: 像我们这种歌唱家能上维也纳
5: 啊，
8: 就跟你们说相声能来天津是一样的。
5: 哎，您这比喻还比较恰当。
8: 艺术殿堂
5: 那是最高级的，
8: 高手扎堆的地方。
5: 没错啊。
8: 哎呦，我在那儿特受好评。
5: 哎呦，
8: 然后回国呀就不停地干演唱会。
5: 哦，
8: 您不理解，您不知道，没关系。
5: 我真
8: 我外面的名气特别大。
5: 哦，
8: 刚刚在门口一个90后的相声演员
5: 啊，
8: 哎呦，见我面就说，啊，哎，明宇哥哥，明宇哥哥，我特别喜欢你。
5: 粉丝，
8: 我给你带来个小礼物。
5: 哦，好。
8: 哎呦，给我拿出一个长方形的木头盒子。
5: 哦，
8: 哎呦，您猜这木头盒子上什么样的？
5: 这木头盒子，
8: 长方形的木头盒子
5: 啊，
8: 雕工那叫一个精美，
5: 高级，
8: 就怕送错人。
5: 哦，
8: 盒上贴了一张我的一寸黑白照片。
5: 骨灰盒啊？
8: 不是，
5: 不是骨灰盒，
8: 不是。我想了半天，我终于理解了，
5: 这是
8: 骨灰级的粉丝。
5: 你自个儿真能。
8: 就为捧我来呀。
5: 哦，
8: 哎，我在北京啊开过演唱会，嗯，我觉得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愉快。
5: 北京您搞过演唱会？
8: 对，在天津我还想搞。
5: 北京什么时候搞的？
8: 您不北京人吗？

0: 您家里有报纸吗？订报纸吗？
1: 报纸订啊，天天送啊。
0: 是今年的哈？
1: 当天的。
0: 您家有网络吗？
1: 网络天天开着。
0: 交网费了？可以百度。
1: 我百度，我只是甭说百度，引渡我都行。我这都有啊，全都能那什么。
0: 不是您去，不是我就特别不理解，您居然不知道我。
1: 我真不知道您俩在哪儿啊？
0: 北京鸟巢。
1: 鸟巢。
0: 鸟巢，我干的演唱会，80000人的剧场，我干演唱会。
1: 80000人，那么多人。
0: 80000人啊！一张票卖10万块钱。
1: 多少？
0: 10万一张票。
1: 10万，
0: 你看，搁一般人这票房是有压力的。
1: 那谁买得起呀？
0: 跟我们没关系。
1: 你
0: 不愁。
1: 你怎么不愁？
0: 我就是心大，心大是我的特点。
1: 哦，心大。
0: 像我们这种大咖，都得有点特点。
1: 哦，是。
0: 举几个例子啊？
1: 谁呀？
0: 成龙。
1: 啊啊！
0: 成龙鼻子大有特点。
1: 啊，是啊。
0: 姚晨。
1: 姚晨。
0: 嘴大有特点。
1: 没错啊。
0: 柳岩。
1: 柳岩。
0: 柳岩是，眼睛大有特点。
1: 对，眼睛大有特点。

0: 就是
1: 我那是迅速上网秒杀干净，
0: 秒杀就干净了，
1: 一张票都没有了。哎呦，哎呦，你知道地球的另一端有一个叫奥巴马的吗？
0: 我知道啊，
1: 想买我的票，那天呢开票之前就拿着手机上网等着，哦，谁知道
0: 怎么着，
1: 白宫的 WiFi 断了，没交电话费。等他再上网一看，哎呦，票卖完了，哟，急得他没办法啊。啊，托人找人啊，找到了我们居委会的一个叫刘红仪的一位居委会老先生，
0: 找刘大爷，哎，
1: 找居委会的刘大爷，这算是走官方了啊。
0: 啊，是，哟呵，
1: 兄弟单位啊，
0: 哎呦，说到这儿了，
1: 刘先生跟我说那话，我特别感动。
0: 刘先生怎么说？
1: 爷们儿，爷们儿，我跟你说啊，奥巴马特别想听你唱歌。哦，这样啊，啊，拖到我这儿了，您给我弄张票。这样我也不是要票啊，啊，这小子有钱，让这小子花钱买，
0: 有钱你就卖给他呀，
1: 什么？
0: 有钱就卖呀，
1: 有钱就卖啊，有钱就卖，
0: 那当然了，
1: 有钱先让他们把欠咱的国债还了呀，
0: 对，啊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你这欠我那么多钱还好意思我来看演唱会，有意思吗？
0: 这是，
1: 但是我后来又一想呢，啊，牵扯到外交问题，
0: 是，
1: 我送他一张票。嚯，送他张 VIP， 哦，
0: 高级座位。
1: 那当然了。哦，我一想，我这么有面的一件事儿，我得用摄像机来记录下来啊。
0: 对，这有纪念意义，
1: 让人家学习。
0: 没错，这得照下来，照下来，弄点摄像机。
1: 弄了一台摄像机，
0: 还这一台可少点，那么大一场面，8万多人，
1: 全方位一台摄像机，
0: 一台摄像机那弄不过来。
1: 老先生没见过世面，您没见过世面，别小看我这台摄像机啊，我这台摄像机1000万。
0: 一千万，
1: 见过1000万的摄像机吗？
0: 哎呦，这1000万人民币是美元，
1: 外行啊！1000万像素，这1000万的一，
0: 您干脆就拿手机照吧。
1: 不是，我就要那朦胧感。哦，
0: 要这朦胧感，
1: 不要高清。哦，啊，我就喜欢朦胧的，这有意境。哦，
0: 有意境。
1: 落实了设备，我该落实我的助演嘉宾问题了。哎，
0: 这很重要。
1: 4个钟头演唱会，我不能一人唱，
0: 累不了啊，
1: 累死我呀。
0: 就是
1: 找了好多人。
0: 谁呀？
1: 成龙。嚯，刘德华。
0: 好。
1: 张学友。哼，刘亦菲、黄圣依，
0: 这些明星，
1: 这些个模仿秀全来了。哎呦呵，我跟你说啊，这些个像样一样的
0: 模仿秀全来了啊。应该本人来啊，本人呢？
1: 我给本人打电话了。
0: 打了。
1: 我给刘德华打电话。哦，114，接刘德华。嗯，哎，华仔啊，有个事儿，我这个干了个演唱会啊。哎，我这么一说之后，华仔说了，极力支持。
0: 好，
1: 但是呢，嗯，家里孩子小，哦，离不开爹。
0: 也倒是，
1: 有的时候孩子一尿炕呢，还得给洗尿布。
0: 没错，没错。
1: 咱理解
0: 啊，是是。
1: 去年不刚有孩子吗？
0: 没错，宝老来得子。
1: 特殊情况。
0: 哎，对对对，
1: 换人吧。
0: 换一个。
1: 成龙。
0: 哦，好，
1: 大哥仗义，
0: 人家很仗义。
1: 换大哥啊，114接大哥。呵，接完大哥，大哥说了啊，全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0: 您瞧这态度，
1: 但是呢，啊，家里孩子离不开爹，也都是房祖名一尿炕呢，这还得给洗尿布。
0: 这房祖名是傻小子，都那么大个儿的还尿炕呢？嗯，人家这就找借口不愿意来呀。
1: 不来啊，爱来不来哟。有人贴着要来的，
0: 是吗？
1: 萧敬腾要来。
0: 好啊，让他来啊。
1: 不能让他来。
0: 怎么不让他来？
1: 我鸟巢那剧场没房底儿啊，他来一下雨，鸟巢变鱼缸了，你说说。
0: 哦，对，刚换满了，
1: 刚轰走一萧敬腾，又来一人。
0: 谁呀？
1: 叫汪峰。
0: 汪峰来，
1: 他也要来参加演唱会。
0: 好好好，汪峰来吧。
1: 好什么呀？啊，他来第二天不能上头条，算我的算他的呀，这是。
0: 呵，那都不请了，
1: 我都不用。哦，用大咖。
0: 大咖。
1: 哦，我请都教授来。
0: 都教授。好，
1: 请都教授。
0: 年轻人都喜欢都教授，
1: 90后都喜欢都教授。
0: 没错没错。
1: 而且都教授有个特点呢。
0: 什么特点？
1: 前知400年。
0: 没错。
1: 是不是？
0: 对，
1: 拿什么东西一看，这康熙的啊，这雍正的，不是吹。马未都教授来当天，我跟你说，
0: 您等会儿
1: 震惊了。怎么了？
0: 马未都啊，
1: 都教授吗？
0: 都教授就是马未都啊。啊，人是端敏俊熙。
1: 都什么熙？
0: 端敏俊熙。
1: 我不认他味儿。哟呵，有带。

0: 啊，有代沟。
1: 喝着有代沟。
0: 我们九零后不看这个，都是您那年代的事儿。我告诉您，我跟你说，
1: 你可真行。
0: 我们就看马未都。哦。再说了，观众买票花10万块钱看谁呢？
1: 那是看您了呀。
0: 看我呢？
1: 对呀。
0: 捧我呢？
1: 这演唱会嘛。
0: 我那天特别高兴。
1: 好。哎，
0: 我从家呀啊坐公交车就奔剧场去开演唱会去。当天啊，
1: 等会儿，等会儿，
0: 我心情特别爽。哎，
1: 您别爽了啊。您别那会儿吧，您这么大的演员，这么大艺术家，都全球巡演了，您坐公交去了，啊？
0: 我喜欢坐公交。
1: 您喜欢坐？
0: 我低碳环保。
1: 低碳环保也不能坐公交。
0: 坐公交你坐好了，你也有王者气质、九五之尊的感觉。
1: 坐公交车还有王者气质？
0: 当然了，我教您啊，坐公交怎么有王者气质？
1: 怎么有？
0: 坐公交一定要坐在公交车最后一排的中间位置上，那个位置最有帝王之气。
1: 那为什么？
0: 你可以幻想啊，挨着你坐的是你的心腹，哦，一边是文官，一边是武将，嗯，站着的是有本要揍的，下车的是拉出去斩的。我最盼着的就是司机一脚急刹车啊，每次滋一脚急刹车啊，总有人给我跪下，然后心里要默默的说一句啊，爱卿平身，不能说出来容易打架。
1: 你真能想象。
0: 演出当天我坐了好几趟公交车，哎呦，找自信啊，
1: 好
0: 高兴，坐过瘾了，一看时间差不多了啊，得了，演唱会去了啊。
1: 好，
0: 到了剧场我一看，哎呦，我太感动了。
1: 怎么着？
0: 晚上7点钟开唱，
1: 是
0: 早晨5点，观众呼啦啦全入场了。
1: 干嘛那么早去啊？
0: 不对号入座啊。
1: 哦，谁先来算谁。
0: 抢座随便坐呀。嘿，
1: 那得早到。
0: 哎呦，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您看吧，啊，一车一车往里运盒饭。哎，我那盒饭特别好。
1: 人多嘛。
0: 盒饭啊，啤酒配炸鸡。
1: 都教授好这个。
0: 对。马未都拿着酒瓶子就看，这康熙的，这雍正的。都教授
1: 好，这个
0: 都教授就喜欢这个。
1: 是是是，
0: 我跟他们不一样啊。
1: 你，
0: 我是明星。
1: 对，
0: 我是大腕儿。哎，我有我自己的休息室贵宾间。
1: 应该，
0: 我坐在我的贵宾间里啊，一边吃着炸鸡，一边看着墙上的对联。
1: 哦，写的是
0: 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这边还有哦，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1: 您等会儿吧，啊，您先慢慢往下咽吧。不是您这在什么地方用餐呢？啊，
0: 我也不知道在哪吃呢，还是特别奇怪的一件事情啊。
1: 什么？
0: 特别奇怪的就是好多人拿着纸出来进去的，但是更加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1: 什么？
0: 进去的时候拿着纸，出来的时候哎纸没了，你说奇怪吗？嗯，
1: 这很正常啊，很正常啊。您这是在卫生间用餐呢？
0: 啊，那是卫生间呢。
1: 对呀，
0: 在卫生间。我在卫生间用餐不会影响他们方便时候的心情吧？
1: 不会不会，只要您不恶心就行。
0: 那就没杠台了。
1: 哦，是
0: 我这个人特别随和，我一点架子都没有。
1: 是
0: 我就是有点小洁癖。就点小洁癖。
1: 您这洁癖大发了。哎呦，
0: 吃饱了喝足了，马上要开场了啊，8万人都坐满了，出事儿了。
1: 怎么出什么事儿？
0: 又来3万多人啊。哟，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1: 不行，卖满了，没地儿了。
0: 我们买站票。
1: 站票，
0: 我们站着听
1: 啊，也行。站票多少钱一张？
0: 不减价，10万块钱一张票啊。
1: 站票都不减价？
0: 不减价呀。呵，刚站满，又来3万多人。嚯，买票买票，听李明宇。嚯，我们啊，站票卖完了哈。啊，
1: 对，
0: 买蹲票。
1: 蹲票，
0: 我们蹲着听。
1: 蹲着怎么听啊？
0: 没见过世面。
1: 怎么着？
0: 我们那大场面啊，你以为站满了就没地儿了
1: 啊？是，
0: 人都是上面宽下面窄。
1: 对啊。
0: 俩中间能蹲一个，
1: 哦，俩中间蹲一个，
0: 俩中间一个，俩中间一个，3万人全蹲满了，
1: 这蹲票也是
0: 不减价，10万块钱呢，
1: 10万也是，哎呦
0: 喂，刚蹲满，烦死我了，又来3万多人啊，不，买票买票，听听听，
1: 这个实在不行了，你这坐票、站票、蹲票都卖了，
0: 买趴票，
1: 趴票，你这是
0: 我趴着听，
1: 趴着怎么听啊？
0: 趴椅子底下。
1: 趴椅子里这怎么过去啊？
0: 要说这最累的就是买趴票。
1: 怎么着？
0: 从最后一排就得匍匐前进往前爬。也不管那衣服干净不干净，咔咔咔，爬到最前面跟那坐着的搭个。哎啊，搭个搭个啊，一会儿能不能抬一下脚，我拍张照片。
1: 拍照片？
0: 你好好听演唱会，你拍什么照片？你
1: 就是
0: 我是记者哦，我是记者哦，我就是想宣传宣传李明宇哦，他那实在没赠票了，嗯，这是我名片啊，难度姚笛那事儿我拍的，我拍的。
2: 行，我抬脚脚往哪儿搁？
0: 手累手累，嗯，打我肩膀行吗？
2: 你说的啊，
0: 锁骨差点没给踩裂了。哎呦，刚趴满，又来3万多位啊！嚯，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1: 不行，卖不了了，卖不了了，这站票、蹲票、趴票都卖了。
0: 买挂票。
1: 挂票，
0: 挂着听。
1: 这不行，这个啊，这个鸟巢怎么买挂票？
0: 是经理都出来了，各位各位各位啊，各位各位。你们这是无知者无畏，
1: 真是啊！
0: 2008年奥运会看了吗？啊，
1: 就是
0: 开幕式那天，我们的鸟巢特漂亮，对吧？啊，没房顶儿，
1: 对，
0: 他没法挂人，
1: 没错。
0: 一帮人听了不干呢，
1: 怎么不干？
0: 别让我问住了啊！我告诉你啊，2008年奥运会我们可看了啊。最后李宁点火炬的时候，你们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1: 对，
0: 就要那地儿，
1: 不那就吊一个人啊？
0: 是，经理说这样吧，拍卖啊，谁出的价高，咱挂谁。
1: 和竞拍，哎，
0: 最后经过一轮很激烈的拍卖啊，以7,468,5672.14元竞拍成功。
1: 怎么还有一毛四啊？
0: 举一次牌一分，举一次牌一分。
1: 对，这不得举8年呢？这个
0: 显着很激烈，
1: 都是够激烈的。
0: 哎呦，那几万人举牌，你看看，很激烈，很激烈。最后不是因为没钱，是因为胳膊折了，不竞标了。
1: 哎呀，可以的。
0: 然后最后呢，我一看，哎呦，这马上这人要挂上去了。我跟那摄像大哥说，摄像大哥，把手机撂下，先别拍，先别拍。来来来，跟你说啊，看见那位没有？你全程给他4秒钟的镜头，给3回，其中2次要给特写。
1: 那干嘛？
0: 人花钱了呀，人家。
1: 啊，真是没人花奇异多呢。
0: 刚刚把他吊上去啊，就该我上台了。
1: 是。
0: 那天我的状态特别好，
1: 好
0: 唱的是我的同名单曲。哎，
1: 什么叫同名单曲啊？
0: 我叫李明宇
1: 啊，是
0: 歌也叫李明宇。
1: 哦，就是写你的这个
0: 同名单曲，
1: 太好了，
0: 特别火。那个尖叫声啊，掌声啊，口哨声啊，哇，直到现在还在我的心底里。哎呦，哎
1: 呀，太好了！今天您到咱们这儿来，给咱们亲爱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唱着这个同名单曲啊，同名啊，
0: 三五这干嘛呀？
1: 不是大家伙儿，
0: 我们这行啊，跟你们说相声不一样，知道吗？
1: 啊，是
0: 我们这行是属于唱之前吧，得准备一个10,000多人的乐队，在身后站着啊，你们呢能穿裤子就能说，啊
1: 是。
0: 是不是有条裤子就能去演出去了？你们
1: 不是我觉得今儿来的朋友们都有福分，能看见这么大的艺术家
0: 是啊，
1: 世界巡演搞个人演唱会，
0: 这样啊，
1: 同名单曲给大家唱几句，
0: 这样这样啊，都来到这儿了
1: 啊，是啊，
0: 一句不唱不合适，
1: 就是
0: 唱一句，哎。我呢，今年还打算在天津搞一场演唱会。
1: 好，
0: 谁让我是天津人呢？
1: 对呀，
0: 给天津的朋友打一个小小的折扣。
1: 好，
0: 在北京是10万块钱一张票，
1: 是，对，
0: 在这儿是5毛。我，
1: 您就白送得了，
0: 还管饭哦，呼，管饭啊，管饭。
1: 我知道，
0: 5毛一张，就为回馈观众
1: 嘛。没错没错，
0: 我就爱干这事。
1: 太好太好了，
0: 是吧？
1: 今天让您得怎么也得唱，
0: 我就唱一句。
1: 好好好，
0: 体验一下啊。
1: 哎，对，
0: 把手机都关了啊，特别短啊。哦，
1: 是，
0: 一不留神就过去了
1: 啊。对。不是您等会儿谁过去了？
0: 我就唱过去了。
1: 哦，是是，
0: 就一句嘛。
1: 哦，是
0: 同名单曲《
1: 李明宇》，
0: 听好了啊。哎，
1: 这太好了。
0: 李明宇，李明宇，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啊啊啊！我跟你说啊，就我这句一露签
1: 怎么样？
0: 整个鸟巢连楼上带楼下20多万人，哗！
1: 这个好肉，
0: 这个骂街呀。
1: 没法补马街，
0: 骂完您倒好好听啊！呼啦啦全退票，
1: 应该
0: 这是不懂艺术啊！他懂艺术，在那是纹丝不动。
1: 他们爱听，
0: 挂那下不来了。
3: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李明宇和王文林合说的《先锋卖挂票》相声大会节目。制作人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您如约而至，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这期节目里，咱们请青年相声演员董娇和季明亮来为您合说一段传统相声《买卖论》，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谢谢，谢谢朋友们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哎，
3: 都稀稀拉拉，您还谢谢呢？
10: 哎，特别的谢谢您
3: 啊！
10: 谢谢观众朋友们，这一上台呀，说实在的，心里非常的紧张。就我们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3: 啊，是
10: 说实在的，表演的不是很成熟
3: 啊，
10: 在舞台上活跃的时间很短
3: 啊，
10: 在这儿给您鞠上一躬，谢谢朋友们，
3: 谢谢您。
10: 知道大伙儿都喜欢听相声，
3: 嗯，
10: 我认为啊，
3: 嗯，
10: 大伙儿喜欢听相声的原因主要是有三点。
3: 哪三点？
10: 第一点就是相声的形式简单。
3: 哦，
10: 您说我们两个人
3: 啊，
10: 穿着长衫，带张嘴就能给您表演了。
3: 是，
10: 我们这身衣服啊，在南方叫长衫，
3: 嗯，
10: 到咱们北方，
3: 嗯，
10: 叫大褂。
3: 大褂。
10: 哎，但是他这个不叫大褂。
3: 那我这叫什么？
10: 旗袍。

0: 去，拉锁到这儿。观众都笑话你，
1: 怎么着？
0: 不知道别瞎说啊！哎，我这也叫大褂，哦，
1: 也叫吊带儿。哎，
0: 啊，吊带儿像话？
1: 怎么说呀？
0: 大褂
1: 就叫大褂。
0: 大褂，
1: 这是第一点啊，形式简单。
0: 对，
1: 还有第二点，就是相声演员的嘴比较甜啊，能说吉祥话。哦，而且有个特别的名字，
0: 什么特名字？
1: 叫数字吉祥。解释一下啊，啊，就是从一到十。由十到百，从百到千，由千到万，都有吉祥话。
0: 嘿，嗯，你会说吗？
1: 当然会说了。
0: 我考考你，
1: 您随便问呢。
0: 一
1: 啊，祝各位朋友们一帆风顺。
0: 嘿，
1: 二龙腾飞。
0: 三
1: 阳开泰。
0: 四
1: 季发财。
0: 五
1: 仙过海。
0: 五仙过海啊，那三仙呢？
1: 会了，
0: 会三仙呢？
1: 说错，五福捧寿。
0: 六
1: 大顺。
0: 七
1: 七星高照。
0: 八
1: 方来财。
0: 九
1: 九九归真。
0: 十
1: 全十美。
0: 十一
1: 国庆快乐。
0: 过节来了，
1: 您十一都出来，可不过节了吗？十完了就是百，
0: 十完就是百。
1: 对呀，
0: 百
1: 事可乐，
0: 千
1: 事顺心，
0: 万
1: 事如意，
0: 两万，
1: 糊了，
0: 就打上麻将了。
1: 您两万都出来，可不打麻将吗？到万就结束了。这是能说吉祥话。当然还有第三点啊，也是我们相声演员最注重的一点，俩字儿。
0: 哪俩字儿？
1: 艺德。咱举例子说啊，您说今天来这么多亲爱的朋友们啊，咱们作为演员来说啊，咱们应该怎么办？
0: 这用说吗？啊，卖力气演出，好好给大家演呢。
1: 您这话说对了，哎，就得给您卖力气的去服务，是不是？
0: 对，
1: 跟人数没关系啊。咱比如说今天没来这么多朋友，来了一半，咱怎么办？
0: 照样啊，卖力气演出，好好给大家演呢，
1: 就得卖力气。
0: 对呀，
1: 没来一半啊，就来十几位怎么办？
0: 卖力气演出，
1: 没来十几位就来四五位，
0: 卖力气演出
1: 就来一位，
0: 卖力气演出。
1: 琢磨琢磨呗，咱们
0: 这怎么还琢磨琢磨？
1: 不是朋友们，没别的意思啊，咱就举例子说，咱就说一位真没法演。嗯，您说来了一位男同志，您说您要坐这儿听还行了啊，您要听着听着。您上厕所去呢？啊，你人有三急，你有这现象吗？你解决一下。
0: 上厕所去了？
1: 你怎么办？
0: 那这啊，是吧？啊、那跟着。
1: 好，金明亮，您不光是一个好演员，您还是个重口味的演员。
0: 人家既然来了，就得给人说。
1: 您的意思，人家既然来了，就是衣食父母，就得给人家去表演。
0: 是，
1: 您说的对。哎，咱跟着啊，
0: 跟着，
1: 咱过去。嗯，把门拉开。嗯，我们顺着味儿就过来了。就剩您一位了啊！给您卖卖力气，来段传统的
0: 什么呀？
1: 报菜名儿啊！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正说呢，这位起来了，你俩慢慢吃，我出去方便去。我
0: 他也受不了。
1: 您说有这样的吗？
0: 那是没这样，
1: 没有一个人的时候啊。但是话说回来了啊，就算是碰见一位观众，作为演员来说，也必须得好好的为您去表演。
0: 对，
1: 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观众啊，就是上帝。哦，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好给上帝表演。嗯，你要不好好演，嗯，上帝给你带走。哎
0: 呦，上帝这么厉害，
1: 你必须得卖力气演出啊。嗯，您不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吗？
0: 哪句话？
1: 人讲礼仪为先，树讲枝叶为源。游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忧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是不是？您看咱们相声演员啊，上台首先给您鞠上一躬啊，说的好坏呢，请您多包涵。是不是？下台再给您鞠上一躬，嗯，这是有头有尾的一套礼节。但是您说有的老先生，嗯，人上台不鞠躬了，那您别见怪啊，人家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腰啊不是很利索，鞠躬鞠不下去了，给您做个罗圈揖。一个意思啊，咱得说过去20世纪之前的老前辈们，人家那时候不流行鞠躬和作揖礼，
0: 那流行
1: 的是请安礼。
2: 请
1: 安。哎，对了，这时候您看不见了啊，这么着给您学一回这个请安礼，您各位看看
2: 好吧，
1: 行不行？
2: 您来了，
1: 您注意啊，
2: 您来了，
1: 有几位？哎，您吉祥。嘿，
2: 好啊，好，嗯，
3: 看您这身段啊，跟宫里干过。
1: 怎么说话呢？
2: 好家伙，你这姿势太标准了。
1: 这就是一种礼节啊。然后发自肺腑的说两句真心话。嗯，哎呦，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您给盼来了。嗯，您听着心里也热乎。
2: 是
1: 不是？
2: 要按您这意思这么说呀？啊，咱们说相声的太懂礼数了，太客气了呀。
1: 不是，您这话说过了。哎，咱们说虽然客气啊，但是这个太字用不上，因为有比咱们客气的。
2: 还有比咱客气？
1: 那当然了。
2: 是吗？
1: 做买卖的比咱们客气，
2: 做买卖比咱客气。
1: 您还甭管这个大买卖小买卖啊，都非常客气。
2: 哎，不是，小买卖还是客气？
1: 客气呀。咱说路边的烟摊卖烟的小不小？
2: 太小了。
1: 非常的客气。
2: 是吗？
1: 那比方说您去买烟去了啊，不都这样吗？嗯，老板，哎呦，先生您来了，您看咱这牌子挺全的啊，您看您来什么呀？问问您，咱这黄山怎么卖？先生，黄山五块，那个红塔山呢？红塔山七块呀。小熊猫呢？哎，先生，小熊猫十块。嗯，哎，问问您啊，咱这儿有中华吗？哎呦，先生，对不住，您看咱这个店面太小，中华那货没敢进。您看您来什么牌子呀？那您这么着，您给我来条黄山吧。您要整条黄山，原价50，算您48。
2: 哎，不是，怎么还便宜2块
1: 啊？批发价啊。哦，客气不客气？
2: 那是，
1: 哎，礼尚往来显得非常客气。
2: 不是啊，嗯，他这个生意是做成了。
1: 哎，对呀、
2: 啊。不过我认为啊，他要跟咱们说相声比，这客气劲儿还差点。
1: 我这卖烟的最多这样的，
2: 咋能这样呢？哎，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
1: 什么主意啊？
2: 你让这卖烟的啊，跟咱们说相声学。哦，面对顾客，会什么礼节给他全用上。卖烟的准发大财。
1: 哦，您的意思啊，卖烟的按咱们说相声这么来，
2: 是
1: 知道什么礼节全用上啊，这烟肯定卖不成了，
2: 没那事，
1: 没人买了，
2: 肯定有人买。
1: 比方说您买烟去了 啊，老板，给我来盒烟。哟，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您给盼来了。您看啊，咱这牌子挺全的，您来什么呀？哎，先生，问问您啊，咱这黄山怎么卖？黄山5块，
2: 鞠躬。
1: 您没必要这样吧？那个红塔山呢？红塔山7块，
2: 作揖。
1: 干嘛呀？您这是？那个小熊猫怎么卖？小熊猫10块，
2: 请安。
1: 我先给您回一个啊，我要没看过《还珠格格》都不知道怎么对付您。我就问啊，咱这儿有中华吗？啊，先生对不住啊，中华卖完了，
2: 没货了。不，
1: 不好意思，不是，对不起。
2: 您就这是给人磕上了。
1: 您说有这样的吗？
2: 那是没这样，
1: 非得把买烟的吓跑了。
2: 那是。
1: 所以说这做买卖客气过活也不行。嗯，您看见了吗？啊，这就是做买卖。啊，您听着简单啊，其实这里边学问大极了。
2: 这还有什么学问吗？
1: 当然有学问了。您看过去把这孩子们送到买卖铺去学买卖去啊，您听明白啊，是学买卖。他学的什么呀？
2: 什么呀？
1: 学的买卖经、买卖道，研究顾客的心理，从而做到和气生财。
2: 哦，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2: 这无论干什么买卖都得和气，他不和气他
1: 不。您这话说绝对了。
2: 怎么绝对？
1: 这和气呀，分两个极端。
2: 极端？
1: 一个是特别和气的买卖，一个是特别不和气的买卖，两种。
2: 不，我先问问您啊，什么买卖特别和气？
1: 啊，您说特别和气的买卖啊，您得说旧社会啊，卖布鞋的，非常的和气。
2: 哦，过去啊，卖那种老样子的圆口布鞋，
1: 就这买卖
2: 是吗？
1: 和气到什么程度啊？啊，拿您来说，
2: 我
1: 您本来是不想买鞋，就上街遛弯去，只要打这个鞋铺门口一路过，让这卖鞋的看见您了，这鞋您必须得买走喽。
2: 哼，哎，不是，您这话可大点吧？
1: 这还搂着说呢，
2: 这还搂着说呢？
1: 那当然了。
2: 告诉您，要搁我，我就不买。
1: 您为什么不买？
2: 我会挑毛病啊。
1: 你这买鞋您能挑什么毛病？您无非就是鞋大了鞋小了脸长点短了，你最多这个了。
2: 有这几样毛病足够了。
1: 您这不抬杠吗？
2: 谁跟你抬杠？
1: 矫情。
2: 那我买你非让我买啊？
1: 要按您这么说的话啊，咱当着各位朋友的面咱表演一回行吗？
2: 这玩意儿怎么表演？
1: 我就来那卖鞋的。
2: 那我来那路过的。
1: 偏让你把鞋买走了。
2: 我偏不买。
1: 咱试试吧。
2: 来了呀。
1: 这不抬杠啊。
2: 谁跟你抬
1: 杠？矫情。
2: 来了。
1: 来呀。先生。
2: 不买。
1: 不是。
2: 不买。
1: 鞋不买。咱这。
2: 不买。
1: 你打鸡血了是吗你？
2: 谁打鸡血？
1: 不，您见过这样的吗？上街没别的啊，冲马路边不买不买不买，你落枕了是吗？你这，
2: 我不买。
1: 不是，您听我把话说完喽啊，
2: 还得听你把话说完了。
1: 这不废话吗？
2: 你说啊，说完我也不买。
1: 那试试吧。
2: 来了呀。
1: 先生
2: 啊，
1: 咱上街遛弯儿，
2: 哼。逛逛，
1: 在咱屋里坐坐，
2: 什么买卖？
1: 鞋铺
2: 不买。
1: 不是，您不会别的了是吗？没让您买，您看外边天多热，咱进屋咱就喝碗水，咱凉快凉快，交个朋友行不行啊？您想哪儿去了您呢？
2: 喝碗水？
1: 对呀、啊，
2: 啊，这喝水喝水
1: 喝水啊，
2: 喝水喝水。
1: 那个小张，把那个西湖龙井沏上一碗。
2: 哎，先不忙。
1: 不认识这位？这是咱老主顾了，每年都买咱十双八双的鞋。
2: 我穿鞋够费的吗？
1: 先生您多大号脚？
2: 我
1: 啊，
2: 四二的。
1: 四二的
2: 啊。
1: 您看这双怎么样
2: 啊？
1: 礼服呢面，行圆皮口，皮底儿，您穿上试试。
2: 不买不买，
1: 没让您买。您看这做工，您看这花边，这可是新鞋，穿上显得您人精神呐。您就试试。
2: 不是不是，你这新鞋
1: 啊，
2: 我弄脏了它不合适的。
1: 咱朋友之间连双鞋都不过了，您不就试试吗？您客气什么呀？您试试
2: 试试
1: 啊。
2: 试试就试试，反正我也不买。
1: 您看多漂亮。好不好看？
2: 你别说，是挺漂亮的。
1: 那是啊。
2: 不过
1: 大了好，
2: 大了好，
1: 新鞋穿大。

0: 写小。
1: 小也好，小还好。
2: 你穿着小，过两天一松旋正好。哦，
1: 你这鞋大了，
2: 能回旋；
1: 鞋小了，
2: 能松旋。
1: 你这鞋里
2: 有牛皮筋儿啊，
1: 牛皮筋儿、啊。
3: 为您定做的新产品。哦，
2: 底儿厚，有个砖头瓦块不硌脚；
1: 底儿薄，
2: 走起路来轻巧；
1: 脸儿长，
2: 严实不灌土；
1: 脸儿短，
3: 透风不长脚气。
1: 那你是非赖给我呀？
3: 哎，那这鞋您就穿上吧。
1: 那我就穿上吧。
3: 看您这岁数啊，今年有小少爷吗？
1: 都两岁了
3: 啊。小张，把那小孩鞋拿过来一双。
1: 不，这我们不要。
2: 不要钱，本店一律八折，买一赠一。知道您的尺寸了，以后买鞋没功夫啊，您就打个电话，连大带小都给您送家去。
1: 您这服务还真周到，
3: 是吗？您这就走了。
1: 走了。
3: 小孩鞋您别忘带了。
1: 我带着呢。
3: 那回见您的、不送了啊。
1: 再见。
3: 再见。
1: 我还真买了。
3: 您必须得买啊。
1: 主要是您太客气了。
3: 那是啊。
1: 这就是您说的特别和气的买卖。
3: 特别和气的买
1: 卖。哎，你刚挑这个买卖。
3: 什么叫挑的呀？来买棺材的啊、只谈交情不谈买卖。多的往外送了，您注意啊。就这么一句买卖话。
1: 哪句话？
3: 街坊邻居有个闲事儿，您给张罗着点儿。
1: 完了。就这么一句呀、
3: 没了。
1: 罢了。
3: 怎么呢？
1: 我说现在人都改火化了，没人买棺材了。
3: 怎么呢？
1: 他不热情啊。他像鞋铺那样啊，端茶倒水，迎来送往，服务那么周到，那么客气、这棺材铺门口不得天天排长队呀、
3: 那得死多少人呢？
1: 死人不要紧，那买卖火呀。
3: 您的意思，这棺材铺啊，像卖鞋那样，
1: 是
3: 端茶倒水，迎来送往啊，您肯定不高兴。
1: 没那事，
3: 咱来一回、
1: 来
3: 棺材铺啊。先生，您上街遛弯
1: 啊，逛
3: 咱屋里坐会儿。
1: 什么买卖？
3: 棺材铺。
1: 行，
3: 小张，把那个西湖龙井系上一把。
1: 不买。
3: 不认识这位？这是咱老主顾了啊，每年都买咱10口8口棺材。
1: 你们家的老死人呢？
3: 先生您多高？
1: 1米8。
3: 您躺这口最合适。
1: 哪口啊？
3: 沙漠两帮龙木底金丝男子紫盖新样的新款式，就您这身上躺里边不憋屈呀？
1: 舒服我也不躺。
3: 看您这岁数啊，今年有小少爷吗？
1: 2岁。
3: 小张，把那小匣子藏过一口。
1: 不，这我们不要啊。
3: 不要钱，本店一律八折，买一赠一。知道您的尺寸了，以后买棺材没时间，您打个电话，连大带小都给您送家去。
1: 我都送你们家去。
3: 您这就走了？
1: 我走了。
3: 小匣子别忘带了。
1: 我要它干嘛呀？
3: 回家哄孩子玩啊。
1: 这是玩具吗？
3: 安4个轱辘当车推，
1: 孩子跟里面闹
3: 闹，把盖钉上，
1: 盖钉闷死了。
3: 闷死好，
1: 闷死还好，
3: 推坟地埋了。
1: 去你的吧。
4: 陪您一块儿收听过了来自青曲社的两位青年演员董娇和季明亮合说的相声《买卖论》。相声大会就到这里，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只有高中学历的农民工陈植，从2021年4月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2024年5月这本书出版，并获得了著名哲学教授的认可。陈植1990年出生于江西赣州的农村，曾经读过2年大学，因为痴迷哲学而挂科，最终被学校劝退。他曾去往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地打工，去的最多的是制造业工厂，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一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下来，精力被剥夺殆尽，让他很难保持阅读和思考。每天去上班，每月拿工资，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样的处境无法让陈植感到满足，反而让他想到了自己在最开始阅读和思考哲学时的憧憬。他渴望获得清晰、确定、必然的真理，而非模棱两可的知识。他渴望认识真正的自己，渴望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十几年过去，这些目标并未完成，他反而陷入更加被动、更加被他人决定的处境中。于是，陈植重新开始阅读和学习哲学。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作者李小芳的采访，认识陈植，一个充满矛盾的打工人。

书桌不用太大，只要放得下一小盆路边买来的绿植，一台二手电脑和 Kindle， 几本哲学书，还有厚厚一沓打印好的海德格尔文章合集，农民工陈植就挺满意了。每天晚上八点下班，吃过晚饭，陈植坐到书桌前读哲学。他今年主要读海德格尔，也读尼采，蛮喜欢名声不那么响亮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但海德格尔思想层面上更为深刻，我需要对他多读一点。哲学晦涩，有时他卡在某一段又累又厌烦，就去翻译美国哲学教授理查德·波尔特撰写的《海德格尔导论》，直到深夜十一二点。他读书和翻译的地方是个20平米的小开间，房租550块，除了书桌就是一张铺着蓝色花朵床单的双人床，那是妻子的领地。他或躺或坐，戴着耳机刷偶像剧片段，没有衣柜，衣服堆叠放在门口的椅子上，临时有访客就把衣服挪到床上，好歹腾出一把椅子用作招待。阳台也是简陋的厨房，旁边就是狭窄的厕所，楼栋挨得极近，傍晚隔壁楼

住在这一片的和陈志一样，都是附近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陈志今年31岁，江西赣州人，20岁开始打工，辗转于服装厂、货仓、印刷厂，上一份工作在厦门的一家台湾电子厂，负责维修组装手机摄像头的机器。工作并不劳累，但需耗时间，不能玩手机，不能打瞌睡，自然更不可能想海德格尔。和之前相比，陈志觉得这份工作已经蛮好，起码有自己的空间。来厦门和妻子会合前，他一个人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做临时工，负责组装 iPad 屏幕。住所是劳务派遣公司租的，10人一个宿舍，上下铺，加上一个狭窄的卫生间，气味混杂。屋子里放不下一张书桌，甚至连椅子也没有。室友来自不同的生产线，交情谈不上好，有时间更愿意拿来睡觉、打游戏或者刷自考资料。每天晚上下班，陈志带着自己存了1200多本的 Kindle， 随意逛到工厂附近的公园，就着路灯看书。他提到宿舍里，有人看到我用 Kindle 看英文书，会大惊小怪，我不愿意这样子，但是我也不愿意放弃阅读。公园里的人们来来去去，忙着聊天、谈恋爱、遛孩子，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工人读哲学，这让他感到安全。长椅、花坛边的石阶都可以成为书桌。翻译则要等到周末。2021年4月，他开始翻译《海德格尔导论》。富士康每周有1天休息日，他带着二手电脑到附近。

州的过于拥挤，深圳的图书室勉强可以，最满意的还是如今的厦门图书馆，安静空位多。从春天到秋天，从深圳到厦门，就这样一点点挤着时间，文档越积越长。他断断续续花了4个月完成了海德格尔导论的翻译。做翻译一方面是喜欢这本书，陈志说这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初学者很友好，用了许多具体事例阐述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也有务实的成分。他厌倦了流水线上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迫切希望挣脱这个环境，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进入大学是他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法，而翻译或许能成为进入大学的一张凭证。期间陈志每翻译一个章节就发在豆瓣的海德格尔小组，询问有哪位朋友可以帮忙联系出版社，看是否有出版可能。因为我身处在社会底层而非大学之中，回应者寥寥。他给出版社发私信石沉大海，想给国内的哲学系教授写自荐信，却迟迟不敢落下第一个字。没有更好的方法了。2021年11月7日的晚上，他在海德格尔小组又发了一个帖子，标题为我是农民工，请问要如何才能入读大学。他写道，我听说可以以同等学历入读大学，因此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翻译了这本海德格尔导论，我认为如果能出版的话，完全能够证明我的这个同等学历。反差鲜明的农民工和海德格尔让这一篇帖子迅速传播开来，他以读哲学的农民工身份火了。

2021年末，我在厦门见到陈直时，他正因为一篇报道成了舆论的焦点，受到许多争议，这让他一度不想再面对媒体。陈直给我的感觉像

飞快，边说着话边渐渐融入正从电子厂和塑胶厂走出来的人群。发帖前，陈志已经从厦门的电子厂辞职，失业半月有余。媒体的采访让他得到更多关注，也带来了一些机会。北方的一所学校邀请他去面试，称可以根据他的情况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他对这份邀请抱有极大的期待，请我帮忙找个简历样本发他，说学校希望他提供一份简历。我从来都没有过简历，陈志说。他感到为难，觉得自己经历实在贫瘠，有什么可写的呢？我帮他下载了一份最常见的毕业生简历模板，又建议他或许可以写一篇长自述做自我介绍。他最后发给学校一份不足一页的文档，300多字，交代了自己31年的人生。那份个人简历中，他写道：2010年10月开始在各地打工，以及自学哲学，如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现象学、黑格尔等。没有更多介绍了，陈志更常用失败来描述31年的人生。从一般的角度来看，我是过得非常差的那种。说这话的时候，他表情平静，语气没有明显起伏，像是在说厂里调整了换班时间。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有许多种，他指的是最被广泛认可的那一种，比如没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没能买房买车，没能让全家人脸上有光。如果按传统的价值观，那可以说陈志有过一个或许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在陈志生长的地方，人们种稻谷和脐橙，一年两季或一季，或者是到浙江广东一带打工，将青春全部投入到工厂里。而陈志考上了杭州的一所二本大学，读数学系。陈志称自己是一个绝望的人，我生在那样的家庭是吧。小学5年级，他第一次思考死亡这个问题。那时他到学校寄宿和母亲告别，却突然恐慌，母亲不见了怎么办，我该依靠谁。在他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不苟言笑、粗暴、动辄打骂家人的角色，是母亲勤奋坚韧，勉力维持这个家，给他鼓励，尽力替他挡下父亲的呵斥打骂。读到高中，他从村里考去了县里，身边许多同学比他富有，比他自信，比他家庭幸福。他生出煎熬的疑问，为什么别人可以生在很有钱的家庭，为什么我是出生在这种家里。后来他在哲学里知道，这同样是一个被前人追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为什么我是我而不是他。看不到起伏的人生里，哲学是唯一的波澜。在大学图书馆，18岁的陈直读到了第一本哲学，一位美国哲学系教授写的《哲学之树》。他第一次知道了康德、黑格尔、尼采，形而上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许多书当时根本看不懂，可他依旧被深深吸引。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认识陈植。

哲学的沉滞仿佛进入一段思想解放期。我那时候和很多民间哲学家一样，什么事也不管，天天在想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好像想要用什么东西解释一切。他想追问知识的本质，他学习数学，对集合论、数理逻辑

展现出极大兴趣。但陈直认为，数学技巧看起来很精密，但我总感觉这些东西好像不是非常重要。他又去读心理学，想探究意识是什么，感觉的本质是什么，发现这个学科同样不够深入。他最后在黑格尔的书里找到了答案。黑格尔说，一切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尽管陈直如今已经不认同黑格尔了，但他依旧记得黑格尔带给他的冲击。黑格尔说，整个宇宙包括人类的社会都是理性本身的展开或呈现，宇宙的一切都是我自身的产物。陈直无法描述更多的感受了，但他短暂地露出了一个笑容，我当时好像痴迷其中了。时间都花在了哲学上，每天睁眼除了吃饭就是在图书馆看哲学书，读康德、黑格尔的原著，读不懂就去翻邓小芒、陈嘉映等学者的解释性著作。专业课不上了，他开始挂科，读到大二，学校找他谈话让他退学。他想要继续读哲学，可他就读的大学没有哲学系，转系不可能，家里更不会允许他复读，他觉得可以自学哲学。于是他自己做了决定，签了退学同意书。他记得家里知道这个消息后，母亲是哭着求他回学校的，但他第一次忤逆了母亲的要求，而父亲他有些回避和冷漠，我不知道，我不关注他。结婚前，林秀秀不知道丈夫陈直读哲学，媒人说这家小伙子比他大两岁，人很老实。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羞涩紧张，陈直缩在角落，一句话没说。但林秀秀对丈夫的要求也不多，她喜欢斯文安静的人，陈直大体符合她的要求。两人相处了两个月，约着吃饭散步，陈直没跟她聊过哲学，说的最多的是她的母亲。林秀秀同样不知道的是，陈直并不想结婚，他理想的生活是一个人待着研究哲学。可村里人对他母亲说了些难听的话，如果继续坚持会怎样？陈直说，那我的母亲可能会自杀。他只对母亲怀有愧疚之情。2020年初，他们结了婚。嫁进这个家，林秀秀才发现，哲学有时也会是禁忌。婚前有一年春节，村里的其他年轻人带着礼物和钱回家，陈直拉着行李箱回家，一打开里面全是哲学书，母亲气得直接将书全扔在屋外，他又默默地将书一本本捡回来。母亲曾经问他，你这样过着值得吗？至于父亲，当年就四处和村里人说陈直是因为哲学退学的，说他成绩差，天天睡觉不上课。林秀秀也看不懂什么海德格尔，一次抱着孩子晃到陈直书桌前，他问，你看什么书？陈直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一看全是英文，桌上还有中文译本，翻了两页，文字晦涩深奥，他觉得头疼，我看不懂。陈直没说话，也没有主动向他介绍过海德格尔。后来林秀秀再看到陈直读书，直接抱着孩子转身，你看书，那我不打扰你了。两个人在厦门打工，屋子小，一次他刷偶像剧片段，陈直有点嫌弃地跟他说，你吵到我了。从那次开始，每次看短视频他会下意识地把耳机戴上。陈直也批评过他，说他看的电视剧和小说没有用。林秀秀不服气，我知道没用，我是无聊打发时间的，我上一天班好累，我就想回来放松。两个人并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班回家，一个读哲学或翻译，一个看言情小说，各干各的，并不干涉彼此的选择。和陈直相反，林秀秀温柔善谈，她讲自己穿着防尘服，通过显微镜检查生产好的手机摄像头是否有灰尘，每天工作12小时，至少检查13824个摄像头，丝毫不敢将眼睛从镜头前挪开，一天下来腰背酸痛，
双眼像硌了细沙，又干又涩。夫妻俩有许多的不同，林秀秀基本不休假，想借着加班攒更多钱，陈芝每周都要请一天假做翻译读哲学，否则她撑不下去。林秀秀和同事的关系要好，她喜欢和同事们说话，一天12小时不说话会忍不住打瞌睡啊。他们唱抖音神曲提神，聊昨天看到的偶像剧剧情，讨论午饭吃什么，或是谈起自家孩子。陈芝对这些通通不感兴趣，和他一起打工的人，陈芝不喜欢用工友或同事称呼他们，他觉得彼此的交情实在够不上这两个词语。没有人知道这个内向寡言的男人在夜晚和休息日阅读海德格尔。陈芝说自己并不觉得孤独。一些时候林秀秀能理解陈芝的不合群，他们都爱聊打游戏啊这些，我老公又不喜欢。一次和林秀秀同一个车间的女工听到男工人们聚在一起，他们就在说怎么不用彩礼把别人家的姑娘骗到手。林秀秀下意识撇了下嘴，说陈芝无法参与到类似的话题中。陈芝没办法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工作，经常3-4个月就得换，或是打日结工。他不和同事们来往，渐渐感到被孤立，他们会用比较不好的态度来对待我，比如不正眼看你，我主动跟他说话他也不会理我。每当这种时候，他会感觉受到侮辱，同时有种不安全感。从2010年退学打工开始，陈芝发现自己渐渐地说不出话了，最严重的时候连我字都说不清，后来一开口，厂里就有人模仿他说话的腔调，他更加沉默了。有时他会跟林秀秀说这些遭遇，有时也不说，他并不需要理解和安慰，只是需要一个有安全感的环境。实际上在媒体到来之前，相处近2年时间，林秀秀从来不知道陈芝有过口吃的毛病。他听陈芝和各家媒体打电话才发现他是不是说话不太流利，而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他说话没有任何问题。我有时都觉得他说的太多了，林秀秀忍不住笑起来。哲学也能短暂地让他逃离现实。在现实生活中，我是非常受到限制的，哲学不需要你干什么，只要读，然后再自己想一想，是吧，也没有别的限制。陈芝喜欢用两个词描述哲学对他的意义，热情和使命。他第一次觉察到使命是在2014年左右了，他读克尔凯郭尔的论著，那也是大学读黑格尔感受到激情之后，他第二次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带给他的激情。克尔凯郭尔说，他要找到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他要按照这种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真理来生存于世界上。那时他在汕头的玩具厂打工，每天在流水线上生产玩具车。陈芝说，我是读到他这句话才意识到，我也应该要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真理。但现实是，第二天早上从狭窄的出租屋睁眼，他照常站上生产线，继续组装零件、贴标，日复一日。

0: 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4: 是的，从萌态可掬的毛绒麻辣烫玩偶，到复刻肉夹馍形象的容嬷嬷玩偶，再到吴王夫差毛绒剑玩偶，一段时间以来啊，这文创玩偶火爆出圈，在社交平台上，你可以说是万物皆可毛绒。
5: 嗯，也是多次成为了热门话题。一个看似普通的毛绒玩具，却让很多年轻人为之一掷千金，甚至不惜加价购买。如今啊，在这个玩具界顶流 Jelly Cat 的带动之下，这国内文创也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过家家毛绒玩具风潮，也成为了传播地域文化及文博特色的全新方式。
4: 嗯，早在今年年中的时候，这甘肃博物馆就顺应当地的麻辣烫今年爆火的潮流啊，也是推出了甘肃麻辣烫玩偶文创，像什么年糕啊，什么蟹棒啊，西兰花啊，哎，他们都有了小表情啊，而且呢，在售卖方式上，连沉浸式过家家的玩法也学到了。
5: 那紧随其后，国内很多地方也纷纷涌现出了，就比如说像西安肉夹馍、广州凉茶、北京稻香村等等特色 IP 毛绒玩偶，迅速占领了社交平台的旅游纪念品热门榜单。
4: 前一段时间我去西安嘛，然后我就发现无论是城墙上还是大街小巷啊，人人这包上都是挂着西安肉夹馍的玩偶。
5: 那你为什么没有给我带一个？
4: 我是觉得这个玩偶吧，就是它有点过时了，我想给你买个最新潮的。
5: 行，你记住你这句话，我可是记着呢，记到我的牛皮纸小本本上了。
4: 我是想等着下一个出来的时候再买。
5: 哎，你看在西安啊，有很多人买这个肉夹馍玩偶，就仿佛有没有一瞬间感觉好像自己走进了同福客栈，就是佟湘玉在亲自接待你啊，咱们家有肉夹馍、菜夹馍，你看你吃哪个仨？
4: 其实有的时候啊，这打动人心的不仅靠的是可爱的外表，大家是否乐意掏这几十块钱，甚至排个大队，从店员开口卖玩偶那一刻，其实就已经定下来了。
5: 对，还有在绍兴有个中药药材药材玩偶铺子，
4: 嗯，
5: 店员开药盖章之后呢，煞有其事的拿着这个小铁秤给你仔细的称量，
4: 当归29克。党参30克，
5: 来，最后不仅用黄色的纸给您包起来，还用麻绳捆起来递给消费者，来，祝您早日康复。
4: 也不知道自己得的到底是啥病哈、啊。本土特色美食加沉浸式的这种互动啊，让这波国产玩偶在前不久，也就是像这个热门的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国庆啊，这种假期期间也是达到了一个小高峰。
5: 嗯，社交媒体平台上各地的美食打包视频争奇斗艳，店员和游客共同置于场 cosplay 里面，好像就是不知名的突然大家都开始 cos 了，进入到了设定好的虚拟情境，把玩具当作实体的实物一起演一出戏，就像是小时候玩的过家家。
4: 哎，而且呢有好多这个艺人和爱人表现玩过家家的时候那个状态也是不一样的。你看过那个就是一个艺人员工带着自己的爱人老板一起去买那个大闸蟹吗？然后当时呢那个艺人就说，快快老板挑一只，你是要这个公蟹还是母蟹呀？他老板就一脸不可思议地盯着那个螃蟹就说，我喜欢公蟹。然后那个店员就赶紧说，好嘞，那就公蟹母蟹各给您来一只，您是要蒸熟了呀还是生着拎回去啊？这老板就简直是不可思议。你就发现好像这个在整个过家家的过程当中，爱人老板也成了被玩的一环。
5: 对，感觉他已经变成了一个 NPC。 那其实这种新的消费场景的建构，不仅满足了现在成年人也想过家家的这种心理，它是更能够让游客从游览状态的旁观者、欣赏者变成参与者，
4: 一不小心玩起来了
5: 就参与其中，用一种沉浸式的消费场景去链接游客和产品。我觉得这样的方式非常容易能够打破文 博文创这种行业给大众留下的那个老干部的形象和风格，对吧、
4: 嗯、
5: 马上就有了新的可能，马上就有了新的标签，马上就有了新的可爱的萌萌哒的形象。
4: 哎，其实我发现现在各地的这个文旅啊都在非常努力的制造自己的文创产品。你像以往啊去这个各地旅游的时候，什么文创店我都不稀得进，第一个呢就是没啥新意，第二个就是还老贵老贵的、
5: 嗯、
4: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去一个地儿啊，只要看到文创产品店我就第一个冲进去，
5: 赶紧进去看看人家又推出新的什么产品了，是吧？
4: 关键是真好逛啊，里面的所有的产品你都觉得又真新鲜又真好玩，嘿，你就特别想在里面好好的沉浸式的去逛一逛。
5: 确实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大有人在，所以呢把毛绒玩具卖给成年人已然是成为了一门非常好的生意。
4: 哎，近年来啊最具代表性的大人玩具那就是 Jelly Kit 了，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提到过它，对吧？而它也可以说是如今文创过家家 IP 的一个鼻祖了，将这个美食和毛绒玩具结合在一块儿，它可不是 Jelly Kit 的独创，但是利用自家生产的毛绒玩具完成表演的，它确实是独一家的。
5: 是，包括随着 Jelly Kit 它的现实体验店落到了你像上海，创了什么无实物表演的先河，就这种新奇的玩法，一下子虽然它店在上海，但是瞬间引爆了全国网络的社交媒体。
4: 是的，
5: 那本身的这种网红属性更加快了这个奇观的出圈速度。
4: 哎，当一项以体验为卖点的消费活动走向大众之后呢，它对人们的吸引力也开始急速的下降，因为体验太容易被复制了，而体验感容易被稀释。
5: 是的，在那之后各地文创品牌接连出手，推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产品，而且呢也或多或少的借鉴了一下人家 Jelly Kit 的营销方式。
4: 当这个情绪价值的生意和我们引以为傲的街头小吃文化结合在了一起，也就回归了国产品牌的舒适区。从如今的社交平台上各种 vlog 当中来看哈，文创产品门店的每一位员工那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5: 嗯，
4: 如同这个饭店烧菜的大师傅一样，什么选菜啦、配菜啦、切菜啦、打包啦，这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啊，这顾客在其中就获得了一种特别熟悉的沉浸感。
5: 哎，美食土特产更是打开了万物皆可毛绒玩偶的路子，也让很多的博物馆文创啊，基本上今年玩偶制品井喷式的发展，馆均一个网红单品
4: 啊，每个馆都有啊。这波从轻奢外来货啊转移到了国产平地上的泼天富贵，不知道接下来还有多少文旅局和商家在摩拳擦掌啊。
5: 来看到小福福他说了，我觉得咱们中国就地大物博，有着大大的福气，风景文创都有创意，
4: 关键是咱可创意的东西太多了。
5: 确实是，关键是咱有才华的人也太多了。
4: 哪吒说了，哎，希望这个热度啊可以多持续几年啊。
5: 放心吧，就算他过几年这波风潮过去了，也一定还会有新的产物出现的，到时候估计大家又是哎呀热火的像张小白一样一下子就闯进人家的实体门店里。
4: 就是大家千万别小看现在的这个创意真的是不缺啊。还有圆圆他说了，这真的是情绪稳定剂啊，既柔软又舒适，好像回归到了孩童时期的那份浪漫。
5: 还有猪猪说，哦，看每次看到这种东西都完全拒绝不了，就是想买把它带回家。
4: 哎，真的我也是，现在我不知道家里有多少这种文创产品了，关键是真的好玩，每次你再拿起来的时候你还是觉得说买的不亏。
5: 哎，那你上次去西安的时候有没有带回来什么文创产品啊？
4: 啊，有，都送人了。
5: 你给我等着，送的人里面不包括我。好嘛，这日子没法过了。
4: 那油泼辣子是给谁的呀？
5: 来吧朋友们，那是文创产品吗？
4: 当然了。
5: 你逗我。来朋友们，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文创的毛绒产品，有没有哪些特殊的回忆，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咯。
4: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5: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这个当下真的是万物皆可毛绒玩偶啊！文创过家家体现出了文创产业对于热点以及当下年轻人情绪需求的精准捕捉，是一次文创营销的升级。
1: 嗯，是的，而且呢，其实也要特别提示大家，我们可以追本溯源一下，文创加毛绒何以在线上线下同时掀起追捧的狂潮呢？
0: 哎，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是消费场景的主题化。2023年9月呢， Jellycat 在纽约开了一家名叫做 Jellycat Dinner 这样的快餐体验店啊。那店员呢会模拟服务生制作包装，然后让这个消费者呢沉浸体验真实购买食物的这样的一种过程。
1: 是的，通过海外用户的线上分享，就国内网友发出了不敢想象如果我在这儿工作该有多快乐的感叹，带动了快餐系列玩偶在国内的销量。那在这之后呢， Jellycat 在中国部分的商场也推出了类似的这样的餐车体验。
0: 嗯，那甘肃省博物馆麻辣烫文创产品的消费场景与之类似啊。那从海外的餐厅到国内的餐车，将这种场景加玩具加零售体验三种主题呢巧妙的结合，进一步增加了用户的粘性。
1: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混合消费，就是把不同的消费形式混合在同一个消费场合当中，这样的话可以让消费者停留更长的时间，提高他们消费的可能性。
0: 那博物馆呢作为消费的第一发生地啊，游览者的停留时间相较于其他消费场景更长，那城市历史的体验者呢对于城市文化也有了自己的理解，在这样的场景的触动之下更容易变成城市内的消费者。
1: 另外就是文化内容的商品化，带有博物馆或者城市标志的各类文创产品，其实凝聚着每一个旅客对于一座城市的认知，对于当地文化的体验，包括和城市相关联的这段美好记忆。那这样沉浸式的体验其实会让更多的消费者感觉到物超所值。
0: 哎，你看这些毛绒文创产品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能够以可爱拟人的这种状态呢戳中消费者，同时呢它又带有城市文化特色，是城市符号的载体，具有可延展的文化意义。
1: 嗯，情绪价值我们这两年会经常的听到，其实情绪价值呢它也是品牌和每一个消费者之间能够去建立起深厚情感链接的关键。这种互动式的创意玩法，这种过家家，又或者新颖的去改造文物原型，这些看似简单的互动实际上都是在为消费者创造独特的情绪价值。
0: 那么在这些互动当中，消费者不仅感受到了乐趣和惊喜，也是在无形当中与品牌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连接。
1: 那由这两年爆火的毛绒文创，尤其是今年，那其实不难看出，在文创产品本就火热的市场环境之下，这种表演式的 cosplay 式的互动式的购买体验更能够激发消费者对于文创产品的购买热情。
0: 那博物馆文创的外观功能美感都能够复制和替代，但是互动式的购买体验与玩具的情感连接可以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
1: 从前些年的玉渊潭公园首创爆红的那个文创雪糕打卡，让故宫博物院呢看到了这个文创雪糕，哇，有这么大的潜力和价值，所以各家博物馆都开始如法炮制。
0: 到现在过家家式的这种毛绒文创以及创新的营销方式也再一次打破了文创留下的传统印象，那就是国风少不了冰箱贴、扇子、徽章是三宝。
1: 那这一次文创过家家的风潮里出现了不少抓住新风口的新文创品牌，那这股风潮和前些年文创雪糕疯狂涌现，结果热度减退的风潮其实有些相似。
0: 当这个热度退去了，只有差异化发掘城市的特色才是文创乃至文旅最核心的竞争力。
1: 嗯，任何打卡式或者体验式的网红营销其实都是有一定时效性的，体验过的游客很难去再次买单，所以跟风很容易。那如何去快速且持续地捕捉现在年轻群体的情绪以及大众潮流的风向，我相信是文创产业需要持续去思考的问题。
0: 嗯，可爱的毛绒文创呢是对于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密码， 让毛绒文创走进生活，让更多的年轻人呢开始并且愿意深入了解文物，从而呢走进景区还有博物馆。也希望未来呢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别具特色的文创产品啊，逐渐的走进大众的视野，带动更多的人们去了解和关注当地的一些文博景区历史，并且传播特色的景区文化。
1: 你知道吗，我现在认真的感觉真是万物皆可毛绒玩具。就是这段时间包括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这些所有的过家家式的毛绒玩具，以及这种沉浸式的表演还有我之前有去到过的一家超市，这家超市就是让人为之疯狂。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超市才能称之为疯狂。就结果那天一入场才发现，原来疯狂的不是超市，而是我。
0: 哎，怎么说呢，
1: 就这个超市啊，琳琅满目的，它并不是一般的商品，
0: 嗯，
1: 而是一整个房间用毛毡布和棉花做成的毛绒玩具。
0: 哦，
1: 它们都被做成了超市商品的各种形状，从食物到洗护用品，只有你想不到，没有这家超市缺的货
0: 啊。我知道了，这其实是一个展，它是模拟了超市的这种形态。
1: 嗯，
0: 在进入的那一刻开始呢，我们就会进入到疯狂自拍的这种拍拍拍模式。
1: 对，所有的产品都被毛绒化了，你就真的会由衷感叹说太可爱了吧。
0: 确实是，毛绒玩具其实就是用毛绒或者是 PP 棉这些材料在内部呢填塞上这种填充物制成的玩具的这样的一个统称，对吧。一开始呢大家说起毛绒玩具可能会想到的就是什么泰迪熊啦、毛绒小狗啦、毛绒小兔子啦这一类的常规的毛绒玩具。但是现在你像这种就是各种狂热脑洞大开的毛绒玩具设定啊，真的是不占少数的。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无论什么东西都被精心设计成了毛绒玩具之后呢，都会有它可爱的一面。
1: 对，它们源于生活，但是却被人工毛绒化，而且绝对是你想不到的。甚至于像一些细胞也可以毛绒化，比如说红细胞、白细胞，还有大肠杆菌，以及人类胚胎，甚至还有各种周边的一些相应的大集合。可能这个时候有人会迷惑说，哎呀，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博物馆，什么样的展，为什么要搞这样的内容呢？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对于毛绒玩具更多的想象和更开放的状态。
0: 嗯，你看像之前我们提到的 Jelly Kit， 它不光出一些我们常规性认识到的那些小动物，甚至它把什么棉花糖云朵啦，什么这个煎蛋啦、牛角包啦，甚至是蚊子都制作成了毛绒玩具，真的太可爱了。
1: 而且你知道吗，我从某宝上看到了有很多民间创意，
0: 嗯，
1: 真的让你看花眼。就脑洞这种事儿，当然难不倒花样百出的网络商家们。某宝上这个毛绒玩具的范围才能叫做真正的包容万物，而且大家都爱走写实派。比如说看起来硬邦邦实际软软的板砖毛绒
0: 啊，板砖啊，
1: 对，
0: 还有看起来很好吃的咸鱼毛绒，
1: 还有这是什么丑东西系列的外星人毛绒
0: 啊，还有就是一定要恶心到你的蟑螂毛绒啊。
1: 反正你看完这些毛绒，我觉得

0: 觉得非常难受，但是又非常想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不得不说，现在无论是文创产品还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各个场景，都可以万物毛绒化了，这股毛绒风现在还在不停地刮着。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是需要这样的一些情感慰藉的，我们通过一只又一只可爱的毛绒玩具，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有创意的文创产品，带给我们生活的一些温暖和治愈。
0: 那么在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被这些可可爱爱的脑洞大开的创意毛绒玩具所激起购买欲呢？或者说你在生活当中又发现过哪些神奇的毛绒玩具？如果您对我们的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欢迎来继续留言参与。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来搜索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外婆呢，我是在攻击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最有耐心的歌手任贤齐。就是因为没有作品，所以说公司每一次开会讨论解约歌手的时候呢，都会把他的名字列在这个名单当中，就连他自己都调侃自己是年度解约歌手。这个没作品呢，是因为当初哈，力宝他的制作人小虫把任贤齐给忘了，真的就是这么尴尬的给忘了。当时呢，小虫的事儿真的太多了。之前呢，我们也做过一期关于小虫的节目，在里面就来跟大家提到过哈，小虫当年的和李宗盛、罗大佑是齐名的，找他写歌做专辑的人，我的老天爷排长队，哎呀，手头的事儿忙不过来，小虫呢就把任贤齐真的是给忘了，而且呢这一忘就是两年。要么就说任贤齐是最有耐心的呢，他从来没有问过小虫这个原因。所以说呢，因为没有作品，那任贤齐也没有收入，那为了吃饭呢，他就接了很多其他的事儿。比如说呢，给其他的音乐节目啊，或者说什么运动节目啊，当主持人之类的，反正呢，只要给钱他就去。实在没活干的时候呢，就去小虫的办公室给帮忙，干嘛呢？打扫卫生、买盒饭、接电话，反正一句话就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从来都不会抱怨，从来也不会催促小虫老师跟他说：“老师，您啥时候给我做张专辑呢？”

刚才呢，我们来分享到了小虫和这个任贤齐的故事，就是小虫真的是完全把任贤齐给忘记了哈。那么，当他在想起任贤齐的时候，还是旁边人提醒，就说：“喂，这个你如果再不给任贤齐做专辑，他的合同就到期了，到时候就真的要走人解约了。”到这个时候，小虫才真正想起来，这个经常在自己身边转悠，但是呢，从来没有开过口问过老师，请问什么时候给我做一张专辑的这个男孩啊？所以说呢，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哈，能够这样憋住、忍住不说，也是很够意思了。一起来分享任贤齐的一首可能并不是传唱度那么高的哈，这样一首歌曲《外婆桥》，别有一番味道。

外婆桥来自任贤齐的演绎，我们来继续说这个小齐和小虫的故事哈。那么决定和给任贤齐做专辑之后呢，要去美国录音的小虫呢，哎，就跟任贤齐说，来来来，跟在我身边哈，一起走吧。后来呢，这个小虫在忙工作的时候呢，就给了任贤齐一首歌叫《依靠》，那么让他呢在旁边的录音室里练习。任贤齐的超强耐心又体现出来了，他真的是不一般。就这么一首歌，他在录音室里练了3天。后来呢，小虫终于忙完了，看到任贤齐还在不骄不躁的练习，二话不说开始为他做专辑。那么加入滚石之后的第一张唱片就是《依靠》，当时卖了16万张。那么作为一个新人，还算是不错的成绩了。那么这也使他终于摘下了年度解约歌手的帽子。一起来分享这首《依靠》。

那么在依靠之后呢，就是真的是任贤齐的巅峰时刻，那首歌来了，就是《心太软》。在1996年年底上架的这首歌曲，在1997年整整播了一年，当时几乎所有音像店的喇叭里都放过这首歌曲，火爆程度是后来很多歌手都无法比拟的。如说它是人尽皆知都不算过分哈。那么这张专辑当年更是卖出了2600万张，那么这个记录呢，到今天都没有人能够打破。如果说啊，这个不是当年那个，就是说，盗版很猖獗的时间哈，人们的版权意识可能还不够强，那么这个销售数字可能会更加可怕。好吧，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首非常经典的《心太软》，我也是真的好多年没有听过了，再来重温一次吧。

任贤齐的耐心呢，不仅仅体现在唱歌之上，还有影视方面。他有句话呢，说得特别棒。他说：“唱歌实力不够，好，那我就一直练；戏演得不够好，好，那我就一直学。”虽然说当时的时代有些残酷，比如说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当年红得太过，然后周杰伦呢又来得太早，那么夹在这样新时代和旧时代当中的任贤齐没有得到太多的时间，不过呢这些对于他来说已经足够了，让他成为了第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个在好莱坞千万销量榜上的华人。他发行的专辑与1997年我国香港回归一同被列入当年的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十件大事。再后来呢，还有男孩想要向姑娘表白时呢，一定都会先唱起他的那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今天武豪将会在节目的上半段当中为大家分享很多新鲜的国风资讯，并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关于绘画的有趣的小知识。

0: 情报站。
1: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新鲜的国风资讯是关于音乐的。大家一定很熟悉，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非常知名的乐器，不过最令我震撼的一定就是编钟了。相信大家一定都见过曾经在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的一套14件的编钟，而这样的一套编钟常常被大家作为音乐的代表，作为我们中国乐器的一个代表拿出来展示，或者是在很多场合去演奏。不过就在最近呢，大家发现这样的一个编钟竟然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呢？是它的编排顺序其实是错误的，而我们最近呢终于把它纠正了。说到编钟，编钟也是我们中国古代乐器之王，它其中就分为钹、甬钟和钮钟三种器型。而最近呢，经过音乐考古团队的测音之后发现，在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的一套14件编钮钟的出土排序竟然是错位的，而推测呢可能是在随葬的时候造成的。所以呢，团队终于将这套编钮钟调整为了正确的顺序，现在它也已经能够演奏乐曲了，音色也是非常的清脆悦耳。这样一个时隔2000年的乐器终于又重新在大家面前，给大家能够带来一场视听盛宴，并且呢能够体现出当时的大汉雄风。所以我们也期待之后能够在节目当中来听一听这个来自2000年前的刘贺编钮钟，它给我们奏响的音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0: 何时聊？国风资讯尽知晓，国风情报站。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国风，我是武豪。刚刚也说到了，我们这样的一首音乐，它是从编钟当中演奏出来的，而且这样的编钟它也是经过我们考古学者的研究和改进，终于把它放到了正确的位置。根据了解呢，这个音乐考古团队在测音的过程中已经成功的用刘贺编钮钟试奏了一曲《沧海一声笑》和《梅花三弄》等等20多首乐曲，并且是非常的悦耳动听。通过科学实验也证明了这样的一套编钮钟具备着完整的音列的演奏功能，也非常期待能够将来在节目当中或者在更多的场合，希望这样的刘贺编钮钟能够让我们看到听到它的来自2000多年前的音乐的美好旋律，还有它特别壮阔的样子，我也是非常期待。那在今天的爱上国风中呢，还会有其他的新鲜的国风资讯来一起带给大家。

0: 何时聊？国风资讯尽知晓，国风情报站。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国风，国风情报站，我是武豪。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是一部《雾山五行》西川幻子林，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国漫，这是第二部了。《雾山五行》呢，第一部只有短短的三集，但是已经稳坐了国产二 D 打戏天花板的位置。因为画面上的水墨质感和酣畅淋漓的打斗过程，也是我们中国本土的志怪神话背景，能够给大家带来爽感拉满的视听体验。这样一部《雾山五行》西川幻子林也是值得关注的。接下来要说到的一部叫做《镇魂街风花雪月篇》，也是第三部的续作了。从第一季广受好评到第二季被大家争议不断啊，《镇魂街》系列也是一个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国漫了。故事讲述的就是曹家后人曹延兵将化身魔王，带着新队友去扰乱各方势力的布局。主要讲的就是主角团进入灵域禁地，去与守卫者风花雪月四王交战的故事，其中也是非常具有武侠气息，非常有中国的特色。接下来要说到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 IP， 就是《剑网三侠肝义胆沈剑心》第三季的下卷。作为一部游戏改编的动漫呢，沈剑心在第三季也已经完成了从诙谐讽刺的幽默动漫到了侠肝义胆的武侠动漫的转型。在动荡的江湖形势面前，沈剑心一次又一次的挺身而出，但是江湖始终是一群人的江湖，仅凭一己之力是难。

难以摧毁反派的阴谋的，究竟剧情会怎么样去进行呢？大家可以亲自去看一看《剑网三侠肝义胆沈剑心》第三季下卷，将会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因为时间有限呢，今天也不要跟大家分享过多了。接下来再说到最后一部，就是《百妖普司府篇》，这也是一部续作，主线是来自桃都的桃妖一行人去寻找丢失的百妖普，一路的旅途由一个人与小妖的故事串联起来。司府是京师篇中桃妖一行人暂留京师的所在地，所以呢，本篇的主线依然是进行缓慢，但是我觉得看起来还是非常治愈的。大家没有看过的话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了解一下这样的一部《百妖普司府篇》。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绘画的故事，接下来就跟大家继续说到了，大家也不要走开。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迎清文思。

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关于绘画的话题，大家有没有想过课本里的古人画像都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小的时候大家好像都在忙着背诵全文，有的时候呢也会拿出课本当中的那些人物小插图在上面改改画画，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想过这些画像究竟是怎么来的，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我们接下来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

0: 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嗯、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3: 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了，大家记得课本里的那些插图吗？小的时候大家总是在忙着背诵课文，在忙着做作业，然后常常会把课本当中的这些插图拿来消遣，拿来做上面做一些创作和绘画。其实十几年来他们始终坚挺地出现在我们的课本当中，不论是课本的排版和装帧如何改变，不论这些东西如何调整，但是呢，这些看似随意甚至是感觉好像有点丑丑的这些画像其实大有来头，要么呢是古董的画作，要么就来自皇宫密室，要么呢就是大咖亲自的创作。这样看来，我们的教科书其实简直就是一本珍贵的名画典藏呢。我们现在在课本当中看到的这些人物呢，好像长得都一样，而且呢甚至好像有点丑丑的，这些看似丑萌的人物画像其实都是大有来头的，并不是我们现代人来臆想的，而是出自一对著名的明代画家王思义他们父子俩。课本里呢这些黑画黑白的人物画像也就是出自他们俩画的明代穿越指南，叫做三才图绘。全书呢一共14门108卷，内容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人物无所不包，所以取名就叫三才。而这样的一本书，它的史料价值是非常大的。就比如说在服装方面，现在很多汉服爱好者在复原衣冠形制的时候呢，也都会参考到这套书，因为它是非常详细的。而再拿人事卷来说呢，在三才图绘当中，但凡是历史上稍微有一点名气的人，这位父子俩都给他们做了画像，只不过这个画像看起来长得好像都差不多呢。就比如说父子俩画的秦始皇和汉光帝啊，选自三才图绘当中的这两幅图呢，两个人好像相似度99.99%，很多人也是很纳闷，不管是这个五官长得差不多，服装也是差不多，所以呢我们觉得也是因为当时他们是明代所画的嘛，其实是没有见过这些人的，也是通过他们的想象来画，那历史知名人物那么多，所以画的时候就难免会撞脸了。而且呢我们现在的课本里面除了这些黑白的人物画像，还有很多彩色的，就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大文豪王安石和李白，这些彩色的画像呢就更加不得了了，全部都珍藏于皇宫密室当中，也就是故宫博物院的南边，叫做南熏殿。这个南熏殿从清代开始多亏了乾隆，成了历代名人画藏，藏了将近580多幅古代名人的画像。有一天啊，乾隆就在院中学习，抬头一看院中的画像，哎，老祖宗怎么少了个鼻子？不仅如此，历代的文人明星也都缺着，不是缺眼睛就是少嘴巴，惊得他立刻下令，于是呢让工部把画像重新装裱，贮藏于南熏殿，所以呢被称为南熏殿图像。这些画像有轴有册，共计100多件，其中就包含了宋元明三代帝王帝后的图像大体和各朝相近，主要是当时的宫廷画家所绘的。所以呢大家之后有机会再翻一翻以前的课本来看一看，无论是黑白还是彩色的，这些画像都是大有来头的。但是也很遗憾的是，其余历代的圣贤名臣图像基本上没有名款，所以作者是谁就没有办法考证了。但是这些画呢也是非常的有趣，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再翻一翻课本来看看他们的样子是不是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呢，又或者是谁和谁又撞脸了呢，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3: 欢迎回到知否知否，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说一说课本当中的那些人物。刚刚也说到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导致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些画像，他们长得有的挺像的，甚至有的呢好像丑萌丑萌的。其实这也是出自了很多名家的手笔。不过呢，刚刚也说到了，我们课本当中的画像其实都是故宫里难能一见的珍贵藏品哦。而且看到这里，大家会发现啊，还有一些我们熟悉的大名人，比如说杜甫、李时珍之类的。据说呢，当时因为古人把这些名人画得太丑了，所以呢，当时就有人受不了了。于是我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立马重画了这些画像。关键是呢，派的这个人还真的是不一般呢。从传统的水墨画风反映人间疾苦的现实题材，还是高大全的爱国主义，对这位来说都是小菜一碟。这个灵魂画手他就是蒋兆和。蒋兆和呢也是非常厉害，他是中国水墨人物画的宗师，师傅呢是徐悲鸿。但是蒋先生其实并不知道古代的这些名人们他们到底长什么样。比如说当时要画李时珍的画像，他就翻遍了所有资料，历史上呢对于李时珍的相貌的记载只有一句话，是来自王世贞的《本草纲目序言》，其中说道：“醉然貌也，衢然身也。”翻译一下就是说，李时珍鹤发童颜，瘦得像根小竹竿一样。是不是听起来太抽象了？但是甲方催得又紧，于是蒋叔叔灵机一动，就找了京城的四大名医之一的萧龙友，也就是他的老丈人来做模特，于是就有了后来我们看到的那幅流传甚广的李时珍画像了。不过呢，由于蒋先生他的人物塑造能力还是非常厉害的，于是又接下了一系列的画古代科学家的活。不过其中最著名的，也就是被广大中小学生 PS

最多的那就是杜甫的画像了，而这幅杜甫的形象来源也是非常的奇妙，说出来大家一定会觉得特别的神奇。这幅杜甫的形象来源呢，其实就是画家蒋先生自己了。

蒋先生通过传统的线描配合西方的光影，让杜甫的孤寂与傲骨的气质跃然纸上。我觉得虽然说他并不知道杜甫长得什么样子，但是这样一幅杜甫的画像也是深入人心，也是因为他对杜甫的神捕捉得特别好，所以呢，虽然画的是自己，但是真的画出了杜甫的神韵，也深入人心。大家可以想象啊，蒋先生画了这么多历史知名人物，比如说刘辉、张衡、张仲景、一行和尚、孙思邈、李白、杜甫、郭守敬，还有更多的大家都没有记住或者是课本上没有出现的人物，都由蒋先生为大家呈现出来了。我觉得如果不是他，李时珍又怎么能四方金，祖冲之又怎么会顶着智慧发光的大脑门，而杜甫这样苦哈哈的形象也很难深入人心。所以我们今天再看到课本，可能真的会忽略掉许多细节，但是其实呢，就算是其中一幅小小的插图，也都包含了大家，也就是我们的前人的无数心思和笔墨，多亏了他们的用心，才让我们今天可以任性的怀古论今。今天对于古人的画像课本当中出现的这些画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大家有没有新的认识呢？有机会的话呢，可以翻出课本来再仔细的看一看这些珍贵的画像。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爱上国风，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不知道在过去的周末你都做了哪些好玩的事情呢？或者是说是运动了吗？还是在家里啊？亦或者呢，有的朋友其实也去到了各个地方去感受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啊。
1: 其实在我们去到异国他乡或者是其他城市的时候，一定会感觉到有各种各样让你觉得很惊讶很神奇的地方，就比如说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其实都有可能存在的。
0: 是，就所谓入乡随俗嘛，所以去到不同的地方呢，也一定要了解当下的风土人情了。那今天也邀请你在一个小时的节目过程当中呢，跟文飞和武豪一起来聊一聊你所感受到的，不管是现当下还是曾经哈，那些很有意思的异乡的风土人情。
1: 嗯，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一起领略

0: 听八方国风资讯，紧致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进入到今天的国风情报站。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哈，我们就跟随着大运河这样的一个足迹哈，去了解一下啊我们中国大运河沿线的一些，或者是说历朝历代的一些相关的风土人情啊，或者是说奇妙见闻。当然我们的视角呢是跟着当时的一些外国使臣他们在大运河上留下的足迹来跟随着了解一番的。
2: 是的，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呢，我们会通过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来看一看我们历史当中大运河沿岸的这些城市都有哪些奇妙的见闻，说不定就会有你的家乡哦。

0: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今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呢，也有这样一个很贴合，怎么说呢，就是贴合生活的互动话题。虽然这个生活呢，可能不见得是我们所在的城市的生活哈，但是呢，其实是每一个大家所在的城市也好，或者所在的区域也好，都非常关心，或者是说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一些礼仪呀，包括当地的风俗习惯等等。
1: 尤其就是有一些当地人觉得习以为常，结果我们觉得特别惊讶的事情，其实我相信各地都会有一些，比如说像云南有几，就好像其他人很惊讶南京的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鸭子一样，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
0: 不知道武豪你有没有听说过镇江三怪啊？
1: 镇江三怪有什么呢？
0: 比如说面锅里面煮锅盖，就是锅盖面哈，它就是一个大锅，然后上面飘着一个小小的锅盖，就很多人很好奇，就问老板说，哎，为什么有个小锅盖一直飘在这个大面锅上吗？其实那个锅盖它制作的这个木材呢是特别的，就是在那个木材里面哈，它其实是有很多的香料，所以通过这个面汤不停地在浸煮锅盖的话，其中的一些香料呢就会浸煮到这个面汤里面。
1: 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也是跟一锅老汤不断地传承下来也是有相似之处的。我之前一直以为镇江的锅盖面是一个特别大的锅盖盖在锅上，结果也是最近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小小的锅盖
0: 飘在锅里，
1: 特别可爱
0: 是
1: 我记得好像说到这个锅盖，我当时去到云南也是让我特别惊讶。当时呢，我是在路边买了一个草帽，我就带在云南一直带着它，结果呢发现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在想，是因为我长得太好看了吗？结果
0: 你想多了是吧。
1: 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小姐姐特别害羞的就告诉问我说，哎，你为什么带着锅盖呀？
0: 哦，原来那是他们当地的锅盖。
1: 对，结果我以为是草帽，也是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情。刚刚文飞说到了镇江三怪，已经说了一怪了。
0: 第一怪就是面锅里面煮锅盖，第二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香醋哈，它是摆不坏的。大家都知道镇江呢是盛产香醋的哈，它是怎么都摆不坏的，所以你即便囤了很多香醋在家里面都不用担心它过期变质。那第三怪呢就是小肉不当菜，就是虽然它是肉，但是呢你可以一直不停地吃，就那么的香，所以它完全是不当菜来这个品尝的。
1: 镇江的三怪每一个都跟美食有关系，这个时间说起来大家是不是也跟着武豪一样都在流口水了呢？
0: 森森的咽了口口水啊，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爱吃了吧？
1: 记得很多年前看过夏威夷土著人表演的草裙舞，我相信呢作为一个异国他乡的人看起来一定也是非常的惊奇。而且呢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说到，不仅仅是我们看见外国人，而是外国人来到中国，而且是在很多年以前，在古代在清代的时候，外国人来到大运河边又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呢？也会在今天的爱上国风来和大家分享。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

0: 欢迎回来，继续在我们的爱上国风，领略中华之美。
1: 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跟着今天的话题说一说奇妙的异土异国的风土人情。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外国人在清朝的时候通过大运河，在大运河上漂流，究竟都见到了哪些奇妙的见闻，其中又有没有你的家乡呢？
0: 说到在清代啊，曾经有很多的外国使臣呢在大运河上留下了足迹。荷兰使者从广州北上进京朝见顺治帝，包括乾隆年间啊，越南使者沿着运河去北京进岁贡，还有英国访华使团呢也曾经航行在京杭大运河上。他们这沿途都有哪些奇妙的见闻，我们就一一来说到。首先呢，说说荷兰的这位使者啊，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尼霍夫，他其实是个德国人。1640年呢离开家作为水手啊，就经常跟随舅舅在异国他乡漂泊了。在顺治年间的时候啊，当时的荷兰使团访华的时候呢，他就是使团里面的一位书记的随员，还写了一本书叫做《何使出访中国记》，记载了从广州北上进京朝见清朝顺治帝旅途当中的所见所闻。
1: 这样的一本书中详细的记载了他见到各地的丰富的物产还有社会经济的状况，并且配上了插图，从扬州到北京他们乘运河船只航行。所以呢，书中记载了很多运河沿线的见闻，就比如说5月21日他们到了扬州。他写道，该城位于运河左岸，距仪征县60里呈四方形，建有高墙堡垒，方圆步行约3个小时。运河右岸有一片漂亮的郊区，商业也十分繁荣。
0: 约翰尼霍夫不仅夸奖了扬州的富足和美景，还赞了扬州的美女。他是这么记载的，说他们气度优雅，娇美迷人，远胜其他地方的女子，就是特别有江南水乡女子的那种感觉啊。
1: 并且呢，他还记录了当时扬州的桥和进城的道路。他写道，税馆前面的运河上横跨着一座7艘船组成的浮桥，我们通过这座桥再过3个城门才进入城内。城内所有街道都非常笔直，路面用砖头铺就，沿着进城道路的左侧郊区矗立着一座6层宝塔，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郊区，而城西有一道小河斜穿着城市而过，河上有几座高大漂亮的石拱桥。
0: 记录的也是非常的细致啊，一砖一瓦都映入他的眼帘，并且呢通过笔触给记录下来。说到当时的5月25号呢，他们到达了邵伯镇，还在那里参加了当地的节日庆典。他也记录下了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和习俗。他说，这里的中国人啊，正在庆祝他们的新月节。我们看见这里有很多奇怪的船只，其中呢有2条中国人称之为龙船的小船正在不断的穿行，来往于其他船只之间，以博得众人的高兴。上面所说的这个小艇啊，用桨滑动，船身就像长满了青草活动着的水蛇一般，船尾呢有奇怪的这个杠杆，上面钉着宽宽的铁片，包括素旗等等哈。铁片上还系着色彩缤纷的丝带，这些丝带啊婀娜多姿的摆动着。那船尾的拱起之处呢，还吊着一个少年，哎，怎么个吊法啊，很奇怪。他说在水面和水里玩着各种把戏，船上的那些旗帜呢是丝制的，并且呢还镶着金色的流苏呢。真的是非常生动的把当时他所见的这个仪式的一些内容给记录下来了。
1: 这样的一个景象，其实别说是外国人会觉得很奇妙了，哪怕是我现在如果能有机会看到的话，我一定也会特别的喜悦，特别的惊奇。而且当时呢，中国人也特别热情，还把他们带到了船上，邀请这些来自遥远的异国他邦的人们一起来参加庆祝活动，并且呢还赠送了礼品给他们，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0: 是，真的是盛情的邀约哈。那么看完了刚才的这位荷兰使团当中的一员的记载，我们再接着跟着越南使者一起了解一下越南人。这位叫做阮辉莹，他在清朝康熙的30年，也就是1765年啊，当时受命为正使， 北行，前往北京进献岁贡。那么来到中国期间呢，他就写了一本叫做《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不仅记录了沿途的风光，也写了公务注释等等啊，但是还是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写的最为详细了。
1: 嗯，如果大家有机会翻开这本日记，一定会非常感叹这位阮辉莹真的是一位中国通啊。就比如说他经过了我们江苏的宿迁县城，也是我的家乡，他写道：城外有项王祠，有余项在侧，贬英雄情中。霸王别姬的故事相信对于这位越南人也一定是有所耳闻的。接着呢，他又路遇了江南省徐州的沛县，他也知道这里是汉祖故乡，今有四亭和四亭渡，长地常为四上亭长，即此。哇，他的历史知识真的非常渊博。
0: 嗯，他也记录到了去到南阳的义训哈，历史掌故是张口就来呀。另外途经了济宁的州城，也记下了城外是古南地，有杜少陵祠等等这样的记录哈。看来呢，杜甫的诗他也没少背。那么让这位外国的使者阮辉莹饶有兴趣的呢，还有淮安的中水神兽铁牛，他是这么记载的哈，说到当时到了那里啊，山里河里外河两头的这个坝上哈、岸上有一大铁牛啊，名云铁牛坐镇济淮阳，永除昏殿报武皇。另外他还在书中记录了关于铁牛的传说，说听说以前啊，好几个朝代想在这里筑堤都不成功，自从在这里铸造了这个铁犀牛阵之后啊，这个堤才终于立成了。
1: 嗯，对于这样一个越南使者，而且是对中国历史这么了解的一位越南人，他还是会被这样的一个铁牛所惊讶。相信我们去到其他地方，不管是异国他乡还是其他城市，都一定会被当地的一些不同的东西所惊叹。
0: 嗯。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

0: 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慢儿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 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

0: 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2: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7: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百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8: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察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9: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6: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百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

0: 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4: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3: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4: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3: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7: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8: 买一点配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7: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9: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7: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0: 凡是过来的手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饱经水分，这一点心意吧。
7: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 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

0: 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0: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 哎，我的那个车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3: 处长编号报一下，收割机联系啊。
2: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小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小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小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4: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6: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7: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8: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9: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0: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1: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2: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4: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3: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

0: 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九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四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1: 世界卫生组织四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0: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四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五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 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穗啊，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6: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7: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8: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9: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题名是期许。
10: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1: 高考加油，
12: 期待获胜，
11: 高考第一分，
12: 高考顺利，加油
13: 加油
12: 加油。
1: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锚定文明乡风建设，持续推动农村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实现新提升，绘就乡风淳、文化兴、产业旺、百姓乐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1: 张宇普专题调研水资源保护利用工作，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水网体系，全面深化四水四定原则，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0: 宁夏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

0: 暨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在银川举行。
1: 宁夏4.48亿立方米水资源入市，标志着我区水资源实现了从资源到资产的转变。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宁夏锚定文明乡风建设，持续推动农村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实现新提升，绘就一幅乡风淳、文化兴、产业旺、百姓乐的美丽乡村新画卷。请听报道。
2: 在鄱阳县古城镇小岔沟村，文化活动引领着乡风文明新风尚。村里成立了农民合唱团、腰鼓队、话剧社等文艺团队，让农闲时节的村民告别了打牌闲聊的日子。鄱阳县古城镇小岔沟村村民魏进明：
3: 有个零彩礼，对吧？更高兴，生活更好，男方家也没负担，亲戚互相都好。
2: 鄱阳县古城镇小岔沟村党支部书记高杰：
4: 用身边的人言身边的事，老百姓人家都能看得懂、听得进去，把咱们村的精气神进一步提起来，让咱们小岔沟的风气更正、民风更淳，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小岔沟村的实践是宁夏推进移风易俗的生动缩影。这几年，宁夏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等阵地，用板凳会、故事庭院等群众坐得住、乐意听的形式，累计开展抵制高额彩礼、树立文明乡风等主题宣传宣讲4800多场次，开展移风易俗文艺大集活动500多场次，移风易俗巡演5000多场次。这些沾着泥土、带着烟火气的活动，把文明新风吹进了田间地头，吹到了群众心坎上。文明乡风建设带来的改变远不止婚丧嫁娶。在同心县下马关镇三山井村，每天清晨6点，一支名为星星的健步队伍统一着装，步伐整齐，用运动开启健康的一天，成为乡村亮丽的风景线。同心县下马关镇三山井村村民郭小兰：
5: 我们一早晨和姐妹们开心地锻炼、健步走、跳广场舞，很开心。
2: 同心县下马关镇三山井村驻村工作队员魏威：
6: 丰富了大家的精神生活，带来了健康的体魄，享受美好的生活。
2: 在灵武市郝家桥镇沈家湖村，以行动换积分、以积分促新风的模式，激发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灵武市郝家桥镇沈家湖村村民马斌东：
7: 积分确实是促进我们的精神面貌，又方便又实惠。我现在又是积分，可以是洗洁精也好，这个牙膏、牙刷也好，对于我那使用东西。
2: 灵武市郝家桥镇沈家湖村党支部书记马建云：
8: 积分的话，我们每个月评比一次，通过这个积分兑换，提高群众对参与这个人居环境整治还有基层治理积极性。
2: 如今，宁夏村晚、村 BA、村跑等群众性文体活动蓬勃开展，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实现三级贯通，宣讲、文化、科普、健身等活动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宁夏正在用一个个接地气、见实效的实招硬招，把文明乡风变成老百姓看得见的变化、摸得着的幸福，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1: 6月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银川市、吴忠市调研水资源保护利用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四水四定原则，加快建设安全韧性的现代水网体系，统筹推进节水治水用水，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保障。请听报道。
2: 总投资近74亿元的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项目是国家两重标志性工程，2025年3月开工，计划2028年建成。在灌区控制性枢纽塘正闸，张宇普强调，要全面落实国家加强水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的重要部署，深入谋划实施一批新的水网项目，让黄河水更好惠泽全区人民。 宁夏在全国率先开展用水权市场化改革以来，已成立185个基层用水合作组织，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利通区高闸镇农业灌溉专业合作社，张宇普对管行业必须管用水，管用水必须管节水，管生产经营必须管排水等机制创新给予肯定，强调要持续深入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促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在践行四水四定原则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违规取水、用水、排水治理行动是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九项行动之一，目前全区已自查整治30多个违规问题。张宇普来到利通区一家无证取用地下水的违规企业督办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坚持依法依规取水用水，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指导企业增强法律意识，坚决守住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在苦水河郭家桥水文站，张宇普检查水情监测、防汛备汛工作，并强调要切实抓好黄河流域综合治理和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全面加强灾害预警、防洪排涝、值班值守等工作，确保河湖安全度汛，生态持续向好。宁夏引黄古灌区是黄河干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在遗产展示中心，张宇普对优化展陈内容、发挥宣教作用等提出要求，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为指引，生动展示宁夏治水、节水、用水的丰富成果，充分体现四水四定的宁夏经验，切实增强全民爱水、节水、护水意识，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0: 6月3号，自治区政协召开西北轴承公司二次创业第二次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资国企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要求和自治区党委部署安排，对照任务分工盘点推进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会议并讲话，请听报道。
2: 今年2月，自治区政协召开第一次推进会，邀请各相关部门协商共促西轴二次创业，形成各部门定期会商协同推进工作机制。在各方支持努力下，截至5月，西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1 亿元，其中轴承主业收入占全部营业收入的 81%， 同比增长 40%。 会上，自治区国资委汇报西轴二次创业总体情况，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发改、教育、科技、工信、财政、科协、税务及银川市政府汇报支持措施落实情况，围绕项目对接、科技创新、市场开拓等提出建议。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公司、西北轴承公司汇报生产经营情况，回应部门建议。陈庸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说，在自治区党委领导下，各部门立足职责，主动作为，精准搭建政企对接平台，助力西轴二次创业有力有序推进，企业经营态势向好，取得阶段性成效。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工作台账，加速重点任务落地，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坚定完成二次创业目标任务的信心决心，齐心协力破解企业脱困发展瓶颈。要坚持问题导向，明确企业定位和发展方向，开辟新赛道，拓展新业务，加强科技创新，降本增效，大力开拓市场，持续激发企业改革发展内生动力。要立足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发挥委员优势，促进资源对接，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各方合力，助力西轴二次创业取得实质性突破，实现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主持。
1: 6月2号至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杜家豪一行来宁，就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治贫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和稳步推进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段春华参加调研，请听报道。
2: 调研组一行奔赴银川、吴中等地，听取农民诉求，了解基层干部意见，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县区工作情况汇报。调研组认为，宁夏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帮扶工作从集中攻坚向常态化长效转型已初见成效。同时持续深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模式。杜家豪表示，常态化帮扶是继党中央创造性设立五年过渡期之后又一重大制度安排，要健全动态监测帮扶机制，筑牢精准帮扶前端防线，要强化开发式帮扶，增强内生发展动能，要实施分层分类支持，推动欠发达地区整体发展能力提升，要聚焦重点人群施策，精准兜牢民生底线。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重要战略举措，要坚持稳字当头，确保延包正确方向，坚持问题导向，规范开展小调整，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依法依规推进工作，坚持促进农业现代化，引导适度规模经营有序发展。自治区领导王和山、马文娟、王丽参加调研或座谈。
0: 6月4号，宁夏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暨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在银川举行。活动以依法保护、依法治理为主题，将生态普法、科普互动、实践整治融为一体，掀起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热潮。请听报道。
2: 活动在炎黄巴省区主持人的祝福声中拉开帷幕。从这里看见美丽宁夏环节，通过视频连线及现场讲述，展示了生态建设者的志愿风采。现场还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讲、闽宁镇30年生态蝶变故事分享、生态音乐课与生态音乐剧表演、唱响美丽中国主题曲。十大特色展区及标本观赏、手工制作、 AI 环保科普、农产品展销等于一体，全面展现宁夏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并进行了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市民肖燕：
9: 通过这次活动的话，就是呼吁大家都爱护环境，保护我们的自然啊，让银川越来越美好。
2: 学生谭一航：
10: 保护环境是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需要人人参与的一件事。作为我们青少年呢，就要从日常生活做起，主动参加植树造林这一系列的志愿服务活动。
2: 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期间，全区将系统开展主题宣传和实践活动，重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分众化靶向普法，组织专家团队送法入企，精准疏解企业难题。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宣教中心副主任何静华：
11: 我们还将创新推行普法加志愿的模式，聚焦油烟、噪声等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积极化解矛盾，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请听受访时评，让绿色成为宁夏最鲜明的底色。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肩负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大使命，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是宁夏必须扛起的政治责任与时代担当，也是守护区域生态安全、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的核心支撑。生态保护的本底在于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让产业在绿色转型中焕发新生，让发展在环境承载中稳步前行，需要我们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和一茬接着一茬干的韧劲，努力让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绿色发展的本质在于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绿水青山的永续生机源自每一代人的坚守耕耘，也需要每一个人的绿色践行。 让生态理念从活动走进日常，让责任意识从口号变成习惯，让保护行动从被动走向自觉，凝聚起全社会共护蓝天绿水净土的

0: 磅礴力量，让绿色真正成为宁夏最鲜明的底色。
1: 宁夏水权改革工作开展以来，累计交易水量突破4亿立方米，交易金额突破15亿元。这标志着我区水资源正式转变为可量化、可流通、可融资的生产要素，实现了从资源到资产的转变。请听报道。
2: 2014年至今年一季度，我区共完成水权交易855笔，交易水量4.48亿立方米，交易金额15.94亿元。宁夏是黄河流域率先开展水权转换试点的地区。自2003年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构建起完备的水权制度体系。目前我区已完成1079万亩农田农业用水权村户确权，3701家企业工业用水权确权，安装5400余套测控一体化闸门，墨汲渠系监测计量率稳定在 99% 以上。同时，我区还持续健全节水激励机制，践行谁节水谁受益理念，落地全国首单跨省域水权交易、河湖生态再生水利用置换用水权交易，有效盘活优质水资源。下一步，我区将积极探索用水权市场化收储机制，引导国企金融机构深度参与，持续激活水权交易市场活力。
0: 6月4号，自治区重点产业项目七里乡枸杞健康产业园数字化工厂项目正式开工，标志着宁夏枸杞深加工产业向着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迈出坚实步伐，进一步筑牢西北枸杞产业供应链核心底座。请听报道。
2: 据了解，七里乡枸杞健康产业园项目总投资3.5亿元，整体分2期3期梯次推进建设，将打造超百亩现代化健康食品产业园，构建集科研研发、智能生产、数字化仓储、全国云仓物流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生态。宁夏七里乡枸杞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杨威：
3: 二期建设周期为2026年5月到2027年，投资1.4亿元，建设数字化仓储物流系统及配套基础设施。三期项目计划于2028年6月。开工建设，投资2.1亿元，建设18000方的标准化厂房、饮料提取车间、发酵车间和物流中心。
2: 按照规划，项目二期聚焦智能化生产线、数字化管控体系及配套设施建设，全面提升企业生产智能化、管理数字化水平。三期将进一步升级仓储集散、物流配送等供应链核心能力，两期项目有序衔接、互补赋能。近年来，银川经开区立足本地特色资源优势，依托七里乡、卧福百瑞、同仁堂、蒙牛等行业龙头企业的品牌优势与产业虹吸效应，不断完善产业配套体系，精准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深化产业链招商模式，培育形成以枸杞精深加工为核心、保健食品膳食原料协同并进的大健康产业集群，集聚效应持续凸显。15/57，银川经开区将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牵引，推动园区大健康产业从单点突破向集约化、规模化发展跨越，切实把宁夏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1: 近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印发了《自治区不动产单元代码一码关联全生命周期管理工作指南》，提出要发挥不动产单元代码作为不动产唯一身份标识的作用，全面实施源头赋码一码关联。请听报道。
4: 根据工作指南，建设项目不动产空间范围依法确定后，立即设定不动产单元并编制唯一代码，代码将全程记载于用地预审意见书、出让合同、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等全流程关键材料，串联起规批、公用等全链条业务，实现跨环节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工作指南明确，因规划调整、宗地分割合并确需变更代码的，通过电子监管号等信息建立新旧代码映射，确保权属信息全程可溯。同时要求依托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打通各业务系统数据通道，在行政审批系统增设专属代码字段，建立精准关联机制，实现跨

0: 系统数据同源，精准匹配，互联互通。宁夏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四级调研员金明。
1: 持续拓展一码关联在产权底板服务规划、选址、城市更新、存量资源盘活等领域应用场景，全面提升自然资源智能监管与精细化治理能力。
0: 本台消息，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决定追授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金凤区一大队原民警王学武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2025年10月9日，王学武在踏勘交通安保现场途中突发心肌梗死，经抢救无效因公牺牲，年仅44岁。在工作中，王学武探索出秒级解控等十余项交通安保创新机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出行的影响。他曾荣立个人一等功，获评全区优秀人民警察，2025年10月被追授为烈士。他用忠诚与担当诠释了人民警察的崇高使命。
2: 本台消息，2026年全国残疾人旱地冰壶比赛6月2号在吴中黄河奥体中心正式开赛。比赛以美丽吴中乐享健身为主题，设轮椅公开组、听力残疾组和智力公开组三个类别，赛事将持续至6月7号。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的15支运动队、135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赛。宁夏队运动员叶青：
3: 第一场的话，我们还赢了，在自己本土啊参加比赛能赢，我也心里有点激动。这个
2: 陕西队听力组教练员胡涛：
4: 队员在首场比赛当中有点紧张，也会及时对队员做一个调整，战术布局也会做一个调整。
2: 为保障赛事安全有序开展，吴中市打造全方位人性化的无障碍服务体系，比赛场馆、接待酒店全程开放无障碍坡道、电梯、卫生间及临时休息专区，并设有24小时医疗服务点。
5: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8: 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9: 你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当下人形机器人已然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赛道，宁夏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但是短板明显啊！放眼全国，像北京、江苏、浙江等地呢，早已经抢先布局，跑出了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加速度。那本期我们聚焦人形机器人产业，学先进经验，探寻宁夏的破局路径。
10: 记者王新宇，
11: 我现在是在宁夏灵机数字科技的研发实验室，在我身边这个会走路、能互动、可执行多项指令的机器人叫李奔奔，它可是首款搭载了咱们宁夏完全自主研发的超脑背包的人形机器人，填补了我区在人形机器人研发领域的空白，为宁夏布局未来智能产业发展新智生产力迈出了关键一步。
0: 在银川市金凤区 IBI 育成中心机器人展厅里，人形机器人李奔奔正完成各项动作测试与场景交互。这款身高1.35米、体重35公斤的机器人是宁夏首台自研加二次开发的具身智能机器人，
10: 2025年8月正式发布，标志着宁夏人形机器人产业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作为本土科创企业，灵机科技聚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研发，依托本土化需求，打造出以自研智慧背包为核心的机器人产品。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产品研发、测试与场景落地，成为宁夏智能装备制造领域的新生力量。宁夏灵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岩岩：
12: 我们的优势就是化工、农业、电网啊，那么这些场景里面需要大量的这个机器换人，就是代替我们人去做一些危险的重复的工作啊，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一块呢，就是做了深度的规划，就是我们的机器人，现在我们做的这个机器人的超脑背包，那么现在定位我们给它定位是 L1 级别 ，L2 级别呢，就是说让它能够自主的去执行任务。那么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机器人能够真正对这个物理世界能够自我感知啊，自我分析、自我决策、自我执行，真正的像人一样代替这个我们传统就是比较像危险的化工啊、电网这些行业去工作。
10: 立足本土、深耕场景，是宁夏这款人形机器人最突出的发展优势。李奔奔深度适配宁夏地域特色与产业需求，优化多模态语音模块，在高噪声的煤化工场景下，语音识别准确率达93%，同时还能兼容宁夏方言、工业专业术语，适配宁东化工基地高危巡检、展馆讲解、景区导览等场景。宁夏灵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苏海波：
13: 我们公司的机器人最大的优势就是本土化适配啊，不论是这个工业高危作业替代，还是文旅民俗互动以及民生服务，都能精准的贴合咱们本地的使用需求，再加上快速部署、低成本落地等特点，能在区域市场内形成差异化的优势。
10: 但受制于产业链不完善、资金人才短缺、核心技术储备不足等问题，产业整体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尚未形成研发、生产、配套、应用的完整产业闭环。上游核心部件受制于人，中游整机研发能力有限，下游规模化应用场景不足，这些因素都成为宁夏人形机器人产业做大做强的瓶颈。宁夏灵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岩岩：
12: 首先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是人才的因素，就是现在不是需要特别高精尖的博士，而是需要踏实肯干、真正有经验想入这个行的人才。那么我们对这一块呢也进行了精准的培育，包括还有在资金方面上，我们现在正在和政府给我们在做一些融资的这个对接，包括我们也在自身在也在造血，还有我们下一步可能会跟与树云深处建立这个生态合作伙伴，对我们进行这个生态基居培育的投资。
10: 记者王新宇
11: 了解了宁夏人形机器人的发展现状，我们能深深感受到企业科创的活力，更能清晰地发现自身的差距与不足。而北京、江苏、浙江作为前沿阵地，已经构建起了完善的产业生态，实现了全方位的突破。不管是技术创新、产业培育，还是政策赋能、市场推广，都有着非常成熟的做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先进地区，看一看当地是如何突破瓶颈、加速奔跑的。
10: 4月19日，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如期举行。今年采用了人机共跑模式，参赛队伍有100多支，是去年的5倍，3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国际赛队首次加入，堪称机器人全明星赛。早上7:30开跑，今年机器人奔跑速度比去年提升2到3倍，接近人类精英选手水平。去年许多团队的目标只是完赛不摔倒，今年则冲刺人类极限速度。最后，来自荣耀的齐天大圣队、雷霆闪电队、星火燎原队分获冠、亚、季军，竞用时分别为50分26秒、50分56秒、53分1秒。这个成绩甚至超越了乌干达名将基普利莫在今年3月刚刚创造的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磊：
14: 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赛事，能够把一些技术、把一些相应的产品的标准能够把它定义出来，进一步的促进这样一些产品的迭代，也是让我们的社会公众能够对现代技术的发展有一个近距离的认识。
10: 据深天宫 Ultra 最终以1小时15分的成绩自主完赛，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今年第二次参赛，去年以2小时40分42秒的成绩夺冠，赚足了眼球。 而今年赛前测试速度达到了24千米每小时，是去年的2倍。但更快的速度也意味着机器人的散热系统面临更大挑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自主跑工程师崔威：
15: 那我们的这个关节比去年会变得更大，扭矩更长。我们在高速奔跑的情况下，尤其是21公里，可能它的关节会发热，然后导致它过热，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液冷的一个处理。
10: 在今年的比赛中，天宫 Ultra 机器人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实现了从人工遥控到自己奔跑，这意味着它要拥有能自主决策、应对各种情况的智慧。在今年4月的苏超开幕式上，近300台机器人顶着大雨，在湿滑草坪、万人通信干扰的复杂户外环境里，完成了一场动作丝滑、编队精准、全程零失误的群控表演，迅速在国内外社交平台上成为热点。魔法原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陈春玉：
16: 像我们在春晚你会看到里面有300台的机器人，这个熊猫它是扑面而来，有队形的一个变换。同时到我们到苏超的话，其实它有又是同样的这个300台这个机器人。这里面我们需要解决的这个集群控制的情况下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互相的一些运动不要发生太多的一个碰撞，这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些困难。
10: 短短1年时间，从室内舞台到恶劣户外，从单机演示到大规模协同起舞，国产人形机器人表现愈发成熟稳定。杭州的西湖机器人公司专注于研发机器人的通用大小脑技术，大脑负责思考，小脑负责执行，并不断总结更新，这样机器人就拥有了举一反三的能力。近年来，我国立足于科技自立自强，超前谋划，布局未来产业，把具身智能定位为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关键赛道。15五规划更是将其纳入未来核心产业布局，各地也精准发力，推动行业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应用，迎来了全面提速的发展期。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总工程师李野川：
17: 资金的政策呀，一些这个人才的政策呀，空间的政策呀，更重要的是给企业搭建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创新创业的环境，让这些机器人企业呢能够创新创业的成本最低，产品的技术迭代的周期更

0: 期的筹措资源赋能这些转化项目。
1: 记者王新宇。
2: 一边是宁夏本土人形机器人的特色起步，一边是先进地区产业的加速发展。不难看出，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既要立足自身优势，找准细分赛道，也要善于借鉴经验，补齐发展短板。宁夏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需要聚焦本土需求，走差异化、精细化、实用化发展路径，借鉴先进地区的政策、技术、人才、场景上的成熟做法，扬长补短，稳步壮大。
3: 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生活，从机械执行迈向智能自主，人形机器人产业正成为培育新智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宁夏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是发展潜力巨大，未来随着技术的推进，机器人将走进更多场景，给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更多的改变。好，感谢您关注他山之石，我们下期再会。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5: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芒种，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6: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7: 宁夏锚定文明乡风建设，持续推动农村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实现新提升，绘就一幅乡风纯、文化兴、产业旺、百姓乐的美丽乡村新画卷。6月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银川市、吴忠市调研水资源保护利用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四水四定原则，加快建设安全韧性的现代水网体系，统筹推进节水治水用水，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保障。6月3号，自治区政协召开西北轴承公司二次创业第二次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资国企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要求和自治区党委部署安排，对照任务分工盘点推进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5: 15、57，吴忠市将紧紧围绕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主要目标任务，努力打造高颜值生态、高品质生活。请听报道。
7: 这几年，吴忠市在城市规划中以300米建绿、500米建园为目标，把街角空地、拆迁腾退地等边角料建设成小微公园、口袋公园，织就一幅推窗见景、出门享便、转角誉美的幸福画卷。吴忠市民吴彩宁：
8: 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的话，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塞上江南。我们的天是蓝的，水是绿的，到了公园里面话，到处是树荫，到处是鲜花，感到非常非常舒服。
7: 以主次干道绿化为基础，口袋公园为点缀，带状公园为串联的城市绿网，把吴忠市变成了黄河边上的城市公园。现在吴忠市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41.73%，绿化覆盖41.9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26.33平方米。吴忠市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科科长吕继飞：
9: 增绿上累计投入3亿多元，新建改造道路绿地38条，古代公园10处，新增绿地2090亩。
7: 城市绿了，乡村也在变美。在吴忠市利通区东塔寺乡白寺滩村，村口的步道花木成行，房前屋后果树成荫。吴忠市利通区东塔寺乡白寺滩村党支部书记李丹丹：
10: 10年间，我们白寺滩村有了一个华丽的转身，从开始负债累累的空壳村，环境脏乱差的落后村，蜕变为集体经济收入超100万的富裕村，乡村休闲旅游打卡的明星村，民风淳朴的文明村。
7: 15、57，吴忠市将一体推进生态保护、污染治理、水资源管控和绿色发展，用心守护好黄河 母亲河，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带动城市发展，让生态优势变成实实在在的民生。

0: 风红利。6月4号上午，中卫市在红太阳广场举办宁夏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G65环境日主场活动启动仪式。活动以依法保护、依法治理、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凝聚全社会生态保护合力。请听报道。
1: 活动现场，企业、社区、生态环境工作者及青年志愿者代表依次宣读生态保护倡议书，呼吁全社会共同守护黄河安澜，筑牢生态屏障。现场人员集中参观生态环保专题展览、环保监测执法设备，参与普法宣传、有奖问答等活动，进一步普及生态环保知识，推动形成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良好氛围。中卫市草方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左荣忠：
2: 作为一名生态环保志愿者，守护黄河、保护家园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我们从自身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生活，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参加生态保护，用实际行动守护好中卫的绿水青山。
1: 宁夏润夏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戴富龙：
3: 企业是生态保护的重要力量，我们始终把生态环保责任扛在肩上，落在实处。今后我们将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持续加大环保投入，推动绿色转型、低碳发展，自觉守护好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为建设美丽中卫贡献企业担当。
1: 据了解，中卫市坚守生态立市战略，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全市环境空气质量连续9年达标，黄河中卫段水质连续10年保持二类，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达 92.31%。 全市上下将继续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共建美丽中卫。
4: 本台消息，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发布2026年全区企业用工需求目录第三期，本期目录共收录469家重点企业，累计提供就业岗。

0: 6000元区间，技术类岗位每月可达8000元。目前完整目录已通过自治区及各地市人社部门官网公共招聘平台同步发布。近日，金源县金河源镇野生银洋货种苗驯化繁育基地完成野生银洋货要种人工育苗，成为全县首个实现该品类人工育苗的基地。请听报道。
1: 该基地位于金源河镇六盘山野生银洋货种苗驯化繁育农文旅产业园，产业园总占地100余亩，配套建设育苗联动大棚1座，育苗拱棚14座，另规划建设50亩原生态仿野生驯化试验区。目前园区已培育优质无性系银洋货种苗200万株，栽植2年生殖株40万株，繁育成功的银洋货种苗将陆续供应本县及周边农户，为金源县中药材规范化种植产业提质扩容夯实基础。
0: 本台消息，
2: 近日惠农区厚植家国情奋进15五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暨美好相伴幸福同行大地天香家风传承与婚恋新风主题活动在红果子镇大地天香景区举行。此次活动融合玫瑰园文旅资源，打造具有惠农辨识度的婚俗文化加文旅加民族团结的融合品牌。
1: 石嘴山是惠农区妇联副主席季玉婷。
3: 我们集中礼遇辖区70对零彩礼、低彩礼模范家庭，为20对婚龄20至50周年的夫妻举办传统中式婚姻纪念仪式，以先进典型引领文明婚恋新风，还专门为40名单身青年搭建交友交流平台，引导青年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的婚恋观。
4: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从2014年至今年1季度，宁夏累计完成水权交易855笔，交易水量4.48亿立方米，交易金额15.94亿元。这意味着宁夏这个全国水资源最紧缺的省份之一，黄河水已经变成了可量化、可流通、可融资的生产要素。日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青年就业见习管理办法》，对全区青年就业见习工作作出系统性规范。该办法已于2026年6月1号起正式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5月31号。见习对象包括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涵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以及16岁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截至目前，宁夏已累计建成见习基地387家。近年来，我区脱贫地区农民收入增速逐年提升，产业增收贡献率逐年走高。数据显示，全区脱贫群众经营性收入的40%来自滩羊、肉牛、冷粮、蔬菜等6特加N产业。今年以来，银川市自然资源局构建1+2+2+N 低空经济模式，以 AI 算法赋能、无人机巡航为抓手，让自然资源领域各类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目前，银川市已建成18座无人机场站，实现市辖3区5分钟指令起飞。自平台投用以来，累计飞行1400余架次，有效遏制矿区夜间私挖盗采行为。国网金源县供电公司近日推出的共享扫码用电服务，农村种植户拿出手机扫描箱体上的2维码，便能顺利为电动农用3轮车充上电。农业生产用电具有临时性、季节性，但受限于用电点位分散、供电半径不足，电力设施难以全面覆盖痛点。国网金源县供电公司2025年底对全县乡镇展开摸排，最终根据实际生产需求，在金源县兴盛乡和金河源镇首批布设了11个共享用电点。近日，贺兰山东路采用陶罐自然发酵工艺酿造的葡萄酒正式灌装，这批酒基于宁夏农林科学院2025年启动的为期3年自然发酵葡萄酒项目。项目组以夏目酒庄采用无肥料、无除草、无农药方式种植的赤霞珠为原料，从小陶罐野生酵母菌种制备开始，完成了1吨级自然发酵酒试验。感官评定显示，自然发酵酒体香气层次丰富，酒体饱满，单宁细腻，展现出贺兰山东路甘润平衡的独特风格。平罗县聚焦优质粮食、大豆、油料等重点作物，

0: 每年遴选培育40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累计为小农户开展服务10万亩以上。据介绍，平罗县惠北村创新推行村集体加服务组织加小农户模式，由村集体牵头整合零散地块，引入专业化服务组织开展标准化作业，效率提高5倍以上。此外，平罗县健全监管和利益联结机制，社会化服务组织必须与农户签订标准化网签合同，明确服务标准和收费价格。银川市金凤区王家湖海绵湿地公园近日开园，该公园坐落于正园北街以东，北临沈阳路，南至团结路，西至万安巷，总占地面积约 13.4 公顷。该公园的建成补齐了银川市城北片区生态休闲配套短板，成为银川海绵城市建设的全新标杆工程。2026年中高考临近，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休息及应试环境，即日起，我区多地启动绿色护考专项整治行动，各地生态环境部门结合辖区实际细化管控举措，将护考静音工作与群众身边环境问题整治提升行动相结合，强化对工业企业噪声污染监管，加强对居民区、建筑工地、娱乐场所、餐饮经营单位等噪声源的现场巡查，杜绝各类噪声源违规排放。今年以来，海原县立足残疾人急难筹盼问题，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全县6个乡镇，严格按照一户一方案、一人一改造的精准原则，高标准完成102户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任务。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听组国内资讯。
1: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7613万亩，收获进度22.44%，安徽麦收进度已过30%，河南过20%。国家标准委日前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
2: 今天是6月5号，距离2026年高考开始还剩2天。同时，今天还是24节气的芒种。对于广大高考学子来说，最近情绪紧张、压力大、胃口差、睡眠差，如何面对？今天的生活便利贴给你提供高考饮食参考。
3: 老师，这几天天气好热，总是犯困，而且胃口也越来越不好，复习效率好低，好焦虑啊！
4: 确实，今年高考前恰逢芒种节气，温度升高，湿度加大。湿邪困脾，心火偏盛，情绪焦虑烦躁，所以考生会出现食欲下降、胃口变差的情况。这个中医认为苦味入心，在备考期间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如苦瓜、苦菊等，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缓解心火旺盛带来的烦躁情绪。此外，还可以多吃一些酸味食物，如山楂、乌梅，酸甘化阴，可以缓解汗出过多导致的气阴两虚。
5: 记住考前饮食3原则：清淡为主，均衡营养，规律进食。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8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2: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呢是24节气的第9个节气芒种。芒种呢是一个耕种忙碌的节气，民间呢也称其为芒种。这个时节呢正是南方种稻与北方收麦的时节，民间有安苗、送花神、打泥巴仗、煮煤等习俗。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8点26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全区大部多云，固原市宁东有雷阵雨，风力2转4级。具体气温是银川15到30度，石嘴山14到28度，吴中14到30度，中卫14到32度，固原12到26度，宁东13到30度。
2: 预计呢未来3天全区多云，其中五号午后到夜间，贺兰山、盐山、灵武市和吴中、中卫、固原3市有雷阵雨或阵雨。6号白天，隆德县和泾原县有雷阵雨或阵雨。5号白天至6号白天，全区有4级南转北风，阵风6到8级。
1: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锚定文明乡风建设，持续推动农村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实现新提升。
2: 花开山海间，东部东西部协作30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呢播出第8篇金蒙医疗协作。
1: 击掌青春，自信登场，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宁夏地区启动仪式举行。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听众朋友们，今天上午的10点将举行开局起步15.5建设美丽新宁夏系列新闻发布会中卫专场，届时呢中卫市相关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宁夏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中心、公共节目中心所属微信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将同步转播，欢迎大家届时收听收看。
0: 刷新实时热点。